0: 读者来信等各个角度，宣传共产党的和平民主主张，揭露国民党的内战企图。
1: 随着新华日报等中共报刊的宣传报道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了解到

0: 开始倾向于支持中共的主张。
1: 在重庆谈判期间，双方除了在舆论场展开激烈交锋，隐秘战线更是波谲云诡，国民党军统等特务机构暗中频繁活动，如幽灵般出没于重庆的大街小巷，将监视的目光紧紧锁定在毛泽东一行人身上。在一本从台湾流回大陆、出自国民党特务机构的参政员毛泽东在于市之动态里，记录着从1945年8月28日至9月30日，国民党派驻在红岩村和桂园的宪兵，每天对毛泽东进出各地进行严密监视的情况。记录过程中，每隔3-4天，由专职人员根据原始记录重新誊抄，汇成一份报告，再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宪兵司令张震呈送给军政部部长陈诚。
0: 毛泽东的安全问题是中共代表团来重庆的重中之重。在充满潜在危险的环境中，周恩来、龙飞虎、陈龙等人成为了毛泽东的守护者。在重庆期间，毛泽东频繁出席各类宴会，国民党人士常常利用敬酒环节试图制造尴尬，或者企图让毛泽东喝醉，以刺探中共代表团的口风。
1: 周恩来深知这是国民党方面有意为之，毛泽东每天密集地出席各类宴会，如果频繁饮酒，轻则不胜酒力，重则因饮酒伤害身体，进而影响谈判进程，得不偿失。为了不给国民党方面以可乘之机，在宴会上每当有人向毛泽东敬酒，周恩来总是抢先一步主动代劳。而且在饮酒过程中，周恩来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应对各种复杂的局面。
0: 有一次，面对国民党人士的车轮战，周恩来巧妙地提议，所有能喝酒的先生都举杯，我代表毛主席敬大家三杯。他连干三杯之后，又微笑着补充道，当然还有我自己的三杯。这种智慧和勇气不仅化解了宴会上的尴尬，更保护了毛泽东的安全。
2: 都要去敬酒，但是呢，周副主席会首先替杯，但是周副主席也是领导人嘛，所以后来都是父亲去替杯。在一个招待会上，父亲说那个大杯的那个，当然不会倒满杯，但父亲说他也喝了40多杯。
1: 除了在宴会上的挡酒，毛泽东的日常饮食安全同样至关重要。龙飞虎作为毛泽东的警卫人员，负责毛泽东的饮食安全，
2: 就是所有的蔬菜水都要查好几遍，而且主席在外面的吃喝，周副主席要去试，那我父亲更是没话说，所有的喝的要先拿过来，看过倒一点出来自己喝，所有吃的东西都要先加一点出来自己先吃，20分钟以后没事儿，端给主席。
0: 在国民党特务机构的参政员毛泽东在于市之动态里，有这样一则记录：13日下午1时15分，毛泽东、王若飞、龙飞虎等分成2832号小包车及5045号吉普车来桂园，20:45乘原车赴考试院，约一刻钟全急返桂园，7:50毛王乘原车赴监察院，至8时仍未返桂园。国民党为什么把毛泽东的一举一动记录得如此详细？这背后又有何阴谋呢？
1: 国民党方面如此严密的监控，既是为了掌握毛泽东的行踪，也是为了防止意外发生。
3: 就国民党手下就是那不听话，

0: 基层的特务，想立功，想自个儿干的。所以他国民党那时候也很怕有这事儿。
1: 蒋介石命令军统局戴笠派出特务，在暗中掌握毛泽东在重庆的一举一动，随时汇报给蒋介石。其中戴笠还因为一份错误情报闹出了乌龙。
2: 一次特务前来向戴笠禀报探查到的情报，情报里说毛泽东从延安来重庆，除了带来一虎二龙之外，还有他的三叔。这位三叔是何许人呢？戴笠也不明白情报里说的是什么意思，便吩咐手下再去仔细打探细致的情况。无奈就算是经过了多番查证，最后也只是打听到一虎是龙飞虎，二龙是毛主席的警卫员严泰龙和陈龙。那么这位三叔是毛泽东的亲人，还是一个秘密代号呢？
1: 在重庆居然还有军统局戴笠掌握不到的情报，这让戴笠很是恼火。在一次会谈期间，戴笠见到了周恩来，两人作为国共双方在隐秘战线曾经交锋的老对手，在绵里藏针的谈话中，戴笠开始向周恩来询问三叔的事情。周恩来听完戴笠的话笑罢，才解释道，这不是毛先生的三叔，而是三叔，是指毛先生的三位警卫员，他们分别是舒光才、齐吉树、戚继树，所以大家才起了三叔这个绰号。而戴笠并不知道事情的真实情况，便把这三人认定是一个人，还将此事错误地汇报给了蒋介石。此时重庆谈判已进行到第八轮，国共双方都做出了一些让步，接近各自预设的底线，但僵局仍未打破。从9月22日至26日，谈判休会了5天之久。就在这个紧要关口，为了向共产党方面施压，9月27日，蒋介石将谈判事宜交给手下，自己却带着宋美龄飞往西昌度假去了。
2: 依山傍水的琼海并没能舒缓蒋介石紧张的情绪。在飞机上，他看到了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的报道。毛泽东说，中共现有120万党员，军队120万人以上，民兵220万人以上，他们除了分布于华北各省与陕甘宁边区之外，还分布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看到这里，多日来郁积在蒋介石心中的愤怒终于爆发了。
3: 看到说这抗战时期啊，共产党发展了120万军队了，使他大为震惊，啊，觉得难以接受，所以呢态度上发生了这个转变，甚至是有这样一种想要扣押毛泽东，想进行审判这样一种想法。实际上从他内心来讲，他是要消灭共产党，消灭毛泽东，这一点他是始终没有改变的。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如不加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这是蒋介石在

0: 确提出要审制毛泽东及扣押交付审判。一时间，各地纷纷传来军统特务将有不利于毛泽东的行动。得知毛泽东身处险境，延安方面给毛泽东发来电报，建议他尽快返回。重庆的民主人士也纷纷以36计走为上计相劝，但毛泽东的态度很坚定，继续留在重庆。为保障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寸步不离左右。
1: 在这样的敏感时刻，重庆街头的一阵刺耳的枪声，让国共双方本来就微妙的气氛瞬间紧张起来。在重庆林森路国民政府军委会大礼堂里，正在陪同毛泽东参加宴会的周恩来突然收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外面出人命了。国民党宪兵朝着路上的汽车射击，致使车内一人重伤，这正是周恩来的专车。
0: 听到消息的周恩来十分震惊，但晚宴中人员众多，为了不引起周围的注意，周恩来不露声色地走到毛泽东身边，表示有点事需要出去一趟，随后走出了大厅。
2: 然后呢，他就坐在毛泽东旁边说，我先出去一下，有点事儿。没有惊动毛泽东，然后把这事处理完了，然后又回来安静地坐下。然后回来以后，当时情况没有查明以后，就要求这个宪兵司令张震说，你必须坐你的车把毛泽东送到红岩去。
0: 周恩来车上不幸中枪的是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李少石。李少石的身份十分特殊，不仅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同时还是国民党左派已故领袖廖仲恺的女婿。李少石的身材和相貌与周恩来有几分相像，作为周恩来的秘书，在重庆谈判期间，李少石与周恩来几乎形影不离。当天下午，民主人士柳亚子来曾家岩50号拜访周恩来，告辞时周恩来吩咐李少石乘自己的车送柳先生回沙坪坝住宅，随后周恩来就与毛泽东来赴酒会了。这才过去几个小时，李少石便遭遇毒性。周恩来赶到医院时，弥留之际的李少石急促地喘着粗气，一句话没说出来便撒手人寰。周恩来悲痛地表示，是李少石同志替自己遭遇了这场不幸。
1: 开枪的国民党士兵称，当晚李少石所乘坐的轿车在返回途中，由于司机车速太快，撞伤了路边歇息的国民党士兵，国民党士兵便开枪拦截，误伤了李少石，结果李少石不幸去世。谈判的重要时间点闹出了人命，击中的又恰恰是周恩来的车，这到底是不是一起政治暗杀事件呢？
0: 周恩来甚至在如此敏感的时间段，这起事件如果处理不好，很有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整个重庆谈判的进程。如果这件事是敌人刻意为之，那么毛主席以及当时尚在重庆的共产党领导人的人身安全都会受到威胁。
3: 当时周主席跟父亲讲的就说，两天以后要签字，签字以后的主席要迅速返回延安，不能再在重庆停留，主席的安全第一，所以这件事情呢还是听主席的，一切交给宪兵。那宪兵对做出什么样的结论，咱们共产党人认。为什么？为了主席的安全。

0: 来立刻找来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震，强烈要求他彻底调查事件，并切实提升对毛泽东的安保力度。因此，周恩来要求张震在酒会后一定要亲自护送毛泽东回到住宿地点，并在毛泽东返回延安的时候要加强戒备，并且要对这件事仔仔细细地调查，不能错过任何线索。张震不敢怠慢，连夜安排了严密的警卫措施，确保了毛泽东的安全。第二天清晨，各大报纸纷纷报道了李少石遇难的消息，一时间舆论哗然，各种猜测和谴责声此起彼伏。最终调查结果公布，李少石返程红岩的途中是司机行驶速度过快，撞伤了路边执勤的国民党士兵。司机害怕停车后与士兵发生冲突，横生事端，并没有停车。国民党士兵向车辆开枪，才引发这场悲剧。这起事件并非蓄意谋害，而是多重偶然叠加酿成的意外。扣押的传言，谈判的困难，蒋介石外出度假的暗中盘算，各种负面信息如阴云般笼罩在重庆的上空。毛泽东则利用这段时间频繁会见各界人士，走遍了整个山城，展示出一位共产党领袖的风采与魅力。
1: 对我们国家，对我们民族有利的毛主席、周副主席，他们都会去接触，都会去交往。所以在重庆呢，实际上呢，一方面是跟国民党谈，另一方面呢，毛主席他广泛的接触各种各样的民主人士，也对我们最后祖国的这个建国大业打下了非常良好的基础。
0: 在长达43天的时间里，毛泽东几乎每日外出，四处奔走，经常熬到深夜一两点钟，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夜色笼罩下的住处。
1: 国民政府呢，一直是污名化分布啊，这个但是通过重庆谈判，通过毛泽东的大量的工作，把中共的这种爱和平、爱团结的形象完全展现出来了。
0: 嘉陵江畔的特园是民盟中央的总部，时任民盟主席的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的名义在这里欢宴毛泽东。
2: 他非常非常钦佩毛主席有来重庆谈判的勇气，见面以后多次跟毛主席说，你这是只找文坛虎须穴。表老一直劝毛主席一有机会就返回延安。
0: 毛泽东的雄韬伟略、挥洒有度，给张澜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3: 他就看着毛泽东的背影，就说：“得天下者，共产党也。”然后身边的人就是很奇怪，他说：“你才见他两面，你就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后来在很多地方，因为张澜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他得出这个结论应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但后来他又用了三个关键词，一个就是格局，一个就是眼界，一个就是学识。
0: 从西昌度假归来的蒋介石眼见着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内舆论正在向毛泽东、向共产党倾斜。蒋介石认识到，如果国共谈判不能取得任何成果，执政的国民党将在内政和外交两方面陷于巨大的被动，于是不得不放弃了扣押毛泽东的念头。随着重庆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国共双方在和平、合作、建国的方针以及人民民主权利等方面似乎已经

成初步共识，一份会谈纪要即将形成。双方都清楚地意识到，这份纪要不仅仅是一份文字记录，更是未来中国政治格局的重要基石。但军队和解放区问题悬而未决，最终是否在会谈纪要上达成一致，仍是一个巨大的问号。而这不仅是关于两党的政治博弈，更是一场关乎中国未来命运的较量。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孢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没事。
5: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市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33590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

0: 0044465972，吉林爱立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1: 北京时间8:30。
2: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0: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肩负着争取和平的使命，飞抵重庆，开启了意义重大的重庆谈判。此后的一个多月里，国共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博弈。到10月，谈判已进入尾声，但在关键的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上，双方仍僵持不下。
1: 1945年10月9日，重庆的蒋介石官邸，一场特别的午餐正在举行。在众人的瞩目下，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步入官邸，蒋介石夫妇等人已经在此等候。一时间握手寒暄，表面上气氛融洽，然而在场众人都深知一股暗流正在涌动。
0: 用餐结束，毛泽东与蒋介石进行单独会谈。蒋介石仍然提出要中共放弃军队和解放区，毛泽东表示不能同意。在当天的日记中，蒋介石这样写道：余为共党新日记，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与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唯一之出路。双方在军队、解放区两大核心问题上立场对立，始终未能达成共识。蒋介石原想借助自身优势迫使中共退让，却没料到共产党始终坚守原则。1945年10月10日下午，重庆桂园，经过国共双方43天的艰难谈判，一场影响中国命运走向的签字仪式准备开始。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谈判代表王世杰、张治中等步入签字现场。双方代表在事先誊写好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上郑重签字。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纪念日，又称双十节，国共双方的谈判纪要恰好在这一天签署，这份文件也由此得名双十协定。这份会谈纪要共计12条，较为完整地记录了此次国共谈判的全部成果。文件的一大突出特点是，既列明了双方达成共识的内容，也如实记下了两党存在分歧、未能统一意见的问题。签字仪式结束后，毛泽东从桂园2楼缓步走下，与在场各方代表一一握手致意。稍后，蒋介石身着军装匆匆而至，与毛泽东会面，表面平静，却气氛微妙。会面结束后，众人一同乘车前往礼堂出席招待会。国共双方虽然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共识，但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而且协定中有诚意的6条都是有益于人民的。这次会谈和达成的协议也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饱经战乱的中国人民

0: 似乎看到了内战的阴云正在散去。
1: 1945年10月11日清晨，天还未全亮，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早早起床。这是毛泽东在重庆的最后一天，蒋介石特意安排了一次私人早餐，作为对这位共产党领袖的正式送别。
0: 早餐结束后，蒋介石亲自将毛泽东送到官邸门口，并安排专车将他送往机场。直到此时，蒋介石依然态度强硬，于赞与之恳切对谈，阐明数次谈话要旨，明告其所谓解放区问题，政府绝不能再有所迁就，甚至在日记末尾写道：“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再次透露了消灭中共的想法。1945年10月11日上午，重庆九龙坡机场已经聚集了许多前来送行的人，除了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王若飞等人外，国民党方面也派出了多位高层官员，陈诚作为蒋介石的代表专门来机场送行。
2: 张楠在机场跟毛泽东告别的时候，就跟他说，将来这个民主建国这个任务完成了，我要去延安看你们。毛泽东很高兴地说，欢迎你啊，到时候我拿川菜招待您。这些旧民主主义民主人士，其实离新民主主义只有一步之遥了，因为他们这个时候更多的把希望寄托在中共的身上。
0: 在送行的人群中，还有一群隐蔽的国民党特务。尽管双十协定已经签署，但国民党内部对共产党的戒心并未消除。这些特务人员在戴笠的指示下，暗中在机场周围监视。与此同时，蒋介石在重庆的官邸中也在密切关注毛泽东的离开。他对身边的幕僚表示，毛泽东虽然走了，但他的影响力还在，我们必须加快军事部署。1945年10月11日下午，飞机稳稳落地延安机场，机场上早已聚集20000多名延安军民，热烈迎接毛泽东凯旋。陪同毛泽东返回延安的张治中目睹延安军民热烈欢庆的场面，事后回忆道，在他们的表情里充分流露出对党的领袖最大的欢悦与关切，那种情形真叫人看了感动。这是解放区一种新兴的气象，而国民党里还有人存着反共的念头，真是其愚不可及了。
1: 事实上，蒋介石只是把和谈看作是争取时间以调集兵力的暂时手段。就在双十协定签字时，美国海军航空部队3个大队已经在当天进驻青岛、天津、北平，为国民党军在这3个大城市抢占先机。
0: 在签字前的10月8日，一架国民党运输机迷航落入解放区，机上携带的剿匪手本与密件被八路军缴获，蒋介石内战部署提前泄露。双十协定签署仅3天后，1945年10月13日，蒋介石向全国各战区司令长官下达绝密剿共密令。1945年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题为《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系统总结此次重庆谈判的经过、成果与斗争方针。毛泽东作报告时指出，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中国发展的总趋势也必定要变好，不能变坏。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深知久经战乱的中国人民对和平的深切期盼。双十协定签字刚刚一周，中共就忠实地履行自己的承诺，将苏南、皖南等解放区的部队撤到长江以北。

0: 如蒋介石所言，毛泽东虽然已经离开重庆，但他的影响力还在。原来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许多文化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其中包括著名诗人柳亚子。柳亚子是毛泽东的老朋友，两人早在20世纪20年代便已相识。柳亚子对毛泽东的诗词才华极为钦佩，在一次会面中，柳亚子再次提出请求，毛泽东欣然应允，后将自己1936年创作的《沁园春·雪》手书赠给柳亚子。这首词又是如何被发表出来的？他的刊发对重庆又将产生怎样的波澜呢？
1: 柳亚子收到毛泽东手书赠词后反复吟诵，被词里磅礴的壮志豪情深深打动，当即步元韵写下贺作《沁园春·咏雪》，抒发与毛泽东共赴前路的抱负。柳亚子与画家尹寿石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柳诗尹画联展，公开展出毛泽东的手迹。这首词也开始在山城各界相互传抄，广为流传。柳亚子誊录好毛泽东的原词，连同自己的贺词一同送交新华日报，请求一并刊发。此时毛泽东已返回延安，报社负责人告知，按照党内规定，发表毛泽东的文稿必须先行向延安请示，征得本人许可。报社将此事上报周恩来，彼时国共和谈尚处关键阶段，周恩来考虑到词作气魄宏大，容易被国民党舆论刻意曲解，借机攻击中共，从谈判大局与安全角度考量，不宜立刻刊登原词。因此新华日报仅在11月11日刊出柳亚子的贺词。不久后，吴祖光在编辑报纸副刊期间，出于编辑的责任与兴趣，认为这首词极具价值，他搜集多份民间传抄稿比对整合，于11月14日率先发表毛词《沁园春》，瞬间轰动重庆。
2: 毛泽东已经回到延安，结果呢，在重庆引起巨大的反响，因为这首词气势磅礴，文采飞扬。那么这样影响非常大呢，导致蒋介石也很心慌，哎，觉得这还得了啊？说这让毛泽东树立了这样一个形象，哎，批评毛泽东帝王思想，哎，所以呢，就让陈布雷组织班子来想，哎，写诗来反驳。
1: 蒋介石得知后十分忌惮，他授意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紧急部署，一面组织御用文人批量填写同调词作，刊发批判文章曲解诋毁原词，一面在内部广泛征集《沁园春》贺词，计划从中选出气势文采能压过原作的篇章，以蒋介石的名义公开发表，借此抵消这首词带来的巨大舆论影响。
3: 结果搞得挺热闹，写的不少东西，那根本和毛主席没法比啊，所以只好以闹剧来收场了。
0: 为进一步协商解决国共军事冲突的问题，美国派出了一位重量级的调停人。1945年12月22日，冬日的重庆阴云密布，重庆九龙坡机场上空，一架专机缓缓而来，飞机上乘坐的正是美国总统杜鲁门派来的特使，刚刚退役的五星上将乔治·马歇尔。专机舱门开启，马歇尔步下舷梯，踏入这风云变幻的东方国度。马歇尔的到来对国内局势将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1: 重庆谈判后，各地国民党军挑起的摩擦不断加剧， 为了配合国民党的军事行动，1945年11月27日，美国接受驻华大使赫尔利辞职，任命马歇尔为总统特使赴华调停。12月15日，马歇尔从美国启程来华，杜鲁门同日发布对华政策声明，声明假意提出国民党政府与中共及各方武装立即停战，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化解内争，还宣称若国民党执意扩大内战，美方将切断所有援助，实则意图以中立伪装，逼迫中共放弃军队和解放区，巩固国民党独裁统治。
4: 马歇尔呢，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家和政治家了。那么，这个他在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呢，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杜鲁门呢，派他到中国来呢，实际上呢，是就是继续完成这个赫尔利的一些工作。
1: 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中，关于马歇尔使华的目标有这样一段记录：万一我无法从蒋委员长那里获得我认为是合理的和可取的行动时，对美国政府来说仍有必要通过我继续支持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已宣布的美国政府政策的条款范围内通过蒋委员长进行支持。由此可见，马歇尔调除使命的核心目标之一，与美国早期冷战战略考量深度绑定。这类遏制性战略思维早已主导华盛顿一众政策制定者的决策逻辑。
2: 马歇尔说我去中国来调解，他说这个我可能成功，我要成功的话呢，这个国共双方不打了，这个是最符合我们美国利益的。他说但是我这调解可能失败，他说这失败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这个共产党非要打，国民党不想打，他说这事儿好办，咱们就支持国民党打共产党就行了。他说但是要是共产党愿意和，国民党非要打怎么办？后来杜鲁门就说那到头来我们还是得支持国民党啊。
1: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表面上同意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但他内心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妄图通过政治手段遏制甚至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同时为部署内战兵力争取充足时间。1945年12月16日，山城雾气弥漫，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准备投身这场关乎国家命运的政治博弈。12月27日，在马歇尔的主持下，中断一个多月的国共和平谈判恢复。经过十多天反复磋商，1946年1月10日，在马歇尔的斡旋下，国共停战谈判正式达成一致。当日下午，国民党代表张群、中共代表周恩来共同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协定明确规定，自1月13日午夜起，全国一切战斗行动立刻停止。协定签署当天，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发布停战通告，向全党全军传达停战要求。1月12日，停战令生效前一日，中共中央再次专门下发通告，详细部署各地严格执行停战命令的相关事宜。这一协定的达成，为饱受战火蹂躏的中国带来了短暂的喘息机会。
0: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对于重庆谈判的意义，毛泽东指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

0: 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
1: 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撕毁停战协定与政协协议，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其起点是纠集20多万部队围攻中原解放区。6月26日晚间，中原军区主力分两路突围，接着国民党军队向其他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由此爆发。1946年底，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制宪国大，国共谈判完全破裂，马歇尔持续1年多的调处工作宣告失败。1947年1月7日，他公开发表离华声明，次日便动身返回美国。蒋介石携宋美龄亲赴机场送行。
2: 然后他最后跟蒋介石讲的话是什么呢？他说现在内战已经打起来了，他说但是我建议你无论如何还是要想办法把内战停下来。啊，他说有两个原因，第一，你的军队战斗意志不如共产党的军队，你打不一定打得赢。他说第二，你的经济支撑不了一场全面内战，不等你赢得内战，你的经济就会崩溃。
1: 蒋介石表面应答，内心对马歇尔处处约束国民党军队行动长期不满。马歇尔离华不久，美国政府正式退出军事调处机构，和平调停彻底终结。
0: 1949年是中国命运的关键转折点，到这一年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基本解放了东北、华东和华北地区，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彻底摧毁了国民党赖以维持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
1: 1949年4月20日夜至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发起渡江战役，在长江岸边布满了20000余条船只，这些船只很多是老百姓一条一条凑出来援助解放军的。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百万雄师分3路强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延续了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覆灭。
3: 解放战争，国民党政府的这个军队兵败如山倒，并不是因为美国的援助不到位，而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和他的军队自身的腐败，他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所造成的。美国呢，试图去影响这种各种政治力量的这种博弈，最终证明呢，是美国是没有这种能力去左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1: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人们笑着、跳着、大声歌唱，有的人手里还拿着各种彩旗、纸灯、绢花等，整个天安门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们难以掩饰心中的兴奋，他们共同等待着万众瞩目的时刻。伴随着阅兵部队前进的脚步，中国也在1949年的这一刻开启新的征程。在抗战胜利的历史转折时刻，为争取国内和平，守护国家与人民根本利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谈判，生动践行着共产党人初心使命。

0: 峥嵘，民心所向。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份选择源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关切百姓疾苦，矢志为民谋利的不变初心。网络连接世界，安全助于泰山。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让我们一起行动，树立网络安全意识，筑牢网络安全防线。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 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鸡胗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鸡胗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鸡胗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鸡胗堂珲春店750-5888。
1: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鸡胗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北京时间9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彩的魔方，舞起七彩的丝带，七色彩虹缀满七彩童心。

长朋友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七彩时光十一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明玉。岁月峥嵘，薪火相传，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漫漫长征路，悠悠红色情，一代代革命先烈用热血与坚守铸就了不朽的红色精神，为深入贯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扎实推进同语同音计划，厚植少年儿童家国情怀，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延吉市教育局特别主办了2026年延吉市幼儿园大班幼儿红色故事展演活动。今天小小朗读者们将带着赤诚与热爱讲述红色经典，他们用稚嫩纯真的童声追忆革命岁月，致敬英雄先辈，让红色故事浸润童心，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请欣赏延吉市向阳幼儿园带来的《金达莱的约定》。

0: 前方，让兄妹带着小伙伴在村口愉快的玩耍，家乡安宁美好，是童真。
1: 哥哥，你看，山坡上的金栅栏一朵一朵都开了。金栅栏是延边最勇敢的花，不畏严寒，早早开放。我要和金大来一起做游戏。

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这片祥和的烧杀抢夺，无恶不作。

0: 从今天开始，这里的一切都归我们了，听见了吗？这里都是太监的地盘，你们小孩子全都给我走开。哎呦，还敢咬我，别过来，就是欺负我妹妹。
1: 你们是坏人，这是我的花，我的

0: 就杀掉他。
1: 妹妹，妹妹，哥哥，我要回家。
2: 妹妹别怕，哥哥一定会救你回来的。
0: 他们太坏了，把妹妹抓走了。

0: 喜欢吃的，也不知道他现在饿不饿。我一定要救出妹妹。谁？
1: 是我。
0: 快进来，快进来。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1: 我打探到妹妹被关在村西口的一间破房子里。今天晚上只有小跟班一个人，我们可以想办法救妹妹。
0: 太好了，
1: 今晚我们从这里出发，绕过金大爷家，分两头包抄。
0: 好，就这么办。谁？是谁？
1: 脸雷。

0: 很深。
1: 你们是谁？
2: 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军。
1: 东北抗日联军是干什么的？
2: 就是打鬼子保护大伙的。
1: 太好了，我也要打鬼子救出我的妹妹，保护我的家乡。
0: 哥哥接过红旗，眼神变得坚定，逐渐振作起来。
2: 我们想办法先救妹妹，要智取才行。怎样才能成功救出妹妹呢？
1: 我有一个好办法，我先去引开鬼子，你们从后面去端他的老巢。
2: 对，我带领一队人马在后方围剿，抓住小跟班。
1: 好，我和小伙伴埋伏在粮草队，我们一举歼灭敌人。
3: 太君，我知道哪有粮食，
4: 你得教化你不要，最好不要骗我。
3: 太君，我是良民，
4: 你得千面待敌，要是敢骗我，杀死他的。
2: 妹妹，我们回家。

0: 我们何其有幸生于华夏，见证最美盛世中华。
1: 长白春暖金达来，
2: 兄妹重逢乐开怀，
3: 民族解放迎盛世，
4: 延边儿女向未来。
5: 哥哥，我们打跑了侵略者，他们再也不敢来欺负我们了。
6: 对，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什么都不怕。

0: 是哥哥，
1: 我演的是妹妹角色，
2: 我演的是东北抗日联军，
3: 日本侵略者，很恶毒。
4: 我演的是小伙伴，
5: 我觉得我自己是名英雄，
6: 我觉得自己是一名小英雄，
7: 我觉得我是。
8: 我演完的感觉是特别激动，特别自豪，他们真是太了不起了，我长大以后也要像他们一样保护我们的祖国。
9: 长大的愿望就是想建设国家，让国家成为世界第一。
10: 我在故事里一哥哥一起想办法救妹妹，和小伙伴相互帮忙，一起对抗侵略者。
11: 我觉得很感动，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大家。
12: 我们要努力学习，让中国变得更加强大。
13: 我长大以后要好好学习，成为一个强大的人，
14: 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15: 想当特警，
16: 我知道。

色精神，薪火相传，璀璨不灭，点燃了爱国心、强国志、民族魂。在家乡延边这片红色热土上，曾经有这样一群人，为民族团结、民族解放事业粉身碎骨、血染山河。今天我要讲述的是延边抗日女英雄崔姬书的故事。崔姬书出生在延吉县北洞村的一个朝鲜族家庭，由于家境贫寒，崔姬书从小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质。1931年，这位美丽的朝鲜族姑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踏上了革命的道路。1934年，崔姬书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6师裁缝队队长，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经常随部队转移，在游击的状态下艰难地进行工作。1941年2月的一天，在与日军激烈的交战中，崔姬书身受重伤，不幸被捕。崔姬书被抓后，敌人派特务劝他投降，但是崔姬书根本不为所动，敌人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但严刑拷打都没能使崔姬书屈服。气急败坏的敌人竟然凶残地把他的一双眼睛挖了出来。崔姬书对凶恶的敌人骂道：你们虽然挖出我的双眼，夺走了光明，可我还是能够看到革命的胜利和你们的彻底灭亡。在场的敌人又惊又怕，他们不敢相信世界上会有如此刚毅的女战士。最后日军军官气急败坏的大叫：我就不信，难道你的心是铁铸的不成？凶狠的敌人挖出了他那颗还在跳动的红心。崔姬书用年仅32岁的青春年华谱写了一曲生命的赞歌。是啊，许许多多的先辈们负重前行，一路披荆斩棘，才能让现在的我们走在康庄大道上。延边人民团结一心，风雨同行，砥砺奋进，我们愿与这片热土同呼吸、共命运，风雨兼程，共筑辉煌。谢谢大家。

0: 声声同语，寄深情，红色基因永传承。孩子们用最纯粹的演绎诠释了对英雄的敬仰，对祖国的热爱。稍作休息，稍后更加精彩。
1: 维护国家安全就是维护国家利益，当您发现各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时，请立即拨打公民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2: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弹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梨、
2: 化龙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破壁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政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市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3590888；吉利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利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6: 红色是快乐，绿色是希望，蓝色是梦想。
7: 站起七彩的魔方，舞起七彩的丝带，七色彩虹缀满七彩头。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七彩时光十一特别节目。温暖浸润童心，热血传承信仰，从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到新时代的精神力量，每一个故事都震撼人心，每一位孩子都闪闪发光。同学们用稚嫩却铿锵的声音演绎了一段段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展现了新时代少年儿童昂扬向上、心怀家国的良好风貌，让红色种子在童心深处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战士倒在这片艰难的土地上。突然，风雪中

情怀。

口在山腰，战士们到处寻找，在大山坡看到他静静地躺在雪地上。

0: 请欣赏黄爷爷的秘密使命。
1: 尊敬的隔壁老师，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广旭华爷爷的故事，他可是我们中国的大英雄，你们知道吗？他造的不是这样的小玩具，而是真正的能保护祖国的大潜艇。很久以前，王爷爷他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们家乡经常被敌人的飞机轰炸，小小的黄旭华躲在防空洞里，听着外面轰隆的爆炸声，心里又害怕又难过。可是有一天，

0: 军，没有能保护家人的大船。从那天起，小旭华下定决心，我要为祖国造大船。可是那时候上学可不容易，学校被炸毁了，上课要走很远的路，晚上家里没有电，只能在油灯下看书，常常睡得很晚很晚。后来他长大了，真的成为了一名造船科学家。可是有一天，我家交给他一个秘密任务，研制中国自己的核潜艇。但是这个任务太重要了，整整30年他不能告诉任何人自己在做什么，连家人都不知道。最危险的是潜艇第一次深潜实验，一只鹤不能出了影，潜艇越潜越深，外壳被水压到咔咔响，所有人都害怕极了。这时已经60多岁的王爷爷站了出来说，我和你们一起下去，如果出问题我们一起承担。最后实验成功了，中国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核潜艇，就像一条钢铁大鲸鱼守护着祖国的海洋。而黄爷爷隐姓埋名30年，直到头发花白，人们才知道他的伟大贡献。小朋友们，黄爷爷的故事告诉了我们，爱国家就是要坚持梦想，不怕困难，默默奉献。也许有一天，我们也能像王爷爷一样，为祖国做一件了不起的贡献。
1: 请欣赏《长征路上的红小鸭》。

1933年，王锡兰加入到了红军队伍，那年他才9岁，他很小，别人走一步他要走2-3步才能跟上，因此他还有个特别的名字叫红小鸭。1935年3月30日晚上，在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他跟随部队登上木船，渡过了嘉陵江，开始了万里长征路。红小鸭在宣传队要一边艰难的行军，一边完成宣传任务。红小鸭一身的本领，不仅会打快板，还会唱歌讲笑话，他走到哪儿哪儿就有笑声。可是半个月后，他染上了重病，躺在担架上心急如焚，他不愿意拖累大家，一再请求大家把他留下，可同志们却说，嘿嘿，哪可不行，俺妈在等你好了，咱们唱歌当小花嘞。一个月以后，红小鸭的病情逐渐好转，他又赶紧回到了宣传队中。很快队伍接近了雪山，战士们把所有的衣服和布料都套上，朝着雪山出发了。冰天雪地，凉气袭人，宣传队员们正把宣传棚搭好，大部队很快就跟上来了。这时红小鸭拿起了快板，

0: 请欣赏延吉市新苗幼儿园赵秀斌小朋友带来的《草原英雄小姐妹》。
1: 大家好，今天我要讲一个曾深深感动了全国人民的真实故事——草原英雄小姐妹。蒙古的少女龙梅和玉荣是一对小姐妹，她们利用假日为生产队放羊。那时龙梅11岁，玉荣9岁，正十分狂风怒号，突然暴风雪来了，姐妹俩顶着大雪一路保护受惊的羊群。龙梅为救一只埋进雪里的羊和玉荣走散了，等找到玉荣时，发现他光着一只脚在走路，而另一只已冻成了冰坨子。龙梅急忙脱下自己的靴子给妹妹穿，可是靴子已冻在了脚上，脱不下来，他只好撕下袍子的一角，包好妹妹冻僵的脚。就这样，姐妹俩整整奋斗了20多个小时，最终都倒在了雪地。幸好被牧民及时发现，才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因为严重冻伤，二人都做了不同程度的截肢。由于他们的英勇事迹，他们被称为草原英雄小姐妹。草原英雄小姐妹们的身上有一种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精神，让他们从未放弃。作为新时代的少年儿童，我们也要向草原英雄小姐妹们学习，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要勇往直前，努力前进，争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童语传红色，薪火永更续。本次活动立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红色故事为载体，依托童语童音计划，让孩子们在讲述中感悟历史，在聆听中汲取力量，切实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厚植了少年儿童的爱国情怀。少年自有凌云志，薪火相传向未来。

愿每一位小朋友都能够铭记红色历史，传承红色精神，以英雄为榜样，不负韶华，向阳成长，争做有理想、有担当、有热爱的新时代好少年。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积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积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为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 8350888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积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积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

0: 4372-3777。
1: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5: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4: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5: 延边新闻。
1: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10月3号，国庆假期第三天，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安图县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抓项目、扩投资对于欠发达地区的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毫不动摇抓好项目建设这个重中之重，着力打通堵点、卡点，靶向破解瓶颈制约，持续稳定经济增长，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胡家福首先来到金辉光伏充电桩、光伏电站智能配套设备项目建设现场，认真查看项目施工进展，了解到项目经过近4个月的建设，已完成厂房基础工程，正在进行钢构安装作业。胡家福叮嘱企业要抢抓当前有效施工期，统筹施工力量，提高建设效率，卯足干劲儿把进度往前推，把工期往前赶，推动项目尽快竣工投产。国环绿色智能装备产业化基地项目主要生产智能生活污水净化设备，目前正在进行厂房基础建设。胡家福认真查看项目进展，希望企业紧盯时间节点，上足机械设备，增加施工班组，确保年内完成主体工程，力争项目早日投产运营。项目当前进展如何？预计何时投入运营？在长白山特色高端饮品加工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详细听取项目进展情况介绍。该项目目前已完成厂房、办公楼、仓库主体工程建设及内部装修，正在进行设备安装调试。胡家福说，苹果梨汁、桦树汁凭借其独特口味获得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关注和青睐，希望企业尽快完成设备安装调试工作，推动生产线早转起来，机器早动起来，要提前布局市场销售体系，主动对接大型商超、头部电商等优质平台，深化

务实合作，拓宽销售渠道，以稳定的市场销量支撑企业提质增效，稳步发展。长白山特色农产品加工项目以玉米、蓝莓、林蛙油等特色资源为原料，生产冻干食品及各类果蔬汁产品。胡家福走进施工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叮嘱企业加快推进厂房内部地面施工和钢构安装，并联推进设备购置、安装及调试，争取尽早投入生产，尽快形成规模产出。吉林顺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生产杏鲍菇、木耳、冻蘑等产品，远销北京、长春等国内重点城市以及日本、韩国等海外市场。胡家福走进生产车间，实地查看生产流程，详细了解产品种类、用工需求、市场销量等情况，强调要坚持向精深加工要效益，加快开发即食菌菇、冻干制品、调味菌包等高附加值产品，努力实现从卖原料、卖鲜品向卖产品、卖品牌转变，带动企业营收规模和经营效益实现新突破。吉林东森制木木制品加工项目一期主要对原有车间及生产线进行改造，加工生产木材多层板等产品。胡家福进车间看改造、听介绍，仔细询问原料来源、技术工艺、投产计划等情况，了解到该项目生产制造的产品畅销日本、韩国。

0: 并转让、改造升级等路径，推动闲置资产尽快转化为有效产能。在东极墓园年产10万吨生物质颗粒燃料加工项目现场，胡家福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询问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堵点卡点。他强调，中型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推动民族团结与边疆建设深度融合，在白山松水间奋力书写边疆团结稳定、繁荣振兴、长治久安的崭新时代篇章。欢迎收听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和平采写的国庆特别报道。延边石榴花开映延边，同心筑梦共同体。
1: 今秋九月，我州迎来第74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和全国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我州各地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集中开展系列宣传教育活动，以普法同心、史脉同源、榜样同路、实干同行等10项同字系列特色活动，统筹谋划30项州级重点推荐活动，142项县市基层实践活动，让民族团结力
2: 要落实到服务群众的具体工作当中。今后我将以这些榜样为标杆，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宣传融入基层服务，用心用情办好涉农实事，让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0: 语言相通则民心相通，文化相融则同心同向。作为边疆民族地区，我州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校园语言文字教育阵地，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成为各族青少年沟通交流的桥梁。延吉市中央小学将规范用语、文字普及融入常态化德育与实践课堂，常态化开展经典名篇诵读、普通话演讲、书香阅读等特色活动，学生们在诵读中感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魅力。延吉市中央小学学生李怡珍：
3: 我们不仅邂逅了许多经典好书，也在表达交流中练习规范使用普通话，真切感受到汉语言文字独有的魅力。
0: 走进延吉市北山小学筑牢教育实践基地，孩子们在生动有趣的课堂上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延吉市北山小学教育副校长田月：
4: 在5楼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验馆，全部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开展国粹、中医药、茶艺、传统手工艺等沉浸式的研学，以语言为纽带，推动各族师生同语同心，在听说讲体验的过程中增进中华文化的认同。
0: 我州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阵地作用，成立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联盟，常态化开展东北抗联精神宣讲和主题演讲比赛，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3尺讲台的反复打磨，到全国学术研讨会的风采展示，全州各族教师在以训促学、以赛提智中能力显著提升，真正把民族团结教育融入日常课堂，让各族学生学得会、学得好。延吉市北山小学语文教师李青云：
5: 我们不光是落实在让孩子听懂普通话，
1: 现场热气腾腾，各族干部群众围坐一起品美食、话家常，亲如一家。依托精心打造的民族交融研学中心和3共4同互嵌式社区，我州搭建起了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坚实平台，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深度交往、交流、交融中开花结果。全州190个3共4同互嵌式社区建设正从有形覆盖向有效治理跃升。延吉市建工街道延红社区党委书记兼居委会主任安燕：
6: 我们延红社区开展了这场主题活动，目的呢就是让我们各族群众能够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传统魅力和节日的氛围，然后在欢声笑语当中呢拉近我们邻里的距离，增进我们民族情谊。
1: 在更广阔的天地间，旅游正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纽带。作为东北3省唯一入选的全国旅游促三交计划试点城市， 我州高标准打造33个旅游促三交基地，发布14条多彩延边中。

0: 华一家主题线路，相继推出旅游加非遗、旅游加美食、旅游加体育等一批沉浸式体验项目，持续擦亮来多彩延边加品牌，让游客在游览中不断加深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认同。为探索文旅融合、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可复制、可借鉴的延边样本。受邀家庭代表王诗瑶
1: 看到了各种颜色鲜艳的衣服，还看到了各种民族特色的衣服，还有我们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和各种文旅体验活动。所以我觉得我们这边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团结。我们这边的团结的文化和与之而带来的团结的文化的氛围，让我感觉非常的亲切，而且体验感非常的足。
2: 同心共聚一桌饭，边关家宴话团圆。中秋佳节，在我州五个边境县市的98个边境村，来自五湖四海的西部计划卫国戍边青年志愿者们与当地村民同采同坐，共享边关家宴，在烟火劳作中增进感情。一桌家常饭菜，把民族团结的温情融入点滴细节，让志愿者从外来客人变成边关家人，更加坚定服务群众的信念，也更加珍惜基层雨水情谊。一餐温情凝成长久记忆，汇酒边关和美，团结奋进的新途径。吉林省西部计划卫国戍边项目志愿者王艳明：
3: 如今扎根在吉林延边横龙市重善镇，我坚持用镜头定格美好，记录在下边疆乡村振兴的鲜活图景。我在饱含泥土芬芳的基层倾听群众心声，在所凡工作中坚守初心。
2: 志愿者们深度参与基层服务，在协助村务管理的同时，积极投身电商助农。近年来累计开展直播千余场，让写延边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源源不断的青春智慧和力量。
0: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近日，六合同风唐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成果展在延边博物馆对外展出。展览以合龙市龙头山真孝公主墓千年壁画为核心依据，依托考古实证、文献典籍与服饰复原科研成果，让沉睡千年的渤海宫廷文明立体重现。系统解码白山黑水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绵延发展的历史脉络，以此历史遗迹为重要依据，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国内首部聚焦渤海国历史题材的微短剧《渤海大清梦》将于今年10月底制作完成。本剧内容与六合同风唐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成果展互为印证。真孝公主为渤海国大清梦第四女，文博展览、影视创作双向赋能，形成立体化多层次的文化传播矩阵，共同唤醒作为渤海国早期政权发祥地和核心区域的延边这片土地沉睡千年的历史记忆。长春师范大学高沟犁渤海研究院院长郑春颖：
4: 在文化传播层面，以可感可知的实物成果与多元的传播路径，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2: 文艺精品的创作让团结故事得以声名远扬。延边歌舞团原创歌舞师五彩阿里郎自首演以来累计演出已近百场，民族舞剧《傲雪长白》聚焦东北抗联历史，诠释了各族儿女共同守护家国的赤胆忠心，成功入选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参演剧目。一场场演出，一部部作品，让各民族文化在交流互鉴中绽放光彩，共有精神家园愈发坚实。吉林省延边歌舞团党委书记王金伟：
5: 民族舞剧《傲雪长白》呢，是吉林省延边歌舞团历时1年半的时间倾力打造的一部文艺作品。我们还将继续扎根边疆沃土，深耕民族文化艺术。
2: 如今延边大地到处呈现出互嵌交融、各族群众像16子一样紧紧相拥的美好景象，历史文脉融入现代生活，山水人文交汇编成现代宜居之地， 多彩文化构筑起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各族群众共建美好生活，共享发展成果，共促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

0: 融入血脉，坚如磐石。延边州连续五次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成为边疆稳定、边境安宁、社会和谐的生动缩影。州民委副主任方国栋：
1: 站在新征程上，延边疆以团结为本，持续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凝聚各族群众团结奋斗磅礴力量，全力打造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标杆，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延边新篇章。
2: 文化传承与时代奋进同频共振，精神力量与实干担当交相辉映。从校园到社区，从城市到乡村，从云端到线下，泉州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合力，让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嘹亮强音激荡在长白山下图门江畔，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铺就了坚实的基石，谱写了一曲曲边疆繁荣发展的崭新乐章。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宇佳，主播赵旭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全生产大于天，安全防范重于善，以人为本，生命至上，安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

0: 7777。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7505888。
2: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奇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62，750588，银记店地址：银记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奇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奇珍堂，电话226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盛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4: 北京时间10:30。
5: 90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四支红色铁流纵横14省，长驱数万里，冲破国民党军上百万军队的围追堵截，战胜艰难险阻，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至此，也开启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崭新篇章。请听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天地出版社出版的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长篇纪实文学《伟大远征》，作者王新生，演播建国。第4集，广昌保卫战失利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于1934年5月开会，就广昌战役对第5次反围剿中的战略战术进行了讨论。会上，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称广昌战役是个灾难，毫无战绩，指出他们的

军事指挥错误在于消极防御、分散兵力，采取堡垒主义战术，且没有胜利把握就轻率地做出作战决定。就连支持过左倾错误主张的张闻天也对博古李德的指挥产生了怀疑。张闻天批评博古李德，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博古则反批评张闻天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这是张闻天同博古发生的第一次公开的激烈冲突。从这时起，张闻天同博古的矛盾加深了。张闻天在这次会上还批评博古过于重用李德，指出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我们自己要有点主意。会议休息期间，张闻天又对伍修权说，李德的打法不可能取得胜利。会后，李德还曾通过博古给张闻天带话，说你们都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中国的事情还是由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办，你们之间应该消除前嫌，很好的合作。李德在会上表示，在敌人坚持堡垒战的条件下，要在苏区内取得决定性胜利是没有希望的，因此我们必须采取以主力部队突围的方针，以便重新获得广阔的作战区域，并为此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同时，我们应该在中央苏区以外，例如由第六军团在湖南，由第七军团在福建开辟新的战线，在敌人后方通过威胁敌人与后方的联络来牵制和引开敌人。他建议，我们甚至可以丢掉一部分土地，让向前推进的敌人有更大的空隙，使我军能较为灵活地给敌人以突然打击。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根据主力撤离的程度，必须在敌人主要战线上牵制和骚扰敌人，也可以采取这个方针。李德的建议表达了两点意思，其一，第五次反围剿是问题，在最近几个月大大尖锐化了，没有希望在最近争取到有利于我们的根本改变。此外，还存在这样的危险：秋天，敌人会全力从四面猛攻我们已经大大缩小了的中央苏区，放弃以前的缓慢推进、挖通道和修碉堡的战术。换句话说，将开始进行集中而迅速的打击。关于事态发展，您已经收到大量关于军事问题的电报，其中最重要和最近的电报我再次附上。我也附上中央的防御计划，这个计划已通过另一个渠道电告了您。中央最近的电报将在六月初寄给您。在这份电报的结尾，他们征询您的建议和决定。我不在这里重复，而只对中央提出的两种可能性做一些评论。一，从起草中央报告时起，形势又发生了对我们更加不利的变化，特别是由于广昌和建宁的失陷，以及敌军主要兵团的进一步推进。此外，由于不间断的战斗和不充足的战利品，我们的弹药储备大大减少了，我们的损失巨大，开小差现象在增加。二，敌军的大量集中和不断的挖通道和防御工事，使中央一号建议难以实施。中央一号建议是留在中央苏区转入游击战，将其作为我们斗争的最重要方法。当然，把我们的基本力量分成小的游击小组，可以在许多据点、许多地方长时间给敌人制造麻烦，但仅仅这样做绝不能保证

并有效地保卫中央苏区。三，中央说，否则我们只有保卫中央苏区到最后，同时准备将我们的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四，我个人认为，不应把中央指出的两种可能性截然对立起来。四军团于1942年在预先未做计划的情况下向四川采取的远征行动表明，除了游击兵团，我们主力的一部分应该留在老的地方，以防止敌人在没有我方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全面而神速地占领这些地区。这一部分军队不应人数很多，否则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在中央电报中规定的方向顺利地进行突破。在这个方向上，我们的基本力量只有在实行保卫的各种可能性都用尽之后，并且在保存着我们大部分有生力量的情况下才应使用。虽然敌人从四军团1942年的远征时期学会了许多东西，虽然他们有比1942年更加强大的我们必须克服的防线，虽然敌人在采取行动之初会拥有比1942年多得多的军队来组织追击，但对于我们的进一步推进来说，反正都一样，恐怕我们也没有别的选择。如果我们成功地进行了突破，那长江还会长时间成为我们同四军团建立有效联系的很大障碍。而同正在转移的贺龙二军团取得联系，进而建立新的苏区，将是完全能够实现的。这个报告说明，中共中央当时向共产国际提供两个方案。一是红军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打游击，二是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艾维特倾向于第二方案，并认为转移到湘西北同红二军团取得联系建立新苏区是比较可行的。在远东局内部，对于中央红军主力是否需要转移意见是不一致的。远东局委员赖安虽然也认为，中央红军蒙受的一系列惨重的军事挫折和损失，以及因此中央苏区根据地的缩小，可以推测，如果中国其他地区的军政形势以及国际因素不会导致发生出人意料的重大冲突，以后几个月在阶级力量对比和政治重新组合方面也不会导致发生重要变化的话，那么在最近的将来，可能是秋天，中央苏区红军的主要有生力量将不得不放弃江西，寻找出路和在湘川方向寻找发展苏维埃运动的新的地区。但他把中央苏区军事上出现一系列挫折的情况归结于埃维特等人从去年12月起一方面阐发了关于本阶段在中央苏区不可避免的要发生决战的失败主义理论，而另一方面与此相联系仍在考虑红军能否坚持到春季或夏季，而现在是到秋季的问题。赖安认为这种观点是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导致了国统区在开展保卫和积极支援红军和中央苏区及争取苏维埃革命在一省或几省取得发展和胜利的群众性革命运动的组织和领导工作的削弱。因此赖安的主要思想不是中央红军主力做战略转移准备问题，而是中共应该竭尽全力做好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支援红军的工作，力求使政治形势发生变化，为中央红军反围剿斗争提供有利的外部条件。赖安的意见忽视了

有谷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过分强调了白须人民群众的斗争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的支援作用，这无疑是脱离实际的。6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维特和中共中央回电：一，我们完全赞成你们目前根据对形势的正确评价而实行的计划，争取保存中央苏区的前途，是与在外部地区、在交通线上和在靠近敌人设防地区的后方广泛开展游击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不这样大规模的开展游击运动，苏区内的军队到今年秋季敌人发动新的攻势就发生危机。但是在夏季，红军若竭尽全力，是能够采取主动，把业已形成的不利形势改变为有利的。为此必须完成两项任务：一，为防备不得不离开，要规定加强在赣江西岸的基地，同这些地区建立固定的作战联系，成立运粮队和为红军建立粮食储备等。二，现在就用自己的一部分部队经福建向东北方向发起战役，以期最后这些部队成为将来闽浙皖赣边区苏区的骨干力量。现在四省边境地区就有可观的游击行动和第十军的核心力量，这次战役威胁蒋介石的主要基地和交通线，对保存中央苏区和便于其余部队向湖南方向撤离都具有很大的意义。因此扩大从福鼎到鄱阳湖的游击区，是在中央苏区军队面前可能出现的任何选择中的最重要任务。二，考虑到目前的战线防御有暂时被削弱的风险，我们还是建议随第七军之后再投入三个师，他们绕开敌人战线行进，如沿着经过游西的中心线前进，然后向北，以便深入敌后切断现在从沙县、建宁、善行地区进攻中央苏区的敌集团军的交通线。在七八月间，这个军团独立作战时，不要去占领敌人的堡垒，可以同第十军和北面的游击队一起给敌人的整个战线造成这样的威胁，使敌人不先尝试消除这个新的威胁，就不能下决心投放力量进攻中央苏区。三，归根到底，即使秋季战斗结局不利，我们在中国东南部还有三个主力作战集团军：一，由七、三、十军团组成的在目前的中央地区东北部活动的集团军；二，留在中央苏区进行游击战的集团军；三，在湘赣边境上的西部集团军。这个集团军将包括撤到那里的中央苏区部队，还有六军团等。四，动员新的补充人员的过程证明，中央苏区的资源还没有枯竭，红军作战部队的抵抗能力、后方的情绪等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担心。如果说主力部队可能需要暂时撤离中央苏区，为其做准备是适宜的，那么这样做也只是为了撤出有生力量，使之免遭打击。共产国际这个指示虽然同意中共中央远东局关于国民党军秋季会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总攻击的判断，但总的倾向是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还存在打破国民党军围剿的希望，即红军在夏季采取新的举措还是能够扭转局势的。这个新举措就是不仅派红七军团由福建北上，而且还要派

红三军团北上，与闽浙赣的红十军一起，在毗邻中央革命根据地东北部的地区开辟作战区域，迫使国民党军调集部队首先对付他们，从而减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压力。在采取新举措时，从最坏的结果打算，可以做一些战略转移的准备，如储备粮食等。不过共产国际这个指示中，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地应该是湘赣根据地，而不是埃维特提出的到湘西北去。共产国际设想的是，这样做就算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了，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到湘赣根据地后，中国的东南部还存在东、中、西三大主力作战集团，前景还是乐观的。应该说，共产国际的指示在思路上还是有些可取之处的。博古、李德要是能够执行其合理正确部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形势有可能改变。1934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瑞金召开扩大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电，讨论中央红军的作战新方针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在内线作战陷于不利的状况下，中央红军应该转移到外线作战。关于向外线转移的方向，毛泽东提出，中央红军已不宜向东北，可以往西。毛泽东的这个主张没有被会议接受，会议没有完全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未派战斗力最强的红三军团从福建北上，而是按照李德在此前五月份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会议上的决议，决定派红七军团以抗日先遣队名义北上，派红六军团撤离湘赣根据地到湖南中部。由于没有派红三军团随红七军团之后北上，共产国际设计的红七、红三军团和红十军形成中央革命根据地东北部作战集团的计划就落了空，因而也就无法牵制更多敌人，达到减轻中央革命根据地军事压力的战略目的。为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革军委于1934年7月初发布关于派红七军团以抗日先遣队名义向闽浙挺进的作战训令。训令指出，中央及中革军委决定派红七军团长期的到福建、浙江去行动，任务是甲最高度的在福建、浙江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一直到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诸地界建立新的苏维埃的根据地。乙最高度的开展福建、浙江的反日运动。丙消灭敌人后方的单个部队，特别是在福建及浙赣边境上的单个部队。丁深入到敌人远后方去，经过闽江流域一直到杭江铁路及安徽的南部，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7月5日，中共中央又发布了关于开辟浙皖闽赣边新苏区给红七军团的政治训令，明确指出，党中央与军委决定派遣七军团到敌人的深远后方进行广大的游击活动，与在敌人最受威胁的地区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七军团应在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旗帜之下，经过福建而到浙皖赣边行动。认为蒋介石在福建腹地的兵力是极端的薄弱，并且在这里

0: 曾经有过几次小的士兵的背叛与骚动。浙江及浙皖赣边是敌人兵力分布的薄弱部，并且是他在战略上最受威胁的部分之一。红军主力部队之一部在福建与浙江的长期的行动，将推动这些区域中的民族革命斗争及土地革命更趋尖锐与更迅速更广大的发展。而在浙皖赣闽边创立大块的巩固的苏区，则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今后的发展有着极重大战略上的意义。政治训令表示，派遣七军团长期的到福建、浙江去的行动，无疑的暂时会减弱我们直接捍卫苏区的力量，但是七军团在那里的积极的行动，闽浙的反日民族解放运动及土地革命的发展，敌人在该地区单个部队之消灭，以及浙皖闽赣边新苏区之建立，将给敌人的后方以最大的威胁，不能不促使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上部署的变更。这种变更将有利于我们捍卫中央苏区的斗争，并给整个苏维埃运动将来的发展定下良好的基础。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长篇纪实文学《伟大远征》第四集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决赛进入倒计时，神秘小将能否守好最后一关？出手了，目标锁定，最后一粒米，新纪录诞生，
2: 前面一粒米赢得你的高光时刻。
1: 各位观众，新手正在操作，出现了失误，眼神锁定，紧急弹射，飞速拦截，谁能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这一刻诞生了循环利用的冠军，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高光时刻。
1: 观众朋友们，选手登场，变向转身，一次轻松的过人，看一下他的最后一跳，漂亮，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高光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3: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2: 美丽延边，
3: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4: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5: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0: 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聚焦一个关乎生命安危的重要话题，那就是心脏病。从常见的冠心病、心绞痛，到非常凶险的心肌梗死、心律失常，再到需要长期调理的心律衰竭等等，这些心脏问题啊，个个都不能被忽视。更值得大家期待的是，长春名中医徐长盛主任将于10月9号至10号这两天将再一次专程莅临吉泰中医坐诊。提前预约呢，能挑一个适合自己方便的时间，无需长时间排队等候。预约电话是276-5000，记住是276-5000。说到心脏病呢，它的种类非常的繁杂，危害更是不容小觑。咱们生活中常见的就有很多种，比如冠心病，它作为最普遍的心脏病类型，冠心病的核心病因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随着血液中脂质物质的不断沉积，冠状动脉内壁会形成硬化的斑块，就像水管里的水垢越积越厚，导致血管管腔逐渐的狭窄，甚至变得崎岖不平。这种狭窄呢，会直接导致心肌供血供氧的不足，其症状表现具有明显的渐进性，早期可能仅在剧烈运动、情绪激动或过度劳累后出现胸闷、胸骨后隐痛或压榨感，疼痛位置呢多在胸前区，范围呢大概跟自己的手掌差不多大，界限呢还不是很清晰，有时候休息个3-5分钟就可以逐渐缓解。很多人呢都会误以为是累着了，从而忽视这个症状，可随着血管狭窄的逐渐加重，这个症状会愈发的频繁，即使是散步、爬楼梯等轻度活动也有可能引发不适，持续的时间呢也会更长，缓解所需的时间也会增加。部分患者还会出现不典型的症状，比如牙疼、下颌疼、上腹部疼，容易与口腔科疾病、胃肠病相混淆，从而延误了诊断。冠心病的危害性呢，体现在其长期的进行性损害上，血管狭窄不会自行的逆转，斑块会持续的增大变硬，若不及时干预，狭窄程度可能从轻度发展至中度，最后再到重度，最终呢可能完全的堵塞血管。长期的心肌缺血呢，会导致心肌细胞处于一个饥饿的状态，逐渐影响心脏的收缩和舒张功能，导致心功能下降，进而发展为心力衰竭。更危险的是，不稳定的斑块可能随时破裂，破裂后会迅速激活体内的凝血系统，形成血栓，瞬间的堵塞血管，引发急性的心肌梗死。此外，冠心病还可能引发心律失常、心肌纤维化等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寿命，即使经过治疗也很有可能留下心功能不全等后遗症，需要长期依赖药物和生活方式的干预。心绞痛啊，可以说是冠心病的预警信号了，本质上是心肌暂时性的严重缺血缺氧所引起的临床综合征，其发作诱因呢，除了劳累啊、情绪激动外，还包括饱餐后、寒冷刺激、吸烟、大量饮酒等。疼痛性质啊，多为压榨样、紧缩样、憋闷样，部分患者呢会描述为 像有重

压在胸口，或者是胸口发紧透不过气儿等等，疼痛的程度轻重不一，轻者啊仅感觉有不适，重者呢则疼痛剧烈难以忍受。疼痛部位主要在胸骨后或心前区，可向左肩、左臂内侧、后背、颈部、下颌部等放射。部分的患者呢还会出现上腹部的疼痛，容易被误诊为胃疼。发作时间呢通常为3到5分钟，一般不会超过15分钟。休息或者含服硝酸甘油等药物呢可迅速的缓解。心绞痛的严重性啊在于它是心肌缺血的直接表现，提示冠状动脉已经存在明显狭窄。若不及时干预呢，病情会持续的进展。频繁发作的心绞痛意味着心肌缺血的频率和程度在增加，斑块可能处于不稳定的状态，随时可能发展为心肌梗死。如果忽视了这一预警信号，不进行规范的治疗，患者可能会面临心肌梗死的风险。此外，长期反复发作的心绞痛呢，会严重影响患者的心理状态，导致焦虑、恐惧等情绪，同时限制患者的活动能力，使其无法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心肌梗死啊，是冠心病的严重阶段，也是最凶险的心脏急症之一。其病因呢，是冠状动脉内的斑块破裂了，形成血栓，完全堵塞了血管，导致相应区域的心肌细胞因严重的缺血缺氧而发生大面积的坏死。心肌梗死的症状呢，通常比心绞痛啊更为剧烈、持久且严重。患者会感到胸骨后或心前区出现剧烈的压榨样、撕裂样或灼烧样的疼痛，疼痛持续时间呢长达数小时甚至数天。休息或含服硝酸甘油等药物呢无法缓解，疼痛范围更广，可累及整个前胸、后背、左肩、双臂、颈部、下颌部。部分患者还会出现上腹部的剧痛，伴有大汗淋漓、面色苍白、呼吸困难、恶心、呕吐、头晕、乏力、濒死感这样的症状。严重时会出现意识模糊、血压骤降、心律失常，甚至心跳骤停。再说说心律失常，它指的是心脏的跳动频率、节律、起源部位或传导路径发生了异常，包括心跳过快、过慢、不规则等多种类型，比如窦性心律过速、室上性心律过速、早搏、房颤、室颤等等。不同类型的心律失常症状表现也有所不同。心跳过快时候呢，心率可达140每分钟以上，严重的时候甚至能超过

分钟，患者呀会出现乏力、头晕、眼前发黑、活动能力下降，甚至因脑供血不足而发生晕厥、意识丧失等等。早搏的患者呢会感到心脏啊有咯噔一下的停顿感，随后呢出现一段停顿，伴有心慌、胸闷，频繁发作的时候呢会影响睡眠和日常生活。至于房颤患者呢则表现为心跳的绝对不规则，心慌、胸闷症状更明显，部分患者呢还会出现气短、乏力等等。轻度的心律失常呢可能仅仅是引起了不适，但严重的心律失常会直接影响心脏的泵血效率，导致心脏输出血量的显著下降，无法满足全身各器官的血液供应。如果大脑供血不足，会引发头晕、黑蒙，甚至晕厥、脑梗死等等。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则可能诱发心绞痛、心肌梗死。肾脏供血不足呢，会导致肾功能的损伤。此外，长期的心律失常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导致心肌肥厚、心功能下降，逐渐发展为心力衰竭。而心力衰竭呢，是各种心脏疾病发展到晚期的严重表现，指的是心脏的泵血功能下降，无法有效地将血液泵送到全身，满足身体的代谢需求。心力衰竭的症状啊，具有典型的进行性特点。早期呢，主要表现为活动后胸闷、气短、乏力，活动能力下降，休息后可缓解。随着病情的进展，即使是轻度活动甚至静息状态下呢，也会出现胸闷、呼吸困难，需要端坐呼吸才能缓解。夜间睡眠时会因憋醒而被迫地坐起来，严重影响睡眠。患者还会出现咳嗽、咳痰，这痰液呢多为白色的泡沫样。部分患者还会出现下肢的对称性、凹陷性的浮肿，从脚踝开始逐渐向上蔓延，严重时啊会出现全身的浮肿，甚至浮水、胸水、恶心、呕吐、腹胀、尿量减少、头晕、心慌等症状。患者的心脏功能呢持续恶化，无法维持正常的血液循环，会导致全身多器官供血不足和淤血，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肺部感染、肾功能衰竭、肝功能损伤、电解质紊乱、心律失常等等。这些并发症啊会进一步加重病情，形成恶性循环。想要调理好各类心脏问题，不管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还是需要长期调养的心衰等等，找对专家是关键，而徐长胜主任就是解决这些心脏难题的顶尖中医专家。老听众们呢对他肯定不陌生，他曾是长春市宽城区的区医院的中医科主任，那是正儿八经的公立医院的资深医师，还荣获长春市优秀资深医师奖，在长春中医界呢享有盛誉。从医40多年，徐主任零医疗事故，临床经验呢极其丰富，擅长调理各类疑难病症，尤其在心脏病的中医辨证施治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和显著的疗效。不管是早期的胸闷、心慌、心绞痛，还是严重的心肌梗死的术后康复、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他都能精准把握病因病机，给出个性化的调理方案，帮助无数患者改善了心肌功能，摆脱了病痛的折磨。徐主任最让人称道的就是他的把脉绝技，很多老患者可能都说不清楚自己具体是哪些地方不舒服，可只要伸出胳膊让徐主任这么一搭脉，没多久就能把病情啊、症状啊说的是分毫不差，连患者平时自己都没留意的细节都能精准的点出。这门绝技啊是40多年临床经验的一个沉淀，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说呢尤为的重要。心脏问题啊复杂多变，有些症状呢很不典型，徐主任通过把脉能精准的判断心脏的气血阴阳的状况。

0: 提前发现潜在的心脏风险，真正做到中医治胃病的智慧，让患者早发现、早调理、早治疗，少走弯路。徐主任调理心脏病的核心理念呢，是辨证施治和整体观念。他不会只盯着血管狭窄、心律不齐这些表面的症状，而是从患者的整体体质出发，结合脉象、症状以及西医检查的结果，精准辨证。中医认为，心为君主之官，心脏的健康呢，与肝、脾、肾等脏腑啊密切相关。因此，徐主任调理时会兼顾五脏六腑，即针对心脏的核心问题，活血化瘀、通阳散结、宁心安神，又会调理全身的气血阴阳，从根源上改善体质，修复心功能。这种整体调理的方式，不仅能缓解胸闷、胸痛、心慌等不适，还能改善乏力、失眠、食欲差等问题，让身体整体状态得到提升。徐主任在长春坐诊的时候，每天都有大量的患者慕名而来，只为让他把把脉、开个方子。更难得的是，徐主任名气大却毫无架子，对老年患者格外耐心，不管患者问多少问题，都会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一一解答。看完病还会详细嘱咐用药的时间啊、饮食的禁忌啊、注意事项啊等等，生怕患者记不住。他的患者复诊率高达 80% 到 90%。 除了徐主任的顶尖医术，咱们吉泰中医呢，还能为大家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首先，大家最关心的医保问题，吉泰中医支持刷医保，能正常享受医保的报销政策，大大的减轻经济负担。而且煎药服务呢，全程透明，严格把控药效，让大家可以安心的服药调理。下面我给大家分享几位经徐主任调理的心脏病患者的真实反馈。第一位说，我是一名75岁的汉族男性患者，之前呢患有严重的心肌梗死，心脏的状况特别糟糕，那段时间呢心慌心悸的症状一直困扰着我，脉搏还经常出现停顿，心率啊严重不齐，更让人难受的是总感觉胸闷气短，胸口剧烈疼痛，心前区和后背呢也发沉发疼，嘴唇和舌头都是发紫的，脸色也格外的差，平时走的要是稍微快一点就喘不上气儿，晚上睡觉还会被憋醒，根本没法安睡。后来听说徐长生主任调理心脏病特别厉害，就赶紧预约了他的号。徐主任给我辩证开方后，坚持治疗了两个月，前后共复诊了4次，现在胸闷气短的症状已经基本消失了，胸口也不疼了，晚上能睡个安稳觉，再也不会被憋醒，后背的疼痛感也完全没有了。虽然现在走得太快时还会有一点点喘，但相比之前已经好了太多了。我会继续跟着徐主任服药调理，相信慢慢就能完全恢复。第二位患者说，我今年50岁，是一名女性，之前呢被心动过速折磨得苦不堪言，心率经常就超过140，心慌的特别厉害，时不时的发作心绞痛，整个胸腔都感到胸闷疼痛，后背也疼，尤其是左肩胛骨部位疼痛格外明显，同时我还伴有身体浮肿的情况，平时正常走路都喘得厉害，稍微干点活气喘就更严重了，连平躺睡觉都做不到，只能侧身勉强入睡。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找到了徐长胜主任，没想到只服用了一回徐主任开的药，我的心率就明显的降下来了，心慌的感觉也缓解了不少。服用两回后，身体浮肿、胸闷气短和后背疼痛的症状都有了明显好转，吃到第三回药时，困扰我许久的心绞痛竟然完全消失了。现在我还在继续服药调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真的特别感谢徐主任。第三位患者是一位73岁的朝鲜族女性患者，她说她不仅心脏不好，五脏功能也比较弱，之前把脉的时候啊，脉搏特别的微弱，脸色也很差， 浑身都没力气，还没有食欲，吃不下来东西。他的心脏问题呢尤为严重，2015年的时候做了三个心脏支架，2018年又追加了一个，而且左心室已经明显肥厚，平时他嘴唇和舌头都是紫色的，舌头背面也发紫淤堵，还经常胸闷气短，后背疼痛。更让他困扰的是啊，情绪不能有太大波动，不管是太高兴还是太伤心，心脏都会特别的难受。后来经人介绍找到了徐长胜主任，服用第一回药后啊，他就明显感觉到变化，脸色好多了，脉搏也比之前强了。服用第二回药后，脸色变得红润有光泽，胸闷气短的症状也减轻了不少，虽然偶尔还会有点喘，但整体状态已经好了很多。现在他还在坚持服药，相信徐主任的调理下，他的身体会越来越健康。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呢，是心脏病的种类非常多，危害非常大，什么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心肌梗死、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等，都可能危及健康，尤其是心肌梗死等急症，发病急，死亡率高，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第二呢，是不要忽视心慌、胸闷、胸痛、活动后气喘等小症状，这些啊可能是心脏病的早期信号，要及时的就医检查，早发现早调理，才能避免小毛病拖成大问题。第三点呢，是调理心脏病找对专家是关键。徐长胜主任从医40多年，把脉精准，擅长各类的心脏问题的辨证调理，能从整体出发改善体质，修复心脏功能，口碑和疗效都有保障。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徐主任将于10月9号至10号这两天要来吉泰中医坐诊，不管是被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等问题困扰的朋友，还是心脏支架术后需要调理的患者，心脏病的高危人群等，都别错过这次在家门口找长春名中医看诊的机会。预约电话是2765-000，赶紧打电话预约，选个方便的时间，让徐主任帮你摆脱心脏病的困扰。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5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 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李老师想问问大伙儿啊，今年你们体检了没有啊？有没有特意去查一下你们的肝脏？也许大家不知道啊，就是咱们国家其实是一个肝病大国，不知道是吧？你看咱们中国一共14亿人口，但是肝病患者知道占了多少吗？4亿，这个数字触目惊心了。而且肝脏它作为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代谢器官，还有就是消化器官，它同时还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知道喊疼，它不知道喊累，中医叫它傻大个儿。所以说这个肝病啊，它是容易被忽视的啊。这也是为什么一旦恶性病变，我们发现的时候60%都是晚期的原因，而且常常还会出现消化道出血、感染、肝性脑病、肝肾综合征等等一些严重的并发症，死亡率都非常高。所以说我提醒咱们年纪相对比较大一些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定期的体检呢还是非常必要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为啥说有这份感慨呢？开始就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因为昨天呢我的学生接到了一个求救电话，但是咱们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嘛，没接进来。患者呢想跟我沟通啊，这情况比较特殊，我就给这位男士回了个电话。但是当我让他念完他所有的检查报告以后啊，我的心里拔凉拔凉的，因为李老师对他的疾病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患者的情绪很低落，他说自己万万想不到才52岁得上了肝癌，并且已经是晚期了。 平日里吧，他

身体还非常好啊，最近呢就是说感觉右上腹有点不舒服，隐隐的疼痛，到医院一查，得就这么个结果。医生说的还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了，每天似乎都在等死一样。可想而知，他多么希望这个时候能有一位名医，或者说能够有一个药品救救他。可惜到了这一步，李老师也没办法了。我知道这很残忍，但是我是一个医生，必须得实事求是。每每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的内心都是无比的痛苦和无奈，尤其就是这个病。我跟大家说啊，我的父亲也是因为罹患了肝癌，在我12岁那年就离开了人世，我还是家里的老大。想想看父亲多年轻，所以说我非常难过，也轻易的不愿意讲这个关于肝脏的一些问题，就是不愿意面对。但是呢，我也有责任去督促大家重视我们的肝脏，毕竟它对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所以说我今天第一件事啊，就是想提醒你们定期的给肝脏去检查一下，别舍不得那点检查的费用啊，尤其是就像肥胖的、脾气暴躁的、爱喝酒的以及经常口服西药的这些人群，你更得注意啊。咱没有问题还好，有了问题也能尽早的医治啊。你只要是没到癌症的地步，你的肝病哪怕说是到了硬化的程度，老师也有能力去逆转咱们的病情。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去年到北京一家中医院啊做这个学术交流诊疗会，我遇见了一个患者。当时这个院方啊非常重视这次机会啊，提前半个月就开始进行宣传，以至于呢这个会议结束了就答应给他们接诊了啊。那几天排队挂号的患者超过了150人。这些病患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过很多的方法都不起什么作用啊，都非常的严重。所以那会儿呢听完了这个该院请来的专家在各种治疗慢性病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了啊，很多人都是不远万里慕名而来，希望寻求一个更好的治疗方法。其中有一个老大哥，哎呀非常严重，当时来到诊室里的时候吧，他是老伴搀着走进来的，我一看脸色暗黄，脸上鼻子上有不少的这个红血丝，细看呢还有一点浮肿。我给这个老大哥把脉，当我拿起他的手的时候，发现他的手掌是赤红的，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肝掌，而且还有蜘蛛痣。他这个肝脉呢是又细又涩，按压他这个肝部呢有痛感，而且患者自述腹部胀满、食欲减退、有呕血还有便血的情况。根据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我断定老先生他是水谷之症，简单来说就是腹部胀大如鼓，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肝硬化腹水。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呢，它是肝、脾、肾啊，跟这三个脏器都有关系。这个脾啊是肝病波及之要害，同时脾脏呢它是运化水湿的一个枢纽，一旦脾虚，气血运化这个能力就下降，就不能够有效的实现通调水道、下注膀胱这样的一个能力了。再加上肝肾同源，肝病日久必然会殃及到肾脏，而肾司开合主要就负责人体水液的输出和排泄。那么肾脏要是有毛病了之后啊，就相当于这个水库的泄洪闸，他没办法用了，后果呢就是水液泛滥。因此肝脾肾三焦的气化不利、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是造成机体水湿不化、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这个时候呢，我一边在患者的水沟、内关、指尖还有太冲、印堂这几个穴位进行按压，一边问他老伴儿：“我说这老大哥平时有没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这才知道他是

1952年生人，姓吴，学了一手雕花的手艺，主要就是雕木头啊，这个手艺可以说是挺精湛的啊，经常有人花大价钱呢找他定做工艺品。这老哥平时除了研究雕刻之外呢，就是爱喝那么几口啊。但后期呢，这个随着生活水平好了，找他做工艺的人多了，哎，这个条件也好了，就喝的就越来越多了啊，量越来越大，这一顿呢就半斤打底，而且顿顿都得有酒，就无酒不欢，没菜也得喝啊。慢慢的呢就得了酒精肝了。老嫂子劝他说呀，说你少喝一点，这身体不好。但是这个老吴大哥听不进去，随着年纪的增大，尤其是近几年，老吴大哥就开始变得非常的消瘦，吃不下东西，总说身上没有劲儿，还经常的恶心呕吐。但那个时候吧，他以为自己是肠胃不好，该吃吃该喝喝，直到肝区疼痛精神不济才到医院检查，排除了肝癌之后，他觉得心里头还放心不少。但他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啊，医生也告诉他说，你这个情况距离恶性病啊，也就是说距离肝癌嘛，就是一步之遥，让他住院治疗一个多月。出院以后没多久啊，这老哥哥身体的状况呢他自己也知道，觉得这医院呢我算是白住了，出院的时候还行，状况还可以，但没过多久就又不行了。然后有意无意的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这也让老伴跟孩子心痛不已。用他们自己说的是上天保佑吧，说是碰到我的时候吧，时间还不算太晚。那么根据老哥的这个情况呢，唯有同时针对于他的肝脾肾这三脏治疗，而且还要迅速的疏通血脉，才能够让患者逃离死神的追赶，别的方法没有。而能做到这一点呢，也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因为像老患者都知道，三代延寿方呢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此方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全国独家。成分上来说，三代延寿方这里边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说，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入药。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另外在这些药材成分当中 90% 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这多有针对性啊。再有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工艺更是应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让药材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863种活性多肽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你没有这个药劲儿，怎么能够跟这些要命的顽疾去进行对抗？怎么能够从阎王爷手里边去抢人？所以说对于这样的重病大病患者，必须得用这样的猛药。我自然就给老先生开上了我手里头对付各种疑难杂症厉害的三代延寿方。但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也都清楚，三代延寿方一直的药源都非常紧张。我那次去的时候吧，也就带了20副，等到老哥哥这里的时候呢，已经都开出去了。如果需要增补，得走正常程序，先申请名额。我也看得出来，这老两口也是挺着急的，挺上火的，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很多患者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时候，都把李老师这儿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于是呢，对他们来讲，每天生命都在流逝，谁不希望早点用上救命的药？

0: 但是也没办法。不过好在呀、啊，不到半个月，三代延寿方这老哥哥如愿以偿的用上了。等的时间还不算太长，啊，用老哥老嫂的话说，没想到这一片一块钱的发酵中药真的了不得呀！用上头几天，又上厕所排出来的都是黑便呐、啊。但说感觉啊，就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很快的，这个身上啊就感觉的舒服了，精神头好多了，吃饭都香了。啊，你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吧，他的恶心、呕血、便血这些症状就消失了，胀大的肚子平复了，脸色也好转了，啊，一天比一天强。三副药下来啊，去体检，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之前不是上去就是下来的那些箭头都没有了，啊，这彩超检查包括肝功能已经完全的恢复了。关键让他没想到的是，一共也没花多少钱。所以一个劲儿的感激我，李老师救了他的命，救了他这个家。我也跟他说，药医有缘人呐、啊，你们感谢自己就行，这都是咱们自个儿修来的。如果说再晚一步找我，就像之前老师讲到的那个肝癌的患者，你们就情愿倾家荡产，我也没辙。李老师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那不是说钱不钱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要呼吁大家不要拖延？你小病拖大病，扛不住了就得见阎王了。我希望啊，你们引以为戒，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可你反过来，只要我们及时的治疗，用对方法，咱们就可以战胜疾病，我们就可以去享受生活。那为什么三代延寿方都如此神奇呢？多少患者说，别的地方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也没有康复的疾病，到我这儿就用这一种药，钱还没花多少，完全康复了。老师跟大伙讲过，虽然说咱们每个人的病灶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不一样，可追根溯源，我们人得病，你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要么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你甭管是吃出来的还是说这个肝肾没有代谢掉的毒素，它都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成病，堵到你的心血管你就心肌缺血，严重的就是心梗，堵到脑血管脑供也不足，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你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你的支气管肺部都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所以说这个血脉一旦淤堵了，你甭管它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说白了，你看看我们身上这些病，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就是肝肾。所以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你也只有这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解决问题。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就提到了，它可以强化我们人体的脾胃，让你吃得香，让你吸收好，让你消化快，而且我们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让你一通百通，不但从头给你通到脚，而且还能够从里给你治到外，全面的给你大修。因为这个活性多肽啊，它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脏腑细胞。另外我之前也提到过，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的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啊。你看我们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它是不是就实现了三管齐下了？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有三不治，对吧？癌症不治，急症不治，你急性发作的到医院你先稳定了，把命保住了，你再来找我。然后还有先天性的疾病咱也不治啊。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患者老实担保，你们放心去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当下我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老师捐献配方技术，我跟厂家去谈条件，你国外出口多少钱我不管，目前海外出口一片是8美金，近期好像马上要涨价了，提到10美金一片，折合人民币多少钱？50-60，涨完以后80。那么国内我要求一片一块钱的价格来进行推广，我们这么好的药材，而且都是鲜活的，成本 远远不够。我们用的是国外出口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国内的患者。那老师求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啊，让大家伙没有经济负担。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是一个。而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需要做的是什么呢？重视疾病，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毕竟慢性病猛如虎咬人命。我不愿意看到你们任何一个发生危险，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一个被疾病折磨。而且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如果你用上三代延寿方说效果不好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就行。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那只是咱别把自己的病给耽误了就行。好了，别的不多说了，主持人提示线上有等待的听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也是受益者。
0: 嗯嗯。
3: 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确实是太好了。哎呀，这不我用了一副药还不到呢，可比以前呢、啊、真是强多了。
0: 嗯。
3: 而且您这一片药就卖给我们1块钱，就是卖给国外一片要8美金呢、啊，合人民币50-60块钱呢、啊。
0: 嗯。
3: 咱们这都是托您的福啊，李老师，真是太谢谢您了。
0: 不客气啊，要么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是真正成为一名医生的时候啊，也希望能够，帮助一些穷困的患者。你看老百姓都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怕咱们是既有病又没钱去治疗。啊，那种感觉是最悲哀的，最无助的。那么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呢，我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所以说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真正的平价药、百姓药。当然这也是你们的福气啊。我问一下，就是你是具体什么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3: 我是这个糖尿病，时间呢也就是怎么说呢，10几年了。
0: 嗯，
3: 这些年用了好多的药啊，也换了不少的药，结果这病啊也没治好。后来这几年这不是越来越多了吗？而且都是要命的，就遭罪的病啊。
0: 嗯。
3: 哎呀，就开始就感觉什么呢，眼睛看东西就模模糊糊的。上医院去，医院的医生就说。

0: 是什么白玉蛋
1: 啊，
0: 给我开的眼药水啥的，也就是啊缓解缓解，你知道吧？我那个能感觉出来，就这个视力是一天比一天在下降啊。
1: 嗯，
0: 而且最让我害怕的就是啥呢？这心脏憋得慌啊。
1: 嗯，
0: 这前后背就是都不舒服，嗯、又憋又闷又疼。
1: 嗯。
0: 然后严重的时候啊，就好像在谁就是掐我的脖子似的，就是根本就上来气儿
1: 啊，
0: 就好像怎么说要憋死了似的。
1: 嗯，
0: 哎呀，我家呀到处放的都是什么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
1: 嗯，
0: 就是怕啥时候我要犯病的时候，只要没有急救药啊，这一下子就完蛋了，过去了。
1: 其实有的时候你真要是犯病严重了啊，那个速效救心丸包括硝酸甘油就摆在你面前，你没劲儿把它放到嘴里边。啊，你看我们在电视当中有一些影视剧的画面，我经常看到这些情节，心绞痛一犯了，瓶盖拧不开了，直接猝死了。所以说心脏病为什么可怕，它可怕就可怕到这儿，夺命杀手悄无声息，一点防卫它都不带给你有的。
0: 是是，您说的真对，而且从今天开始的时候我这尿也多，
1: 嗯，
0: 就老上厕所，这泡沫还多
1: 啊，
0: 味道也大，这脸吧还有点就是浮肿。
1: 嗯嗯，
0: 到医院一去检查，医生大夫说什么尿蛋白两个加号，
1: 哎，肾功能不行了。
0: 是啊，你就说我这糖尿病引起的。
1: 嗯嗯，
0: 哎，你说这一天降糖药也没敢落下，最后还这样。医生说以后再这么发展下去啊，就尿毒症了。
1: 嗯，
0: 这给我就害怕呀。为了控制这血糖，那是吃的降糖药，打的胰岛素啊，那还是42个单位的胰岛素呢。早晨就是20个，晚上22个。
1: 嗯，
0: 这血糖还是不稳定，餐前8-9个，餐后12个，光这个月打胰岛素再加上吃药，最少也得1000多块钱。
1: 你看看，
0: 但是不管多少钱呢，这治不好啊，然后还越来越严重，你说。
1: 嗯嗯，
0: 这一对比啊，用咱这个发酵中药丹代延寿方真是花不了几个钱。
1: 嗯，
0: 结果啊就这一种药就治了我全身的病。
1: 嗯，
0: 你说这么好的药，可惜的是啊，我知道的太晚了。
1: 哎，
0: 这要是早点知道，就少遭多少罪呀！
1: 嗯，少遭罪，少花钱，老百姓就是这句话。你说我都知道，但是呢，咱们说哈，有的时候吧，有些罪呀、啊，还真就得是躲不过去。
0: 对，
1: 我们人吧，你有的时候你得相信这个命运啊。你很多患者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就都是你这番感慨。啊，西药跟中药啊，这么大的区别！你看我以前我花了那么多钱呢，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啊，也没治好。要早知道，没有那么多早知道。咱们应该是还好，我知道了，我赶上了，我用上了。哎，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话。没有什么后悔药，有的就是刚好当下我听到了，我的病还能治，我用上了。哎，1块钱一片，我好病了，我感恩。这你每天都是幸福的，啊！咱们多少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呢，都跟这药罐子一样，一把把的吃药，但结果是什么呢？钱不少花，药不少吃，按下葫芦起了瓢。老师跟大家讲了，我们人体啊，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哎，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包括你身上那些并发症，它都是由于糖尿病所引起的。如果这个糖尿病的问题你不解决，你并发症它能好吗？你光滴那个眼药水，吃那个硝酸甘油，或者是速效救心丸，它能解决问题啊？解决不了啊。那么咱们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呢？中医认为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的病啊。你看你这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啊？脾脏啊。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啊。你看你这个糖它应该去的地方没去啊，他去哪儿了？从肾走了，尿变甜了。糖尿病患者往地上啊排一泡尿，很快就招来蚂蚁了。嗯，你光说你这肾要是在糖水里泡着，你说它能不起泡吗？它能不浮肿吗？它能不烂掉吗？
0: 对
1: 吧？负担太重啊。还有什么主管代谢？肝肾主管代谢，所以这个糖尿病还和我们的肝肾有关。啊，再一个，当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变得粘稠，血液一粘稠，血管容易淤堵。你想想，你心血管那么粗，它都堵了，啊，心肌缺血了，大河无水，小河它能不干吗？对吧？为什么糖尿病容易出现眼病呢？哎，为什么容易出现手？

0: 脚麻木、末梢神经炎呐、出现坏疽呀，这都是微循环障碍，中医叫血脉淤堵，并发症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你看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脾胃的淤堵影响到我们吸收利用糖分，肝肾的淤堵影响到我们排毒代谢糖分和身体里边这些毒素，然后血脉淤堵导致糖尿病合并症的出现。你如果不把这三大生命通道这个问题解决了，不从根上解决，糖尿病永远好不了啊！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啊，它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所以说用上就见效，吃上就管事儿。您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我也就是两三天的时候吧。测了一下血糖，然后血糖就往下走了。
0: 哎，
1: 这嘴里面也不那么黏了。
0: 嗯。
1: 有个十来天的时候，我这空腹血糖就5.4。
0: 嗯。
1: 餐后血糖就是7.6。哎呀，那是第一次我测出来血糖跟正常人血糖一样，我记得是特别清楚。
0: 记得清楚，高兴坏了。估计这十多年没这么好过，是吧？
1: 对呀。这真是太让我呀，真是太高兴了。
0: 嗯嗯。
1: 而且我的胸口这块好像就觉得通透了是一样。
0: 嗯。
1: 没有啥东西就是阻隔了，身上也不痒了。
0: 嗯。
1: 吃东西也不那么胀了，哎呀，感觉也有劲儿了。现在这一副药还有半个月，我这血糖啊都稳定不说，这心脏也好受了，这眼睛啊也觉得清了。
0: 嗯。
1: 好像就感觉这眼前呐、就雾散开了不少，虽然现在还有一点点雾气。但是可比以前强的太多了。
0: 嗯，
1: 我本来以为啊，我这辈子这病啊都好不了了，但是我现在我又看到希望了。
0: 自古中医无绝症啊，只要你抓住病根啊进行治疗啊，及时的进行治疗啊，你身上的病啊就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挺不错的。这个药物吸收的也不错啊。
1: 是啊，李老师，听说在国外就要涨价了。
0: 嗯，
1: 然后咱国内啥时候也涨价？不过涨价我该用我还得用啊。
0: 嗯嗯。
1: 所以趁着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我把后面的药我都备齐了，你看我还需要得备多少啊？
0: 你这个情况呢，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啊，毕竟咱这个病啊年头也多了，身上的问题也比较复杂啊，3副药下来不光能康复我们多少年的糖尿病，还能阻断你的并发症啊，到那个时候你身上啊才是真正的焕然一新了啊，健健康康的。所以说呢，一会儿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就行，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
1: 哦，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去打。
0: 对，关于这个涨价这个事儿吧，老师现在是能压一时算一时，只要老师没拨，咱们就尽可能的去打场外电话去问，如果有一块钱一片这个机会，直接就把药用上啊。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我嘛已经用了不到2副药。
0: 嗯。
3: 哎，感觉嘛效果真的特别好呢。哎，这是啊。我用过所有的药里头，我觉得是好的一个。
0: 嗯，
3: 关键嘛，咱们这个价格嘛还实惠，你说一片嘛才1块钱，根本嘛就没什么经济负担嘛。
0: 嗯，
3: 说实话，你说遇到好药嘛，咱们也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虽然嘛恢复的挺好嘛，但是我想趁这个机会嘛，再巩固嘛多一段时间。所以我今天嘛就想麻烦您啊，帮我指导一下。
0: 嗯，没问题。你多大年纪了？
3: 哦，我今年年纪嘛也有60岁了。
0: 嗯嗯。
3: 说句实话嘛，我这身体原来嘛就特别弱，因为我是个早产儿嘛，就是我生下来的时候，我们老妈都说我这个脑袋瓜还没那个鹅蛋大呢。
0: 啊、
3: 嗯、啊、嗯。她说我生下来的时候也才那个4斤多一点。
0: 嗯，
3: 所以我这个身体嘛，一直嘛就是那个烂烂唧唧的。
0: 嗯嗯嗯。
3: 年轻的时候嘛，就特别瘦弱。
0: 嗯。
3: 而且一直嘛都是那个低血压，
0: 嗯、
3: 高压你们知道最多啊也没超过50左右这样子，
0: 嗯嗯嗯，
3: 低压嘛也在那个50左右这样子，
0: 嗯嗯，
3: 随着岁数大了嘛就更不行了，没办法我就喝那个色麦饮，
0: 嗯，
3: 但还是头晕、浑身没劲，
0: 嗯，
3: 还眼前嘛发黑，有时候走路啊走着走着啊都能够摔倒，
0: 嗯嗯嗯，
3: 还有我这心脏也不好。原来嘛，我这心跳啊，有时候就特别慢，就是那个心动过缓。
0: 嗯嗯嗯嗯。
3: 1分钟嘛， 也就40多下这样子。
0: 嗯嗯嗯。
3: 所以我那段时间真的特别害怕，你说他万一不跳了，那我不就完了吗？
0: 没错，气血不足才会引发低血压。啊、嗯，什么造成的气血不足呢？就是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你喝多少生脉饮没有用，生脉饮它只能给你补气血，啊，它不是厂家，脾胃才是我们的厂家，它是化生气血的，啊，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就是你这个心筋缺血，还有脑供也不足，啊，你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就不光是心脑了，就全身哪儿都容易缺血。就说说话就没有力气了啊，说说话上不来气儿了，还很容易产生心脑意外，你知道吧？
3: 是啊，后来嘛，医院里面个医生嘛，他就建议嘛，让我做那个叫什么那个起搏器，
0: 安装起搏器啊、嗯。
3: 对，但是那个时候嘛，我也挺害怕做那个手术。再一个嘛，我也没那么多钱嘛，听说这个好几万呢。
0: 嗯，那正经得好几万。嗯，
3: 是啊，但是自从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嘛，诶，我就感觉我这身上啊特别有劲了，
0: 嗯，
3: 心脏啊也变得舒服了，跳的也特别有规律，
0: 嗯，
3: 您看我之前嘛还有点腰肌劳损嘛，现在腰不舒服也跟着好了。
0: 对，气血足百病除，啊、老师为什么说治疗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先通脾胃？脾胃经一通达之后啊，那我们这个粮食就源源不断的就供应过来了。什么是粮食啊？就是我们这个气血。啊，你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的时候，你这个血压自然就稳当了，啊，而且呢，咱们各大脏腑组织啊都能够得到气血的有效滋养，你这样一来，我们身上的毛病啊，那就基本上就好一半了。再加上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给你通血脉，血脉一通，一通百通，你浑身哪哪都舒服啊，气血运行好了，脏腑协调好了。再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这就叫做人体三通，非常好啊！
3: 对呀，确实这样。您看我现在嘛，两副药嘛也快用完了。
0: 嗯，
3: 我真的体会的就像您说的，人体三通啊，疾病无从的。
0: 没错啊，像你这个情况来讲，恢复的真挺好的。
3: 但是我觉得嘛，我这个底子薄嘛，您说都这么多年的老病了，所以我就想李老师嘛，再给我看看。
0: 李老师看你这完全康复了，你用的不是普通的药啊，你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都第三代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中病三副药。你的病本身就不是特别严重，虽然说年头比较多，但是呢，在我看来你已经完全康复了。我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边药直接停药就可以，明白吧？
3: 哦，明白明白，行行行，那您既然这么说，我心里面也踏实，那我就相信您了。
0: 你放心，我们的脾胃功能通过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已经给你调整过来了，接下来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你的身体就啥事儿没有了啊。
3: 啊，好的好的，谢谢您了，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时间12点整。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四天，全国交通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1: 铁路中短途客流、公路跨省出行明显增多，海岛游、邮轮游客流保持高位运行。
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35列。

0: 短途客流明显增多，多地铁路部门与当地文旅部门联动，在出站口设置游客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热门景点门票购买、导游咨询、景区交通接驳等服务。同时，针对热门方向，通过动车组重联、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加开夜间高铁等方式增加运力。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等省份。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和路面突发状况等，临时开放应急通道。水路方面，今天预计水路客运量超195万人次，海导游、城市观光游、邮轮游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
1: 从骆驼编队匹配游客和牵驼人，帮助游客节省排队等候时间。宁夏石嘴山市的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是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取景地之一，这个假期也迎来了不少游客。
2: 我现在是在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的入口处，我身后的石头门楼和长征桥，相信看过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观众们都不陌生了。这里呢，就是电影中检查站的取景地，现场啊不仅挂起了电影海报，还设置了打卡点，拿着手机拍照，寻找电影中同款场景的游客在小镇里随处可见。
1: 国庆假期，山西孝义打造全城爱国孝亲亮灯主题活动，孝义老城南商门广场人气满满，巨幅国旗在人群中缓缓流动，引得不少市民驻足凝望，挥手致敬，绚烂的烟火腾空而起，光影交错间，老城的古韵新风尽显，现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3: 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满满的国庆仪式感，心里特别温暖，特别自豪。
1: 国庆假期正值云南佤族庆祝丰收祈福的传统节日新米节，沧源县翁丁古寨迎来客流高峰，游客在这里赏原始建筑、观民俗表演、体验农耕文化，感受别样的佤族风情。
4: 今天带小孩过来翁丁这里玩呢，他们这一个项目呢设计得非常的不错，就是在这个游玩的过程当中，也让小孩呢体验了这个生产生活、这个劳动的这个过程。
5: 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叠加地方配套补贴，国补和地补协同发力，有效激活节日市场消费活力。
6: 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特色消费场景，让假日消费更有新意、更具活力。
1: 在天津，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补贴500元，家电产品最高补贴可达1500元。
7: 这个孩子也正好放假嘛，再带孩子过来看看。现在不是有国补吗？确确实实能感受到实惠。
1: 天津还进一步拓宽补贴覆盖范围，将一些适老化产品等纳入地方补贴清单。
8: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给我的老的房间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1: 假期期间，天津还发放政府消费券8000多万元，形成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联动效应。国庆假期，各地还打造出文旅、体育、休闲深度融合的特色消费场景。在山东济南，室内真冰场馆为市民休闲消费带来了全新体验，当地还持续通过发放体育惠民消费券打造购物加运动的消费模式。在广西柳州，一张电影票根联动书店、景区、酒店、螺蛳粉店、文创店等80多家商家，人们在观影中乐享文化盛宴，享受实实在在的优惠。在安徽黄山，游客可凭交通车票、夜游打卡、趣味竞赛等多种方式获取文旅游戏券，在指定商户兑换文创好物。

0: 去听一听大家眼中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中国范儿。
1: 我们是电视台的，我们正在做一个国庆的海产，叫说说我眼中的中国。

0: 种人，就是他们
1: 对你很好，
0: 然后我也希望可以爱中国，因为他很方便很安全。
2: 我们可以站在这个地方，既能够感受现在，又可以回望以前。我们在登山的时候是在跟古人相互呼应，是跨越了时空。比如说我们从山脚下出发，我们可以看到登高必自，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傲，这是一种鼓励。有句话说，越是传统的越是世界的，那么在不断的感受传统文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更加自信。
3: 我今年正好留学毕业回来，比如说在国外，我们一般像毕业典礼或者重大活动，我们都会专门会带上一些，比如说中国风的一些小配饰，尝试去把我们这种文化软实力去传播出去。中国这种传统文化传递出来一种不急躁的感觉，咱们这已经存在几千年了，这种非常深的这种厚度，它有这样足够的自信，所以我有这样一个定力，就是说我无论走到哪儿，我有这么一个根，
4: 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自信，科技越来越发达，经济越来越繁荣，我们越来越平稳。中国人的一种永远向上的一种范儿，蒸蒸日上。
5: 祝福我们的祖国，文脉千年，代代。

0: 深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驻留已经四个多月了。上周，三名航天员在轨度过了中秋佳节。
1: 同时，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乘组使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对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进行检测，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研究，并按计划开展人在多任务状态下的大脑与人机适配研究，同时调整舱内灯光进行绩效测试，探究光环境对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惯性粒子实验模块安装、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等。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完成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按计划更换了相关组件，对舱内环境进行了定期清洁。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完成颈部超声检查、骨密度测量、眼压及眼底检查、质量测量等多项医学检查。
0: 今天，我国首个海上助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
1: 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这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按照计划，东方1-1气田助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项目将于2027年投入生产。
0: 今天，国家抽水蓄能规划重点实施项目广西桂林灌阳抽水蓄能工程的水库截流顺利完成。上午9时，最后一车土石落位压紧，高20米的灌阳抽蓄下水库围堰成型截流，加上早期已经完成的上水库截流，标志着水库截流工程的全面完工，电站建设进入了主体大规模施工的新阶段。
1: 广西抽蓄电站群由南宁、桂林、钦州等地的9座电站构成，总投资超700亿元。预计到2030年，广西全区抽水蓄能载运规模将达到880万千瓦，是2025年的6倍以上。
0: 昨天，第20届亚运会结束了倒数第2个比赛日的争夺。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结束了本次征程，创下。

0: 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新高。
1: 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将于今晚举行，帆船选手毕坤将担任闭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2: 10月3号是本届亚运会的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可以说在这一天比赛结束之后，本届亚运会的比赛就几乎要全部结束了，因为在最后一个比赛日，也就是闭幕日的当天，只会产生马术的两枚金牌。可以说对于中国队来说，这一天除了延续了强势的夺金势头之外呢，那么也在许多项目上产生了新的突破。比如说高尔夫的项目，那么其实从一大早中国女队开始比赛，最终获得了这枚非常宝。
3: 记者实地走访这家蜀多福的堂食店，看到十多平米的空间里摆放两张餐桌，老板正光着脚斜躺在椅子上。记者在后厨看到油炸锅和墙面上已积满油污，置物架上摆放着裸露的食材，下层及冰柜内放置着白色塑料桶，冰柜上层并排混放着土豆和生肉。穿过后厨再往里走，还有一间类似仓库的屋子，各类杂物与大米食用油混放在一起，角落里还有一台冰柜。就在记者观察环境时，一只黑老鼠突然从眼前跑过，迅速钻入冰柜底下。等记者反应过来，老鼠已不见踪影。
4: 哦，里面好像有老鼠。哦，里面有老鼠，刚刚钻到那底下去了。
5: 这个墙是空心的，它从别的地方来的时候就钻出来，就墙里面走到这里。
3: 面对突如其来的老鼠，正在后厨作业的员工没有丝毫惊讶。随后餐饮店老板赶到后厨，听闻有老鼠后同样不觉得意外。
6: 这里有一个，我们一直找不到。
4: 这有一个墙，
6: 有一只啊，这么长，找了两次找不到。
3: 餐饮店老板介绍，店里出现老鼠已有一段时间，之前尝试过两次捕捉都没有成功，之后便没有再继续处理。
6: 我想在这里面抓只老鼠，你认为抓得到吗？根本就抓不到，因为抓这一只它就跑过来一只，就是
7: 差一个。请问外卖订单，请继续处理。
6: 有蟑螂，有刺害，绝对会有。
3: 类似的情况并非个例，记者实地走访武汉江汉路周边6家餐饮店，发现这家名为路口烧烤的餐饮店员工叼着未熄灭的香烟径直走进后厨，四喜烤蹄烧烤店则存在人员数量与公示健康证不符或未公示健康证等问题。记者走访丽江古城5家餐饮店，发现一家名为马后炮云南蘸料烧烤探针房在外卖平台上标注为堂食店和名厨亮灶。记者来到2楼的后厨区域，选餐柜、操作台乃至地面都堆放着各类烤串食材，玉米、鹌鹑蛋等食材则被放在最里边的柜子中，柜内还有塑料瓶等杂物，柜子底部似乎有发霉痕迹。这家云南丽江重庆万州烤鱼店食材被随意放置在鞋子旁边，食品程序机构严重，商家在为记者挑选烤鱼前刚刮完胡子，随后便徒手操作。
0: 名厨亮灶的初衷是为了让消费者看得明白，吃得放心，只有让镜头真正直面厨房底细，让形式化的接入转变为常态化实质性把关，才能够消除食品安全的隐患，切实守护好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1: 更多详细报道请看新闻频道稍后播出的每周质量报告。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两名成员于3号被驱逐出境，此前几天他们已被要求离开美国。
0: 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此前报道，在美国和伊朗双方代表团谈判陷入僵局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月28号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当地时间3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当天傍晚伊朗格什姆岛两次启动防空系统，岛上多地听到相关的声响。
0: 当地居民称，在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一架飞行器在格什姆岛上空被击中。当地居民还在岛上移出地点发现了伊朗防空导弹的助推器。
1: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主导调查的阿联酋检方3号称，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

0: 活动。
1: 多家媒体根据政府消息人士披露的信息，拼凑出了这名副驾驶的大致情况。
2: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三号说，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行操纵系统。阿联酋目前尚未公开确认副驾驶身份，以色列官员称其为阿曼人，不过阿曼政府至今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另有多家媒体报道称，这名副驾驶名叫哈马姆·哈马米，出生在阿联酋，母亲是叙利亚人，父亲是阿曼人，在阿联酋生活多年。此前，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该副驾驶已向调查人员表明，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飞机。根据以色列媒体三号的报道，一个以色列调查组已经加入在阿联酋的调查。以色列媒体还报道称，该副驾驶承认他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境内的地面目标。另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这名副驾驶曾在叙利亚生活过一段时间，受到极端思想灌输，并可能在此期间被恐怖组织招募。如果这得到证实，将支撑相关判断，即他被招募的目的是通过飞机发动袭击，类似于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不过，有海湾国家外交官表示，在美国等国家帮助下，地区四国安全机构正设法确认这名副驾驶的作案动机，以及他是单独行动还是关联极端组织。目前尚未发现其与任何极端组织存在关联。
3: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0: 气苏州。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玉玉，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2: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十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3: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0: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

0: 三，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1: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2: 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上小学妈妈叫我喝，上中学我自己喝，上大学我天天喝。
4: 椰汁白白嫩嫩，椰汁我从小喝到大。
2: 正宗椰汁椰树牌。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6: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太湖明珠，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
7: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昨天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8: 主办方表示，希望这些展示能够让日本民众正确了解历史，阻止日本再次走上

0: 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 010-8410-9427。
1: 上文书说到，朱元璋在真武顶起义，被官军给围上，万般无奈，领着这支起义军男男女女从真武庙的后门出来，走的是飞虎峪。本来冲出山口就可以脱离危险，万没想到山口有官军拦住了去路，为首一员大将手擎三尖两刃刀，高声喊喝：反贼朱元璋下马受死。朱元璋一看脑袋都疼，为什么？自己没有战斗力，第一没有马匹兵刃，只有肋下一口防身剑，他的马匹兵刃不是早就丢了吗？身旁这么多女眷，还有那些个烧香的磕头的大人孩子，需要人保护，我死没什么，连累这些无辜者，哎呀，我于心何忍。可是别人不能上阵，梅世祖保护家眷，有马秀英这帮人，马从容和那十个大个保护这些男男女女，只有我过去，能胜则胜，胜不了我死了，口眼一闭，我顾不了了。华云过来了，师傅我去。不行，朱元璋明白华云不会武功啊，那是傻大胆啊，不能叫傻孩子卖命，你躲开吧。就这样，朱元璋来到了敌将的马前，他马氏之人姓字名谁？要问啊，我的父亲是三江大帅陈也先，我是他膝下不孝之三子陈世德是也。你是朱元璋？不错，是我。姓朱的，你在擂台之上把我的兄弟给踢死了，我要给我的兄弟报仇。说着两脚踹蹬马往前去，手中三尖两刃刀斜肩带背，唰奔朱元璋劈下。朱元璋蹭一闪身躲开了，一伸手蹭啦啦啦啦，抽出宝剑，还唰扎。陈世德急忙学战马躲开，还他用大刀一找剑。朱元璋也是心里没底，加上啊也累了。你想啊，说书的是这么一会儿的功夫，他是从掉到山涧，然后呢再被救上来，再到真武顶，你说多长时间了？又饿又累又着急呀、啊！一失神，嘡啷一声，剑刀相碰，这剑呢日起空飞了。啊！朱元璋一愣，呀，不好！扭身要走，陈世德不让他走啊！还唰，干嘛呀？一刀劈死朱元璋。朱元璋见势跑，一闪身，脚下一突，休矣！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猛然呢，就在山头呢，有一骑战马，马上之人大喊一声：“嗨！”尔等给我住手，毛家到我了。从这山梁上唰飞下一匹战马，把陈世德吓坏了。啊，收刀抬头一看，啊，没把他吓死，这匹马怎么从山上飞起来了？这是一匹大肚子蝈蝈红啊，在马上坐人呢、啊，更凶啊，呵，大脑袋大胳膊大腿大手大脚巴丫，黑悠悠一张脸，不露头不露眼，翘下巴连鼻络腮胡须，手里拿着大胡子，哎，陈世德学战马闪身去，呸，什么人？要问俺赛灶王水龙神，你家胡儿发光。

0: 谁呀？胡大海。胡大海怎么从山梁上飞下来呢？书中暗表，在几年前呢，胡大海和朱元璋都在京城五科场内杀出五科场，反出良乡县，天降大雨。这大雨像扳倒天河一样，下的地下都冒泡了，对面不见人呢。胡大海一边跑一边喊着：“弟兄们，跟我走啊！快跑啊！快跑！”哪知道跑来跑去，跑到个村庄小庙呢，被雨回头一看，没人儿，他的哥们弟兄一个也没了。胡大海把大斧子一挂，擦擦脸上水，哎，怪了，我记得我的这几个兄弟都在身旁，怎么都没了呢？嗯，就在这阵儿，来匹马，吁，胡二法官，胡二法官，吁，谁？一看，有人跳下马，走进小破庙。胡大海仔细看，嘿，这人长得够十五个人看半拉月的，太丑了。冬瓜脑袋，脸呢长一层白汗毛，瘪的个嘴，三角眼，八字眉正长着。他认识谁呀？霍山王，姓侯，叫侯震山，丑鬼恨震山。哎，侯震山，你干嘛来了？
1: 哎呀，胡二法官，我跟你来的呀。
0: 你跟我干嘛呀？
1: 哎呀，二法官，朱四将军没跟你说？
0: 说什么？胡大海才灵呢，这家伙就是没长毛，长毛比猴都灵。他一琢磨，这个小子在我眼前低三下四，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啊，准找我有事儿。什么事儿？直接说吧，不用找我四弟啊。他是这么事儿，我呀跟朱四将军说了，我想拜你老人家为师，学几手您的法术无边，天下第一。我跟您学几招呢，治理我们国的老百姓。那些刁民呢，太可恨了。周围那些小国也想欺负我，我要学几招他们就不敢惹我了。我想拜您为师。嗯，胡大海心想，这小挺不东西，我知道侯震山呢，他是占山为王的，后来各地义军扯旗造反，他把霍山县的知县一杀，他跑那自立为王。可是他造反之后啊，对待老百姓太刻薄了，欺男霸女，田地荒芜，这小子名声不好。那么我现在还没地方去，我那几个兄弟我一个也找不着了，没吃饭的地方。哎，有这么大脑袋也不错。对，我呀先吃他喝他，找机会教训教训他，这叫吃孙喝孙不谢孙呐。嗯，他心里高兴啊。哎，还端着。我说侯震山呐，嗨，这事儿太难了，你打听打听，我一辈子没收过徒弟，我这法术啊不教徒弟。
1: 哎呀，花儿法官，那你破破例呗，你就教我不行吗？你，哎，我给你磕头了。
0: 这么办吧，徒弟我是不教，教儿子就行，你给我当儿子得了。哎，好，胡大海心的话，我比他小好几岁呢，收个老儿子。当儿子可当儿子，可有几个条件，你要应下我就给当爹，不然呢我还不当呢。行行行，您就说吧，您老人家有什么条件只管说。第一，我到你们那之后不许你随便再纳妃子，听没有？在民间挑选妃子不行了。是是是，原来有的我就够了。哎，第二，我这人呢嘴馋呢，没鱼没肉我可吃不下去饭。你放心，每

0: 跟鸡鸭鱼肉一概不少。
1: 好好好，还有我要待够了要走，
0: 你可不能拦。那放心呐、顺者为孝，您说干啥就干啥。
1: 好吧，就这么地吧，我就给你当几天爹。
0: 哎呦，
1: 爹嘞，你好啊。
0: 儿子给你磕头了，这小子磕响头，
1: 全来全全吧，我走。
0: 就这样把胡大海带到霍山县，他手下也有文武官员呢，你甭管地盘多大呀，他叫王爷呀。把这帮官员都叫来了，岗长，这是我爹，记住了，这是太上皇，你们都见。哎，太上皇你好你好。大伙一看，你还别说，这太上皇真有能耐，怎么了，
2: 就这么大个，演出这么大个，呵，咧着嘴，罢了啊。
0: 另外也听说了，在五科场大破红衣大炮，盖天都督朱亮祖见着胡二罢官扭头就跑，这可了得了，可得好好恭敬，赶紧给他单独立公院养老宫啊，给他把公院立好了，就来这派了十名美女来伺候他。胡大爷看，干嘛弄这帮女的干嘛，你成心坏我是不是，去去去去去，弄个书童来就行了。哎，是是是，把女的送走了，弄个书童伺候着，每天是鸡鸭鱼肉啊，一点不带少的吃一看二眼观三。胡大海想，反正小子的钱也不是好来的，我要给你造吧，吃完了玩了去，乐呀，到处东一头西一头，喝他玩的高兴，一高兴了掏出钱来，哎，宝贝儿，给俩钱买糖墩去，哎，宝贝儿，给你，
3: 哎，好，给我给我，
0: 弄一帮孩子围他转，一晃仨月。这仨月别人都瘦了，他才怎么的胖了，这脸蛋黑胖黑胖都扇着呢，呵，更有派头了。侯振山着急呀、啊、心想，我恭敬你行啊，都教我本事啊，教我点能耐呀、啊、这天就过来，爹您身体好吗？
2: 嗯，还不错。
0: 爹，既然您精神头挺好，我想是不是您该教我法术了？
2: 嗯，
0: 胡大海想，坏了，我教啥呀，我啥也不会，我要说不会，那这小子不能答应我，还不得揍我呀。哎呀，我一天哪，你别看东一头西一头的，我是想打听我兄弟们都在哪儿，另外找个吃饭地方，有了地方我就离开这儿，我还不当这个太上皇呢，没找着地方还得吃些日子。他要学本事，我要说我不会，那非翻脸不可。郭大海把脸一撂，嘿，你怎么才张嘴呢，早管干什么的啊，我来这好几个月，你看你看，你我写天书挺难的，得这么办，我得写仨月，这仨月我挺累呀，得给我预备一个清静的屋子，每天我在那写天书，写到三个月上方能写成功，然后把天书一烧，你把它喝到肚子里，你就全会了，你看这个法好不好？哎呀，太好了，那好好，您看您在哪写，找个最肃静地方，谁也不许看啊，每天派书童给我送三顿饭两回水，我到门口吃，不许他进屋，可不许看啊，谁要看一眼那算前功尽弃，因为你们是肉眼凡胎，一看就坏了啊。
1: 哎，好好，就这么地，我跟手下人说谁也不看，你也不许来。哎，
0: 就这样把胡大海单独弄个小院，把他东西往屋里一送，把他送到屋里，叫书童每天送饭。胡大海把纸笔都准备好了，光着大膀子，两手握着笔，干嘛？写天书。他为什么不让看呢？他连胡字都不会写，他写啥天书啊？他在那瞎画，他怕别人呢看漏了，所以谁也不让看。每天嘛，大纸一铺，拎着笔来，瞎画一阵。画完了往旁边一挪，再来一盏，画完了再一放，困了睡觉，渴了喝。

水饿了出去吃饭，接着画，一边画他在琢磨呢。三个月过后，我这天书也该画完了，我该找个地方，我不能老在这儿了，上哪儿去呢？没办门，就这样画了两个半月了，那纸也落一摞了。胡大海也没想出来啊，上什么地方合适，没辙呢。这天呢，光着膀子正画呢，就听窗外嚓嚓嚓嚓有脚步声，紧跟着烟雨莺声，有女人在那小声嘀咕：“哎，快看看！”“我不敢看。”“快看，没事，你瞧瞧，我瞧瞧。”“嗯。”“人有女的，我瞧瞧。”说话声音在这边，他偷偷的往外边一瞧，两个女的十七八岁，是侯振山呐新收的两个妃子，一个叫随心，一个叫如意。你甭管怎么地，素素小好奇，听说太上皇正写天书，太上皇长得可吓人了，今天随心如意没啥事儿，就溜到这个墙根下了，干嘛？想偷偷看看太上皇。胡大海一看，哈哈，这可有机会喽，立刻把头发刷就拽开了，烫一脚把门踢开了。好啊，你们两个东西竟然坏我大事，我要你的命啊，要我的妈耶。随心如意吓得噔噔噔噔噔噔转身就跑啊。胡大海呀噔噔噔噔出了这个门，前面是宫院门，侯振山打里边出来，一看随心如意过了，赶紧让过去，抬头一看，哎，你怎么了？胡大海一抬手，啪啪俩大嘴巴。好啊，侯振山，你坏我的大事。把个侯振山打得满眼冒金星啊，恨不能一刀子把胡大海捅了，心想就凭我大小叫个王爷呀、啊、你打我，我宰了你。想别的，怎么我还没把能耐学到手呢，等我把法术学到手我再杀他。哎，爹爹您息怒，您怎么了？气死我也。侯振山，当初我来的时候怎么跟你讲，不许你再纳小妃，为何又有两个女子？哎呀爹，这俩女的早就在宫中，不是新选来的。我在屋里头写天书，为什么叫两个身子不洁净的女子到我的房子，冲走了天神？我这三个多月的心血可算白费了，全完喽，我得揍你。爹行了，你也骂了，你也打了，消消气儿吧，不天书弄坏了吗？算了算了，我不学了，行不行？不学行不行？胡大海想，不学我上哪儿吃饭去？他把话拉回来了。儿啊，哎，你要是我徒弟，我跺脚一走，我就不教你。谁让你是我儿子呢？我要不教会你，叫人笑话呀！哎，来来，走走走，到我那去，把侯振山领到他屋里，两个人对面一坐。儿啊，这么办吧，三个月学成法术太慢了，我教你最快的办法，叫你一天一宿就学会，怎么样？哎呀，爹爹，那可太好了，得怎么学呢？这么办吧，你呀出去找孤女坟的。这个孤女坟呐、啊，孤女必须是9月9日生人，19岁9月9日死的。找着孤女坟，我就教你一夜成仙。哎，好好好，那我找去吧。侯振山走了，胡大海心的把你找去吧，哪那么巧，那个姑娘19岁9月9日生9月9日死啊。嘿嘿，你去找，哎，我还在这多吃些日子。哎呦，侯振山呢、啊、当真的派人四下找孤女坟，找了三四个月也没找着。侯振山急了，他把人叫到眼前，我限你们十天，要是找不着我宰了你们。这伙人都知道侯振山非常凶狠呐、啊，真要找不着，非。

0: 扭头，老头一看是个当差的，我说：“哎，当差的，你活蹦乱跳的小伙子，干嘛上吊啊？”“哎，我活不了了。”我们王爷叫我找孤女坟，九月九日生，九月九日死，十九岁，上哪儿找去？明天到日子，找不着，王爷得杀我，我不如啊，上吊了。嗨，这人，你看这那个坟吗？这就是孤女坟，十九岁，九月九日生。我知道这个，我早就找到了，可是我一打听，不是九月九日死的。你真死心眼儿，你就说九月九日死，谁知道？那人家一调查不就漏了吗？哎，这坟呐是我们家的，我替你瞒着点儿，不但我替你瞒着，我们家的人，我们村人都替你瞒着，不就救了你命吗？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来了来了。
3: 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四十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7: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8: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9: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6: 订购电话 835-0888，835-0888。

0: 2262-2262-2262 750-5888。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盛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爱丽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3: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慈，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2: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7777。

0: 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1: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2: 那么一到啊秋天呢，咱们国家素来呢有吃果不吃瓜的这个传统，在生活中呢我们呢所能接触到的果类呢很多，那么除了它的口味不一样以外呢，它的功效也是各异的。那么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来介绍一种这个果字名字当中虽然呢有这个果字，但却并非啊能直接吃的这个水果。在我国南方地区呢几乎啊人人都知道它，平时呢大家除了用它入膳，还可以呢用它来入药，它就是呢素有啊神仙果之称的罗汉果。罗汉果的果实呢它的营养价值呢很高，也是呢首批啊被列为药食两用的名贵呢中药材。在立秋以后呢，很多人稍微一贪点凉，这个嗓子呢就会出现咳嗽啊还有咳痰等一些症状。那么对于啊这些问题呢，咱们中医啊就认为是肺部啊受到外邪的侵犯，肺湿呢宣肃，肺气啊上逆所导致的。如果呢日久失治或者久咳不止，一旦呢疾病由表入里的话呢，就会啊引发更多的问题了。在《景岳全书》当中就认为，这种咳嗽啊在治疗的时候呢，当以啊养阴润肺呢为主。在咱们中医学呢就认为说，罗汉果甘酸性凉，它有清热凉血、生津止咳、滑肠排毒、润肤益颜、润肺化痰的功效。现代的多项研究呢也表明，罗汉果及其啊提取物在药理方面是能够啊止咳化痰的，尤其啊在治疗肺火燥咳这方面，它的功效也非常的惊人。因此呢在秋季啊出现你像咽炎呐还有咽痛等一些问题，咱们大家呢不妨啊来考虑用罗汉果来解决一下。那么当咱们要是有咽痛啊或者咳吐不爽啊，还有黄痰、小便黄，舌象上呢会表现为啊舌苔黄厚、舌边鲜红，那么中医辨证呢这就属于啊肺热咳嗽了，咱们就可以呢用罗汉果茶来饮用。它的做法呢就是用罗汉果两个给它去壳以后呢再切成薄片，用开水啊煮一分钟以后就可以饮用了。如果呀有的人表现为干咳，或者连声作呛，或者喉痒啊，还有咽喉干痛、唇鼻干燥、无痰或者少痰而黏黏成丝的，也不容易呢咳出，或者呀痰中带有血丝、口干等症状，咱们中医辨证呢就属于呀肺燥咳嗽，咱们可以呢考虑啊用罗汉果饮。它的做法呢是采用玉竹五颗，罗汉果1到6个，看你的症状还是轻还是重，陈皮呢2颗。

这个渴了呢就可以呀、喝它。有一点呢大家呢要注意，就是啊这个小方呢它呢有点啊偏寒凉，哎，所以呢寒性咳嗽者啊就不适合呢饮用了。如果说长期吸烟呢或者熬夜的人群出现了燥咳问题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呢选用啊这个茶饮。第三呢，如果呀有人表现为啊你像咽部有这个异物感，咱们就可以呢考虑啊用罗汉雪梨汤来治了。那材料呢也是选用罗汉果一个，雪梨呢一个。做法呢是讲啊这个雪梨啊给它去皮核之后呢给它切成碎块，罗汉果呢给它洗净，与这个梨块呢一起啊放在锅中，加水呢适量，煎多长时间呢？一般呢、煎25分钟到30分钟之后呢啊就可以啊代偿饮了，每天呢一剂。大家呢有一条也是要注意，这个汤呢适用于啊急慢性的咽炎，还有咽痛、咽干、咽哑、咽喉部呢有异物感、咳痰不爽等症状。那么除了应对啊秋季咽痛呢，可以啊用罗汉果来煮水喝。大家需要注意的呢就是尽量啊要煮耳不是泡，也就是啊咱们讲罗汉果呢给它压破，连皮儿带核一起呢煮20分钟以上以后再喝，会比啊这个泡的强很多功效。那么秋季一到呢，感觉啊干燥的除了嗓子呢，还有啊咱们的肠道便秘呢也是啊秋季的常客。在咱们中医理论呢就有一个啊叫肺与大肠相表里的说法，可见呢肺和大肠属于啊脏腑的一个配对。当咱们啊肺热咳嗽出现时呢，大肠可能也会啊有所反应，而出现呢这个便秘的症状。那么对于啊这种便秘呢，罗汉果也是呢好用的。咱们中医认为呢罗汉果啊它甘润，它可以啊生津润肠呢通便。现代啊药理学研究也表明，罗汉果水呢它的提取物可以改善积水所致造血型便秘这种排便情况，那么既有呢促进啊便秘群体排便及双向调节肠运动功能的作用。那么因此呢面对啊咱们秋季便秘的时候，大家呢完全可以用罗汉果来增液行稠，简单来说呢就是啊给我们干枯的肠道增加呢一些呀、水分，以便呢粪便这艘小船能够顺利啊驶出。平时呢因喝水少而出现便秘的人呢也可以啊用这个方法来解决问题。它的用法呢也非常的简单，取这个罗汉果10颗，哎，开水呢冲泡，待这个茶呢冷却以后，再加10量的蜂蜜来调味儿，一般呢每周饮用3到4次就可以了。罗汉果啊，虽然呢它很甜，但是呢糖尿病人呢、却可以呢饮用，因为啊这个罗汉果呢它所含的不是糖，而是啊一种叫甜苷微的这种物质。那么药理研究呢就表明，这种物质的甜度呢可达呀蔗糖的300倍左右，但并不会啊被咱们小肠来吸收，并不产生呢任何的热量，只会呢被完全排出啊咱们体外。所以呢吃罗汉果不会呢发胖，也不会啊导致血糖的升高。那么除了刚才咱们介绍的罗汉果茶，秋季常用的利咽药茶呢还有啊很多。那么今天呢咱们也给啊大家来介绍啊几个。第一呢，你像过敏性咽喉痒，咱们就采用啊百合贝母茶来饮用。那么秋季呢也是过敏的高发季节，部分人呢过敏的时候会出现啊咽喉发痒、干咳，还有咽喉充血、发炎等症状。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选择百合贝母茶来止咳止痒，它的材料呢有百合、还有贝母粉、沙参各10颗。做法呢是将这些材料加入啊600毫升佛水呢给它冲泡，焖5分钟以后即可以呢饮用了。大家要注意呢，因为这个沙参呐为凉性的药材，你像肠胃功能不佳或者因为啊着凉而引起的风寒型感冒患者就不宜呢使用了。第二种呢就是啊因为感冒而引起的嗓子肿，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采用金花橄榄茶。感冒的时候呢难免会出现咽喉红肿发炎、疼痛等症状，不少人呢就会选择使用抗生素来治疗。
那么其实呢，与其用药呢，不如啊，咱们试试用金银花橄榄茶，它的材料呢有金银。

0: 十克，薄荷五克，橄榄呢五克。做法呢是将金花及橄榄加600毫升水给它煮沸以后，再放啊这个薄荷，这个薄荷呢一定啊要后放，之后呢给它关小火再煮呢5分钟，气炸以后就可以呢饮用了。大家需要注意呢，就是金花还有薄荷呀为凉性的药材，你像四肢啊经常冰冷的虚寒性体质的人，饮用以后如果出现腹泻的症状，咱们就要停用了。第三个呢就是用赏过度，哎，咱们就可以采用啊洋参枸杞茶了。你像教师啊等经常用嗓子工作的人来说，这个嗓子使用过度就会导致疲乏呀或者咽干喉痛这些症状。咱们中医学呢认为气为生之本呐，有气呢才有生，因此呢此类问题当治以啊补气呢之法。选用的材料呢有香参片10克，枸杞呢10到20克。做法呢是将香参片还有枸杞沸水给它浸泡10分钟即可呢饮用了。第四个呢就是啊湿恐伤嗓，咱们可以采用啊胖大海茶。你像讲话太久或者呀大恐大叫以后呢，就容易啊使咱们咽喉呢发炎水肿而疼痛，而胖大海呢就有啊开阴润喉有消炎消肿的效果，注意啊此时呢使用。选用的材料呢有胖大海6克，甘草呢2到3片。做法呢是将这两个材料加入沸水当中去冲泡，焖10分钟以后就可以饮用了。咱们大家要注意胖大海啊它有通便的效果，你像有腹泻的症状人就不宜呢饮用。那么好了，看看时间呢，咱们今天哎就先讲这么多。如果呀你还有其他呼吸系统的疾病，也可以呢到咱们医院来找呢驴友李大夫来当面呢咨询。下面的时间呢咱们还是交给呀场外的听众朋友们。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
3: 哎，唐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2: 嗯，哎，太客气太客气了啊。哎，你好啊。
3: 哎呀，唐老师你每天讲的课我都感觉到真挺辛苦的。哎呀，这家说的老好老好，要么听的吧可能明白了。
2: 啊，哎呀，那就好啊。如果说大家愿意听，哎，大家能听明白，并且大家能在咱们节目当中受益啊，我就再辛苦点也应该的啊。
3: 你讲的那么好啊，我都能听明白，所以你讲特别那啥。还亲切吧，让人家不管多大岁数一听吧就是可愿意听了，还都能听明白。
2: 哎呀，那就好。
3: 我都是你的铁粉了，听多少年了，那就特别。我听完之后吧，啊，后来完了我有病，我就到咱们那个医馆去看去了。我就是心脏不好吧，我就找李友老师看。当时开始吧没那么严重，下就寻思先不用看了，到后来吧实在不行了，就是走路吧，我的前胸后背吧，就好像吧，不敢大喘气似的，完了就疼，前胸后背头疼，就感到前胸吧特别憋的哈。完了就这样，就没有劲儿了似的。我一看不行啊，我就天天听了，你就看你就介绍李勇老师看心脏病特别好，不去了。哎呀，确实是李勇老师，真是像你说的那样事儿，你又不用支撑，人家一搭脉就知道你是怎么回事儿。然后这里我就在那看，哎呀，吃了第一副药吧哈，好像就紧点了。完了吧哈，吃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到后来吧哈，就感觉到哈，这前胸吧，这个心里边，就好像吧特别敞亮似的，都好像那道吧哈，原来这道吧好像是个小道，完了后来吧就好像就像大路似的，修成那种柏油吧就特别宽敞，哎，舒服了，可舒服那个感觉。我一共去了5次，李老师就说了，你不用来了啊。我自己也感觉也是，哎呀，就是感觉到前胸后也不疼了，就是。不疼是不疼啊，感觉到特别宽敞，特别敞面的感觉。以前那个有点就像憋的哈，走到一块走吧就疼，现在这种感觉吧一点都没有。李勇老师真像你说的那样似的哈，名不虚传的，这病看得真好。再有一点吧，到咱们医馆吧，咱们的医术真好，特别好。但人家感觉吧哈，心情特别好似的。完，再加上李勇老师看病也好，完咱们的药也好，就像你说的似的，那真是那个好药好医生。 吃的对身体真好。反正我的心脏不好吧，我是在李勇老师那是看好，我现在一到现在我还是看很长时间了，现在可得劲儿，可舒服了，精神状况也好，真好。还得说你讲座呀，要听到你讲座吧哈，好一天听不着吧哈，都像缺点啥似的，你讲的特别好。所以说吧，咱们听你讲座吧，就是我都说，我都告诉我身边人，你就听那个啥韩老师那讲座，你就听着好，你要有啥毛病你就听哪个老师看得好就找谁看，你真好，药也好，药好关键人家药好，你在别的店看吗，是给你看了，但是那药方吃了之后不起作用，咱们这医馆的药真好，哎，真好，真治病。
2: 哎呀，挺好，挺好。哎，现在刚才你说的话呀，给着我听完之后啊，感受挺深。哎，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病治好之后，特别心脏病这方面解决之后啊，你到外面，你看那阳光咋这么灿烂呢？你看那山水啊，感觉咋这么亲切呢？是不是？哎，这其实啥呢？就是咱们老百姓经常说一句话啊，这个病好啊，一身轻啊，精神好啊，身体也轻松啊。就是一旦你要有病啊，浑身难受啊，你瞅人也好，瞅东西好，瞅啥都烦人啊。就是有病人呢、啊、和没病人。它是两种心态，哎，都是不一样的。还有你刚才说那条啊，非常对。为什么咱们有很多啊，全国一些名老中医要来到咱们中医院来出诊呢？其实基于很大原因，一是咱们环境，二是咱们服务的宗旨，三是啥呢？就是咱们一定选好药啊，都选精品中药。
3: 对。
2: 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不经常跟大家说一句话吗？名医加名药啊，才有好疗效嘛。哎，你医生水平再高再好，你没有好的药材啊，不保证的话，你这个医生水平再高也是一无是处啊，是不是？就是好药材呀、啊，是保证咱们疗效关键一个前提。嗯，
3: 就是说吧哈，他们有几天我也在别的地方看过，但是吃的吧哈，没啥大感觉。到咱那嘎达，我也跟我的朋友旁边说，我说我看好，他们去看都说好。
2: 哎呀，
3: 咱们这医馆嘛，真是的，那个这药材特别好，咱们那个医生也好，但是你的讲座也好。我刚刚听你的讲座，真的，你的讲座吧，特别早，不像别的电台讲。
2: 哎呀，其实咱们这档节目啊，为啥受到咱们老百姓哎这么欢迎呢？其实咱们节目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实在，
3: 哎，真是实在，特别实在。哎，一听就越听越爱听，反正我是每天都听啊。
2: 哎呀，挺好，挺好。哎呀，你在咱们李大那块收获一份健康，也是咱们这个中医院的老听众、老患者，哎，特别啊，你对咱们这个中医院呢、啊、这么推崇，哎，首先感谢啊。其实啊，咱们这个中医啊，就是咱们老百姓都得喜爱，大家都参与，千万不要认为咱们这个中医呢是万郎中，好像一个大病、重病啊、危重啊、危急症啊，好中医解决了，其实不是的。咱们中医第一，它不是慢郎中，针对一些急症还有重病还有一些恶性疾病，咱们中医的疗效都非常好。这几千年呢、啊、是不是咱们中国可以说不就靠中医来忽悠咱们老百姓的健康吗？这个中医你看越来呀越被各个国家呀欢迎，为什么？就它确实好。第一啥呢？它成本低。第二啥呢？它纯绿色植物。第三呢，方法呢啊简单实用。这是老祖宗给咱们留下照顾子孙的一个好东西，所以说有很多人说，哎呀，以前不知道这个，你们中医能治到我的病，我早知道我早来了，我何必花那么多钱，张着嘴病还没治好嘛？其实就是啥呢？咱们有，就是当今呢，咱们有很多人在对中医中药这个认识上啊，有一些偏差。所以说咱们这档节目一定啊以后要好好办一办，加强这方面的宣传力度。
3: 办的够好的了。
2: 哎呀，行，挺好，挺好。哎，你再让李大夫收获一份健康，也收获一个好心情。哎，祝福你啊。
3: 现在是特别相信咱们医馆，我有病人来就上咱们医馆去。咱们医馆的人员嘛都服务态度特别好。
2: 行，好好好。
3: 像到家似的，相当好。但是吧，在你的讲座也是真深入人心，听着吧，让人听着吧，特别舒服，一听就懂。
2: 行啊，舒服就好，是不是？大家愿意听，我也多努力，把咱们节目呢也给越办越好啊，让大家都能通过咱们中医中药收获一份健康啊，挺好，挺好。
3: 咱们医馆的哈，越办越好。
2: 谢谢你对咱们中医院的认可啊，我也代表咱们中医院的全体员工，祝你身体健康啊。
3: 谢谢
2: 张
3: 老师。
2: 好的，那咱们再见啊。
1: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 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

0: 快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
1: 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四三二三七七七。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2: 你好，
3: 我跟他听你这个讲座讲的挺好的。
2: 嗯，
3: 完了那个，
2: 啊、
3: 我现在吧有个事儿，我想那个让你帮我那个参考一下。
2: 嗯，好的。
3: 他吧，就是他以前吧，他就是5年前吧，他那个脑出血过。在5年前之前呢，他那个有过多发性腔梗。
2: 嗯，
3: 完了呢，他又出血过。这几年吧，就一直没闲着的治。
2: 嗯，
3: 他走路就是相当不稳。前几年吧，就是给他确诊说是帕金森综合症。
2: 嗯，
3: 也现在就是他也总说腰疼。完了那个下肢呢，就也不知道是堵没堵。以前也做过 B 超，就说狭窄，也没确诊说他到底是堵了还是怎么地。现在就是走道吧，哈，一走道就是排半天腿才能拽出去腿，走个5、7、8步、10多步吧，就停一下子。
2: 嗯，
3: 完了越紧张就越迈不出去。现在是不知道是腰的事儿啊，还是脑袋的事儿啊，还是这我是怎么整的。
2: 嗯，这个人呢多大岁数了？
3: 77。
2: 啊，77了啊。血压怎么样啊？
3: 血压吧，你说他从去年开始吧，他就是血压不高了。原来他高，原来最高的时候是脑出血的时候180多，那是突发的。
2: 嗯，
3: 平时他就160多，完了就是一直就吃药能有10来年了吧。
2: 嗯，
3: 就吃的还挺稳定的，所以就是他血压这块还真还行，就是去年开始就到现在一直就血压挺低，有时候还可低了呢，120，有时候110多。
2: 啊，那他这种情况血压有点，第一是不稳，第二呢血压有点低啊。
3: 对
2: 啊，这个血压如果说低了也不行，高了也不行，哎，高和低对咱们身体啊可以说都潜藏一种危险啊。
3: 嗯，
2: 那他现在生活能不能自理呀？
3: 生活吧是还行，就是大小便自己都能送出去。
2: 嗯
3: 嗯，完了他就是走道，他就抬半天抬才能抬出去脚。
2: 嗯，
3: 完了要是起步吧就是费劲吧，但是一走道呢就那个有点小跑那样似的，他就像站不住似的。
2: 啊，他这种情况啊，像这个走道是像跑步似的，那就是脑系统啊，
3: 嗯，
2: 所造成的后遗症啊。
3: 是，
2: 嗯，这个是
3: 帕金森综合症，说是，完了，
2: 啊，
3: 他一直吃那个什么春美多巴，吃好几年了。
2: 啊，这个病啊，可以说是调理神经的，那总吃这药啊，这人就吃废了啊。
3: 嗯，
2: 那对脑神经刺激太大了。
3: 是吗？
2: 嗯嗯。
3: 哎呀，这咋整呢？你说，完了这还要告诉那个一天得吃3次，这每次半片。
2: 对，因为啥呢？这些药都是顶着药。哎，越吃呢剂量越加大，越吃呢效果越不明显，因为啥，身体它有适应药性了，所以说慢慢的药啊这就不好使了，失灵了。哎，
3: 说我还不敢不给他吃，完了人告诉说一直吃下去，你说我还不敢轻易给他停，但是你说吃吧我还真挺担心的，你说这玩意儿那个我看说明副作用还挺大的。另外他那个现在每天吧他吃一片那个阿司匹林。
2: 啊，
3: 嗯，说那天我给他做个和那个 CT 吧，说他那个就是还是腔梗，就是好像又有新的小腔梗。
2: 是这个阿司匹林呢，啊，能不吃啊也不吃。哎，这个咱们现在你看，一般得脑系统疾病，你不管是这个脑系统什么疾病受伤，哎，凡是到西医的话都建议吃阿司匹林。哎，
3: 嗯，
2: 像啥呢，天天喝水吃饭似的，拿阿司匹林当一种常药了。阿司匹林其实这个药它副作用也非常大。
3: 嗯，
2: 现在这个在欧洲阿司匹林就在临床当中一般也都是禁售，都不让病人吃了。
3: 嗯，
2: 因为这些年研究发现这个阿司匹林它也不安全。
3: 嗯，
2: 这个西医啊为什么建议咱老百姓啊特别得这个脑系统疾病吃阿司匹林呢，还有心脏病的吃阿司匹林呢？阿司匹林可以说在西医的话应用，它就是想起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就是预防啊血小板聚集。
3: 对对对对，
2: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就相当于我们中医说叫血瘀，哎，就是变堵住，哎，这意思啊。所以说咱们说预防血小板聚集，预防这个血瘀，我告诉你个好的办法，还简单，知道吧，一天呢你就吃一个山楂就可以了。啊，嗯，这一个山楂它没有副作用，还能助消化，知道不？它还能啥呢？清洁血液啊，并且这个山楂还具有啥活血的作用啊，还能促进血液循环。咱们一天能吃这一个山楂就可以了，这多好啊，是不是？这天然的药材。所以说呢，像你家这个亲属这种情况啊，就不用吃这个阿司匹林，哎，就一天呢吃一个山楂就可以了，
3: 啊。啊，那行，你晚上吃啊。
2: 哎，你这一天什么时间吃都行啊。
3: 那就行啊啊啊！
2: 山楂干给它泡水喝，这都可以啊。

0: 他哪天不得喝水吗？是不是？你就给他那个山楂干啊，两片三片的，给他泡上水就可以了。还有啥？我在节目上不给大家说吗？这个三七吗？是不是？哎，这个三七预防血管聚集好的，因为它能活血化瘀啊。化瘀是指啥呢？就是清洁血液的。哎，所以说你看咱们有很多那个长斑块的，是不是？有堵的地方，你看吃三七吃段时间，到医院一检查，这个斑块没有了，堵的地方化开了。
1: 我一天给他吃多少？吃
0: 什么？吃三七呀？
1: 吃三七，吃三颗呀？
0: 吃三七粉的话，一天吃两次，一次吃三颗就行啊。这个三七啊，咱不有那铁三角配方吗？啊，你有个铁三角配方，三七、天麻、西洋参这三样合到一起，那效果更明显了啊！还有啥呢？你老伴儿这个病啊，在咱们医馆擅自，你老伴儿，你像这个帕金森，还有脑系统，你不管脑血栓、脑出血的，咱们医馆呢，哪位医生看得好呢？是李友李主任，都是咱们医馆善于治疗帕金森呐，哎，各种脑系统疾病的。你一会儿撂下电话呢，你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预诊电话。你老伴儿的病啊，一定抓紧看啊！
1: 行，像他这事的。都好几年的那个大约能治多长时间能治
0: 这种情况，到时候你给你老伴儿啊带去啊，让他医生啊给你下结论啊，你得让医生见到病人呢，是不是？病人还没见着呢，咱俩通个电话，我搁这给你下结论，那不天方夜谭瞎说呢吗？是不是？
1: 行，我就是想要让你给我那个参考一下是怎么个路子，怎么地的。
0: 你这个脑系统疾病和帕金森的必须得吃药了。哎，
1: 那你说他那个半片那个就是美多巴那个还吃不吃？
0: 美多巴些暂时先不要停啊，你这个不要问我，你不找咱那专科医生，你问他们去啊。
1: 行，
0: 该不该停药，或者什么时候停药，或者怎么去减量，怎么去吃去啊？那是咱们医生都会告诉你的啊。哎，得赶快看，你老伴儿这病不能耽误，听着没？这病啊，可以说，因为啥？他有这么多病，今天这样，明天什么样，谁可以说也不知道，是不是？
1: 是。
0: 哎，所以说自救如救火呀啊。一会儿撂上电话，你拨打咱们场外医院电话，你哎，赶快带你老伴去看去。那好了，有什么问题咱再联系啊。
1: 谢谢你啊，同志，谢谢你。那好，有机会我都过去谢你去啊。
0: 太客气了啊。
1: 谢谢啊。好嘞。
0: 祝你家的病人早日康复啊，咱们再见。
1: 好嘞。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哎，你好。
4: 哎，你好。
3: 你是咱们医馆的患者哈？
4: 对。
3: 你是咱们哪位医生的患者啊？
4: 李友，李老师。
3: 啊，李友李主任的患者。
4: 对。
3: 那你是通过什么渠道找到咱们李友李主任的？
4: 啊，就是我，就是我隔壁有一个，就是在他在那个李大夫家看病挺好。
3: 啊，就你们村的
4: 那个
3: 患者在李大夫看病，我给你介绍的哈。
4: 完了的，他怎么治好了吗？完我们屯子，我包括我媳妇儿啊，像我屯子还有一个，我们几个这不就还搁李老师这，他得吃两副药。
3: 那行，你说说你那个你们屯子，你这就是你们那个邻居啊。他在李友李大夫那看什么病啊？他是什么病？
4: 他是心脏病，完了也是就是肾脏这方面也都有毛病。
3: 啊，心脏和肾脏都不太好哈。那你这个屯子这个朋友在李大夫那嘎达看的是怎么样了？
4: 他现在看好了。
3: 啊，好了。妈呀，这个心脏病和肾病可不好治，这都大病啊。
4: 他都好起来，好得有两三周了。
3: 啊。那你这是看他好了，你也来找咱们李大夫了哈。
4: 那个我这不是到现在好像是得有七八周了吧？
3: 那你在咱们李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4: 我是看的前列腺，完了这肾脏也不咋太好，完了那个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小腿这地方腱好像也疼。
3: 啊，小腿也疼。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48。
3: 才48呀？你这48怎么前列腺怎么就不好了呢？这都总得过60以后才出现问题呀。
4: 因为我就长期搁外边打工，那一年嘛就搁外边浪费凉啥的，反正也没咋太注意的事儿。
3: 有点凉着了啊，搁外边打工条件环境不行哈。
4: 对。
3: 那你这个前列腺是什么病啊？
4: 我这就是小肚子那个胀滑疼，那个再一个就是小便的这个那个冰凉的，那个过手一摸感觉把手这种现象。
3: 这咋这么凉呢？是刚才你一说有点吓人的，是好手一摸就有点把手似的。
4: 对，都那个这不是往广城这人这不搁李大夫那看完了，他说他看挺好。完就这么凉，我跟去了，现在吃的几周药还挺。

0: 作。
1: 啊啊，哎呀，不错哈，
0: 是的。对对对，
1: 那还挺好啊！你这趁着年轻赶快治啊！你那今年还不到50呢，你说这老了老了，你看这得这病，这尿尿咱尿不明白，你说那多遭罪呀！
0: 那可不是吧？
1: 老百姓不讲话，这活着还能要尿憋死？那有钱真的得了病啊，真让尿给憋死啊！
0: 那呀，那很正常啊。
1: 这病这遭罪呀！他
0: 那可是咋的？
1: 啊，你这常年搁外面打工是？
0: 对，
1: 那条件啊，这工作环境肯定是不行。嗯，
0: 对，
1: 那咱就得多注意呗，得病咱赶快治，趁着年轻，是不是？
0: 那这不也没啥事儿吗？我没啥事儿，就是这我就跟上你了。我估计我这好像是再吃两周，好像就差不多了。
1: 哎，人你这个事儿啊，你得跟李大夫就说一说，你看你还得吃多长时间，是不是？咱们尽量少吃药，不吃药，是不是？
0: 哎，有问题不吃药也好不了啊。
1: 哎，对，这话不对。这病啊，你不吃药啊，它根本好不了。它不是你养啊，等着搁那等好的。
0: 对对对。
1: 哎，一听你这人说话特别实在，是不是？讲理，有病就得吃药。哎，饿了就得吃饭，困了就得睡觉。
0: 那对，因为我没去李大夫那个之前嘛，我就在我们当地也吃几周汤药，吃几周汤药完了也没管事儿，就去李大夫家挺好。
1: 所以说你这个治病啊，一定得找个好大夫，水平高的，是不是？
0: 嗯，对对。
1: 你看你找到李大夫，你看见没？吃几副药，然后马上就看到效果了，这就是水平问题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就是咱们中医啊，它讲究水平的，是吧？不是这个一个中医大夫都有点水平啊，哎，它是不一样的。
0: 您那个我去第一趟的时候，李大夫就是您给号脉，您一说就是你是这种病啥的，那这样都不是说你自己说一下，人家跟你说的话就非常对的是。
1: 对，你看那大夫给你说完之后，都凭你自己说的都对，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你看这叫啥？这叫水平呗，对不对？
0: 那对呀、啊，有人大夫他问你是啥症状，完了他你说这个症状，他就给你装药去。人家有大夫也是，人家你号完脉了，你啥症状，人家就掌握了。
1: 这你看，这你这一比较就知道，这不一样，这水平。
0: 对，哎呀，那肯定不一样啊。
1: 哎呀，这是说啥呢？你非常幸运呐、啊，碰到咱李大夫了。那你们不是也一个是那个心脏肾不好的，你说还有几个也在李大夫那看呢？
0: 嗯，包括我媳妇也都是跟李大夫那看的。
1: 啊，你媳妇在那看的？
0: 嗯呐。
1: 你说说你媳妇身体怎么回事啊？
0: 我媳妇心脏不好，就是最后得这个甲流，完了我媳妇摊上了，最后吧就是导致心脏也不好，她也有很多毛病。我在李大夫那可不是完吃药，我看挺好。完我说媳妇，我说你看那个，完了我也去，我说那家，我说你到那看看，咱们吃阶段药不就好了吗？嗯，
1: 对呀、啊。那有病得赶快吃药啊，是不是？
0: 对、
1: 啊。也特别心脏病，那不是小事儿啊。
0: 对。
1: 这说明啊，你这人啊，对媳妇儿真好啊！你看，你就应该这样，是不是？媳妇儿咱给娶到家了，咱
0: 一家人那就得互相都得照顾照顾，体格啊好点儿，你这不是能那什么点儿吗？
1: 嗯，对。那他有病，是不是？你肯定糟心的，你看，你这个尽快把病瞧好了，是不是？就互相帮助，两口子。
0: 那就是吧。
1: 你看这多好啊！哎。就是一听你说话，这人特别实在。
0: 嗯，我就讲究实在。
1: 好人呐、啊，好人一生平安呐、啊。哎，所以你看你这个人呢好啊，你看你才能碰到咱得有李大夫这么好的大夫。
0: 嗯，
1: 是吧？都是有姻缘的。
0: 对。
1: 啊，行，挺好啊。有啥问题啊？你及时跟咱们的李大夫沟通啊。
0: 嗯。
1: 咱李大夫这人啥时候没有？
0: 我来不去，李大夫好，李大夫老得孝顺。
1: 是，
0: 就是你要是说你没有病了，你就在自然心态就好。
1: 哎，对，你说这话说的太对了。我看什么人心态不好，有病他难受啊，他心态能好吗？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你这放心吧，你碰咱李大夫啊，咱李大夫的水平呢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0: 对对对对，
1: 行，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啊，有啥事儿跟李大夫沟通。
0: 谢谢。
1: 好的，那咱们再见啊。
0: 好嘞。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

0: 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
1: 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四三二三七七七。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你好，唐教授。
2: 哎，你好。
3: 哎，你好，那个我是咱们那个中医院的那个老患者。
2: 啊，
3: 我一直都看那个李友大夫。
2: 啊，李友大夫的患者啊。
3: 哎，对，然后我这个毛病是啥？挺多年的了，都是都得有十多年腹胀，就看过挺多那个，就是不下都十多个中医了，都不行。
2: 哎，看这么多中医大夫了，
3: 对，都不行，然后没有什么太多的效果，然后一听别人介绍，就说药比较好，然后我就莫名的就去了，二选一让我，我就莫名就选了李友大夫，可能跟李友大夫也是有缘分，然后就吃了他不长时间，就这个毛病就好了，然后我觉得真是李友大夫就是我的贵人，真就是太痛苦了，这样就对。就是翻来覆去的睡不好觉，就左右就一到晚上就是尤其这样吃什么就吐，然后我这边就是非常感谢李友大夫，然后就现在我父母也都在李友大夫那看，都每年三伏天都就是调养一下身体，然后就当吃保健品了，就是保健品不用吃，就每年吃一回，就是中药三伏天的季节或者是开春了吃一次，然后就是效果还都挺好，就起到一个保健的一个作用。
2: 哎呀，非常非常好啊。
3: 对，
2: 看来你们一家人呢，啊，都非常注重养生和保健的。
3: 对对对对，就是现在我爸正吃着呢，然后效果也是挺好的。我妈这个就是开的是白药，继续的那个巩固一下。然后我这个毛病就确实是就是不怎么胀的，就是真是就体会到就活着的快乐。
2: 啊，活着的快乐，哎，这句话说的非常经典的，是不是？
3: 对对，非常感谢李友大夫。
2: 什么叫快乐呀？就没病啊，就是快乐。
3: 对对对，什么？
2: 老百姓不说有啥病有病嘛，
3: 对对对，
2: 你别看就是一个肚子胀，他是先天胀啊，他难受啊，
3: 对，然后我真是就医院呢腹部片都查了，都没有什么就太大的实质上的问题，然后就是看李友大夫，李友大夫号脉也标准，然后就是就直接就说出来就是抑郁症，然后几副药下去我就开始就排气了，就是睡觉也不会有胀了那种感觉，对，我后期也是就是比较凉的了，也比较注意，一直在李友大夫那调，每年我都吃几次，就吃一段时间，当吃保健，吃保健品没什么太大，
2: 对，
3: 但是就是吃完这个就是每年都调养一阵儿，还是有好处的，就是年纪大了，年轻了都可以调一调气血啊什么的，
2: 对，那个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3: 34。
2: 哎呀，这年龄真的不大啊。
3: 啊，
2: 你当初得病就是一个肚子胀，是不是？
3: 对，就腹部胀。
2: 34啊，那看来你这用你这个年龄跟多少人，你知道吧？这工作呀，生活比较繁忙啊，有啥性子啊压不住，造成肝气横逆，知道吧？
3: 对对对。
2: 这是病根。
3: 就是老多年了，就是都看过挺多了。真就是有名的，就是各种就是谁说好了我就去。
2: 都去看去。
3: 对对对，谁说哪好我就是，但是就是。碰着大夫也是一个缘分，
2: 各大医院也看过了，这中医看了四多个啊，最后在李友那块解决了。
3: 叫出名的了，有名没有名的，反正都是别人介绍的，我都看过了。
2: 三山五岳的是不是？天上地下，基本看差不多了。到咱李友这块解决了。挺好，是不是？不管在哪儿看呢，是不是啊？不管到哪儿看好也好，看不好也好，是不是？其实每个医生都尽力了。就每个人认识病啊，或者辨证都不一样，是不是？
3: 对对对，你不能说的是就一个大夫看不好，他可能给你看不好，他别人给他看好，
2: 对
3: 这种。
2: 总而言之啊，是不是？咱没放弃，最终你看你们家人都在咱们李大夫收获健康，哎，这是值得高兴一件事儿啊。
3: 哎，好，谢谢啊。
2: 好嘞，
3: 好嘞，
2: 好嘞，
3: 好嘞，谢谢。
2: 好，再见。
1: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4: 喂，你好，
5: 陈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
5: 我是你的铁杆老粉丝
4: 啊。铁杆老粉丝啊。
5: 就是我今天呢，我想给你那个打电话，就是反馈一下我在李友老师这个治气管炎治好的结果的高兴心情
4: 啊。在咱们李大夫那看的病。李友是不是？
5: 对对对，是
4: 啊。你什么病啊？
5: 我吧，我这个。

0: 毛病吧，就是能有十多年了，
1: 啊、
0: 但是我岁数小时候不懂，我不知道这是气管炎，
1: 啊、
0: 就是咳嗽有痰。
1: 今年多大岁数了？
0: 这个痰啊，就达到什么程度？就深度的痰，就像八岁老太太天天那样似的。
1: 哦，这么
0: 而且那个痰一卡出来吧，不点不点的小黏痰，就像那个果冻性质似的。
1: 哦。
0: 但是我眼睛不好，我也看不见是啥颜色的。
1: 啊、
0: 但是就是有时候我就搁纸捻着一下子，嚼捻嚼捻的，就常年这样，十来年就这样。但是我这十来年呢，我也是一直在治疗。
1: 啊，
0: 但是也没有人给我确诊为气管炎。后来我这次是咋的呢？我女儿前一段时间嘛有点高血压，我听说那个李友老师能治高血压，我带我女儿来看高血压来，结果她呢没来呢，她忙，我在这等着，但是我就咳嗽的不行了，完我就跟那个你们医馆那个小曹，我说的我进去咨询一下，就是偶然性的。我就进去，我就跟李友老师，我就咨询那个事儿。
1: 啊。
0: 后来我就跟他说，就反映那个情况的时候，后来我说我就是感冒了，打了三天针没好。原来这个痰呢是深度的，现在好像是，逐渐是往上来了。
1: 啊。
0: 我就说到这儿，完李友老师说的，完就让我坐下了。开始我是问他，他就给我号脉了，号完他说，那你这是气管炎。
1: 啊。
0: 他说，而且你这个病不是一天半天的事儿了。我说那治了十多年了，我说但是没有人，就是包括我住院，他也没给我确诊是气管炎的。
1: 啊
0: 啊，这样的情况下，李友老师给我开的那个汤药，他说呀，你喝了这个汤药之后，三天以前没有啥明显效果，但是第四天就舒服了。然后我就连续，真是第四天、第五天开始就腔子里的痰就觉得舒服多了，但是也咳嗽。我连续吃了三副，就一次七天。后来呢，人家中间有一段失眠，李友老师又给我调心脏、调失眠，调了两个星期。
1: 啊，
0: 完了，孩子领我出去旅游去了的，中间断了几天，完我又来到医馆，找到李友老师，李友老师再一次号脉，李友老师乐了，说我现在的心脏比他的心脏都要好。
1: 啊，
0: 可高兴了。啊，完我就说我着急，我说的那个，他说你别着急，你现在治疗气管炎能治去根儿。
1: 嗯，对。
0: 啊，我就说李老师，我说的李老师，你救了我一命啊，要我老遭罪了。哎呀妈呀，那没少、
1: 啊，
0: 钱没少花，罪没少遭，但是病也没确诊。感谢李老师。
1: 啊，我问一下，
0: 哎，
1: 你说你那个痰呐、啊，像果冻似的，现在还有没有痰了？
0: 现在吧，有痰
1: 啊，
0: 但是不卡了。
1: 啊，不卡了！
0: 就是、我要以往要这么跟你讲话，这期间我就痰都上老多次了。
1: 啊，
0: 唐老师，我严重的时候我都倒不下。
1: 啊，这么重？
0: 哎。
1: 啊。
0: 后来我去住的院，住院他也没给我确诊气管炎。
1: 啊，你看。
0: 没治好又出院
1: 了。像你说十多年了哈。
0: 那是。
1: 哎呀，这咋这十多年？你说这咋遭这么多年罪？
0: 遭老罪了。
1: 你像你这个病，可以说一般呼吸系统疾病，我告诉你，哪个中医大夫都不愿看，因为啥？哎，这个病嘛，你知道吧？它属于喘科。这个喘科，我们中医不有啥啊？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呐。
0: 对对对。
1: 哎，这中医大夫哪个中医大夫会说都明白这个？这病你知道吧？特别难治，治完还愿意反复。
0: 但李老师说了。说的让我别着急，能去根儿。
1: 既然说李主任跟你这么说，你就放心啊。他是轻易啊，他轻易他是跟患者不这么说话的。
0: 是
1: 啊，他说话可以说非常实在。就我能给你治好，我就是能给你治好。我能给你治到什么程度，我就告诉你我能给你治到什么程度。哎，
0: 是他说的，吃完汤药以后吧，他把这个药给我变成药丸儿。
1: 啊，对，你这种情况哈，就是先用汤药，完之后用药丸儿。用药丸儿什么意思？给你巩固疗效。
0: 是，
1: 哎，因为这个病他愿意反复。特别天气一冷的时候，
0: 你说这对，陈老师，就是因为啥十多年呢？年年吃那个叫秋天反复，年年的。
1: 行，
0: 就是我相信我一定会好。
1: 嗯，咱李主任哈，告诉你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在饮食上一定注意啊，完了一定啊坚持继续治疗啊，巩固好疗效，别前功后弃啊。
0: 是，知道了。
1: 啊、嗯，完了咱们
0: 谢谢
1: 哎，咱们大家共同努力，一定可以说会获得健康的。
0: 另外，我还要表扬一下咱们中医馆这些服务人员呢。
1: 啊。
0: 因为我视力不好
1: 啊，
0: 大家对我都热情关照啊，
1: 啊，
0: 可温暖。
1: 表扬他们吧，咱就不需要了。如果说他们哪块做的不好，你告诉我啊。他们做的好是本职工作啊，应该的啊。
0: 大家做的都很好。
1: 哎，咱们医馆哪个工作人员，你知道吗？工作你认为做的不到位，你告诉我一声。
0: 到你们中医馆的就感觉像到家了，非常好了。在我们心目中，就是说的，我就再一次向李友老师、唐老师、医馆的工作人员再一次表示衷心感谢，让你们大家分享我的高兴心情。
1: 那谢谢你啊。
0: 好，
1: 哎，再见。
2: 李友手。

0: 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星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1: 您母亲也是在李友医生这调
2: 啊，对，她也是心脏不好啊，浑身没劲儿。嗯，他也是吃了几副药之后，我感觉他就是变化挺好的，完了我才在这吃。他吃了第二疗程之后，他就感觉挺好的了。我也是心脏不舒服，就是走到有时候累了，就感觉像力不从心的。睡眠也不好，睡眠不好，睡眠特别不好。吃上之后，最近这两天就是睡眠真挺好的，到八点多就困了。昨天好像昨天晚上九点就睡了，身上舒服了，舒服了，就好像。就是哥从内到外之下有那个力气。
3: 你看他这属于这个心肌缺血，是有点早搏、心律不齐、心慌啊，睡眠质量不大好。但他脾虚，他是典型就心脾两虚了。在用药上，把他第一个，你看这个是桂皮汤跟那个养心汤方综合起，再加一个这是啥呢？这是调节这个睡眠的三方综合起，这样是啥？从心脾上入手，这心脾入手不但说这个心脏的供血功能给他调节过来，而是把他脾给他纠正过来。我治疗他心脏时，我通过会纠正他脾，就是那个对，你看他这个舌苔这个，你看那个这周舌苔这个齿痕明显就拉宽了。这样似的，原来比不如这个。再一个，最主要啥？那个左手，他这左手一下来摸不着，没摸着，可能找。现在一摸出来了，他供血上来了呗。对呀、
1: 啊，
3: 他发动机有劲儿了。正常咱粉，他这个发动机举例子。这样是这个十个牙哈，他这可能现在就七个牙、八个牙的，这样式的，因为他没有食指问题啊，这样式的把心脏功能给他一增加，他这个压力他就强了，压力强的话，血运行不就上来了吗？就是。
4: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1: 你来找明老师调理身体，你是哪儿不舒服呢？找他调理。
2: 我以前就四月份得的脑血栓、脑梗。完了就得病的前吧，就咱俩说唠嗑唠嗑，我说对着呀就不行，就没气儿了，就这个气儿要上不来，说话就说不出来了，啊，脸都变色了，就那光劲儿就像我这口气儿就马上要没了似的，就要死了那感觉。
1: 那么重，
2: 完我听说咱这家看的好，完就上咱这来着，一直搁咱这吃药吃了。
1: 三种现在。
2: 那
1: 你觉得通过那个李友老师这三种给你调理，您现在什么状态？
2: 我现在不像以前了，反正不像以前说一整就不行了，要死那感觉没有那感觉。
1: 啊，那我现在看你挺劲。
2: 现在说话有劲儿了。
1: 是啊。
2: 我以前来前，哎呀妈呀，那说话的劲儿都没拿不出来了。就说话的劲儿好像可费力可费力了。
1: 啊，现在这三种药，说明李友老师这方特别对你的病效果。
2: 对，不像以前那样事儿了，说痰痒痰痒没有了，但是就吃药完有点稍微难受，我吃药就缓解过来了。以前缓解过来就是难受大劲儿好多抽啊，全身都抽啊。
1: 你这病还是挺特殊，正好李老师也在现场。
3: 姐这个吧，她是那谁，是咱们老人给介绍来的。介绍来完了那个，就是她挺重嘛。首先那个调的时候吧，她这个脑袋这块，因为她这个脑袋吧得了个这个脑子这些脑梗啥的毛病。第二啥呢？她这个属于心脾两虚。
1: 心脾两虚
3: 吧，就是一是脑梗，第二代有这个心脾两虚这种病症的时候，如果单独活血化瘀点不好，没有用。那么他是 单独这个点脑子了，什么

0: 点滴啊和通血管没有用，因为你这时候点你是点，但是你这个心脾两虚这个气血那个升了嘛，它升不上来。所以说咱们这种情况下在治疗它就是说从这个心脾入手，心脾入手的时候让它心脏供血力量有劲儿，心脏供血力量有劲儿的时候脑部供血是不是就上来了，因为正常咱们脑部咱们人这脑部用量占咱们人体30%嘛，你这个心脏是血上来以后脑供血它自然就上来嘛，所以这时候它吃上药以后哈，一点点它慢慢感觉哎有点精神头了，完了说话也有力量了，这样说他一天也不是说一天迷迷糊糊这样似的，所以从根上入手，如果是我咱们继续还是这个像这个治法会话语，我告诉一点用都没有
1: 啊，
0: 还是失败。
1: 那你是调他的心气还调他这脾，
0: 对
1: 脾阳应该是
0: 对那个心脾两虚这个时候吧，一定要抓住，你像这个这种病人的话，这时候一定要抓这个主治疗季节，那么你这时候哈，这个人体的阳气大量耗散，大量耗散是你耗毒血，咱们补进毒血，你别让它亏，你亏了以后到冬天那是冬天治是不得不治犯病了，那是所以这时候给他这个从根上入手以后，他到冬天一般不会犯病。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1: 您今天来咱们中医馆找李月老师调理身体，您是听广播来的吗还是听朋友介绍来的？
3: 听广播。
1: 听广播来的哈。您今年多大岁数啊师傅？
3: 67。
1: 67哈。那你找李月老师主要调身体哪方面呢？
3: 他这阵胳膊颤抖。
1: 身体这个情况发现多长时间呢？
3: 2年多。
1: 那您今天这是第几次来医馆呢？
3: 第2次。
1: 那得李勇老师调了一周。
3: 调了一周。
1: 啊，师傅，那你觉得有效果吗？
3: 有效果。
1: 有哪方面改善呢？
3: 这个抖啊，原来是平均24小时抖。吃了李老师的药以后。他就是有时候抖，有时候就不抖了。
0: 他这个吧，这是啥？才吃一周吧，7天还没到头呢。帕金森嘛，按中医来说叫肝风内动。肝风内动嘛，这是啥？他分那个阳颤与阴颤。阳颤是啥呢？手脑袋是抖，阴颤只是下肢抖。那么也有时候这个上肢下肢一块都抖的。所以治疗这种病的时候啥呢？这种病那个开创，咱们这个反正西医吧，拿这种病一般都口服米多巴。你像中医治疗这些病，这是啥呢？他比较到位。这个开创治疗帕金森那个先河是在哪？是那个清朝时候那叶天士开创。
3: 好，谢谢。
1: 也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啊。
3: 谢谢大夫的治疗。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1: 那您来咱们医院找李勇老师调理身体，主要调理身体哪方？
4: 主要是这个肾。虽然是肌酐不像那别人那么太高，但是呢，也是我以前就是没有这个病，我不太清楚，就是从社区检查的时候知道现在是130多。完了去年吃了一段好了之后呢，就是今天出门，完了可能又吃些海鲜，吃别的之后呢，完了又犯病了，这又回来治的，现在已经好了。
1: 吃的有点
4: 吃过多了。
1: 吃完之后是来的时候是什么状态？是那个肌酐是
4: 128
1: 啊？尿里头是什么？
4: 那是2个蛋白2个加号，潜血1个加号。
1: 尿蛋白2个加号
4: 啊，
1: 还有尿。
4: 完了尿酸是346。
1: 前还有潜血。
4: 对。
1: 那您这回就是属于二进攻了哈，你这又其实你之前李老师都给你治好了。
4: 对，治好了，对。
1: 那这期在李老师吃了多长时间药？
4: 这个吃2个多月了。
1: 那现在呢？今天你拿这个指标了是吧？现在这个尿蛋白是1个加号。
4: 1个加号，对。
1: 尿潜血现在
4: 没
1: 有了。没
4: 有了，对。
1: 而且肌酐是降到
4: 105.多。
1: 潜血也没有了。你这是真是
4: 这里头的那个箭头好几颗现在减少不少。
1: 不是箭头包，你这基本
4: 不懂啊。
1: 现在除了这个蛋白这个加号，这个就是说的这个在边上这个红细胞这个技术哈，这都不是说特别重要的。你基本上是正常了。
5: 对，
1: 基本上
4: 是
1: 正常了。
4: 对。
1: 而且你看您这个尿潜血没了，而且这个肌酐呢也降到就是说105了，正常值边值是84嘛，那就说明通过这2个月调理，你这个情况确实是好转的，特别
4: 是
1: 不
4: 得感谢你大夫。
0: 孙怡吧，他去年的时候吧，这在咱们这吃了这个一段时间中药，完了调肾的。他今年就是出去旅游去，完吃海鲜，肾病最怕吃海鲜呢。完了这不吃犯病了吗？吃犯病完了来的时候吧，这个就是这个蛋白呀，还有潜血呀，还有这个就是个肌酐呐，这个尿酸指标都高。 完了吃这个两个月以后吧，这不是这个尿酸这些指标啊，还有肌酐呢，还有这个蛋白啊，这都下来了。孙怡是这个我的老患者，孙怡是啥呢？这一点好，就是我说啥他配合了，特别配合。对，他不听话，你带的下场再好，你带的再厉害，他也不行。
1: 真是不容易，两个月的时间能有这么好的效果，你保持住。完了呢，这天冷了呢，你注意就是脚底下别着凉了。
4: 行，
1: 保持这个胜利成果。
4: 哎，
1: 江平老师，
4: 好了，
1: 你得就是越来越好。
4: 哎，好了好了，放心啊，谢谢你的吸引啊，我一定要好起来。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5: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2: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旅行是先

与阅读相伴的生活定会增加更多的美好。与其说读书是学习，倒不如说读书是一种疗愈。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我们翻开一本书，这本书会告诉我们让我们深度休息的最好方式。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指尖还残留着键盘的温度，或者脑海里还盘旋着未完成的清单。在这个被任务和信息填满的时代，我们总说想歇一歇，却又常常在拿起手机的瞬间把休息变成了另外一种消耗。英国心理专家克劳迪亚·哈蒙德在他的书《深度休息》中，通过135个国家18000人的调研，发现了全球最有效的休息方式。相信他会给我们一个温柔的答案。有这样的一种休息方式，它不需要你逃离城市，不需要你清空日程，只需要你翻开一页纸，就能让紧绷的神经慢慢的舒展。克劳迪亚·哈蒙德在休息调查中显示，我们中的许多人觉得没有得到足够的休息，有2/3的受访者有这种感受。女性每天的平均休息时间比男性少10分钟，年轻人无论男女无论

0: 论是轮班工作还是传统的全职工作，都觉得他们的休息时间最少。休息赤字已经成为当下人们面临的常见问题，也成为引发焦虑和抑郁的症结所在。我们大多数人经常会被一系列看似永无止境的任务压得喘不过气来。现代的工作、生活和技术已经紧密结合在一起，而智能手机的出现让我们随时处于待命的状态。因为我们知道，即使我们在休息时，任何人都可以随时打断我们的休息。本书《深度休息》的作者克劳迪亚·哈蒙德通过发起全球18000人参与休息测试，调研出了全球10家休息方式排行榜，10种全球最受欢迎和最让人安心的有效休息方式，并将每种方式的具体操作指南和解压方法整理在了这本书《深度休息：在焦虑时代治愈自己的10个心理学方案》一书当中。目前上榜前10的休息和解压方式有正念、空想、走路、独处、听音乐等等，其中排名前5的活动都倾向于个人独立完成。但是看到最后，最让人惊讶的是，在这项调查中，排名第1且最能有效疏解压力的休息方式，不是睡觉，不是健身，而是阅读。为什么是阅读呢？接下来让我们慢慢翻开这本书，寻找答案。
1: 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中，人们常常被各种事物缠身，即便有多样的休息方式，却依旧感到身心俱疲。深度休息正是为解决这一困扰而诞生的佳作，它由英国作家兼心理学讲师克劳迪亚·哈蒙德精心撰写。为探究有效的休息方式，哈蒙德与一批来自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合作，开展了一项名为休息测试的突破性研究。在书中，哈蒙德依据这项大规模调查的结果，深入分析了全球休息测试中投票排名前10的最为安心有效的休息方式。不仅如此，书中还融入了真正有效的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研究成果，并穿插了历史上形形色色有关休息的方式和趣闻轶事。通过阅读这本书，读者能够从心理的深层次认识自己，获取专属的休息处方，思考并找到科学利用时间的新方法，进而舒缓身心，治愈自己，从容应对当下沉重的生活压力。书中提到的诸如阅读、走进大自然、独处、听音乐等休息方式，均有着科学依据，能切实帮助读者在忙碌的生活中寻得深度休息的途径，实现身心的放松与恢复。

为什么阅读能够成为投票中排名第一的有效休息和解压方式？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大家对这一项看似需要脑力活动的休息方式如此的热衷呢？为了充分理解为什么阅读能够如此令人放松，我们有必要思考一下，阅读时我们的大脑会发生什么。第一，在某些方面，我们对书籍的掌控要强于其他的媒介。因为看电视的时候，你可以按暂停键、后退键，或者是关掉电视。虽然我们通常不会这么做。多伦多大学的雷蒙德·马尔发现，一旦我们开始看一部电影或者是一个电视节目，就很可能从头看到尾，因为大多数时候我们是和其他人一起看电视。而读一本书就不一样了，除了最扣人心弦的惊悚小说，我们不太可能一口气读完，甚至当我们在专心读书时，我们可以不假思索地停下来，翻回到前面重读。

无几段，或者是读到某个地方时完全睡着了。这一切都意味着我们花一段时间才能读完一本书，但是这让阅读变得很轻松。我们按照自己的节奏和方式读书，这意味着

中情节的发展，我们还可以作弊，直接跳到后面去看故事的结局，因为我们是和作者一起在脑海中共同塑造人物。我们可以决定把恶棍塑造得多么可怕，或者把英雄塑造得多么勇敢。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虚构出一条和我们的街道一样的街道，或者我们可以想象故事就发生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我们可以让故事中的人物看起来像我们的熟人，也可以让他们完全像外国人。作者虽然设定了一些规定，但是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创作自由。阅读一本书通常需要几天甚至几周的时间。作者在这里举了一个例子，比如他说他在读杰弗里·尤金·尼德斯的小说《中性》读了好几年，在此期间一直沉浸在作品的世界里，每次拿起书来都有一种温暖的回归感，在那里我的情绪随着情节而起伏，忘记了其他的烦恼。事实上，我们可以掌控阅读的速度是获得放松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维克多·内尔将他招募的南非书虫邀请到实验室，观察他们阅读一本他们喜欢的书时候的反应。借助一扇窗户和巧妙放置的镜子，内尔可以观察到读者的视线在书页上的移动。他惊讶地发现，当故事扣人心弦时，读者并没有急着往下读，而是放慢速度，细细地品味他们最喜欢的那几页。当读到无聊的部分时，他们的视线移动表明在略读，不想把时间浪费在不感兴趣的内容上。加快和减慢阅读速度，仔细品味精彩的片段，跳过乏味的段落，这些潜意识的能力让阅读变得引人入胜，令人放松。作者还写道，第二点，阅读可以诱发走神，为空想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起点。在一项关于阅读的神经科学研究中，南加州大学的研究人员使用软件将全世界播客上的20000个个人故事提炼成40个故事。研究人员想知道读这些故事的人大脑是如何反应的，不同人的大脑对同一个故事的反应会有多大的不同，但答案是没有多大不同。无论人们读的故事是用英语、波斯语还是汉语写成的，无论文章采用哪种字母或布局如何不同，只要故事内容相同，大脑的反应都非常的相似。这表明我们的大脑处理特定故事的方式是相同的。但是该研究的主要发现在于，当我们阅读时，大脑并没有休息，也没有完全集中注意力。阅读涉及大脑的许多区域，包括默认网络的一部分。当我们什么都不想的时候，这个网络就会被激活。不过实际上我们的大脑是在漫游，而不是什么也没想。神经学家过去认为，除非人们没有真正集中注意力，否则当他们在执行特定的任务时，该神经网络不会被激活。但南加州大学这项研究和其他研究表明，当我们阅读时，该网络正忙着从故事中寻找意义，并参照我们对过去的记忆、对未来的思考以及与他人的关系来理解这个意义。因此，尽管我们在阅读时沉浸在他人的世界里，其实我们只是在参照自我的世界来看待那个世界。也许我们并非总是全身心地投入到阅读中，心理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心不在焉的阅读。我相信就算你不熟悉这个术语，也熟悉这个动作。你是否经常发现自己盯着一页书并没有真的在读，而是在想别的事情？你是否经常发现你读了几页书，但是上面的内容却一个字也不记得，因为你的大脑正在计划今年夏天要如何去达里花园，或者要去哪里度假。阅读可以诱发走神，为空想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起点。刺激我们从当前的环境中逃离，不一定逃到故事中的地点，而是逃到我们记忆中一个特别的地方，甚至是一个我们从未到过的地方。

然要知道别人在想什么总是很难的，但是对心不在焉的阅读的研究表明，我们所有人的思维方式大同小异。有趣的是，一些研究人员发现，当我们读一些简单的东西时，虽然我们的视线不断地在书页上移动，但是我们的思维却已经跑到了别处。而当我们阅读难度较大的文章时，尤其会出现这种情况。心理学家乔纳森·斯莫尔伍德让人阅读柯南·道尔的故事《红发会》，他会发现，如果人们正在专注地阅读文本，当他们遇到长词或者是不熟悉的词时，他们的阅读速度会稍稍地减缓。但如果他们的大脑在开小差，他们会很愉快地从这些晦涩的单词上划过。小说家、心理学家查尔斯·费尼霍喜欢读书和写作。他说：“我是一个非常容易分心的读者，但这也是我非常喜欢阅读的原因之一。”他想知道，在阅读的专注被打破的那一刻，是否有什么特别之处，让我们直达静息状态，以便思绪可以自由地漫游。阅读是帮助思绪漫游的捷径吗？你可能会认为，作者希望我们专注于他们花了那么多时间精心构思的句子。但是有些作者，比如弗吉尼亚·沃尔夫，则乐于见到我们走神。当我们阅读时，要让思绪自由地漫游，这样我们才能锻炼自己的创造力。因此，这里给我们提供了两种通过阅读进而感到休息解压和思想漫游的方式。第一，有时它会分散我们对烦恼的注意力，而有的时候则刚好相反，它不是把我们带离自我的世界，而是让我们在思绪漫游之际反思我们自己的生活。第二，我们在休息的核心观念中发现了这种冲突，它能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它也能让我们面对自我，让我们的思绪穿越时空，在往昔与未来之间穿梭。我们可以用它来屏蔽自我意识，也可以用它来加强自我意识。因此，当我们阅读的时候，我们会反思，回顾过往，展望未来。当我们默读时，有证据表明，我们会在大脑中默默地将内容读出来，就像内在语言一样。这种情况几乎与我们大声读出来时一样。因阅读的内容所产生的情绪，对我们的心理甚至是身体都会发生影响。这一点已经通过测量心率和皮肤电脑系数，也就是指尖出汗的量，得到了证实，也可以通过神经成像来证明。例如，当志愿者阅读《哈利波特》中令人恐惧的片段时，研究人员发现读者大脑中的移情网络反应增强。这表明，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的心理和身体而言，我们读到的东西跟我们实际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一样的真实。我们会深深地沉浸在书中的世界。当我们阅读时，我们会反思，回顾过往，展望未来。正如英国作家菲利普·普尔曼所写，书提出建议，读者提出疑问，书回应，读者思考。阅读中，我们带着自己的个性，带着以前的阅读经历，带着自己的先见预知、希望和恐惧，与书不期而遇。一本书所唤起的感情和情绪，并非转瞬即逝，它们可以在我们心中盘旋数日。我们最喜欢的小说，往往是那些能激发起一种氛围的小说。每当你想起这本书，你就能感受到那种氛围，哪怕在你读完这本书几年以后。弗吉尼亚·沃尔夫在他的散文《如何读书》中写道：等待着，等待着阅读机器的尘埃落下，让冲突和质疑平息，出去走走，聊聊天，摘下玫瑰枝头死去的花瓣，或者睡上一觉，然后突然间如同大自然的变化一般，在我们毫无意识的情况下，那书

又回到了我们眼前，不过变化了形态，它将完完整整地浮现在你的脑海中。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不少人感受到网络社交带来便利的同时，在生活中的孤独感却越来越强。但有研究显示，阅读量越大的人，不管阅读的是报纸还是书籍，他们就越少感到孤独。可见阅读还意外地成为了人们除了增长知识、休息解压之外的缓解孤独的有效方式。

读什么样的书能够让人真正的放松呢？如果你想获得休息，有什么证据告诉我们该读什么样的书？你选择哪种书取决于你个人的品味。问题是，选择哪种书才能让你进入契克森米哈所说的心流状态？这是一种包罗万象的状态。处在这种状态下，你甚至无法觉察时间的流逝。这并非因为你玩得开心，感觉时间如梭，而是你正体验着的事情好像超越了时间。根据契克森米哈的最优体验理论，当你参与到对你来说合适的活动中，其他事情都不重要了。有时人们会选择那些有治疗功效的特定书籍，官方称这种做法为阅读疗法。阅读疗法一词用得相当的广泛，从阅读简爱以减轻伤心的痛苦，到阅读治疗焦虑或抑郁的实用手册，可谓无所不包。虽然小说处方越来越流行，并且效果也不错，但是经过系统测试并被证实有效的，可能还是治疗焦虑和抑郁的实用手册。由此可见，阅读除了常见意义上的增长知识、促进思考，也有一定的情绪治愈和解压效果。除此之外，我们还意外地发现了关于阅读的一个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好处。研究者询问了3000多人，了解他们上周花了多少的时间阅读书籍、杂志或者是报纸。41%的人什么也没有读，剩余的人则热衷于阅读。在对这些样本进行追踪的10年间，有1/4的人去世了。但是热衷于阅读的人比那些只看报纸和杂志的人平均多活了将近2年，这可以说是阅读者的一个福音了。令人惊讶的是，一个坐着进行的活动居然对健康有积极影响。也许阅读就是一种我们所认识到的更特殊的休息方式。

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深度休息》书中的内容，希望阅读也能够让你感受到更多的放松，也希望在阅读的时候你会找到不一样的体会。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邀您翻开这本英国著名心理学家克劳迪亚·哈蒙德所著的《深度休息》。

0: 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家园，让我们共建美丽延边，共享美好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鸡胗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鸡胗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4: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鸡胗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

0: 地址：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14:30。
3: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品味书香。

各位继续收听品味书香，我是戴戴。这本书是一本温柔的书，它会告诉我们怎样休息，怎样让自己更好的解压。书的名字是深度休息，在焦虑时代治愈自己的十个心理学方案。这是英国心理专家克劳迪亚·哈蒙德通过调查分析得出的十种全球最受欢迎和最让人安心的有效休息方式。作者将每种休息解压方式的具体操作指南整理在了这本书中。最让人吃惊的是，排在第一且有效的休息方式是阅读。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读到了很多关于阅读可以带来具体解压有效的一些分析。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不少人感受到了网络社交带来的便利，但是孤独感却越来越强。有研究发现，阅读量越大的人会得到更多的缓解孤独的方式，同时也是一种高质量的休息和解压的方式。当然，如果你实在不喜欢读书，也可以选择别的休息方式，让自己重获满格的电量。在翻开的这本书《深度休息：在焦虑时代治愈自己的十个心理学方案》书中，提供了十种有效且安心的高质量休息方式，或许可以为你的空闲生活增添一丝新鲜的活力和滋养的感受。在当下这个容易让人感到疲乏的世界，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遇到焦虑和抑郁问题。例如人们常常说的失眠，其实也是焦虑症的表现之一。为了调查这一症结的根源，英国心理学家克劳迪亚·哈蒙德集合了一批科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诗人和艺术家合作设计了一项休息调查。其中三分之二的受访者都觉得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休息，并且希望得到更多的休息。那么作者在这本书中给出了怎样的休息处方呢？让我们继续翻开这本《深度休息》。

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中，人们常常被各种事物缠身，即便有多样的休息方式，却依旧感到身心俱疲。深度休息正是为解决这一困扰而诞生的佳作，它由英国作家兼心理学讲师克劳迪亚·哈蒙德精心撰写。为探究有效的休息方式，哈蒙德与一批来自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合作，开展了一项名为休息测试的突破性研究。在书中，哈蒙德依据这项大规模调查的结果，深入分析了全球休息测试中投票排名前10的最为安心有效的休息方式。不仅如此，书中还融入了真正有效的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研究成果，并穿插了历史上形形色色有关休息的方式和趣闻轶事。通过阅读这本书，读者能够从心理的深层次认识自己，获取专属的休息处方，思考并找到科学利用时间的新方法，进而舒缓身心，治愈自己，从容应对当下沉重的生活压力。书中提到的诸如阅读、走进大自然、独处、听音乐等休息方式，均有着科学依据，能切实帮助读者在忙碌的生活中寻得深度休息的途径，实现身心的放松与恢复。

迎您继续收听品味书香，我是戴戴。翻开的是英国心理专家克劳迪亚哈蒙德的深度休息在焦虑时代治愈自己的10个心理学方案。作者通过研究发现了10条休息配方的完美休息处方，或许可以帮助你最大化的利用各种机会去好好的休息，摆脱焦虑和疲乏的低效工作状态。在书中，作者列举的是排在第10位的是正念。正念最好的一点是，你可以很容易地将它融入日常生活。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艾伦·兰德认为，即使人们做得很少，也会从正念中获益。在他看来，我们不需要一动不动地坐着正式的冥想，其实简单的留心事物就可以提高我们的幸福感。我们可以通过有意关注任何变化，工作中的，我们看到的人身上的，或者我们走过的街道上的，来保持参与感和兴趣。他还认为这助于我们获得平静，克服沮丧。因此我们开始接受，很少事情是一成不变的，大多数事情都会改变。排名第9的是看电视。作者写，说起实话，看电视是我最喜欢的放松方式之一。我越觉得累，就越想打开电视，坐下休息，翘起双脚。这不需要耗费任何的体力，也几乎不需要耗费任何的脑力。如果节目不错，我会完全沉浸其中，沉浸在别人的生活中，而忘却了自己的生活。最重要的是，我可以和我的伴侣分享这些经历，我们开心地坐在一起，相互陪伴，除非必要，否则我们不说话。适度看电视不会有什么坏处，若我们把晚上看电视重新定义为辛苦工作一天后应有的奖励，而非懒惰的表现，这或许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是的，我们可能有些事情应该做，但是我们总会有些事情要做。不要整晚的看电视，但是为了从中获得好处，恢复精神，我们可以看看电视。排名第8的方式是空想。正如我们所知，我们感觉在休息时，大脑也从未停止过运转。有时当思想漫游之时，大脑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更加繁忙。空想的能力和专注于工作的能力同样重要。就研究而言，这是一个崭新的领域。或许有一天，当我们对它有了更好的理解，找到了如何激发有益的思想漫游，而非担忧和反刍式思考，那么空想或许会成为一种处方。它是一种自然状态，可以在任何地点实现。然而我们似乎需要获得许可，找到一处庇护所，才能安全地开始神游。那么接下来我们转向这样的一个庇护所，浴室。排在第7的就是洗一个舒服的热水澡。研究者发现，洗一个小时的热水浴所消耗的能量与散步半个小时所消耗的热量相同。不过要记得一点，水温必须保持在摄氏40度左右。这项研究的结论很明确，在该研究中，人们所携带的葡萄糖监测仪显示，洗澡时人们的能量消耗增加了80%。那么是不是说我们可以放弃运动而只需躺在热水中呢？当然不是。对同一个人而言，骑健身车消耗的能量要远远多于沐浴。因此就健康而言，研究者只是建议将热水浴作为弥补那些因患有代谢紊乱而无法进行其他运动的人的补救措施。同时睡前快速淋浴一下有助于睡眠。例如一位足球运动员或者是其他运动员也一样，在重大赛事前通常睡得很糟糕。一项研究发现，睡前热水淋浴可以帮助他们比平时快7分钟入睡。排名第6，舒心的出去走一走。
当我们的大脑试图去测算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时，我们所用的线索之一就是看我们在空间上移动的距离。现代交通让我们能够以最快的速度穿过遥远的距离，从而扰乱了这种线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搭乘飞机，飞机可以飞得又快又远，使得我们对距离和时间的感受不同步。考虑到旅行实际所花的时间，以及我们在飞行中度过的无聊时间，有时候感觉似乎我们还没有出发就到达了终点。不同的是，步行走过了那一段路程，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中。因此，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处在当下，来回忆过去的那段经历，徒步似乎延长了时间，并且让时间变得深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徒步有助于休息。当今生活的节奏在加快，而行走能够让我们慢下来。排在第五的休息方式是什么也不做。什么事都不做的深度放松有益于健康，此观念早在21世纪健康运动开始之前就出现了。20世纪30年代通常与经济紧缩和艰苦的工作联系在一起，但在受大萧条打击最严重的城市之一的芝加哥，一名精神病学家最早从科学的角度宣传什么也不做的重要作用。埃德蒙·雅各布森因开发出渐进式放松术而闻名于世。为了有助于晚上入睡，你或许已经亲身体验过这种技术。之前我提到过，通常人们称之为身体扫描。从瑜伽到正念，几乎所有这类课程中都可以见到它的身影。具体的方法是，首先你平躺下来，然后从你的脚趾或者是头顶开始，自上而下或者是自下而上的扫描你的身体，同时你依次收紧每一组肌肉，然后再放松。通过这还能使他们精力充沛，让他们做好出门的准备。有时候这是有意为之。我们如果觉得需要休息，或许应该从一些平静的歌曲开始，当我们精力恢复之后再转向充满活力的音乐。我们甚至可以创

这一个休息音乐清单，让我们从深度休息中恢复活力。当然，清单中的每首歌曲都是我们最喜欢的。如果有一天你的压力较小，不是那么强烈，而你又想休息，几项研究表明，这种情况下听音乐的最佳时间是傍晚。当然，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下班回家的路上或许是我们获得的第一个机会。那么你是在餐厅或者是商店工作，那里可能一整天都在播放背景音乐，但那不是你自主选择的音乐，那么它可能会给你带来压力而非缓解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傍晚回家播放一些你自己真正喜欢的音乐，可以帮助你减轻压力，让你感到更放松。排在第三的方式是独处。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以需求层次理论而闻名于世。需求层次通常被描绘成金字塔的形状，位于金字塔底部的是诸如食物、住所等生存的基本需求，而如爱和尊严的高层次需求则位于金字塔塔尖上。最快乐的人直达塔尖，满足了自我实现的需求，这意味着他们已经实现了自己的全部潜力，成就了所有成就的一切，这似乎是一个完美的状态。不幸的是，根据马斯洛的说法，只有2%的人能够到达顶层。马斯洛发现，这些幸运的自我实现者比其他人更倾向于追求独处。这一发现似乎支持了我们在这一章中的观点。当独处是自愿的，而且是美满生活的一部分时，它是最令人享受的，也是最有价值的。为了真正获得休息，我们需要远离他人，避开他们的喋喋不休，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避开我们内心的喋喋不休。适当的独处可以让我们回归自己的空间，关注自己的情绪，并有望能够让我们感觉焕然一新。适当的独处还给我们机会去深入思考，去发现自我，激发创造力和新思想。排名第二的方式是走进大自然。直觉上，我们知道大自然能够使人平静。在日本，人们认为森林对人具有良好的治愈效果，为此他们还专门起了一个名字叫森林浴。当医生要病人想象一个令人放松的场景时，他们通常会让患者在脑海中想象出一幅阳光明媚的海滩景观或者是山区的景观。诚然，我们脑海中想象出来的自然风景，无论是在视觉上还是在时空上，都是非常具体的。例如，当一个人说他要搬到乡村居住时，我们脑海中就会想象他在一个完美的夏日欣赏户外风光的景象，而不是火车一再晚点后，他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在一个寒冷的夜晚穿过一条漆黑的乡间小路回家的场景。有人甚至把走进大自然视为一种治病的良药。理查德·马贝患有抑郁症，朋友们知道他长期以来热爱大自然，都建议他去乡间走一走。当然，当他搬到东英吉利并且坠入爱河之后，他的病情开始变得好转，又重新开始感受到大自然强烈的感染力。他说，我知道大自然的千变万化影响了我的心理。你盯着一片沼泽看10分钟之后，你会发现它已经完全不同于以前。这种变化和从变化中恢复的感觉深深根植于我的内心，这才是对我影响最深的，成为一个有生命系统的一部分。这个生命系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可怕，那样僵硬老套，而是一个多变的、适应性很强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水驱动着一切。排在第一的休息方式就是阅读。
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大篇幅的

分享了。我们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阅读，我们可以掌控读书时的情绪，我们可以和作者一起共同塑造人物，我们可以把英雄塑造得更加勇敢，把恶棍塑造得非常可怕。我们也愿意把书中的情景放在自己家的街道，也可以把故事放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或者是我们的熟人当中，或者是外国人。作者在创作的时候虽然设定了一些规定，但是我们在阅读的时候仍然有很大的创作自由。所以作者通过研究发现，阅读是最好的对健康有积极影响的方式。阅读也是一种比我们所认识到的更特殊的一种休息方式。从阅读到独处，从森林浴到热水澡，作者克劳迪亚·哈蒙德在《深度休息》里告诉我们，其实不只是十种方式，更是一种态度。休息不是偷懒，而是给我们的身心充电的必须，不是没时间，而是值得被认真规划的日常。就像作者在书中说的，我们不必等到疲惫到极点才想起休息，就像不必等到口渴才喝水。希望找到属于自己的休息处方，或许在睡前读半个小时书，或者在周末或者是下班之后去公园走一走，或者允许自己什么也不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505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
0: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盛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0: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
0: 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李老师想问问大伙儿啊，今年你们体检了没有啊？有没有特意去查一下你们的肝脏？也许大家不知道啊，就是咱们国家其实是一个肝病大国，不知道是吧？你看咱们中国一共14亿人口，但是肝病患者知道占了多少吗？4亿，这个数字触目惊心了。而且肝脏它作为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代谢器官，还有就是消化器官，它同时还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知道喊疼，它不知道喊累，中医叫它傻大个儿。所以说这个肝病啊，它是容易被忽视的啊。这也是为什么一旦恶性病变，我们发现的时候60%都是晚期的原因，而且常常还会出现消化道出血、感染、肝性脑病、肝肾综合征等等一些严重的并发症，死亡率都非常高。所以说我提醒咱们年纪相对比较大一些的老哥哥老姐姐们， 定期的体检呢还是非常必要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为啥说有这份感慨呢，开始就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因为昨天呢我的学生接到了一个求救电话，但是咱们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嘛，没接进来。患者呢想跟我沟通啊，这情况比较特殊，我就给这位男士回了个电话。但是当我让他念完他所有的检查报告以后啊，我的心里拔凉拔凉的，因为李老师对他的疾病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患者的情绪很低落，他说自己万万想不到才52岁得上了肝癌，并且已经是晚期了。平日里吧他身体还非常好啊，最近呢就是说感觉右上腹的不舒服，隐隐的疼痛，到医院一查得就这么个结果，医生说他还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了，每天似乎都在等死一样。可想而知他多么希望这个时候能有一位名医，或者说能够有一个药品救救他，可惜到了这一步李老师也没办法了。我知道这很残忍，但是我是一个医生，必须得实事求是。每每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的内心都是无比的痛苦和无奈，尤其就是这个病。我跟大家说啊，我的父亲也是因为罹患了肝癌，在我12岁那年就离开了人世，我还是家里的老大，想想看父亲多年轻。所以说我非常难过，也轻易的不愿意讲这个关于肝脏的一些问题，就是不愿意面对。但是呢我也有责任去督促大家重视我们的肝脏，毕竟它对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所以说我今天第一件事啊，就是想提醒你们定期的给肝脏去检查一下，别舍不得那点检查的费用啊，尤其是就像肥胖的、脾气暴躁的、爱喝酒的以及经常口服西药的这些人群，你更得注意啊。咱没有问题还好，有了问题也能尽早的医治啊。你只要是没到癌症的地步，你的肝病哪怕说是到了硬化的程度，老师也有能力去逆转咱们的病情。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去年到北京一家中医院啊做这个学术交流诊疗会，我遇见了一个患者。当时这个院方啊非常重视这次机会啊，提前半个月就开始进行宣传，以至于呢

所以那会儿呢，听完了这个该院请来的专家，在各种治疗慢性病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了，啊，很多人都是不远万里慕名而来，希望寻求一个更好的治疗方法。其中有一个老大哥，哎呀，非常严重。当时来到诊室里的时候吧，他是老伴搀着走进来的，我一看，脸色暗黄，脸上鼻子上有不少的这个红血丝，细看呢还有一点浮肿。我给这个老大哥把脉，当我拿起他的手的时候，发现他的手掌是赤红的，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肝掌，而且还有蜘蛛痣。他这个肝脉呢是又细又涩，按压他这个肝部呢有痛感，而且患者自述腹部胀满，食欲减退，有呕血还有便血的情况。根据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我断定老先生他是水谷之症，简单来说就是腹部胀大如鼓，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肝硬化腹水。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呢，它是肝脾肾啊，跟这三个脏器都有关系。这个脾啊是肝病波及之要害，同时脾脏呢它是运化水湿的一个枢纽，一旦脾虚，气血运化这个能力就下降，就不能够有效的实现通调水道下注膀胱这样的一个能力了。再加上肝肾同源，肝病日久必然会殃及到肾脏，而肾司开合主要就负责人体水液的输出和排泄。那么肾脏要是有毛病了之后啊，就相当于这个水库的泄洪闸，它没办法用了。后果呢就是水液泛滥，因此肝脾肾三焦的气化不利，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是造成机体水湿不化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这个时候呢，我一边在患者的水沟、内关、指尖还有太冲、印堂这几个穴位进行按压，一边问他老伴儿：“我说这老大哥平时有没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这才知道他是1952年生人，姓吴，学了一手雕花的手艺，主要就是雕木头啊，这个手艺可以说是挺精湛的啊，经常有人花大价钱呢找他定做工艺品。这老哥平时除了研究雕刻之外呢，就是爱喝那么几口啊。这后期呢，这个随着生活水平好了，找他做工艺的人多了，哎，这个条件也好了，就喝的就越来越多了啊，量越来越大，这一顿呢就半斤打底，而且顿顿都得有酒，有无酒不欢，没菜也得喝啊。慢慢的呢就得了酒精肝了。老嫂子劝他说呀，说你少喝一点，这身体不好。但是这个老吴大哥听不进去，随着年纪的增大，尤其是近几年，老吴大哥就开始变得非常的消瘦，吃不下东西，总说身上没有劲儿，还经常的恶心呕吐。但那个时候吧，他以为自己是肠胃不好，该吃吃该喝喝，直到肝区疼痛精神不济才到医院检查，排除了肝癌之后，他觉得心里头还放心不少。但他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医生也告诉他说，你这个情况距离恶性病啊，也就是说距离肝癌嘛，就是一步之遥，让他住院治疗一个多月。出院以后没多久啊，这老哥哥身体的状况呢他自己也知道，觉得这医院呢我算是白住了，出院的时候还行，状况还可以，但没过多久就又不行了。然后有意无意的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这也让老伴跟孩子心痛不已。用他们自己说的是上天保佑吧，说是碰到我的时候吧，时间还不算太晚。那么根据老哥的这个情况呢，唯有同时针对于他的肝脾肾这三脏治疗，而且还要迅速的疏通血脉，才能够让患者逃离死神的追赶，别的方法没有。而能做到这一点呢，也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因为像老患者都知道，三代延寿方呢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此方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

参，全国独家。成分上来说，三代延寿方这里边的人形手屋、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说，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入药。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另外，在这些药材成分当中，90%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得多有针对性啊！再有，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工艺更是应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让药材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863种活性多肽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你没有这个药劲儿，怎么能够跟这些要命的顽疾去进行对抗？怎么能够从阎王爷手里边去抢人？所以说对于这样的重病大病患者，必须得用这样的猛药。我自然就给老先生开上了我手里头对付各种疑难杂症厉害的三代延寿方。但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也都清楚，三代延寿方一直的药源都非常紧张。我那次去的时候吧，也就带了20副，等到老哥哥这里的时候呢，已经都开出去了。如果需要增补，得走正常程序，先申请名额。我也看得出来，这老两口也是挺着急的，挺上火的，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很多患者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时候，都把李老师这儿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于是呢，对他们来讲，每天生命都在流失，谁不希望早点用上救命的药啊？但是也没办法。不过好在啊，不到半个月，三代延寿方这老哥哥如愿以偿的用上了。等的时间还不算太长啊，用老哥老嫂的话说，没想到这一片1块钱的发酵中药真的了不得呀，用上头几天又上厕所排出来的都是黑便呢、啊、但说感觉啊就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很快他这个身上啊就感觉他舒服了，精神头好多了，吃饭都香了啊。你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吧，他这恶心呕血便血这些症状就消失了，胀大的肚子平复了，脸色也好转了，一天比一天强。三副药下来啊，去体检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之前不是上去就是下来的那些箭头都没有了啊。这彩超检查包括肝功能已经完全的恢复了，关键让他没想到的是一共也没花多少钱，所以一个劲儿的感激我，李老师救了他的命，救了他这个家。我也跟他说，药医有缘人呐，你们感谢自己就行，这都是咱们自个儿修来的。如果说再晚一步找我，就像之前老师讲到的那个肝癌的患者，你们就情愿倾家荡产，我也没辙。李老师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那不是说钱不钱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要呼吁大家不要拖延？你小病拖大病，扛不住了就得见阎王了。我希望啊，你们引以为戒。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可你反过来，只要我们及时的治疗，用对方法，咱们就可以战胜疾病，我们就可以去享受生活。那为什么三代延寿方都如此神奇呢？多少患者说，别的地方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也没有康复的疾病，到我这儿就用这一种药，钱还没花多少，完全康复了。老师跟大伙讲过，虽然说咱们每个人的病灶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不一样，可追根溯源，我们人得病，你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要么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你甭管是吃出来的还是说这个肝肾没有代谢掉的毒素，它都会造成血脉的

0: 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成病，堵到你的心血管你就心肌缺血，严重的就是心梗，堵到脑血管脑供也不足，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你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你的支气管肺部都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所以说这个血脉一旦淤堵了，你甭管它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说白了，你看看我们身上这些病，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就是肝肾。所以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你也只有这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解决问题。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就提到了，它可以强化我们人体的脾胃，让你吃得香，让你吸收好，让你消化快，而且我们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让你一通百通，不但从头给你通到脚，而且还能够从里给你治到外，全面的给你大修。因为这个活性多肽啊，它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脏腑细胞。另外我之前也提到过，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的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啊。你看我们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它是不是就实现了三管齐下了？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有三不治，对吧？癌症不治，急症不治，你急性发作的到医院，你先稳定了把命保住了你再来找我，然后还有先天性的疾病咱也不治啊。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患者老师担保你们放心去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当下我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老师捐献配方技术，我跟厂家去谈条件，你国外出口多少钱我不管，目前海外出口一片是8美金，近期好像马上要涨价了，提到10美金一片，折合人民币多少钱？50-60，涨完以后80。那么国内我要求一片一块钱的价格来进行推广，我们这么好的药材而且都是鲜活的，成本远远不够，我们用的是国外出口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国内的患者。那老师求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啊，让大家伙没有经济负担，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是一个。而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需要做的是什么呢？重视疾病，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毕竟慢性病猛如虎咬人命，我不愿意看到你们任何一个发生危险，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一个被疾病折磨，而且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如果你用上三代延寿方说效果不好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就行，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那只是咱别把自己的病给耽误了就行。好了，别的不多说了，主持人提示线上要等待的听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

0: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2: 哎，你好。
3: 也是受益者。
2: 嗯嗯。
3: 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确实是太好了。哎呀，这不我用了一副药还不到呢，可比以前呢真是强多了。
2: 嗯。
3: 而且您这一片药就卖给我们一块钱，就是卖给国外一片要$8呢，合人民币50-60呢。
2: 嗯。
3: 咱们这都是托您的福啊，李老师，真是太谢谢您了。
2: 不客气啊，要么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是真正成为一名医生的时候啊，也希望能够帮助一些穷困的患者。你看老百姓都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怕咱们是既有病又没钱去治疗。
3: 是的
2: 啊，那种感觉是最悲哀的，最无助的。那么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呢，我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所以说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真正的平价药、百姓药。当然这也是你们的福气啊。我问一下，就是你是具体什么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3: 我是这个糖尿病，时间呢也就是怎么说呢，十几年了。
2: 嗯，
3: 这些年用了好多的药啊，也换了不少的药，结果这病啊也没治好。后来这几年这不是越来越多了吗？而且都是要命的，就遭罪的病啊。
2: 嗯，
3: 哎呀，就开始就感觉什么呢，眼睛看东西就模模糊糊的。上医院去，医院的医生就说我是什么白内障，给我开的眼药水啥的，也就是啊缓解缓解，你知道吧。我那个能感觉出来，就是这视力是一天比一天在下降啊。
2: 嗯，
3: 而且最让我害怕的就是啥呢，这心脏憋得慌啊。
2: 嗯，
3: 这前后背就是都不舒服，又憋又闷又疼。
2: 嗯，
3: 然后严重的时候啊，就好像这谁就是掐我的脖子似的，就是根本就上来气儿
2: 啊，
3: 就好像怎么说要憋死了似的。
2: 嗯，
3: 哎呀，我家呀到处放的都是什么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
2: 嗯，
3: 就是怕啥时候我要犯病的时候，只要没有急救药啊，这一下子就完蛋了，过去了。
2: 其实有的时候你真要是犯病严重了啊，那个速效救心丸包括硝酸甘油就摆在你面前，你没劲儿把它放到嘴里边啊。你看我们在电视当中有一些影视剧的画面，我经常看到这些情节，心绞痛一犯了，瓶盖拧不开了，直接猝死了。所以说心脏病为什么可怕，它可怕就可怕到这儿，夺命杀手悄无声息，一点防备它都不带给你有的。
3: 是是，您说的真对。而且从今天开始的时候我这尿也多，
2: 嗯，
3: 就老上厕所，这泡沫还多
2: 啊，
3: 味道也大，这脸吧还有点就是浮肿。
2: 嗯嗯，
3: 到医院一去检查，医生大夫说什么尿蛋白两个加号，
2: 肾功能不行了。
3: 是啊，你就说我这糖尿病引起的。
2: 嗯嗯。
3: 哎，你说这一天降糖药也没敢落下，最后还这样。医生说以后再这么发展下去啊，就尿毒症了。
2: 嗯。
3: 这给我就害怕呀。为了控制这血糖，那是吃的降糖药，打的胰岛素啊，那还是42单位的胰岛素呢。早晨就是20，晚上22。
2: 嗯。
3: 这血糖还是不稳定，餐前8-9，餐后12。光这个月打胰岛素再加上吃药，最少也得1000多块钱。
2: 你看看，
3: 但是不管多少钱呢，这治不好啊，然后还越来越严重。你说，
2: 嗯嗯，
3: 这一对比啊，用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是花不了几个钱。
2: 嗯，
3: 结果啊，就这一种药就治了我全身的病。
2: 嗯，
3: 你说这么好的药，可惜的是啊，我知道的太晚了。
2: 哎，
3: 说是早点知道就少遭多少罪呀。
2: 少遭罪少花钱，老百姓就这句话。你说我都知道，但是呢咱们说哈，有的时候吧，有些罪啊还真就得是躲不过去。
3: 对，
2: 我们人吧，你有的时候你得相信这个命运啊。你很多患者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时方以后，就都是你这番感慨啊，西药跟中药啊这么大的区别，你看我以前我花了那么多钱呢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啊，也没治好，要早知道没有那么多早知道，咱们应该是还好我知道了，我赶上了，我用上了，哎，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话。没有什么后悔药，有的就是刚好当下我听到了，我的病还能治，我用上了，哎，一块钱一片，我好病了，我感恩，这你每天都是幸福的啊。咱们多少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呢，都跟这药罐子一样一把把的吃药，但结果是什么呢？钱不少花，药不少吃，按下葫芦起了瓢。老师跟大家讲了，我们人体啊，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哎，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包括你身上那些并发症，它都是由于糖尿病所引起的。你不行了，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啊？脾脏啊。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啊。你看你这个糖，它应该去的地方没去。啊，他去哪儿了？从肾走了，尿变甜了。糖尿病患者往地上啊排一泡尿，很快就招来蚂蚁了。你光说你这肾要是在糖水里泡着，你说它能不起泡吗？它能不浮肿吗？它能不烂掉吗？
3: 对
2: 吧？负担太重了。啊，还有什么主管代谢？肝肾主管代谢，所以这个糖尿病还和我们的肝肾有关。啊，再一个，当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变得粘稠，血液一粘稠，血管容易淤堵。你想想，你心血管那么粗，它都堵了，啊，心肌缺血了，大河无水，小河它能不干吗？对吧？为什么糖尿病容易出现眼病啊？哎，为什么容易出现手脚麻木、末梢神经炎呐、啊？出现坏疽啊？这都是微循环障碍，中医叫血脉淤堵，并发症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你看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脾胃的淤堵影响到我们吸收利用糖分，肝肾的淤堵影响到我们排毒代谢糖分和身体里边这些毒素，然后血脉淤堵导致糖尿病合并症的出现。你如果不把这三大生命通道这个问题解决了，不从根上解决，糖尿病永远好不了啊！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啊，它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所以说用上就见效，吃上就管事儿。您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我也就是两三天的时候吧，测了一下血糖，然后血糖就往下走了，
2: 哎，
3: 这嘴里面也不那么黏了，有个十来天的时候，我这空腹血糖就5.4，餐后血糖就是7.6，哎呀，那是第一次我测出来血糖跟正常人血糖一样，我记得是特别清楚，
2: 记得清楚，高兴坏了，估计这十多年没这么好过，是吧？
3: 对呀。这真是太让我呀，真是太高兴了。而且我的胸口这块好像就觉得通透了是一样。没有啥东西就是阻隔了，身上也不痒了。吃东西也不那么胀了。哎呀，感觉也有劲儿了。现在这一副药还有半个月，我这血糖啊都稳定不说，这心脏也好受了，这眼睛啊也觉得清着了。好像就感觉这眼前呢就雾散开了不少，虽然现在还有一点点雾气。但是可比以前强的太多了。我本来以为啊，我这辈子这病啊都好不了了，但是我现在我又看到希望了。
2: 自古中医无绝症啊，只要你抓住病根啊进行治疗啊，及时的进行治疗啊，你身上的病啊就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挺不错的，这个药物吸收的也不错啊。
3: 是啊，李老师，听说在国外就要涨价了。然后咱国内啥时候也涨价？不过涨价我该用我还得用啊。所以趁着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我把后面的药我都备齐了，你看我还需要得备多少啊？
2: 你这个情况呢，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啊，毕竟咱这个病啊年头也多了，身上的问题也比较复杂啊，三副药下来不光能康复我们多少年的糖尿病，还能阻断你的并发症啊，到那个时候你身上啊才是真正的焕然一新了啊，健健康康的。所以说呢，一会儿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就行，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
3: 哦，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去打。
2: 对，关于这个涨价这个事儿吧，老师现在是能压一时算一时，只要老师没播，咱们就尽。

0: 们去打场外电话去问，如果有一块钱一片这个机会，直接就把药用上啊。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哎，李老师，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元素方嘛，我嘛已经用了不到两补药。
0: 嗯。
2: 哎，感觉嘛效果真的特别好呢。哎，这是啊，我用过所有的药里头，我觉得是好的一个。
0: 嗯。
2: 关键嘛，咱们这个价格嘛还实惠，你说一片嘛才1块钱，根本嘛就没什么经济负担嘛。
0: 嗯。
2: 说实话，你说遇到好药嘛，咱们也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虽然嘛恢复的挺好嘛，但是我想趁这个机会嘛，再巩固嘛多一段时间。所以我今天嘛就想麻烦您啊，帮我指导一下。
0: 嗯，没问题。你多大年纪了？
2: 哦，我今年年纪嘛也有60岁了。
0: 嗯嗯。
2: 说句实话嘛，我这身体原来嘛就特别弱，因为我是个早产儿嘛，就是我生下来的时候，我们老妈都说我这个脑袋瓜还没那个鹅蛋大呢。
0: 啊啊。
2: 他说我生下来的时候也才那个4斤多一点，所以我这个身体嘛一直嘛就是那个烂烂唧唧的。
0: 嗯嗯嗯。
2: 年轻的时候嘛就特别瘦弱，
0: 嗯，
2: 而且一直嘛都是那个低血压，
0: 嗯，
2: 高压你们知道最多啊也没超过50左右这样子。
0: 嗯嗯嗯。
2: 低压嘛也在那个50左右这样子。
0: 嗯嗯。
2: 随着岁数大了嘛就更不行了，没办法，我就喝那个肾脉饮。
0: 嗯。
2: 但还是头晕，浑身没劲，
0: 嗯，
2: 还眼前嘛发黑，有时候走路啊，走着走着啊，都能够摔倒呢。
0: 嗯嗯嗯。
2: 还有我这心脏也不好，原来嘛，我这心跳啊，有时候就特别慢，就是那个心动过缓。
0: 嗯嗯嗯。
2: 一分钟嘛，也就40多下这样子。
0: 嗯嗯嗯。
2: 所以我那段时间真的特别害怕，你说他万一不跳了，那我不就完了吗？
0: 没错。气血不足才会引发低血压啊！什么造成的气血不足呢？就是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你喝多少生脉饮没有用，生脉饮它只能给你补气血啊，它不是厂家，脾胃才是我们的厂家，它是化生气血的啊。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就是你这个心筋缺血还有脑供也不足啊，你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就不光是心脑了，就全身哪儿都容易缺血，就说说话就没有力气了啊，说说话上不来气儿了，还很容易产生心脑意外，你知道吧？
2: 是啊，后来嘛，医院里面个医生嘛，他就建议嘛，让我做那个叫什么那个起搏器，
0: 安装起搏器，嗯，
2: 对，但是那个时候嘛，我也挺害怕做那个手术，再一个嘛，我也没那么多钱嘛，听说这个好几万呢。
0: 嗯，那正经得好几万，嗯。
2: 是啊，但是自从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元素方以后嘛，诶。我就感觉我这身上啊特别有劲了，
0: 嗯，
2: 心脏啊也变得舒服了，跳的也特别有规律，
0: 嗯，
2: 你看我之前嘛还有点腰肌劳损嘛，现在腰不舒服也跟着好了。
0: 对，气血足百病除，啊，老师为什么说治疗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先通脾胃？脾胃经一通达之后啊，那我们这个粮食就源源不断的就供应过来了。什么是粮食啊？就是我们这个气血。啊，你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的时候，你这个血压自然就稳当了，啊，而且呢，咱们各大脏腑组织啊都能够得到气血的有效滋养，你这样一来，我们身上的毛病啊，那就基本上就好一半了。再加上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给你通血脉，血脉一通，一通百通，你浑身哪哪都舒服啊，气血运行好了，脏腑协调好了。再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这就叫做人体三通，非常好啊！
2: 对呀，确实这样。您看我现在嘛，两副药嘛也快用完了。
0: 嗯，
2: 我真的体会的就像您说的，人体三通啊，疾病无从的。
0: 没错啊，像你这个情况来讲，恢复的真挺好的。
2: 但是我觉得嘛，我这个底子薄嘛，您说都这么多年的老病了，所以我就想李老师嘛，再给我看看。
0: 李老师看你这完全康复了，你用的不是普通的药啊，你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都第三代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的病本身就不是特别严重，虽然说年头比较多 但是呢，在我看来，您已经完全康复了。我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边药，直接停药就可以，明白吧？
2: 哦，明白明白，行行行。那您既然这么说，我心里面也踏实，那我就相信您了。
0: 你放心，我们的脾胃功能通过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已经给你调整过来了。接下来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你的身体就啥事儿没有了啊！
2: 啊，好的好的，谢谢您了，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只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着歌声触碰心，会不会坚强一些？能不能看清楚爱情的真面目，让自己冷静地去对

我想每一对恋人都渴望自己的爱情能够长久，但是有的时候爱情这种东西却不是自己能够主宰的，起起伏伏，这才是人生的波频。爱的代价当然享受了最甜蜜的情感，当然也有最刻骨铭心。

0: 双城情歌。
1: 女人总是追问男人会爱她多久，其实爱情本身就是一种过程，享受过程的路中一想再想未来，谁又能预测未来呢？关于爱你，我现在爱你，关于爱情，我用心很多，我想这就足够了吧。

0: 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今天为您安排的是进步、参与时代创造、见证国家繁荣、分享发展成果，并在各行业勤奋耕耘的中国人的故事，通过奋斗者、亲历者、见证者的深情讲述和珍贵历史影像，用小切口呈现大主题，生动展现中华人民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激发广大群众的爱国情怀。第七集，勇攀科学高峰。
2: 向前跑。

0: 1978年3月，北京早春季节，全国科学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这是一次久违的盛会。邓小平在会上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并且指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这篇讲话犹如一股清新的春风，吹进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心扉。就在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前不久，人们通过一篇引起巨大反响的报告文学，刚刚知道了一位数学家的名字——陈景润。时间回到1977年的9月，人民文学编辑部得知中国中央即将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消息，决定采写一篇以科学家作为主要人物的报告文学，以迎接大会的到来。
1: 这个同志就是说外国呀科学家代表团到中国来访问，就问他们科学接待的人说，你们那个陈景润教授很有名啊，突破了格罗巴猜想，他现在怎么样，我们想见一下。科学就把情况传达下去，就是大家找一找这个数学家，他们都不知道。结果到了最后呢，数学所有一个陈景润背上号了。
0: 陈景润1933年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自幼展露出过人的数学天分，一本数学书2周就能学完。1948年，他考入福州英华中学，曾任清华大学航空工程学系主任的沈源是他的数学老师。一次，沈源在课堂上提到了哥德巴赫猜想，这是18世纪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提出的一个数论领域的猜想，被誉为世界近代三大数学难题之一，在当时无人能解。陈景润与哥德巴赫猜想的缘分自此开始。1957年，陈景润因改进了华罗庚的数论研究，被这位著名的数学家注意到。华罗庚把陈景润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从1964年开始，陈景润

0: 四空间各得八合猜想，以诗笔两盏煤油灯，陈景润全身心的投入研究，计算用的草稿纸积攒起来整整装了十个麻袋。1973年，陈景润基于哥德巴赫猜想对一加二的详细证明在中国科学发表，迅速在国际科学界引起轰动，被称为陈氏定理、筛法理论的光辉顶点。
1: 1977年，这个是由多位的数学家就联合为我父亲就是写来了一张明信片，其中有一位这个英国的数学家叫马丁·赫胥利，就是在这个明信片上还写上你移动了群山。
0: 然而因为国内当时处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陈景润墙外开花，墙内却声名不显。1977年，陈景润已经45岁，仍然只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一名助理研究员，且因性格内向，在数学研究所内备受争议。周明在与中国科学院联系采访事宜时，甚至得到了换一个人的建议。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明还是决定和受邀创作这篇报告文学的著名作家徐迟亲眼见见陈景润。十多年后，徐迟在采访中谈到这次见面，
2: 感觉到这个人呢是不一般，那么集中的精力注意在数学上，就是每分钟啊，一天整个就都是泡在里头的。
3: 结果看报告的时候，徐迟一个人笑了一声，他说：“我爱上他了，谢谢他，咱们谢谢他。”用徐迟的话来总结，就是他生活在数学王国里。
0: 陈景润为了数论研究的安静，住在一个只有6.5平方米闲置的锅炉房里。徐迟提出要看一看陈景润那个锅炉房改造的住所，但陈景润从来不让人进入他的小屋。徐迟和周明想出了一个主意，
3: 我们3、4个人排个小队，排个队到门口去，李书记敲门，敲门他肯定开。小陈，我这有急事啊，你这今天得开门啊。开门的过程，我跟徐迟出了下来，跟着后边站进一看，哎呀，这房间有意思，有一个床，当时床底还有一个碗。
0: 1978年1月，长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在《人民文学》上发表。2月17日，《人民日报》用2个版进行转载，其编者按写道：“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凡是有发明创造的科技工作者和工农兵群众，都会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受到整个社会的尊重。”陈景润从一个不被周围人理解的科学怪人，一夜之间成了家喻户晓的科学家英雄。
3: 当时戏多得很，每天人民学编辑部和徐迟本人读书，都后来装在麻袋里，外表放不下。
0: 邓小平说过，像陈景润这样的人，中国有1000个就了不得。一个月后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陈景润作为代表出现在大会主席台。成名后的陈景润仍然不改本色，埋头研究，直到1996年去世前，他都在试图完成哥德巴赫猜想的全部证明。

0: 住院的时候就是永远有两个要求，然后一就是说希望医院能够在他的这个病房里面配一张书桌，然后再有他打点滴的时候就是永远不要扎他的右手，因为他要保持写字。
1: 1999年10月，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把国际永久编号为7681的小行星命名为陈景润星。2018年，陈景润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被颁授改革先锋奖章。2024年，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设立陈景润奖。陈景润这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人物，他所留下的宝贵的精神遗产仍在激励着一代代的青年学子勇攀科学高峰。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有一位科学家坐在开幕式主席台的第四排，他就是时任中国科学院光学精密机械仪器研究所所长的王大珩。钻研光学玻璃技术的王大珩回国，并于1951年开始筹建新中国第一个光学研究基地——中国科学院仪器馆，几乎一手开拓了新中国光学事业。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王大珩带领近1000人的队伍，承担了两弹一星项目中所有的光学研究任务。
2: 5 4 3 2 1，
1: 1964年10月16日，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个令许多中国人心潮澎湃的镜头，就是由王大珩团队所研发的摄影仪器拍摄的。1983年3月，王大珩就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他不再只是一位研究者，而要以战略目光向国家提出科学发展建议。几乎在同一时间，美国公布战略防御倡议，也就是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要以军备发展带动高新技术和国民经济的全面振兴，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抢占战略高点。各国纷纷做出反应，中国又将如何面对国际竞争的挑战？
2: 所以欧洲也搞，日本也搞，当时苏联更不用说了，国家跟别的国家强国都在搞这个高技术，你不搞你想强起来行吗？
1: 1986年2月的一个寒冷的夜晚，无线电电子学家陈方允敲开了北京中关村82号楼王大珩宿舍的门，两人一拍即合，当即决定给中央领导写信。一个月后，由王大珩执笔的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经过反复修改，终于成文。由王大珩和陈方允发起的这份建议书，也获得了核物理学家王淦昌、航天技术及自动控制专家杨家池的高度认同，并联名签字。1986年3月3日，建议书摆在了邓小平的案头。短短2天后的3月5日，邓小平就作出批复，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这封信之所以能够迅速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是因为这份建议书中对中国如何发展战略性高技术提出的几点重要建议。
2: 有几点吧，一点是高技术东西有跟没有大不一样，这个战略问题，所以要有。第二个意见，我们国家只能是重点的搞。第三个意见，人才的培养必须是就现在已有的基础上把它很好利用开始。
1: 邓小平的批示开启了中国高科技研发进程，国务院先后组织200多名专家进行调查论证，制定出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 因为四位科学家上书的时间和邓小平批示的时间都是1980

0: 三月，这份纲要被简称为八六三计划。八六三计划从世界高技术发展趋势和国的需求出发，选择了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七个高技术领域，作为我国高技术研究发展的重点。通过跟踪研究国际高科技发展，逐步缩小中国同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多年后，王大珩这样回忆八六三计划：我们几个顶多是起了一些催化剂的作用，或者说是为八六三计划点了一根火柴。正是王大珩等科学家高瞻远瞩，心系国家，才点燃了此后中国战略性高科技快速发展的助推器。在八六三计划实施以后，作为倡导者之一的王大珩始终密切关注国外高新技术的发展动向，而在晚年，他也欣慰地看到，在多个高新科技领域，中国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2018年，王大珩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被颁授改革先锋奖章。
1: 他喜欢的余淑妍的唱腔。
0: 几乎在每个月的13日，北京大学网选计算机研究所教授陈坤球都会在家里放一段京剧。听京剧是她的丈夫王选生前的一个爱好。王选1937年出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7岁时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在这里认识的比他高一级的陈坤球。1956年，根据新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高等院校开始设立计算机相关专业。尽管计算机在当时还相对冷门，王选与陈坤球却看到了他未来的发展空间。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计算数学作为专业方向。1967年，王选和陈坤球结为伉俪。1974年8月，在周恩来的部署下，原四机部、一机部、中国科学院、新华社、原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等机构联合发起，设立了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简称748工程。
1: 因为当时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西方已经把计算机技术应用到这个字形的处理啊、印刷呀这些方面，但是在我们国家不行，因为计算机里没有汉字，所以我们要跟上信息时代的脚步。
0: 汉字字形信息的计算机存储、处理和输出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汉字笔画复杂，常用字繁多，还有多种字体和字号，要达到印刷标准，字形信息远远超出了当时计算机的存储能力。当王选和陈坤球得知国家决定启动748工程的消息，他们立即意识到研发汉字信息处理系统技术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价值。
2: 看不到未来这个价值呢，那是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因为我在接触这个项目，我看到工人那点千字之苦，点千字人每天走十几里路，非常的累，而且效率极低，一个书呢到半年一年才出呢。
0: 王选与陈坤球当时只是北京大学的普通教师，要拿到这一科研项目，他们必须先给出可行性方案。王选一头扎进藏有大量国外技术资料的中国科技情报所，
3: 坐到那要2.5毛，我们没钱啊，他就早一站下车去查情报。其中有一个西德的一个海尔招牌系统，他非常有兴趣。那怎么办呢？也没钱呢，就抄。
0: 没日没夜的阅读与思考，最终让王选找到了压缩汉字信息的关键。
4: 压缩办法就是

0: 过线，然后就是黑白交界的地方，用线条把它描述出来，把它画一圈啊，紧贴着那个边界。如果不压缩的话，这个存储量是个天文数字。
1: 1975年5月，王选和陈坤球拿出的轮廓加参数的汉字信息压缩技术方案，得到北京大学的高度重视，成立了748工程会战组。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夫妻俩既是亲密无间的爱人，也是配合默契的工作伙伴。
2: 这不是一个走廊吗？走廊这边呢是文字组做字模的，最里边是一个机房，就是我计算机都放在那里头，然后激光组也在那里头，最边上是那个软件组，我就挨着窗户做的。
3: 很长一段时间，有十多年嘛，他整个软件就是我们的负责人，在这项目里头，其实他的贡献呢，比我差的不多。
1: 当王选在汉字处理上刚刚获得初步成果，1979年1月，英国蒙纳公司在香港推出了他们最新研发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面对外国厂商的步步紧逼，748工程会战组加快了科研步伐，而当时他们的科研条件非常简陋。
4: 那时候没有汇编语言，什么都没有，就是穿纸带的，啊，零就不打孔，一就打一个孔，所以你要是调试对不对，你要拎着这个纸带上纸带机上转起来，错了就补呗。打孔打少了，就拿掉下来的那个黑芝麻粒补一下。
1: 1979年7月，748工程会战组用国产汉字激光照排系统输出了第一张报版样章——汉字信息处理。1980年9月，他们又成功排出了第一本样书《五毫之界》，我国第一本使用国产激光照排系统印刷的汉字图书诞生了。五毫是1919年周恩来和一群热血青年在天津成立觉悟社时使用的化名，此时亲自推动748工程的周恩来已不在人世。五毫之剑标志着汉字印刷术从国语签的时代过渡到计算机与激光的时代，王选研发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迅速在全国推行开来，给中国的印刷技术带来前所未有的技术革命，推动了中国报业与出版印刷业的发展。
0: 他说，当一个研发人员做出了自己的东西被社会所接纳，大家在用你的东西的时候，你会感到非常的快乐。
1: 1988年后，王选作为科技顶天、市场立地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又闯出了一条产学研一体化的成功道路。2018年，王选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被颁授改革先锋奖章。2006年，王选病逝，而在陈坤球的心里，昔日的伴侣犹在身边。王选忘我投入，以科技报效祖国、服务社会的精神，仍激励着更多的科技工作者投身于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振兴。
5: 我去买菜了，中午想吃什么？
6: 妈，我要吃西红柿炒鸡蛋、土豆烧牛肉、黄瓜炒虾仁、凉拌米饭。
7: 我跟儿子一样。
5: 咱家以后的规矩是按量做饭，谁没吃完晚上不给做新的哈。
6: 妈，那我一碗就够。
7: 我也一碗就够。
8: 先生，我看您点的这些菜呀已经够吃了。
9: 今儿给老人家祝寿，多点几个菜呀好看。
8: 那您可以选择点半份菜，这是我们店呢新推出的，点的菜呀不仅花样多，而且还有面子。
9: 是吗？哟，那太好了。师傅，你少盛点主食啊，我吃不了。
7: 哎，好好好，您给我再来盛啊。
10: 哟，稀罕了，以前你总说亏啥不能亏了嘴，大不了倒掉的呀。
9: 嗨，受刺激了，新闻上说国家每年损耗的粮食有3500万吨呢，学生盒饭的1/3都会被倒掉，以后啊咱还是吃多少盛多少吧。

0: 无论小家与大家，所有精打细算都是为长远打算。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0: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孢子粉、海参、白化脓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北京时间16:30。
4: 听众朋友，今天为您安排的。

0: 是国庆特别节目纪录片《新中国平凡而闪光的足迹》录音剪辑。该片将以新和人民作为主题词，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新理念，以人为叙事主体，讲述新中国成立77年来那些推动社会进步、参与时代创造、见证国家繁荣、分享发展成果，并在各行业勤奋耕耘的中国人的故事，以回博。
1: 中国，民

1959年4月5日，联邦德国多特蒙德威斯特法伦体育馆内正在举行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男子单打冠军决赛的场馆，中国选手龙国团与匈牙利老将西多正在激烈角逐。西多拥有20多年的比赛经验，曾9次获得世乒赛冠军。当时龙国团并不被看好，但他利用自己的打法有效牵制了西多，最终拿下比赛，夺得新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个世界冠军。这张黑白照片记录了龙国团夺冠的光荣时刻，这是新中国体育运动在世界比赛中实现零的突破。在誉归国后，龙国团受到了民族英雄般的礼遇，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乒乓球代表团成员，周恩来更是将龙国团夺冠和国庆10周年并列为1959年的两大喜事。将新中国首次生产的乒乓球命名为红双喜。从那时起，中国大地逐渐掀起前所未有的乒乓热潮。小小银球不仅铺垫了1971年的乒乓外交，还成为了国内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珠海南平古村，龙国团故乡。1943年夏天，6岁的他被父亲从香港送回老家，入读南平真贤学校，从此爱上了乒乓球运动。1945年9月，8岁的龙国团重返香港后，从未间断打乒乓球，凭借日渐过硬的乒乓球技术一路狂飙，15岁即代表香港工联乒乓球队参加比赛。1957年4月，日本乒乓球队到香港访问，龙国团在比赛中打赢了日本名将、2届世界冠军狄村一治郎，从此一战成名。龙国团的崭露头角引起了时任国家体委主任贺龙的关注。在1957年，龙国团随香港代表团首访北京时，贺龙特设家宴，盛情邀请。

0: 内地效力。1957年，20岁的荣国团从香港回内地，进入广州体育学院学习，一年后入选广东省乒乓球队，并获得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北京工人体育馆为举办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而建。1961年4月4日，这里座无虚席。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举办世乒赛，万众瞩目。经过5天的激烈角逐，中国队挺进男子团体决赛，将与已经获得过5次世界冠军的日本队一决高下。当时的赛制与现在不同，双方各派出3位选手交叉打满9局，赢得5局即可获胜。4月9日晚19点30分，中日乒乓男团大战一触即发。在前7盘比赛中，双方各有胜负，而备受期待的上届单打冠军荣国团却在前面出场的2盘比赛中因为攻球失误比较多，连输2分，后由徐元生、庄则栋追平。
1: 没想到他连输2分，大家就当时都感到有点泄气了。哎呦，这输了怎么办呢？
2: 他说这个今天啊，我跟新野啊，大家都差，就是看谁输3分，谁比谁更差，所以他说呢，就是只有搏了，人生没有几次搏。
0: 狭路相逢勇者胜，决胜局中荣国团与星野打了6、7个回合相持不下，体育馆内观众神情紧张。
3: 我们有些首长啊，看到最后不敢在现场看了，到休息室，然后叫秘书给他报分，现在几比几，都激动到这种场面。
4: 这一局会不会再被星野拿去呢？场上的空气紧张，荣国团搓球不过网，20-18。
0: 当男子团体决赛在晚间10点25分以中国队战胜日本队宣告结束时，场内灯光齐明，照耀的如同白昼，观众全体起立，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震动了整个大厅。在这场比赛中，荣国团发出的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更待何时的誓言在人们中流传开来。1965年，荣国团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又以教练身份率领中国女子乒乓球队夺得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团体和双打冠军。抚今追昔，见往知来，荣国团一生重视集体荣誉，国家荣誉高于一切。他那掷地有声的人生能有几回搏的誓言，早已经超越了时代的界限和体育的边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

0: 天眼，我国自主制造的世界最大的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位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境内。它的英文全称首字母缩写为 FAST。 它的背后是一个庞大的工作团队，其中一个人尤为重要。
1: 你好，我是南仁东，在 FAST 担任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兼项目的总工程师。
0: 南仁东1945年出生于吉林辽源，他以吉林省高考理科第一名的身份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之后在北京天文台攻读天体物理专业研究生。20世纪90年代，

0: 蓝云东曾在日本国立天文台担任客座教授。那时由于观测条件落后，中国天文学家开展研究完全依靠国外的观测数据。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是美国的阿雷西博望远镜，口径350米。彼时中国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仅为25米。1994年，蓝云东返回中国，决心为中国建造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按照设想，它的口径将达到500米。如此巨大的射电望远镜需要一个同样巨大的挖坑，8000度伏地形图，10000多个挖坑。经过数次筛选，蓝云东带领团队挑选出重点，开始实地考察。他们走进了这些挖坑集中分布的地区，中国西南地区的大山深处。最终在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县，蓝云东和团队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圆形洼地——大窝塘。
1: 我们的发射的台是大窝塘挖坑，是我们从300多个候选洼地里边挑选出来的。我们非常幸运，我们选到了一个地球上独一无二的最适合发射建设的台址。
0: 在蓝云东和团队的推动下，几十个研究所、上百个专家团队参与了 FAST 项目预研究阶段工作。35个子课题涉及诸多学科，国内外无任何可以借鉴的经验。2007年 ，FAST 作为“十一五”重大科学装置，正式被国家批准立项。2011年3月 ，FAST 的工程正式动工建设。工程难度巨大，仅仅是钢索就险些令工程搁浅。为了让 FAST 的眼球、馈源舱精准对焦 ，FAST 索网使用钢索的应力幅要达到500兆帕，疲劳周期达到200万次弯曲。但在当时，世界上没有符合这一要求的钢索。2年间，几十家生产厂家，100多次试验，新的钢索逐渐接近着 FAST 工程的要求。 FAST 工程建设需求也推动中国企业创造了一个新的钢索标准。现在使用的钢索应力幅达到550兆帕，疲劳周期达到200万次弯曲。反射板上的孔洞让 FAST 的反射面从最初的2300吨缩减至1300吨。FAST 系统控制着由4450块独立反射板组成的反射面，对准天体目标，再由6根钢索拖动重达30吨的馈源舱抵达焦点位置，在140米高空、206米的尺度范围内实时定位，跟踪天体发射的电波。
1: 暗物质、暗能量、黑洞 ，FAST 有5项。基本的科学目标大致都瞄准了这些国际上最前沿的天文方向。
0: 2015年，在工程最关键的时期，蓝云东被确诊肺癌晚期。他不顾医生的劝阻，手术后仅3个月就回到了工地上。简陋的彩钢房就是他的宿舍。2016年9月25日 ，FAST 成功落成启用。FAST 的球面面积相当于30个足球场大小，它的精度却达到了当今世界范围内射电望远镜灵敏度的制高点。它能够接收来自地球之外137亿光年的电磁信号，使我国在射电天文领域的探索领先了世界水平30年。2017年9月15日，因病情突然恶化，蓝云东与世长辞，享年72岁。25天后 ，FAST 以他极高的灵敏度捕捉到6颗新的脉冲星信号。

使我国实现了零的突破，让人类第一次捕捉到了分别来自1.6万光年外和4100万光年外的脉冲星信号。2021年3月31日 FAST 正式对全球科学界开放，至今它已帮助15个国家的研究团队开展观测近900小时。目前 FAST 每年观测时间稳定在5300小时左右，自主研发的接收机核心部件有望走出国门。南人东实现了他的夙愿。2019年，南仁东这位中国天眼的主要发起者和奠基人被授予了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

0: 1997年7月1日，维多利亚港两岸灯火辉煌。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后，香港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1: 这个相片就是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拍的，当时我父亲就代表中央代表团参加这个典礼，他就在那边嘛，很激动啊，因为看到我们国旗起来。
0: 霍英东1923年出生在香港一个贫困的水上人家。1941年日本占领香港，年仅18岁的他在战火中被迫中断学业。正是这段经历使他认识到，只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才能确保香港的安全和繁荣。1945年当过修车学徒、开过杂货铺的霍英东开始经营博运业务。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刚刚成立的新中国面临严峻的物资短缺，霍英东挺身而出，他组织船队将药品、汽油等战略物资送往祖国内地，以实际行动支持抗美援朝。周恩来曾用患难之交来评价他所做出的贡献。
2: 当时这个运输也是一个很大的干扰，这个风险原来是很大的，每一个中人呢是大家都是非常关心祖国的命运的。
0: 20世纪50年代，香港人口急剧增加，审时度势的霍英东先后创办了多家企业，涉足地产、建筑、航运等多个领域，逐渐成为华人商界的标杆。1964年10月，霍英东受邀参加北京的国庆观礼，这是他第一次踏上祖国内地的土地。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当其他港商还在观望时，霍英东已经以义无反顾的姿态毅然参与这场伟大变革。
2: 改革开放的政策咁啊，俾中国人民带来一个新的希望。咁呢点呢就每一个中国人呢都系即系有啲愿望，能够喺呢方面做一啲贡献。
0: 1979年，霍英东投资兴建中山温泉宾馆，开创了内地第一家合作经营旅游宾馆的先例。1983年，他投资兴建的广州白天鹅宾馆开始营业，成为内地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管理的大型现代化酒店。
3: 那当时是不计回报的，当时回内地投资不一定是赚钱的，他是为了帮助国家的四个现代化，香港的市民呢都是很受他感动的。
0: 1984年12月19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霍英东，在人民大会堂见证了中英两。

0: 政府正式签署中英联合声明的历史时刻。中英联合声明宣告，中国将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消息一出，引起香港资本市场震动，曾红旗和紫荆花旗同时升起，霍英东激动不已。
1: 要当时回归之后，特区政府颁给他的，这代表一批香港爱国人士对香港跟内地的友谊，但家人拿出来了，希望多一点人可以分享这段很特殊的历史。
0: 作为香港著名爱国企业家，霍英东长期支持祖国内地发展，为国家发展和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捐款10亿港元成立霍英东基金会，广泛资助内地的教育、医疗和文化建设。在体育领域，霍英东大力支持国家申办奥运会，希望通过体育赛事彰显中国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1995年，他被国际奥委会授予奥林匹克勋章。2006年10月28日，霍英东先生在北京病逝，走完了他爱国爱港的光荣一生。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老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是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号位，跟着你爬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5: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斜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 8350888226262 226262750588。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奇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 750-5888。银记店地址：银记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 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 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延边新闻。

0: 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今年2026年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与2026吉利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火热开赛。一外一内、一高一平的双超赛事体系，立足延边足球之乡深厚底蕴，以体育竞技为核心，从本土人才培育、城市品牌塑造、体文旅商融合、民族团结共建四个维度多点发力，让热血赛场成为文旅体融合的生动舞台。既深耕基层体育沃土，传承拼搏体育精神，又联动东北全域资源，激活边疆消费活力，更以赛事赋能民族团结进步，全方位展。

0: 现新时代演变高质量发展的蓬勃生机，书写文体新编、团结稳编、产业复编的崭新答卷。
1: 足球是延边最鲜明的城市符号，深耕基层培育人才是延边足球长盛不衰的根基所在。这个夏秋，足球热浪席卷延边大地，双超赛事分工明确，互为补充，构建起基层练兵、高阶检验的完整人才培育体系。本土小将李真义正是双超联赛中延边队优秀代表，年仅17岁的他在延超联赛中代表龙井腾龙队出战，凭借犀利突破、稳定的终结能力获最佳射手奖。随后在东北超的舞台，他继续大放异彩，表现惊艳，备受关注，成为延边双超联赛中新生代足球力量的标杆。延超最佳射手李真义：
2: 首先呢，非常的荣幸能够获得第二届延超的冠军，我相信这是我们付出了异于他人的努力而得到的成果。兄弟们，延边！
1: 作为扎根延边本土的全民赛事，延超联赛以泉州八县市为阵地，立足基层，聚焦青少年培养，通过28场全覆盖，为泉州各族青少年足球爱好者搭建实战练兵、切磋成长的优质平台。赛事广泛吸纳泉州青少年队伍、基层群众球队参赛，常态化的赛场实战有效锤炼本土球员心理素质与竞技水平，为延边足球后备人才梯队建设源源不断注入新生力量。
0: 而东北超联赛作为覆盖东北全域的高水平城市足球赛事，更是检验延边本土足球人才成色、淬炼队伍作风的顶级赛场。本届赛事中，延边队全员奋勇拼搏，迎难而上，一路突围挺进四强，全程展现出坚韧不拔、奋勇争先的竞技风采。从基层延超的潜心培育到东北超的赛场亮剑，一代代延边足球人坚守初心、接续奋斗，让足球之乡的金字招牌愈发闪亮，让延边足球敢打敢拼、越战越勇的优良传统在新时代赛场薪火相传。以赛为媒，塑 IP， 破圈传播，展风采。双超赛事立足边疆特色，深挖民俗底蕴，打造专属文旅 IP， 搭建全域传播矩阵，通过线上线下双向发力，全方位立体化讲好延边故事，持续扩大延边对外知名度、美誉度与影响力。赛事期间，延边跳出单一体育竞技的局限，将民族文化展演贯穿赛前赛中全过程，让赛场成为展示边疆民俗文化的绝佳窗口。红太阳照边疆响彻体育场，国家级非遗朝鲜族贺舞、朝鲜族传统服饰秀、原创民族歌舞轮番登场，非遗与现代体育激情碰撞，让八方游客近距离感受延边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朝鲜族贺舞传承人李英花：
3: 这次带着国家级的非遗朝鲜族贺舞来到现场作为展演。朝鲜族贺舞呢，有着千年的历史，在安图扎根百年之久，也希望能让大家看到，近距离的感受到我们延边本土非遗，看到我们大美延边。
1: 与此同时，东北超联动呼和浩特、通辽、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鸡西、延吉等东北八大城市开展巡回赛事，形成一城半赛、八城联动、全域传播的良好格局。各地参赛队伍、球迷群体、文旅团队跨区域互动交流，在观赛助威、文化互鉴中，全方位展示延边干净整洁的城市风貌、热情淳朴的人文风情、独具特色的边境民俗，让延边的城市名片在山海联动、南北互通中愈发响亮。由200人组成的延边明太鱼拉拉队，凭借创意十足的民俗舞蹈，极具本地特色的应援方式，火爆全网，成为本届双超赛事现象级省内外游客络绎不绝。延吉市民刘女士：
4: 平时也爱吃，然后最近不是东北超火了嘛，然后明太鱼舞那个火了之后，偶尔也刷到抖音，今天有就是想吃了，然后过来尝尝，还是之前的老味道，特别好吃。
1: 画图明太鱼总店总经理林贵阳：
5: 带来了太多的实惠了，自从咱们东北超火了以后啊，咱家那个客流量啊，比去年是上涨了30%到40%之间，一下子非常火，

0: 一天管明太鱼能卖到70条到80条之间。今年的暑假目前来的客流量比去年多了一大截。
1: 线下消费火热升温的同时，线上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优选直播间紧扣赛事热点，创新上架整条晾晒明太鱼、定制蘸料套装等特色产品，普及传统晾晒工艺与特色吃法，助力延边特色农产好物销往全国，实现赛事流量向产业销量的高效转化。以单点爆款带动全域繁荣，延边持续升级票根联动全域消费赋能模式，实现从线下零散促销到线上一体化运营的跨越式升级。依托双超赛事流量风口，我州联合银联云闪付打造延边一张票根的请柬专属平台，汇聚130余家优质商户，打通赛事票、高铁票、飞机票等各类票据权益壁垒，覆盖吃住行游购于全消费链条。一分钱吃冷面、求票享美食折扣等特色福利活动持续引爆消费热潮，有效激活县域商贸、餐饮、文旅、零售市场活力。延吉百货大楼美食城经理崔金耀：
2: 为响应票根经济、支援家乡球队，我们百货和百丽城特别推出燃动赛场乐享美食票根礼活动。在百货和百丽城就餐可以享受90%优惠，顾客可以凭当月的球票来百货就餐，就可以享受这个活动，一直持续到赛事结束到10月起。

0: 一样体验到咱们东北超的火热氛围，我觉得非常好。
1: 延吉市威瓦卫瓦市级项目负责人秦思启：
2: 我们依托延边足球之乡的深厚底蕴，在卫瓦市级打造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二现场，希望以足球为纽带汇聚广大球迷，为本土赛事加油助力，同时推动体育、文旅、市级消费深度融合，进一步擦亮城市特色名片。
1: 各地文旅部门双向推介资源共享，哈尔滨、长春等东北城市纷纷组团来延开展文旅推介，互学互鉴，引流互促，持续推动东北文旅一体化发展，让双超赛事成为拉动边境县域客流、培育体育消费新场景、激活全域经济实力的强劲引擎。延边州文广旅局副局长金炫清：
3: 在我们看来，东北超不只是一场体育赛事，更是延边州在推动文旅、体育、商业深度融合发展的一次生动实践。那本次活动，我们将文艺展演、非市集和赛事氛围有机结合在一起，为广大市民和外地球迷打造了一场兼具特色与活力的文旅盛宴。可以说，本次活动以体育为媒，以文化为魂，充分展现了延边的温度、底蕴与活力。
1: 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宣传推广与交流合作处处长刘清刚：
4: 这次呢，我们哈尔滨跟随省文旅厅到这儿做市集推介活动，我们带来了冰雪大世界、波塞冬以及我们自己的东北超特色礼盒，来为我们的球队来助威加油。我们来到延吉啊，也感受到这种温情和这个真诚。我们觉得延吉这个旅游啊，做得也有声有色，值得我们哈尔滨旅游啊，来学习的也很多。
5: 从赛场内的公平竞技、携手共勉，到赛场外的互帮互助、文化互鉴，双超赛事生动诠释了东北一家亲、各族一条心的深厚情谊。赛事期间，延边各族干部群众、青少年、商户、百姓全员参与，全民助威，欢聚赛场，同心呐喊，共享体育盛会，共叙团结情谊。来自内蒙古、黑龙江、辽宁、吉林等东北各地的球迷跨越山海相聚，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群众以球会友，以诚相待。内蒙古球迷敬献哈达，各地球迷友好互动，没有地域隔阂，唯有团结友爱、携手共进的温暖氛围。延边球迷戴玉涵：
6: 能够非常热烈的能感受到咱们内蒙古朋友的热情，然后包括献哈达这种事情，以前只在电视剧里面或者说是在新闻里面见过，今天也是第一次体会到，兴奋也是非常激动，也是对于内蒙古的特色文化也是表现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5: 呼和浩特球迷刘宇鹏：
7: 希望就两地能有更多这样的交流，不光是通过足球，还有这个旅游，然后还有咱们的美食，互相交流，互相促进，中华民族一家亲，耶、yeah! ！
5: 一场赛事一次凝聚，一场盛会一次升华。双超赛事极大丰富了边疆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有效拉近了各民族各地区群众的心理距离，持续提振延边各族干部群众团结奋进、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为延边社会和谐稳定、长治久安筑牢坚实根基。大家在体育竞技中凝聚奋进力量，在文化交融中增进民族情谊，在双向奔赴中凝聚发展合力，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延边边疆常开常盛。
1: 从基层育才、薪火相传到破圈传播赋能城市，从体文旅商深度融合激活全域经济，到凝心聚力共促民族团结，双超赛事真正实现了体育有热度、文化有厚度、团结有温度、发展有力度。未来延边将持续深耕文体融合发展路径，持续放大赛事赋能效应，以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凝聚民族同心力量，激活边疆发展动能，持续书写新时代延边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进步、边疆长治久安的崭新答卷。
5: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一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8: 盛会擘画蓝图，
9: 奋进引领新城，
8: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9: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0: 市。
1: 积厚成市，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0: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每周金曲。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毕磊作词、宋阳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新童词苑》。歌曲如同一封寄给祖国的家书，以动人的旋律传递出爱国的情怀，激励人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共同绘制中国繁荣辉煌的锦绣画卷，庆祝新中国华诞。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银记店地址：银记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90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四支红色铁流纵横。

14省，长驱数万里，冲破国民党军上百万军队的围追堵截，战胜艰难险阻，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至此，也开启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崭新篇章。请听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天地出版社出版的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长篇纪实文学《伟大远征》，作者王新生，演播建国。第4集，广昌保卫战失利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于1934年5月开会，就广昌战役对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战略战术进行了讨论。会上，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称广昌战役是个灾难，毫无战绩，指出他们的军事指挥错误在于消极防御、分散兵力，采取堡垒主义战术，且没有胜利把握就轻率地做出作战决定。就连支持过左倾错误主张的张闻天也对博古、李德的指挥产生了怀疑。张闻天批评博古、李德，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博古则反批评张闻天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这是张闻天同博古发生的第一次公开的激烈冲突。从这时起，张闻天同博古的矛盾加深了。张闻天在这次会上还批评博古过于重用李德，指出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我们自己要有点主意。会议休息期间，张闻天又对伍修权说，李德的打法不可能取得胜利。会后，李德还曾通过博古给张闻天带话，说你们都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中国的事情还是由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办，你们之间应该消除前嫌，很好的合作。李德在会上表示，在敌人坚持堡垒战的条件下，要在苏区内取得决定性胜利是没有希望的，因此我们必须采取以主力部队突围的方针，以便重新获得广阔的作战区域，并为此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同时，我们应该在中央苏区以外，例如由第6军团在湖南，由第7军团在福建开辟新的战线，在敌人后方通过威胁敌人与后方的联络来牵制和引开敌人。他建议，我们甚至可以丢掉一部分土地，让向前推进的敌人有更大的空隙，使我军能较为灵活地给敌人以突然打击。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根据主力撤离的程度，必须在敌人主要战线上牵制和骚扰敌人，也可以采取这个方针。李德的建议表达了2点意思，其一，第五次反围剿是没有胜利的希望了，红军主力要进行战略转移；其二，派红7军团到福建，派红6军团到湖南中部。可见他是继米夫、项英之后第3个提出红军主力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的人。1934年6月2日，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兼远东局书记埃维特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书记、主席团委员皮亚特尼茨基报告中央苏区的危险形势、军事形势和与此相联系的所有其他问题，在最近几个月大大尖锐化了。
没有希望在最近争取到有利于我们的根本改变。此外，还存在这样的危险：秋天，敌人会全力从四面猛攻我们已经大大缩小了的中央苏区，放弃以前的缓慢推进、挖通道和修碉堡的战术。换句话说，将开始进行集中而迅速的打击。关于事态发展，您已经收到大量关于军事问题的电报，其中最重要和最近的电报我再次附上。我也附上中央的防御计划，这个计划已通过另一个渠道电告了您。中央最近的电报将在六月初寄给您。在这份电报的结尾，他们征询您的建议和决定。我不在这里重复，而只对中央提出的两种可能性做一些评论。一，从起草中央报告时起，形势又发生了对我们更加不利的变化，特别是由于广昌和建宁的失陷，以及敌军主要兵团的进一步推进。此外，由于不间断的战斗和不充足的战利品，我们的弹药储备大大减少了，我们的损失巨大，开小差现象在增加。二，敌军的大量集中和不断的挖通道和防御工事，使中央一号建议难以实施。中央一号建议是，留在中央的游击小组可以在许多据点、许多地方长时间给敌人制造麻烦，但仅仅这样做绝不能保证有效的保卫中央苏区。三，中央说，否则我们只有保卫中央苏区到最后，同时准备将我们的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四，我个人认为，不应把中央指出的两种可能性截然对立起来。四军团于1942年在预先未做计划的情况下向四川采取的远征行动表明，除了游击兵团，我们主力的一部分应该留在老的地方，以防止敌人在没有我方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全面而神速地占领这些地区。这一部分军队不应人数很多，否则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在中央电报中规定的方向顺利地进行突破。在这个方向上，我们的基本力量只有在实行保卫的各种可能性都用尽之后，并且在保存着我们大部分有生力量的情况下才应使用。虽然敌人从四军团1942年的远征时期学会了许多东西，虽然他们有比1942年更加强大的我们必须克服的防线，虽然敌人在采取行动之初会拥有比1942年多得多的军队来组织追击，但对于我们的进一步推进来说，反正都一样，恐怕我们也没有别的选择。如果我们成功地进行了突破，那长江还会长时间成为我们同四军团建立有效联系的很大障碍。而同正在转移的贺龙二军团取得联系，进而建立新的苏区，将是完全能够实现的。这个报告说明，中共中央当时向共产国际提供两个方案，一是红军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打游击，二是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艾维特倾向于第二方案，并认为转移到湘西北同红二军团取得联系，建立新苏区是比较可行的。在远东局内部，对于中央红军主力是否需要转移，意见是不一致的。远东局委员赖安虽然也认为，中央红军蒙受的一系列惨重的军事挫折和损失，以及因此中央苏区根据地的缩小，可以推测，
如果中国其他地区的军政形势以及国际因素不会导致发生出人意料的重大冲突，以后几个月，在积极力量对比和政治重新

组合方面也不会导致发生重要变化的话，那么在最近的将来，可能是秋天，中央苏区红军的主要有生力量将不得不放弃江西，寻找出路和在湘川方向寻找发展苏维埃运动的新的地区。但他把中央苏区军事上出现一系列挫折的情况归结于埃维特等人从去年12月起一方面阐发了关于本阶段在中央苏区不可避免的要发生决战的失败主义理论，而另一方面与此相联系仍在考虑红军能否坚持到春季或夏季，而现在是到秋季的问题。赖安认为这种观点是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导致了国统区在开展保卫和积极支援红军和中央苏区及争取苏维埃革命在一省或几省取得发展和胜利的群众性革命运动的组织和领导工作的削弱。因此赖安的主要思想不是中央红军主力做战略转移准备问题，而是中共应该竭尽全力做好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支援红军的工作，力求使政治形势发生变化，为中央红军反围剿斗争提供有利的外部条件。赖安的意见忽视了博古里德的军事指挥错误，过分强调了白区人民群众的斗争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的支援作用，这无疑是脱离实际的。6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维特和中共中央回电：一，我们完全赞成你们目前根据对形势的正确评价而实行的计划，争取保存中央苏区的前途是与在外部地区在交通线上和在靠近敌人设防地区的后方广泛开展游击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不这样大规模的开展游击运动，苏区内的军队到今年秋季敌人发动新的攻势就发生危机。但是在夏季红军若竭尽全力是能够采取主动，把业已形成的不利形势改变为有利的。为此必须完成两项任务：一，为防备不得不离开，要规定加强在赣江西岸的基地，同这些地区建立固定的作战联系，成立运粮队和为红军建立粮食储备等。二，现在就用自己的一部分部队经福建向东北方向发起战役，以期最后这些部队成为将来闽浙皖赣边区苏区的骨干力量。现在四省边境地区就有可观的游击行动和第十军的核心力量，这次战役威胁蒋介石的主要基地和交通线，对保存中央苏区和便于其余部队向湖南方向撤离都具有很大的意义。因此扩大从福鼎到鄱阳湖的游击区是在中央苏区军队面前可能出现的任何选择中的最重要任务。二，考虑到目前的战线防御有暂时被削弱的风险，我们还是建议随第七军之后再投入三个师，他们绕开敌人战线行进，如沿着经过游西的中心线前进，然后向北，以便深入敌后切断现在从沙县、建宁、善行地区进攻中央苏区的敌集团军的交通线。在七八月间这个军团独立作战时，不要去占领敌人的堡垒，可以同第十军和北面的游击队一起给敌人的整个战线造成这样的威胁，使敌人不先尝试消除这个新的威胁，就不能下决心

投放力量进攻中央苏区。三，归根到底，即使秋季战斗结局不利，我们在中国东南部还有三个主力作战集团军。一，由七、三、十军团组成的在目前的中央地区东北部活动的集团军。二，留在中央苏区进行游击战的集团军。三，在湘赣边境上的西部集团军。这个集团军将包括撤到那里的中央苏区部队，还有六军团等。四，动员新的补充人员的过程证明，中央苏区的资源还没有枯竭，红军作战部队的抵抗能力、后方的情绪等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担心。如果说主力部队可能需要暂时撤离中央苏区，为其做准备是适宜的，那么这样做也只是为了撤出有生力量，使之免遭打击。共产国际这个指示虽然同意中共中央远东局关于国民党军秋季会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总攻击的判断，但总的倾向是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还存在打破国民党军围剿的希望，即红军在夏季采取新的举措还是能够扭转局势的。这个新举措就是不仅派红七军团由福建北上，而且还要派红三军团北上，与闽浙赣的红十军一起在毗邻中央革命根据地东北部的地区开辟作战区域，迫使国民党军调集部队首先对付他们，从而减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压力。在采取新举措时，从最坏的结果打算，可以做一些战略转移的准备，如储备粮食等。不过共产国际这个指示中，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地应该是湘赣根据地，而不是埃维特提出的到湘西北去。共产国际设想的是，这样做就算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了，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到湘赣根据地后，中国的东南部还存在东、中、西三大主力作战集团，前景还是乐观的。应该说，共产国际的指示在思路上还是有些可取之处的。博古、李德要是能够执行其合理正确部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形势有可能改变。1934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瑞金召开扩大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电，讨论中央红军的作战新方针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在内线作战陷于不利的状况下，中央红军应该转移到外线作战。关于向外线转移的方向，毛泽东提出，中央红军已不宜向东北，可以往西。毛泽东的这个主张没有被会议接受，会议没有完全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未派战斗力最强的红三军团从福建北上，而是按照李德在此前五月份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会议上的决议，决定派红七军团以抗日先遣队名义北上，派红六军团撤离湘赣根据地到湖南中部。由于没有派红三军团随红七军团之后北上，共产国际设计的红七、红三军团和红十军形成中央革命根据地东北部作战集团的计划就落了空，因而也就无法牵制更多敌人，达到减轻中央革命根据地军事压力的战略目的。为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革军委于1934年7月初发布关于派红七军团

以抗日先遣队名义向闽浙挺进的作战训令。训令指出，中央及中革军委决定派红七军团长期的到福建、浙江去行动，任务是甲最高度的在福建、浙江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一直到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诸地界建立新的苏维埃的根据地。乙最高度的开展福建、浙江的反日运动。丙消灭敌人后方的单个部队，特别是在福建及浙赣边境上的单个部队。丁深入到敌人远后方去，经过闽江流域一直到杭江铁路及安徽的南部，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7月5日，中共中央又发布了关于开辟浙皖闽赣边新苏区给红七军团的政治训令，明确指出，党中央与军委决定派遣七军团到敌人的深远后方进行广大的游击活动，与在敌人最受威胁的地区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七军团应在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旗帜之下，经过福建而到浙皖赣边行动。认为蒋介石在福建腹地的兵力是极端的薄弱，并且在这里曾经有过几次小的士兵的背叛与骚动。浙江及浙皖赣边是敌人兵力分布的薄弱部，并且是他在战略上最受威胁的部分之一。红军主力部队之一部在福建与浙江的长期的行动，将推动这些区域中的民族革命斗争及土地革命更趋尖锐与更迅速更广大的发展。而在浙皖赣闽边创立大块的巩固的苏区，则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今后的发展有着极重大战略上的意义。政治训令表示，派遣七军团长期的到福建、浙江去的行动，无疑的暂时会减弱我们直接捍卫苏区的力量，但是七军团在那里的积极的行动，闽浙的反日民族解放运动及土地革命的发展，敌人在该地区单个部队之消灭，以及浙皖闽赣边新苏区之建立，将给敌人的后方以最大的威胁，不能不言。长篇纪实文学《伟大远征》第4集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7505888。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市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35990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爱丽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2: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秀中华，找寻长城内外的最美风景，感受大江南北的风土人情。中国文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带您踏上一段

1984年，一曲《我的中国心》通过电视荧屏传遍了千家万户，激荡起亿万国人的爱国热情。词作家黄沾用长江、长城、黄山、黄河这些人们再熟悉不过的词汇，凝练地道出了民族灵魂的象征。而同样由香港词曲作家创作的《万里长城永不倒》，同样用直接的方式抒发了海外华人对祖国的一份热爱。

0: 找寻长城内外的最美风景。中国文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带您踏上一段欢乐的音乐之旅。
1: 长江黄河被我们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从古至今，它们滋养着两岸的人民，孕育出灿烂伟大的中华文明。歌颂母亲河的艺术作品也不胜枚举，唱出了精神，唱出了气魄，更唱出了中华民族的骄傲。

听着这些熟悉的旋律，我们的心头总是能够涌起波澜。对于祖国，对故乡，总有唱不完的热爱，说不尽的思念。在下期节目里，我们将继续与您回味那些关于故乡的歌。

0: 人，那我相信今天的黄河带给你的是飞雪与震撼。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7505888。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

0: 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市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爱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1: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1: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0: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2: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食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3: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4: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1: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5: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6: 咱们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5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

0: 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1: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2: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民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4: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3: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5: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啊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3: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6: 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消费者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8: 联合我们1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7: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9: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3赠1。
7: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0: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燕安岛公园、八大峡的西门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
7: 换购电影票，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2: 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宁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义峰告诉记者，
12: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好

0: 戏，打造万戏大吉，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侨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1: 江苏沛县歌峰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市场的同频共振。
2: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6: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5: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四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7: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5: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8: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9: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连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镰，在当地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1000斤。五大连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11: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赏产应该突破1000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10: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12: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10: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4: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13: 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14: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15: 剩下的就明天
14: 啊，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13: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16: 喂，哥，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绝对枪切不可能，你放心，都得叫一个小孩过来啊。
15: 又是催机器的，
16: 对，出了15公里。
13: 这个中稻收获季与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获。

0: 有个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二三十名农机手用餐。
1: 不是，不要再说了，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在车上，我带回去啊。
2: 好
1: 了，辛苦你们了啊。
0: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四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二十万斤粮食。
1: 最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0: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3: 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 284.92 亿元，半年增幅近 54%。 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
5: 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4: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六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
6: 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三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7: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6: 17岁的陈昀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9: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的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8: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9: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也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就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1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十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2: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4: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不战誓言。
0: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油轮公司3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油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0: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2: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5: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是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6: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7: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8: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

0: 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新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喝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喝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2楼，电话2990777。
0: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2: 好的，在周日的晚上7点又和您相约到这儿。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为您直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健康有约栏目。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依然请到的是金科藏医药集团的首席医学顾问阮征老师，那在直播间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的同时呢，在前20分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知识。那也提醒一下大家哈，那我们的节目呢已经恢复正常直播，那么直播的时间是周四和周日的晚上7点到7点半。那么时间有限，如果说大家想要咨询健康问题，了解健康的常识，那么一定要锁定周四周日晚上7点到7点半。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进阮老师。阮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贝贝。
2: 那阮老师哈，那么我记得上周呢咱们也是聊了一些有关于胃病的一些内容。那么咱们都说啊，胃肠不分家哈，那么最近不知道咱们有没有一些长辈呀、或者是朋友们患有这个肠炎啊，最近好像得肠炎的比较多。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季节有关。那么阮老师，那么最近如果说有肠炎的情况啊，或者是有一些腹泻的情况，那么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是不是跟咱们季节有关，然后我们该怎么样的去预防和去调养呢？
3: 好嘞，这个。

秋天呢确实容易闹肠病，因为这个时候呢天气确实变化温差有点大，这个早晚的温差大呢，肚子特别容易受凉，那么像我们经常会出现拉肚子啊，腹痛啊，这个可能就是肠道受寒的一种表现。因为这个肠道里边呢它必须得有热量，没有这个热量啊，这个肠道的蠕动，肠道的这个吸收啊，都会这个下降的。那么一旦下降呢，你看我们这个肠道的病呢，这里边的有害菌就容易繁殖啊，就容易增生。所以说呢，我们夏天呢有的说特别容易出现胃肠病，但是呢这种胃肠病多数都是急性的，而到了这个深秋的时候，这个肠道的腹泻病啊，比这个夏季的胃肠炎要多见。因为秋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的病毒容易侵犯啊，像我们经常有的会出现拉肚子啊，大便不成形啊，有些呢可能吃了之后说这个大便呢不光是不成形，消化不良，而且呢有严重的这个腹痛啊，然后造成了细菌感染。那其次呢就是我们很多的慢性的，比如说有些人呢说反反复复的腹痛啊，腹胀啊，这些症状，那么大便呢经常会有白色的黏腻的，这样的叫黏液便啊，脓血便啊，一般呢它伴有了这个腹痛或者是隐隐的疼痛，这种呢我们可能要考虑一个慢性的结肠炎。那么还有一些呢，我们检查呢发现呢在临床当中特别常见的叫溃疡性的结肠炎。说这个慢性结肠炎和这个慢性的这个结肠炎和快结肠炎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那么这种的话呢它属于免疫性的一些慢性病啊，就是我们免疫性的话就跟你自身免疫系统是有关系的。那么这种病人的话呢，他除了有腹泻之外啊，混有鲜血的脓血的这种黏液呢是比较典型的啊。我就见过啊，有一些病人就咨询说，哎呀我现在这个大便有血啊，他就怀疑说是不是痔疮啊，但是我说你这个血是和这个粪便是混在一起呢还是这个分开呢？如果呢你这个粪便是排完便开始出血鲜红的，那我们要考虑痔疮。但是呢你要是混在一起的这种有粘黏的粘液的，那我们就要考虑一个慢性的结肠炎。长期的这个溃疡结肠炎呢，它容易出现消瘦、乏力、低烧啊，这是非常这个典型的。那然后就是我们对于这种病的话呢，一般都是吃一些激素类的药物，或者是吃一些这个调节我们菌群失调的以及呢吃一些这个免疫制剂类的药物进去。但是呢在藏医来说呀，像这个结肠炎我们基本上都是跟肠道的炎症感染呢跟这个肠道受寒是有直接关系的。那按照藏医的理论来讲呢，如果是有结肠炎、直肠炎、细菌性的病毒性的这些肠道的，像刚才说的腹痛、腹泻、大便不成形，那么藏医的主要理论呢就是讲到是胃火太弱了。一旦胃火弱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消化消化就不好了。那么消化不好呢，咱们特别呢就会出现一个典型的叫消化不良我们这个胃火呢在里边起得很关键。

0: 净的作用。那么胃火呢，就是干嘛呢？就是消化啊，消化的这个火。比如说龙的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啊，我们一直讲在为什么它在治疗像这个肠道的疾病啊、胃的疾病啊，它都是效果非常好呢，就是因为藏医最早认为呢，说这个火是非常关键的，说我们人类发明的火，这是一大创举。但是呢，这个藏医最早讲到的一种病，就是第一种病，就是发现这个疾病的话，第一种病就是消化，消化不良。
1: 嗯。
0: 那么第一味药呢，就是开水，啊，就通过这个开水，那也相当于说。给我为什么它能治疗消化不良，就是说它通过呢这个开水增加了我们的这个胃火啊，那相当于你这个胃火消化火强了，那这个动力就足了，动力足了，那么它的消化能力强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呢，这个我们经常出现的消化不良啊啊腹胀啊等这些症状啊自然就消失了。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一旦这个三阴

0: 变成毒，啊，我们所说的叫糟粕，啊，糟粕的话呢就会流窜到这个肠道，流窜到我们这个其他的位置，就会有不同的表现。
1: 嗯，
0: 像如果到肠道了，那就会出现大肚子、腹痛，啊，如果是流窜到其他的一些肺呀、啊、或者是肝呐、啊，就会出现一些咳嗽啊、肝的疼痛。啊，如果是这个随着血的流到我们这个其他的脑袋呀或者下肢呀，那就会有其他的这些病变。所以这些叫什么呢？这些叫毒，啊，毒。所以啊，在藏医的生理学上，他讲到说，饮食吃进去的食物必须得转化成营养，不好的东西呢，这个糟粕一定得转成呢，这个变成毒素排出去。而在消化这个营养的话呢，最主要呢就是胃火，啊，没有这个胃火，那你这个无法消化，那无法消化就无法吸收，因为到我们肠道，咱们都知道到了小肠、大肠，啊，小肠就要吸收啊，啊，到大肠呢就要通过呢这个排出去的一些粪便呐，啊，到你讲呢通过这个粪便、尿液排出体外的这些糟粕嘛。所以现在很多的人呢出现这个肠道的疾病，我们不能够光去怎么着啊，光去止泻呀、啊、光去这个这个止痛啊，啊，最关键的就是要把胃火补起来，啊，把胃火补起来的同时呢还要把这个肠道里边的有益菌有害菌平衡，这个就是藏医讲的要保持呢我们的三阴平衡，啊，就是龙，那就是动力，啊，就是气，啊，赤巴就是火，啊，黑根就是水湿，啊，保持这些平衡。一旦这个不平衡，那你这个动力不足，胃肠啊，动力弱的话，它还会出现什么呢？便秘，啊，那如果呢，我们这个黑根呢，水湿黏腻呢？这里面黏腻太黏了，水湿太重了，会怎么着呢？就会形成我们的这个肠道的息肉啊，息肉一般都长到哪？就是长到你这个很黏腻的啊，很潮湿的啊这些地方吧。所以呢，这个培根呢，这个水湿的黏腻呢，一旦呢紊乱，就会产生我们所说的肠道的息肉。啊，你看肠道的息肉的话呢，它有一个很典型的表现，可以说大多数都是这样，就是大便黏腻，啊，黏腻的话呢，太黏就容易粘嘛，粘便池啊就容易粘黏嘛。那你想啊，这个时候粘黏的这个黏腻，它必然会生成这个不好的毒素和细菌的，然后形成这个息肉，滋生滋养这个息肉的形成。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藏医老师讲到的说，肠道的疾病的话呢，我们多数都是培根水湿太重，胃火衰弱，属于寒性。那么藏医也讲到肝胆呢，都说热，培根都说寒，肠道恰好就是跟培根的水湿寒是有关系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一种表现，就是什么表现呢？就是一旦这个吃凉的啊，就容易拉肚子；一旦呢这个肚子受凉受寒呢，就容易啊出现这个肠道的疼痛啊，这个大肚子这些现象。所以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就需要怎么着了？就是首先啊要恢复胃火。啊，胃火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药物啊，或者是平时的一些饮食起居方面啊，饮食起居方面呢，就是你这个寒凉的东西不要再吃凉的了啊，不要再吃这个生的了啊，也不要呢在这个吃一些非常容易消化的这种食物了啊，然后在起居方面呢就要保暖嘛，啊，腹部要保暖，不要受凉了。或者有一些这个热敷，你看现在咱们藏馆的有一些这个像熏蒸啊，还是这个其他的这个火灸啊，

0: 些火灸啊、普擦呀、这些疗法，啊，包括这个药具的泡、洗的这些方法，啊，特别是这个火灸，它都是有很好的，驱寒的这么一些作用啊，对于寒性腹泻。然后再配合呢，我们这个温胃火的药，散寒的药，比如说十味黑冰片啊，做猪大西啊，人清芒诀呀，去排除毒素，啊，完了呢，在这个平时呢，我们再注意呢，这个一些养生的小的方法啊，就是有些可能在平时，一些小的方子，比如说我们藏药呢，啊，过去藏民特别喜欢用什么呢？炒一些青稞面，啊，那现在咱们内地呢没有这个青稞面，那我们呢？也是呢，可以呢，这个平时呢喝点热粥啊、山药啊、胡萝卜这些煮点粥啊，这些呢都是有温和的这么一个作用，就它其实呢对这个驱寒呢还是非常好的。那么希望大家呢有这种各种的慢性的肠炎、肠息肉啊、结肠炎、直肠炎等这些各种的肠道疾病，我们可以呢通过这个藏医药的疗法啊进行去调理和治疗。如果是有其他的疾病，我们也可以在下半段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大家可以积极的拨打电话啊，有任何这样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来咨询来交流。
1: 好的，那么看一下时间呢，咱们节目呢已经进行到18分钟了。如果说大家有问题想和阮老师咨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255-1545、255-1546。那我们的热线呢正在开通当中，节目也正在直播当中，希望大家珍惜这仅有的10分钟的时间和我们来咨询问题。
2: 藏医药具有4000年的悠久历史，藏药材全部取之于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青藏高原是地球上现存极少而未被污染的天然药材圣地，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及恶劣的自然气候造就了药物活性高、药性强的特点。加之制药工艺采用严格传统的炮制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方法，使生产出的上百种藏药成为当今治疗各种疾病效果显著的珍宝。当前金科藏药集团拥有自己的大学及3级甲等医院，成为集教研、医疗、诊治、养生为一体的大型民族医药企业。金科藏药在治疗心脑血管、肝胆胃肠、呼吸、神经系统、生殖泌尿、风湿骨科及疑难杂症等方面都有着独特疗效。您如果搭乘了健康有约栏目快车，还可连线藏医药专家阮征老师，亲自为您进行1对1有针对性的指导，以解除您的病痛。好医好药都在金喝藏药。
1: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我们节目呢还剩下10分钟啊。如果说大家有问题想和阮老师咨询，抓紧时间拨打255-1545、255-1546。那么等候大家电话的同时呢，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那我们节目呢也正在直播。如果说呢这个半个小时的时间您还没有来得及咨询，或者是在节目时间以外还想咨询健康问题，那么您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青科藏药馆的电话2990-777、2990-777。好的，那么我们先来迎进阮老师，同时等候大家的电话。那么刚才呢，阮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了有关于这个秋季的肠道的一些疾病的情况哈。那么也想和阮老师了解一下，咱们除了这个刚才介绍的这些方法之外呢，我们有没有什么能够就是提前做一些预防，或者是呢，刚才咱们也说了啊，通过藏药啊，还有咱们的一些这个理疗的方法呀。那我想问一下，咱们金科藏药馆有什么样的一些办法能够给大家及时的进行缓解呢？
0: 如果是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缓解好的应该是腹部的这种温敷的疗法。就是用这个像我们的热敷包，热敷包呢敷到这个肚脐的周围，一般呢每次大概就是10分钟、20分钟左右就行了。像很早的这个藏

0: 谣啊，藏民族呢，就是通过用这个大青盐啊，大青盐的热敷啊。那我们没有这个大青盐的话呢，也可以用这个麸子皮啊，就是麦小麦的这个麸子皮啊，也可以呢去炒热了之后，然后用一个袋子啊装起来啊，敷到这个肚子上啊，或者是说呢，现在有一种那种热敷的这个插电的啊，这些方法插电那种热敷包啊，都是可以的。再不行呢，就暖水袋也可以啊，这样的去热敷，每次呢20分钟啊，每天呢做个一次或者是两次的。这个方法呢特别简单，而且呢也特别的奇效快，就是通过这种热敷去温通暖胃，适合呢就是特别平时像肚子凉啊，啊肚子咕噜咕噜的响啊，以及呢这个特别怕凉的，就是一受凉这个胃肠就难受的啊，我们非常适合用这个方法啊，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外治的一个疗法。
1: 是的。那么如果说呢，大家也想感受一下冉老师说的咱们这个外治的疗法，也可以到咱们荆轲赛奥馆去。想问一下冉老师，咱们现在荆轲赛奥馆有这个疗法正在进行当中吗？
0: 对，你像我们做花美呢，之前呢它都需要先通过这个热敷，给它热敷包呢给它打开我们的毛孔经络啊，这样有利于药物呢进行去有效的进行深入到这个身体当中啊，这些方法还是有的。
1: 好的，那么好的，冉老师啊，这我也看到啊，有听众呢正在接近直播间。那么如果说大家也有问题想咨询，抓紧时间拨打255-1546。好的，迎进255-1545，尾号为3051的听众，你好。
2: 啊，是袁教授吗？
0: 你好。
2: 啊，袁教授你好，我有两个问题啊。有的时候到了晚上，低血压就高起来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吃什么东西他也不胖，是怎么回事？
0: 晚上低血压就是低压就高了，是吗？
2: 对。
0: 白天多少？低压高到多少？晚上？
2: 有的时候高压130-140，晚上有的时候就是90-95-96。
0: 晚上95-96。这种情况呢，如果是晚上出现的这个高，这个一般呢都是跟晚上的交感神经系统兴奋有关，就是说晚上它是交感神经来支配的，我们到了晚上神经如果是交感神经兴奋的话呢，它依然绷得很紧，这个血管呢就会收缩，低压高啊，很多的这种人呢都是夜间低压高，这种呢我们一般呢还是在神经
2: 啊，这个不是什么太严重的东西事情吧？
0: 90多，对，90多不算太那个。
2: 我今年也是60多岁了，那个什么总吃什么东西，那个什么也是，就是没有活干也是在家待着，完了他吃什么也是他也不上边，那是怎么回事？
0: 那就是你开始体内有寒嘛，脏医呢它分七大体质，其中有一这个体质叫龙型体质、赤八型体质和培根型体质，这是三种最常见的。那么一般的像你这种就是特别那个的，是因为你体内第一就是你的龙型体质造成的，和这个培根型就是说比较寒，你平时是不是一个是容易焦虑，思虑多呀，睡眠不好啊，熬夜呀，这个压力大呀，这种人呢他容易出现消瘦。第二呢就是体内缺火了啊，就是特别容易冷啊，手脚灵啊，就没有常人正常的这种热量啊，他也会这样。你看看你对号看看你是哪样的，
2: 就是要是不干活的时候，完了后那什么那个睡觉睡得还差点，就是一干干活的睡眠还行吧。
0: 是，那些累了他就睡眠好了，越不干活他就那个越睡不好。你这个这正常都这样的，最主要的是你说刚才你这个消瘦啊，就是。

0: 说这种都是体质偏寒，体质偏寒呢你还是得调一调肠胃，肠胃的这个胃火的情况。像一般吸收的问题就是你没有火嘛，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不能转化营养，这里边还是缺乏这种火源嘛。那你是不是比较偏寒呢？就你的体质你是不是感觉比常人怕冷啊？
1: 那个还没感觉出来，到了冬天的时候我还怕热。
0: 嗯，但你冬天怕热是很多人都是外边是里边是寒的，里边是冰的。
1: 哦，
0: 对，
1: 那
0: 肠胃有啥不舒服吗？
1: 那吃了什么药？你那个什么弄？
0: 就是得调肠胃嘛。你像坐骨达西真千芒诀吃一点，然后加点这个蛇之龙丸、健脾和胃的这个健白丸、石榴之龙丸是温补胃肾的，这个来一个是脾胃动力的健白丸，然后石榴之龙丸呢就是增加胃火的，芒诀和坐达呢也是消炎排毒，一个是疏肝理气，治疗这个胃肠的疾病，这个方子可以。
1: 那行，等着那个什么，我也不是延吉的，等着我上延吉去，上那去。那有一年我上那去，完了以后你那个什么，你那个你不在，完了以后后来我又坐车回来了。
0: 嗯，没关系的，你就到了之后呢，在不在你就用这些药，用了之后有什么好转还是不好还是好，都可以及时的通过这个电话来说一下。
1: 嗯，行
0: 啊。
1: 谢谢啊。
2: 好的，这位听众和您说声再见啊。好的，那看一下时间呢，咱们的节目呢也还剩下一分多钟啊，那把最后的时间交给阮老师做今天节目的最后总结。
0: 好嘞，这个还是说呀，胃火呢一定呢守住胃火，减少了这个胃火的损耗，造成这种损耗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形式的问题，以及呢体温的寒湿太重啊。如果是情志，你看有的人特别爱操心的，他的消瘦啊，一定要少思虑少熬夜，情绪瘀滞呢就会加重这个龙的紊乱，诱发我们肠道的各种紊乱。那寒呢，那我们就需要呢保暖啊，一定呢要腹部保暖啊，特别是在秋天一定要护好我们的肚脐，不要受凉，这个也是很关键的。那么在脏药的选择上呢，我们一个是口服药，然后可以加上这个外治疗法啊，像这个霍尔灸啊这种热敷的疗法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希望大家呢，如果是伴有啊像这个各种久治不愈的各种的胃炎、肠炎啊，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呼吸风湿骨病等各种慢性疾病，大家如果是有一些还不明白，你可以在节目之外呢到咱们金科脏药馆详细的进行来咨询。
2: 嗯，好的，那么今天的时间呢也到这儿了，感谢阮老师的耐心的讲解哈。那么我们在周四的晚上7点到7点半再次相约到这儿。好的，阮老师再见。那么刚才呢我们阮老师也提到了哈，那么如果说大家在节目当中没有来得及和阮老师咨询，或者是在节目时间以外还想咨询问题的话，那么也可以到咱们的这个金科脏药馆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金科脏药馆的位置呢在延吉市这个活力城对面啊，活力城对面的宝芝林大药房店内的2楼。如果说呢想咨询这样电话的方式咨询的话，可以拨打29907772990777来详细的咨询和了解。
3: 藏药具有4000年的悠久历史，藏药材全部取之于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青藏高原是地球上现存极少而未被污染的天然药材圣地，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及恶劣的自然气候造就了药物活性高、药性强的特点。加之制药工艺采用严格传统的炮制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方法，使生产出的上百种藏药成为当今治疗各种疾病效果显著的珍宝。当前金科藏药集团拥有自己的大学及3级甲等医院，

0: 埃及教研、医疗、诊治、养生为一体的大型民族医药企业。金和藏药在治疗心脑血管、肝胆胃肠、呼吸、神经系统、生殖泌尿、风湿骨科及疑难杂症等方面都有着独特疗效。您如果搭乘了健康有约栏目快车，还可连线藏医药专家阮征老师，亲自为您进行一对一有针对性的指导，以解除您的病痛。好医好药都在金喝藏药。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日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3: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

好的，那么一段健康的知识介绍还有我们的健康解答之后呢，我们也继续回到我们老幸福乐相约健康有约栏目哈。那么我们在周四和周日的晚上7点到7点半呢，都是会请到金科藏药集团的首席医学顾问阮征老师在直播间给大家做这个健康的解答，还有进行答疑解惑。那么有朋友也打进电话和我们咨询说，节目时间以外的话，我们该怎么和阮老师咨询，或者想了解藏医藏药该怎么办呢？那么咱们可以通过场外热线2990777，2990777，或者是呢直接到金科赞药馆啊，位置在延吉市活力城对面的宝芝林大药房店内的2楼。那么看一下时间啊，已经来到了9月20号，马上接近九月末了。那么在本周五开始呢，我们这个假期就会如约而至啊。咱们今年的国庆假期和中秋假期呢是完美的分开了，这样呢我们的假期时间就特别的长。不知道在这个国庆假期大家有什么样的出游计划，在这儿呢可以给大家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如果说您想去高原游玩啊，去西藏，那么咱们金科赛药馆呢就给您做了一份高原旅途温馨提示。那么国庆将至啊，雪域高原呢也将迎来最美的金秋，草原铺上了金色地毯，雪山在蓝天的映衬下显得更加圣洁，盐湖倒映着高原流云，这里呢没有秋老虎的燥热，只有云端上独有的清澈与宁静，无疑是国庆出游的绝佳目的地。但是高原反应啊，依然是很多朋友那么决定奔赴这片雪域的最大顾虑。身体会不会吃不消啊？头晕头痛该怎么办？需不需要提前吃药？其实啊，高原反应并不可怕，它是人体进入高海拔环境当中之后呢正常的一个生理的调节过程，有规律可循，有方法可防，也有藏医千年智慧与现代医学手段相对应的这样的一些办法。国庆出行前呢，这份结合藏医体质理论与现代防护的健康济南，请您收好。首先呢，我们先了解啊，认识高反，从现代医学到藏医的智慧。现代医学认为啊，急性的高原病是人体快速进入海拔2500米以上环境后，因低氧低压出现的代偿功能失调啊，症状呢就像头痛、头晕、恶心、乏力、失眠等等。而在藏医经典的四部医典当中，高原严寒风大干燥的气候被描述

数为最易扰动人体内龙的平衡。龙一旦呢紊乱了，气血运行失常，便会引起这个头痛、心慌、失眠、气短等这样的典型高反症状。因此呢，调龙和血安神是藏医预防和应对高反的核心路线。那么这样说呢，大家基本知道这个高反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啊，总是听大家说高反高反啊，到底什么是高反，怎么回事？那么刚才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那么在出发前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首先呢是认清自己的体质，每个人体质不同啊，所以说呢他的状态和需要做的这个预防的方法也不同啊。那么像藏医呢将人体分为龙、赤巴、培根三大基本体质，其中呢龙型体质就是身形偏瘦，情绪易波动，睡眠较浅，怕冷怕风，这类人群呢对外界环境变化最为敏感，是高反最高发人群，需要格外的重视预防。那么赤巴型体质是居中，注意避免呢暴晒和过热即可。培根型体质性情平和，耐受力强，最不易出现明显的高反。那么出行前的一到两周，大家可以有一个健康提示，像高血压、心肺疾病患者，或者是正患感冒还没有痊愈的朋友，建议暂缓行程。所有人群呢应该清淡饮食，杜绝熬夜、酗酒，给身体一个低负荷的状态，可以适当饮用这个红景天茶饮或者制剂。藏医呢也常用其作为这个适应低氧的辅助的调理产品。那么千万不要盲目的提前吸氧啊，因为身体会产生依赖，反而更不利于咱们自主适应。那么奔赴高原地区的前三天呢是适应的黄金期，请默念这五个字：慢、暖、静、淡、水。那分别是什么呢？慢，一切动作放慢，起身慢，走路慢，说话慢，给心肺留足反应时间。暖，国庆期间呢高原早晚比较冷啊，严防这个受凉感冒，感冒呢会大大加重高原反应。再一个就是静，抵达首日尽量在酒店静养，不急于安排游览，让身体悄悄适应。第四就是淡，饮食七分饱，少吃油腻难消化的，减轻胃肠负担。最后就是水了啊，少量多次的补充温水，高原干燥，身体内外皆需要滋润。那么接下来呢还有几个提醒的内容，也会在稍后的一段歌曲过后继续和大家分享。在这儿呢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健康有约栏目。

0: 人民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0: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1: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0: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2: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3: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好的，那么看一下时间，我们节目已经进行到了晚上的7:45啊，距离咱们结束还有10分钟。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下咱们国庆期间，如果说呢想要到这个咱们的这个青藏啊，还有咱们的这个西藏啊去游玩的朋友啊，咱们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高反的情况。那么金戈赞药呢也是通过一些藏医藏药啊，还有日常的一些医疗啊保健方面呢，给大家做出了相应的提醒。刚才呢在上半时段也给大家介绍了，首先呢我们了解了什么是高反，还有呢根据自己的体质啊，我们该如何的去做这个预防，以及呢在出发前3天啊我们该注意什么。除了这些呢，我们在外出游览之前，除了高反，还有当心心这个当心呢咱们的胃肠疾病。国庆期间呢，高原地区啊早晚温差特别大，白天阳光温暖，夜间呢可能接近0度，加上旅途劳累，饮食不规律，寒性肠胃不适也极易发生。比如呢受凉之后这个腹痛。

痛、腹泻、腹胀。在这儿呢，藏医给我们一些小贴士。首先呢，随身带保温杯，尽量不喝凉水，不吃生冷瓜果。如果因为啊受寒出现了这个胃痛、腹胀，可以冲泡生姜红糖水来暖胃驱寒。那么藏区的民间也常用这个热酥油茶来缓解寒性的不适，既暖了身子，又帮助我们恢复了自己的身体状态。那么随身呢，一定要常备一些胃肠的药品。如果出现频繁的这个腹泻，伴有脱水，一定要及时就医。那么同时啊，这个藏医外治也是可以起到辅助的调适的。那对于轻度不适呢，藏医还有一些特色的外治方法可以参考。那比如说呢，这个熏疗法啊，刚才呢咱们的阮老师在上半时间给大家介绍了咱们有一颗熏疗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哈。那么我们燃烧啊一些这个藏医藏药的药品之后呢，啊有这个烟雾来熏蒸我们的面部和鼻腔，这样的话呢能有开窍醒神的作用。但是呢，建议大家在专业的指导下来进行尝试。再呢，就是咱们比较熟悉的霍尔美疗法了啊，通过这个热敷特定的穴位，帮助我们定神志，改善失眠的症状。最后啊，高原之美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期待。高原反应不是拦路虎，而是身体与环境的一次对话。只要我们尊重自然，了解自己，科学预防，分级应对，就能够安心地享受雪山、圣湖、草原带给我们的震撼与宁静。国庆赴高原地区，带上这份健康锦囊啊，让我们的旅途更加从容，让身心更加的自在。那么如果说在节目时间以外，或者是啊在咱们的这个假期，如果你有一些身体不适，或者是咱们也想去这个西藏游玩，突然出现了一些高反呐、一些不适症状，我们不知道该跟谁来咨询，那么咱们都可以打到咱们荆轲藏药馆的电话啊，2990777，2990777来进行咨询和了解。好的，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马上接近尾声了。那么在这儿呢，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还要提醒一下，如果说您比较喜欢藏医藏药，喜欢健康的知识，那么可以在周四和周日的晚上7点到7点半啊，来关注我们的健康有约栏目。那我们节目再提醒一下，那么现在是周四和周日的晚上7点到7点半都是正常直播的。所以呢，如果你有疾病的问题，在周四没有来得及咨询，那么可以在周日的晚上，就是在今天哈，像这样的日子继续打进我们的热线，参与到节目来和阮老师咨询。好的，那今天的健康有约栏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周四再见。

是什么让你倍感安全？是危难时刻救死扶伤的医者仁心，是寒冬凛冽下极限坚守的信念，是勇往直前挺身而出的责任担当，是雷霆出击惩恶扬善的正义，是攻坚克难精细入微的严谨，是孜孜不倦对未知领域的追求探索，是不同领域维护人民安全的恪尽职守，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科学指引，是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精心统筹，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心与坚持，是职责，是使命，更是每一个片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P，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

0: 02626-2262 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市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1: 北京时间2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4: 气为顺，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

0: 胜，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0: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夜寿无疆，听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话讲啊，教人教心，教树教根，人活一辈子不能不讲良心。为啥我今天要先说这么句话呀？这不昨天嘛，有一位患者找到我了，他说呀，我都放弃治疗了，但是爱人孩子不放弃啊，就把家里房子卖了给我治病，结果这一年呢花了有20多万也没治好。这不经人介绍吗，说孙主任看病看挺好，哎，又跟哥哥借了10000块钱，结果呢就上您这儿来了。当时我一看这病例呀，叫法布雷病，大家伙可能都没听说过这个病啊。它是属于一种啊染色体的病，也属于基因病，说白了无药可医，就算是大罗神医下凡呢也救不了了。所以我也就实话跟他们实说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像您这

种病呢，用了意义不大，只能说帮你缓解缓解，延长发病的时间，让你少遭点罪，但是这个结果肯定是改变不了的了。哎呀，我一说完呢，我就看那个患者和家属这个眼里的光一下子就没了。我知道啊，他们最想听的一句话就是啊，能治三副药就好。但是我老孙呢不能说谎，因为我相信人在做天在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要是昧着良心啊，你忽悠一回，这个信任呢就再也没有了。诚可安邦，信可定国呀。我老孙如果对一个病人说谎，那我这60年就算白活了，晚上我甚至连个踏实觉都睡不着了。所以咱们国家专利普及方啊，小病轻病一副药，大病重病三副药，哎，这是50万临床患者一个一个验证出来的。但是他也绝对不是说灵丹妙药啊，不是说啥病都能治。你像那个先心病，这个肯定治不了啊，还有像遗传病、基因病啊、染色体病变呢，咱也治不了啊，甚至连类风湿导致的骨关节的彻底变形也不能说让你回到年轻状态啊。不光是我老孙做不到，就现在市面上任何一个药他也是做不到的。但是咱把话得说回来啊，如果呢我们有这些个病，你用到国家专利普及方了，说白了就这病虽然说无解，但是它是无解之外的优解。因为阴阳气血啊是人之根本，阴阳气血亏虚呢就是万病发作之源，万病加重之根。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避免这个关节的这种继续变形下去。所以我觉得呀，相比一句让你好病的那种空话，我觉得这样做呢咱们更实在，是不是啊？所以啊，我要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医保报销活动，如果说按照目前这个报名的进展来看呢，随时有可能要结束啊。现在咱们拿这个医保本还能直接购买，最低能享受65%，最高到80%的这个医保专项补贴报销的。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仅有20个名额，一旦这个报销结束啊，那就是彻底没有了。咱们大家伙呢还要抓紧时间了，尤其是风湿骨病啊，大家更得抓紧补虚。现在最常见的有3种风湿骨病，第一种啊叫类风湿，这个病啊一开始啊是手指关节的肿胀沉僵，握不上拳头，再往后啊关节开始出现变形了，像那个鸡爪子一样腿伸不直，然后呢自己穿衣啊穿裤子啊上厕所呀都够不着了啊，最后这个骨头啊直接啊就焊死了，甚至呢有的患者就瘫痪在床了。那么第二种呢是骨关节炎，骨关节炎呢一般到了中重度的时候啊，得有一半的人呢得坐轮椅。为什么呢？因为骨关节炎关节软骨磨没了，那骨头磨骨头啊那真疼啊。你像有的患者我见到那吃饭拿筷子那手都哆嗦，站立的时候稳稳当当说站个10分8分的站不了啊。为啥呢？因为膝盖疼的他站不住。还有呢坐一会儿啊这胯骨也疼啊，腰也疼，就跟断了似的啊，哎，站也不行坐也不行，你说这个骨关节炎是不是也相当的遭罪啊。第三种呢就是比较常见的，像腰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腰间盘突出和腰椎管狭窄的患者呀啊，这个腰腿疼呢就跟那个过电似的啊，有的时候

继续走呢还能走个180米的，这叫腰椎管狭窄引起的间歇性跛行啊。那么说到底啊，刚才我讲的常见的这几种风湿骨病，它的发病的终究原因其实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了，哎，骨头成空心的了，就跟那个豆腐似的啊。年轻的时候这个豆腐像啥呀，像嫩豆腐啊，特别紧实特别密，但是一旦上了年龄，由于阴阳气血亏虚了，这个骨质变差了，变成冻豆腐了啊，里边都是窟窿眼儿。所以为啥我说呀，这人呢越老越抽抽，往一块都是缩的呢，就是这个原因啊。这个时候啊，这家呢风寒湿邪啊，顺着你虚的地方就往里边钻，结果钻到骨头缝里边啊，就腐蚀你的软骨韧带还有滑膜，就会出现骨关节炎。椎体之间呢也像那个盖房子似的啊，地基下沉了，就出现什么呢，颈椎病、腰间盘突出，甚至出现骨质疏松。出现骨质疏松之后呢，轻轻摔一跤，结果怎么样啊，骨头裂了，骨折了啊，或者说出现无缘无故的腰腿疼痛，到医院一检查，给您的结论呢叫退行性病变。而且相对于男同志来讲啊，女性的风湿骨病它的发病率呢是男性的3倍啊。为啥高这么多呀，因为女同志这一辈子啊，她的各个阶段都在消耗气血阴阳。有句话怎么讲呢，说男人是精做的，女人是血做的。哎，女性啊，你看生孩子10月怀胎，孩子得靠着娘的这个气血养大自己，母亲呢把自己这个一大半的气血都给了孩子了。你等生完孩子之后呢，百节大开呀，就是这个生产的时候这个骨头缝都敞开着，这个时候呢就更容易出现啊风寒湿邪的这个侵入。落下一种病叫什么病呢，叫月子病。很多人得了这个月子病啊，得了产后风啊，往往都是40-50年也治不好了。再有啊，你像女性啊，生完孩子得母乳喂养啊，那母乳是啥呀，母乳也是气血化生的啊。很多母亲喂完奶之后发现自己骨质疏松了，掉头发了，牙齿松动了，你看都跟这个气血亏虚啊流失有关系。包括绝经期女性也是如此。中医讲啊，女子七七天癸竭，天癸就是肾经，肾经就亏虚了。肾主骨生髓嘛，那你肾经亏虚了，骨髓也空了，骨头就成空壳了。所以你看妇女啊，在更年期就绝经期前后这5年呢，也是骨质流失最快的这么5年。大家别看我老孙呢是个大男人啊，但是我干这个职业呢，我知道很多这个女性的一些细节啊，所以我从心里边更心疼咱们的女同志啊。但是无论男女吧，风湿骨病啊，大家得记住我老孙的话啊，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咱们国家专利补救方啊，就是专门攻克骨病的。你补虚就能不犯病，哎，你补虚呢就能不加重。那我为什么说补虚能不犯病啊，或者补虚呢能不加重呢？首先大家看啊，我们通过补虚呢能让你不疼。其实我们的骨头它是不会疼的，因为骨头上它没有血管啊。那它为啥会红肿热痛呢？是骨头错位变形，然后又压到了周围的神经筋膜肌肉，引发炎症啊，才出现的这种疼痛。但是我们通过补阴阳气血啊，就能消除这个炎症，所以呢咱们补虚呢就能让你不疼了。中医讲啊，气行则血行啊，血行则炎消，气血旺则百邪退。那你阴阳气血亏，血走不动了，炎症它排不出去，全淤在关节缝里边，越积越多，你就越来越疼呗。反过来呀，我们把阴阳气血给补上了，气血旺了，血就活了啊，就像山里边那个瀑布一样啊，能够哗哗哗往下流，就把关节里边这个炎症啊全给冲刷走了。啊，炎症消了，阴阳气血呢还能充分的濡养关节，濡养周围的神经肌肉组织，所以酸麻胀痛就能止住了。其次啊，补虚能够让咱们不贪。

0: 关节变形、软骨磨没了，按理说呀，这些都是不能够再生的。包括你到医院去看啊，医生可能会建议你做什么关节置换手术。但是咱都知道啊，你钢筋铁骨终究是融合不了你这副血肉之躯的。但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大家别忘了啊，这里边可有一个人体胎盘纸合车呀。纸合车呢，它是属于叫血肉有情之品，是孕育我们这副血肉之躯的。咱们每个人的身体啊，都是靠这个胎盘来搭建的，骨膜包括骨膜的神经，还有骨基质、骨小梁。所以纸合车呢，它能够在你关节损伤的时候能够再救你一命，再次修复关节，促进软骨的再生，让你的骨小梁啊能够重新的密实起来，这样就把原来那个冻豆腐啊再次把它变成嫩豆腐了啊，所以你关节就不会再次出现变形，软骨也会慢慢的恢复灵活度。所以啊，有句老话说得非常好啊，叫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包括我老孙自己都是。你看我今年也60岁了啊，补虚派我钻研了一辈子，所以我敢拍胸脯地说，我这辈子能不让自己得这个高血压，我这辈子能不让自己得这个糖尿病，但是呢，我不敢说一辈子胳膊腿都好使。为啥呢？一则呀，你有个天灾人祸出个意外，这谁都算不准的事儿；二则呀，就是人到了岁数啊，阴阳气血就是会亏的，你肾精就是会少的，这是一种自然规律，咱们谁也挡不住。所以啊，我希望咱们大伙啊，心理上不服老，你心态得好，不能说还没怎么地呢就觉得自己这不行那不行了啊。但是你在体力方面呢，我们还得是服老的，咱们该补四虚啊你就得补，该养骨头呢你就得养，咱不能硬扛去啊。趁着现在啊，咱们这个医保的专项报销还没结束，无论您是这个新农合医保本也好，是居民医保还是职工医保也好，现在呢咱们还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这个医保报销的比例，每天每个地区啊20个名额。再有就是之前原价购药的老朋友也要赶紧拨打电话办理这个医保的返钱退钱啊，咱们争取花少的钱把身体调好了，把骨骼补好了，这样呢我们少遭罪，不给家庭不给儿女添负担啊，咱们自己能走能撂多好啊，是不是啊？这不也是福禄寿喜吗？好，医保报销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400-6161-870。那以上啊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伙说的一些健康知识。好，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呢留给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 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啊，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孙大哥你好。
0: 你好你好。哎，
3: 我这之前买了一副国家专利补虚风，用的挺好的。
0: 哎，
3: 这回吧再买两副药，是不是能给我按照80%的报销？
0: 能，没错的。你上次买的这次买的都用你自己的医保本就能报，能报80%，这不三副药吗？没问题啊。
3: 那就太好了。
0: 哎，您什么情况？
3: 你说
0: 一下。
3: 哎，我就是胃特别不好，今年我都70了。这不是2021年的时候，我老伴和我母亲一个月吧之间都去世了。
0: 哎呦，
3: 这一下子啊、哎呀，怎么说呢，给我散得挺够呛的。当时吧我也吃不下饭。嘴里头就感觉到发苦，吃什么东西都没有滋味。这不是我这之前呢就是忙前忙后张罗的事儿。哎呀，一个月吧我瘦下了有10多斤吧。
0: 哎呦，那您这是我们中医讲叫七情内伤，就情绪啊伤了脾胃了。之后怎么样啊？
3: 对，咱们之后吧这肚子就坠得不行。你看这走路都挺弯着腰。这不是后来没办法我就去医院一检查，说是胃下垂。这些年吧就是您像我这中药西药都吃了。还买过什么羊肠线，哎也没有好。就是感觉到吧这身上特别的虚，没有精神
0: 啊，就是身上没劲儿，是不是特别虚弱？那您这个到医院没查一查，说您这胃下垂是几度下垂呀？
3: 当时吧就跟我比，他就比量的说吧，就说是胃吧往下挪了3个指头宽。
0: 哎呦，
3: 马上吧就到了骨盆了。
0: 哦，都快到骨盆了，那您这个应该是能达到3度胃下垂了啊，就是重度胃下垂了。这是严重的，叫脾虚气陷啊，是阴阳气血太亏了。你像还有其他的，像什么子宫脱垂呀、脱肛啊，哎，包括这胃下垂都是一样的啊，都是由于阴阳气血太亏了，就拽不住这些器官了，就像绳子松了，它往下掉似的，就这么个道理啊。
3: 这不，我前年还做了胃肠镜
0: 啊，
3: 说我是慢性非萎缩性胃炎。
0: 哦，非萎缩性胃炎。
3: 对，还有那个糜烂。我吃了2个月的3联用药吧。怎么说呢，也没管多大的事儿。始终吧是糟心。不管是冬天啊夏天，水果我一口都不敢吃。吃的苹果我都得蒸熟了。
0: 所以说这叫什么呢，叫虚不补必受苦啊。
3: 是啊，你大便还发黑发黏。您像这个4-5天解一次大便。您像烧心打嗝，这要说吧我1.64米的个子，才82斤。又黄又瘦。我孙女都说，奶奶你这胸脯跟搓板似的，怎么这么硌得慌。
0: 挺心疼啊，你这个身板啊，你说的不好听一点，人家来3级风都能把您吹跑了，是不是啊？而且啊，你看你也今年有70岁了，是不是啊？我不是迷信啊，你说咱人呢、你多少试着修行呢才能脱生成一回人，是不是？结果你看你啊，这不敢吃那不敢吃，人间美味你都没享受到，不知个啊，不知个。哎，
3: 要不说多亏了这位电源灵呢，孙大夫。从用上第一天我就认定这药了。第一顿吃完1-2个小时啊，从脸到耳朵到手再到后背。当时我就感觉唰的一下子这身上就热乎了
0: 啊，就发热了，是不是啊？那是好现象啊。
3: 然后呢紧接着身上就跟长了刺似的，脸上有点扎得慌， 脖子呀、耳朵也扎得慌。
0: 嗯，
3: 一直到肚脐周围。
0: 嗯嗯，因为咱们这补虚方啊，它是活药，活药啊，这个走窜，把你这个淤堵呢都给挨个给拱开了，就像那种子发芽似的，在底下闷的时间长了，它往外钻呢、啊，钻的过程当中就有点像刺痒啊，或者说有点扎得慌啊，这个是正常的感受啊，很好，哎。
3: 是，你想我晚上用第二度就开始打嗝了，一个接一个的，
0: 哎，
3: 连打了有七八十个
0: 啊哈。
3: 嗝的呀、啊，味特别的难闻呢、啊。
0: 嗯，
3: 哎呀，这是我不怕您笑话，孙大夫。
0: 哎，
3: 不光这上边吧排气，下边还排气。
0: 啊，
3: 叮当咣叮，哎呀，
0: 真
3: 特别的大、
0: 啊，
3: 味儿也特别的大。
0: 嗯，
3: 哎呀，您说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这样过。
0: 嗯嗯。
3: 然后我就觉得吧，这胃里的疙瘩啊，哎，变小了。
0: 嗯。
3: 不那么难受了。
0: 嗯。
3: 又热乎了，又舒服了。
0: 嗯。
3: 也不胀得慌了。
0: 嗯。臭屁一响，黄金万两啊！哎，说明四虚同补，你的这个肠道通，气机通了。所以这样的话呀，我觉得你这病当时就能好一半了，是不是啊？
3: 是，现在是想、
0: 啊、
3: 想吃了，也能吃了，
0: 啊、也能吃了啊，
3: 也敢吃了、
0: 嗯。
3: 哎，嘴里啊，主要不苦了。
0: 嗯，
3: 排便这些年吧，都是黑绿黑绿的，不是、
0: 嗯？
3: 现在黄了。
0: 哦。
3: 怎么说呢？就像香蕉便
0: 啊，就是大便的颜色也正常了，香蕉便了，是不是、啊？你看啊、
3: 哎，
0: 我常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育方就得给你解决这个吃喝拉撒睡，这话不假吧？啊？
3: 那真的不假，
0: 不假、
3: 嗯、
0: 是不是、啊？哎，嗯，
3: 这胃下垂也不往下坠着疼了。
0: 嗯，
3: 刚开始那半个月啊，我早上都是饿醒的，
0: 哦、
3: 有时吧一天都不四顿。
0: 嗯嗯。
3: 也敢吃点水果了，但这四顿吧、
0: 嗯、
3: 我都是七分饱
0: 啊，
3: 最近吧这脸上也有肉了，腮帮子吧也鼓起来了，体重长了四斤半，
0: 哎呦还长膘了，长分量了，是不是？哎，非常好，这你看这就是我说的嘛，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哎，咱们人呢上年纪了、
3: 嗯、
0: 上点岁数，你得有点肉啊，要不你有个病有个灾的、嗯、你没抵抗力你就扛不过去呀、啊，是不是？要不太瘦了，人就说嘛，这人就没福。哎、
3: 嗯，
0: 太瘦的话就一副空架子，摊上点啥病你就扛不过去，必须得有这个肉才行，有抵抗力才行啊！哎，挺好，变化挺大。还有啥变化？您再说一下啊。
3: 是孙大夫，真的谢谢您。我一个农村老太太，也不会说，不会道。
0: 嗯。
3: 我想着到年跟前，我给您去个电话。
0: 嗯。
3: 我们这一到过年都蒸那个大花馍，我给您邮过去。
0: 哎呦，
3: 过年出个吉利，
0: 不用不用，谢谢您啊，真不用真不用。其实我们家呀，我们老两口也吃不了那些东西，您多吃点就行了，好不好？哎，您要能多吃点，我觉得比啥都强啊，我就替你高兴啊啊！哎，
3: 我一定吃好。那孙大夫，我这订、
0: 哎、
3: 再订上两副药，是不是就够用了？
0: 够了，够了啊！你这情况呢，你再有两副药的治疗量加之前的一副。这个三副药啊，包括您治疗啊之后的这个保健延寿什么的都够用了啊。
3: 好好好，孙大夫、
0: 嗯、
3: 那就您忙吧啊。
0: 哎，
3: 我报名去。
0: 不客气啊。好了，我也希望咱们之后常联系、
3: 哎、
0: 再见了，好吧，再见啊。
3: 好好好。
0: 哎 哎,
3: 哎，
0: 再见。
3: 哎，
1: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三天就见效，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 65%，最高报销 80%， 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孙大夫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4: 哈，终于啊，给你顶上话了。
0: 哎，
4: 我可愿意。

0: 呀，听你讲课了。
1: 还愿意听我讲课呀？其实我不太会讲课，我就是说点大实话，唠点实在嗑，大家能听明白，知道自己的病怎么得的就行了。哎，您今天打电话有啥事儿啊？您说一下好吧？哎，
0: 好嘞。
1: 哎，
0: 我想让你啊，帮我看看我这个风湿病太严重。我今年呢83了。
1: 哦。
0: 有这个腰椎管狭窄，腰啊三四节也长骨刺了。
1: 嗯。
0: 上个月换了一回，疼的啊没觉没觉的，怎么得都疼，坐着也疼，站着也疼啊。
1: 哦，您说这个坐着也疼，站着也疼。我问你啊，您这么的，您回答我，您裤腰带上边疼啊，还是裤腰带下边疼啊？您把具体位置说一下。
0: 就是裤腰带哪疼？
1: 哦，就是这个裤腰带这一左一右这地方，是不是啊？
0: 对。
1: 哦，好。如果说咱们再以这脊梁骨为中心，您告诉我是左边疼还是右边疼啊？
0: 左边疼。
1: 啊，左边疼，疼的这个部位呢，大概有多大多宽？
0: 有那么3指宽。
1: 啊，有3指宽啊，然后您这个屁股蛋儿啊，大腿、小腿啊，这儿疼不疼啊？
0: 屁股蛋儿也疼，腿倒是没事。
1: 啊，
0: 就是两个脚麻。
1: 啊，就屁股蛋儿疼，腿不疼，但是俩脚麻，是不是啊？啊，好。
0: 对对对。
1: 我告诉您呐，您这个腰疼啊、屁股疼啊、脚麻呀，跟您那个3、4节长那骨刺是没关系的啊，完全就是腰椎管狭窄、腰间盘突出引发的。你要是弯腰洗个头啊，您是不是洗个10分8分的腰就直不起来了？或者说您坐着吃饭啊，吃完饭收拾碗的时候一站起来就费劲，是这样吗？
0: 是的，是的，直不起腰啊。
1: 啊，直不起腰。
0: 得活动一会儿才能好一点。
1: 那您这个直不起腰啊，活动一会儿才好呢，这个跟您的骨刺有关系啊。您老今年83了，那您告诉我，您60几岁的时候，20年前您什么样？您给我说一下吗？
0: 我49是哪年？在高铁里干活。完了呢，不疼，2月没下地。后来啊，只要干活不合适就疼。等我62那年，我们院子外边有个小坡。我去包柴火。一下子摔了个屁股墩。
1: 哦，是这样。
0: 呀，给我这腰啊，给我这腰椎都震裂了。骨裂疼了都2个多月。
1: 哦，是这样。你看刚才我为啥问你这么多呀？因为我分析啊，您这腰腿疼啊，至少得20年前以上的了啊。准确来讲啊，你这属于啊叫陈旧性的腰间盘突出，合并急性的腰椎管狭窄，导致的这个。臀部和腿部的这种酸麻胀痛啊，甚至可能你晚上睡觉你的腿都没地方撂，没地方放的，是不是？怎么放都不舒服，是这样不是？
0: 对对啊，陈大夫。我这2年呢怎么倒也都不愿。等一会儿了就得坐着歇一会儿，才能接着走。
1: 所以说这叫间歇性跛行嘛，间歇性跛行就是腰椎管狭窄的一个典型症状啊。另外啊，请您再回忆一下，您5年前走路一口气也不歇着啊，然后能走多远？您告诉我。
0: 也能走个7、8里地。
1: 那3年前呢？
0: 3年前就查了。
1: 3年前。
0: 那都80岁了。
1: 他80岁了，对对对啊。
0: 就发了。和腰酸。到这2年呢，都更走不多远。要不说呀，这人呢，越老了呢。对吧，身体的也该要活到头了。
1: 这不是说该活到头了，就是人呢这个阴阳气血的不断的亏虚啊，人不虚是不得病的。而且我讲过呀，肾经能够化三髓，脑髓呀、脊髓呀、骨髓呀，都是肾经所化生的。上年龄之后啊，肾经亏虚了，这个脊梁骨啊管道就变窄了啊，就会压迫到脊髓，压得你不过血了，所以你就出现乏呀、麻呀、疼啊，出现这么多症状，而且越压越死，神经传导就慢了，就走不多远了，出现这种间歇性跛行了。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里边有紫河车呀，紫河车能够起到补肾填精补髓的这个作用，它补髓拿手，一补肾精，让这骨头不老化，消除骨骼周围的这种炎症增生，就是你那

0: 首次啊。第二呢，他养脊髓呀、啊，养脊髓骨头壮实了，脊髓厚了，有韧性了，就原来压着不过血的地方啊，一点一点就渗进去养分了，就不被压迫了，那么神经就能够正常的传导信号，所以呢，你就不会出现这个麻呀、胀痛啊这些个症状了啊。
1: 哦，
0: 对，
1: 那我这个情况得有几副药啊？
0: 哎，我建议啊，根据您的情况啊，您选三副药啊，因为您年龄大，83岁啊，您这个肾精亏虚的比较厉害，得用三副药才行啊。
1: 好好，这一包包胶的药结束了，我就一口气，你给我三副药。要不问候啊就贵了，你看。
0: 是的，因为咱们这医保啊报销随时随地的可能都要停下来，停下来之后您再买药的话就得原价了，那一副药就5600，那三副药那就10000大多了，但是呢咱们可以趁着现在还有这个机会的，咱们一次把这个药给买齐了啊。哎，
1: 好的好的好的，陈大夫，我相信你，要不啊我也不能啊等这么就找你看病。
0: 哎
1: 那我就报三副，那我拿到家怎么吃啊？
0: 咱们正常啊，像您这个情况，一天吃2次，啊，早晨吃4粒，晚晨吃4粒，晚晨这顿啊，一般建议是晚饭后服用就行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
1: 我知道了。那谢谢陈大夫。这要是够了，我得给你送一面锦旗啊，陈大夫。
0: 那可不用，不用啊，在我这不兴这个。您那个吃药。好病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咱身体好了比啥都强啊，老人家咱别客气，可别这么做啊。哎，
1: 好的，好的，
0: 行行行，
1: 谢谢陈大夫。那我就打了个400电话保佑去。
0: 哎，您老多保重身体啊。
1: 好，那
0: 好，
1: 谢谢陈大夫，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好的，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孙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特别争取到医保报销政策，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高可享受到 80% 医保报销，名额有限，先报先得。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孙主任你好啊。
0: 你好你好。哎，
3: 你这也太火了吧，我都排了10多天才跟你通上话呀。
0: 哎呦呦，不好意思啊，让您久等了。
3: 孙主任让我再等10天我也愿意啊，因为你的医术太高了，推荐的这个药也特别好，我们大家都特别相信你。
0: 感谢大家伙的信任，治病救人呢就是医生的职责，所以您不必这么客气啊。您是怎么个情况，能介绍一下吗？
3: 哎，这个医保报销要结束了是吧？
0: 是的，
3: 我还想再报点儿，巩固巩固。
0: 哎，
3: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吧，都20多年了。
0: 嗯，
3: 因为我妈就是因为糖尿病啊，心梗走的。
0: 嗯，
3: 她刚走那半年，哎，我天天的晚上都是做梦啊，
0: 嗯，
3: 都梦见她在医院那个难受劲儿。
0: 嗯，
3: 哎，我心里都特别的害怕。
0: 哎呀，确实啊，这个糖尿病呢，有一定的遗传倾向。哎，不是说100%吧。
3: 嗯，
0: 但也是8-9不离10啊，包括这个心脑病啊、骨病啊、高血压呀，哎，那父母给的就是这块料，所以呢，
3: 嗯，
0: 我们对这种遗传呢也是很难去逆转的。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不一样，因为咱这里边有紫河车呀，紫河车是能修复一切的，能弥补你先天的漏洞，
3: 嗯，
0: 所以你看药盒上写着啊，甚至小孩都可以用，你看小孩用了就是

0: 先前要防这些个病，早早的修补上先天的漏洞啊，他是这个意思。
1: 哎，还能这样啊？那孙主任，那我也给我女儿用一用吧。
0: 啊，您要给这个您孩子用一下，您别着急，先说说你用的情况，
1: 哦、
0: 你用的怎么样？哎，
1: 我跟我母亲是一样的，也是那个这心脏不好，这个心动过速。
0: 啊。
1: 这心脏吧，就是每分钟都跳100多下。
0: 嗯。
1: 也就是个心天天都慌着待着，提心吊胆的慌着待着，
0: 嗯嗯，
1: 就是哎都会那个机关枪似的，哎呀嘟嘟嘟的，反正浑身一点劲也没有啊，
0: 嗯
1: 反正都想躺着呀，
0: 嗯，
1: 哎，一年一年在医院我做了个射频消肿，
0: 嗯，
1: 连这个左心儿的缝补吧，反正一共花了12万块钱。
0: 啊、
1: 哦、啊、哦、我一开始都寻思这个手术做完了这病不就能好了吗？
0: 嗯，那可不一定，可不是这么回事啊。
1: 是，
0: 嗯，
1: 结果吧，不但这个病没有好，我这心率还越来越慢了。
0: 啊，心率慢了这回。
1: 对，这一分钟才不到40下。
0: 哎呦，那你原来是100下，那叫房颤，心动过速。
1: 嗯、
0: 现在呢，不到40下，这叫心动过缓，可能是你做那个射频消融术啊引起的一种并发症。大概率是出现的房室传导阻滞的，这是啊。
1: 对，这个病是到嘴边还都没想起来再说。
0: 嗯，
1: 反正大夫啊让我用这个阿托品。
0: 嗯。
1: 这个吃的我反正浑身都起疹子，还拉肚子呢。
0: 嗯。
1: 哎，有一会儿我都自己在家，都反正也不是不叫都昏过去了，都昏死过去了啊。
0: 嗯。
1: 最后还是孩子回来才发现我的。
0: 你看这个多后怕，万一是来的是那种疾病，啥都晚了嘛，是不是啊？
1: 是啊，你看我这又上医院去了，完了那大夫又让我拿一个起搏器，
0: 啊、
1: 还得10万块钱。
0: 哎呀，
1: 我就问大夫啊，那我安上起搏器以后，我的心脏是不是可以好啊？
0: 嗯，
1: 人大夫说那不一定，他说不好讲。
0: 嗯，
1: 你说我就没做。
0: 嗯嗯。
1: 其实要不跟上回似的，你说又遭那么多罪，还白打花钱呢。
0: 嗯，可不是啊。我跟您说句实在话啊，但这个可不是风凉话。
1: 嗯、
0: 您要是说早点能够四虚同补的话，其实您肯定不会像现在出现这么严重的后果啊，当然也不会花这么多冤枉钱了。
1: 是啊，我现在可认清楚了。
0: 嗯，
1: 这个国家转列补虚房，
0: 哎，
1: 我用上的头一天晚上。
0: 嗯、
1: 我就特别好，这个躺在床上翻了两个字我都睡着了，反正、
0: 嗯、
1: 这一觉睡得特别的踏实、
0: 嗯、
1: 也没起夜也没做梦，
0: 非常好啊，非常好。
1: 要不隔一天时间我都睡这么3-4个小时觉都醒了。
0: 嗯，您睡得好这个心呢才能稳当啊，当天见效了，是不是啊？哎，非常好啊。
1: 那个这心脏确实是不慌的，
0: 嗯，
1: 那个刚开始有过这么还有这么一两次，
0: 嗯
1: 嗯，但是呢都不特别严重，后来呢就是没有心慌这个感觉了，
0: 嗯，
1: 心率呢也上来了，都是到60啊62这个上下，
0: 嗯，
1: 这个身上吧也有劲儿了，嗯，也能慢慢的这个走到这个小区门口啊坐一会儿啊、
0: 嗯、
1: 跟邻居们这个唠唠嗑啥的，
0: 嗯，
1: 挺自由自在的。
0: 哎，挺好，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给你打了强心剂了，相当于啊。然后再检查检查没有啊？
1: 我去检查的。
0: 嗯、
1: 那个让我背了两天那个小盒子，反正、
0: 那叫耗子、啊，叫耗子。
1: 啊，
0: 对，
1: 好事啊。
0: 嗯。
1: 背完以后呢，说我这个导阻滞也轻了。
0: 那叫传导阻滞，房室传导阻滞、
1: 嗯、
0: 啊，那个也轻了哦。
1: 嗯。嗯，现在呢就是一度了。
0: 对，您之前都晕倒过啊，说明你的房室传导阻滞啊应该已经出现这个叫阿斯综合症了，但你现在这个复查呀、
1: 嗯、
0: 已经降到一度了啊，所以这个整个这个治疗效果是相当不错的了，这是啊。
1: 现在吧两副药我还没用完呢。
0: 嗯，
1: 我的这血糖也降下来不少，餐前吧都6个左右吧。
0: 嗯，
1: 胰岛素呢还剩10个单位了。
0: 嗯，
1: 这个葛花籽吧，这小王老师指导我那个早就不用吃了。
0: 嗯，
1: 这个血糖也稳定了，我也敢吃饭了，反正吃啥啥香了。
0: 啊、哎胃口也好了，吃嘛嘛

0: 僵了啊。所以你看，我经常讲啊，这个糖尿病啊是个吃人的病啊。为啥我这么说呢？因为它让咱们的身体啊越来越虚，而且虚的同时它还不让你吃东西啊。那么老话不讲吗？不食者脾绝，那饭都吃不下来，这人不就走到头了吗？但现在不同了啊，咱们通过国家专利补剂方，现在不但把血糖稳定好了，现在还能吃了，还有劲儿的，是不是啊？哎，所以说这个四虚啊补得非常好，祝贺你取得这样的好效果。还有什么问题您再说一下。
1: 嗯，陈主任，
0: 哎，
1: 那个我听您讲大病啊重病啊这散服药，
0: 对，
1: 其实呢我手里吧还有一副药呢，
0: 嗯，
1: 但是呢我听到很多糖尿病人说得多吃一副两副的，
0: 嗯，
1: 这个我也想多吃一点，
0: 嗯，
1: 所以说我就想在包明啊弄了两副，
0: 嗯，
1: 另外呢我刚才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再给我闺女也弄一点，
0: 哎，
1: 她一天天的上班压力挺大，
0: 嗯，
1: 得给她补点，
0: 对，给孩子也补一补啊。
1: 嗯，
0: 你给孩子用呢，用一副药就够了。如果你想多用呢，
1: 嗯，
0: 我觉得也没啥必要啊。你再多吃一副呢，
1: 嗯，
0: 也够了。你记住啊，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啊。而且这个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糖尿病，那就是卤水点豆腐，就是一物降一物。
1: 这个我真的验证了啊。
0: 嗯，
1: 补虚治糖尿病比上药都好使。
0: 嗯。
1: 嗯，那我就再买三副药吧。
0: 行，
1: 谢谢你孙主任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啊，也祝您健康，好吧，我们再见了啊，拜拜，
1: 再
0: 见。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孙大夫，我天天听你这个节目哈，
0: 嗯，
3: 我就觉得吧你讲的特别实在，就你讲这个课哈，我就听着就入心又入耳。
0: 您过奖了啊。入心入耳啊，说明咱们之间呢是有一种缘分的啊，就是性格相投吧。
3: 今天打电话哈，就想跟你说两句心里话。我寻思让孙大夫麻烦你帮我报上这两副药啊。
0: 嗯嗯。
3: 之前吧，说实话我还舍不得，这回吧，我想开了。
0: 嗯。
3: 你说，就是自己的老伴儿，他都不心疼自己，完了还跟我俩动手。我这要是真病倒了，
0: 嗯，
3: 真就没有人管我了。
0: 有还怎么动手了？怎么回事？
3: 就是上个月的事儿，半夜吧哈，我就听这屋里就轰隆一下子，完了我一看。我寻思这是咋回事呢？我一瞅这客厅的这个灯掉下来了，哎呀，好几十斤呢！
0: 你是那个客厅那个大吊灯掉下来了？
3: 对呗，那个吊灯
0: 啊
3: 啊！完了，我就万幸，我寻思这个幸亏是没砸着人。
0: 嗯。
3: 完了，就我家那口子哈，半夜五更半夜的，哎呀，就非得要按这个灯。我就跟他说，
0: 嗯，
3: 我说你说这都这时候了，人家谁家不睡觉？
0: 嗯，
3: 人家都睡着了，你就别折腾了。而且这灯哈死沉死沉的，你说万一要是安不结实，
0: 嗯，
3: 你再掉下来砸着人，那你说怎么办？我说不行，咱就换个塑料的哈，轻松点的。
0: 嗯，那可不是啊，你是真说这安这灯啊，五更半夜的这摔着啥的，更犯不上啊，这是啊。
3: 对呀，哎，我就这么一句话，他就发火了。
0: 嗯，
3: 他就说，哎，也不知道这家伙趁几个钱，不是这不要就那不要的，
0: 嗯，
3: 意思你兜里有几个钱，这家好像不知道怎么地好了。
0: 那咋能说这话呢？怎么呢？
3: 可不，我一开始哈，我寻思这都半夜三更的了，别吵吵把火的了，
0: 嗯，
3: 我就没搭理他，
0: 嗯。
3: 哎，结果哈，他这家还骂骂咧咧的，我当时我就忍不了了，我就跟他俩还嘴了。
0: 啊，
3: 这不还嘴哈，还差点，这一说话完了，急眼了，你说就直接哈也不管哪了，就朝我这脑袋就抡拳头。
0: 哎呦，
3: 完了呢。就掐我这脖子，就使劲使劲的给你往上往这个地上摁呢。哎呀妈呀，
0: 这也不是啥这个，不是啥好老爷们儿，咋还能欺负老婆孩子？这算啥本事啊？
3: 是啊，这个你是不知道，还分主任。

0: 当天晚上我就感觉我的脑袋呀就天旋地转的，
1: 嗯，
0: 恶心迷糊，完了吐了好几回，就感觉就像这个没啥吐，苦胆都要吐出来了。
1: 有有。
0: 完半夜我这实在挺不了了哈。
1: 嗯，要是有这个打脑袋上了，而且出现这个恶心呕吐的情况，是不是有脑震荡啊，或者颅内高压啥的？你到医院你得看一下，去检查一下呀。
0: 啊，这不就上医院的吗？
1: 啊，
0: 上医院大夫说是脑梗。脑梗吧，那你就得治啊，打了十来天的这个溶栓针吧。
1: 嗯嗯。
0: 本来吧，咱们这个健灵补虚方哈，我拿回家吧，我才用两天。
1: 嗯。
0: 虽然说只用了两天，我就感觉挺好的。
1: 嗯、
0: 哎，结果让他这么一打，白扯了，都白用了。
1: 哎呀，你这老伴儿有点靠不住啊！啊，你这么的，你听我的吧，啊，咱们把自己的身体搞好。你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呀、啊！你靠谁都靠不住，哎，把身体搞好是首要的啊，哎，
0: 嗯
1: 嗯，
0: 要不我这不寻思我这个再买两副，这出院回来第二天吧、
1: 嗯，
0: 我这就把咱们的药接着用上了。哎，这当天晚上哈、
1: 啊，
0: 那我就感觉我这个睡觉就好了，
1: 嗯、
0: 就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心口吧它也不憋得慌了、
1: 嗯，
0: 一觉就能睡到天亮。
1: 嗯嗯，
0: 醒了以后就感觉这身上特别解乏，脑袋都跟着清灵了。
1: 嗯。睡得好了才能养心血，才能养脑神呢，非常好啊，非常好。
0: 对呀、啊、
1: 啥情况？嗯
0: 啊，我这接着就连着这不用了一个礼拜吗、
1: 嗯、
0: 哎，我这腿就感觉也不发沉了。
1: 哦，
0: 最主要是这个血压哈它也不那么高了。
1: 嗯，
0: 原来吧不吃降压药的时候得167，现在不吃这降压药就吃咱们那个补虚方哈、啊、高压吧也就是134那样，完压差也不大了、
1: 嗯、
0: 就是都挺稳定的，它不波动了。
1: 这个血压稳定了，压差也变小了，那就说明啥？说明你的这个血管的弹性啊有所恢复了，这是好事啊，这是好事。压差大是什么原因呢？压差大就是你的血管动脉硬化，但是现在压差缩小了，说明它弹性恢复了嘛，那都是好事，都是有好变化、
0: 嗯、
1: 啊。
0: 啊，
1: 挺好。
0: 反正脑袋不疼不迷糊了。
1: 嗯。
0: 原先吧，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是给我打的啊，还是这高血压带的，就这脑袋缩疼起来、
1: 嗯，
0: 哎呀，就跟要炸开似的。
1: 嗯。
0: 完了，这个心脏这不我不说也好多了吗？之前呢，就是一犯这个心脏病、
1: 嗯，
0: 我就感觉想上厕所。
1: 啊、
0: 到了厕所以后哈，就能排一点尿一点。现在这不犯这个毛病哈，也没有这个感觉了。
1: 啊，你原来还有一犯病，就是我讲有屎有尿那种反应，是不是啊？
0: 对，
1: 那个其实心脏病患者很多有这种情况啊，哎，就是心脏有一个迷走神经啊，有的时候出现这种特别兴奋、特别亢进，然后出现的这种啊，我们叫里脊后重，就是有屎有尿这种感觉叫里脊后重。但是你这个症状现在不消失了吗？那挺好、
0: 嗯嗯、
1: 啊，挺好、
0: 嗯，
1: 挺好。
0: 哎，不光是我哈，孙大夫，我姑娘吧，她也跟着受益了。你说这个，啊，年轻人上班天天早上呢，着急忙慌的就顾不上吃饭，
1: 嗯、
0: 完了他就有这个胆结石，还有胆囊炎，
1: 嗯、
0: 就是吃点饭还就跟我说，这个后背就脊梁骨这个地方就胀着疼啊，
1: 嗯、
0: 有时候挺不住都弯不下去腰，
1: 嗯，
0: 啊，我就寻思我说那这个补虚方要不你也试试哈，那、
1: 嗯、
0: 你说你这还挺着挺难受的。结果他就听我话了，他这一试哈，
1: 嗯，肯定没失望吧？
0: 没失望，我姑娘说他妈呀，这就是吃饭他都不疼了。
1: 啊，
0: 完了呢，这后背它也不发胀了。
1: 嗯、
0: 吃饭哈，你是吃多点啊，吃少点，它都不难受了。
1: 嗯嗯。
0: 前两天他寻思去复查，就做这个彩超哈。哎，你说这个胆结石它没有了，
1: 嗯，
0: 你就说怪不怪吧？你说石头它还能没了？
1: 嗯，那咋不能啊？其实，石头啊，跟您这个什么血栓呢、斑块是一样的。啊，这个我之前都讲过。你像那个医院那个手术，把那斑块血栓取出来之后，扔在那托盘上，都咣当一下子，就比那结石都硬实。哎，你说那血管都能好，斑块都能好，那结石不也不在话下吗？所以你就记住啊，只要咱们把阴阳气血给补足了，就能化开一切的这种啊浊物啊或者淤堵什么的都能化开啊，不意外。
0: 嗯，孙大夫，家里吧这药，哎呀，也就能吃个五六天的了。上回吧、
1: 啊、
0: 买的本来就不多，完了还给我姑娘分点。
1: 嗯、
0: 我现在眼看着就要断药了呀。
1: 嗯，那你这样，你叫啥名字？一会儿我跟咱们工作人员我嘱咐一下，尽量给你往前排一排，尽量让他们快点发货，别断了，别断溜。嗯、啊，
0: 我叫李爱华，是这个辽宁沈阳的。孙大夫，那我不行，一会儿我直接打400电话就行吧。
1: 行行。另外我再那个嘱咐你一句啊，这个人生啊哪有千般顺，恩恩怨怨过百年呢、啊、你看你这个岁数啊， 就是放过别人，其实就等于善待你自己。

0: 明白我这意思吧啊？所以心里啊，实在有啥不痛快的，你不行，你给我来电话，咱俩聊聊啊，咱俩唠唠嗑，我给你宽宽心，好不好？哎，咱俩当朋友处吧啊！
1: 啊啊，那孙大夫，这回我记住了，以后吧就少生气。完，咱们这个国家隔离补虚方，那我也一定好好用，我相信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一定会越来越好。
1: 费心了，孙大夫。
0: 行行，没事没事啊，都好好的，好吧，多保重啊，再见了，嗯，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看国庆特别报道。绿茵逐梦传薪火，赛事围桥聚民心。今年2026年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与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火热开赛，一万一内一高一平的双超赛事体系，立足延边足球之乡深厚底蕴，以体育竞技为核心，从本土人才培育、城市品牌塑造、体文旅商融合、民族团结共建四个维度多点发力，让热血赛场成为文旅体融合的生动舞台，既深耕基层体育沃土，传承拼搏体育精神，又联动东北全域资源，激活边疆消费活力，更以赛事赋能民族团结进步，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延边高质量发展的蓬勃生机，书写文体兴边、团结稳边、产业复边的崭新答卷。足球是延边最鲜明的城市符号，深耕基层培育人才是延边足球长盛不衰的根基所在。这个夏秋，足球热浪席卷延边大地，双超赛事分工明确，互为补充，构建起基层练兵、高阶检验的完整人才培育体系。本土小将李申毅正是双超联赛中延边队优秀代表，年仅17岁的他在延超联赛中代表龙井腾龙队出战，凭借犀利突破、稳定的终结能力获最佳射手奖。随后在东北超的舞台，他继续大放异彩，表现惊艳，备受关注，成为延边双超联赛中新生代足球力量的标杆。
3: 首先呢，非常的荣幸能够获得第二届延超的冠军，我相信这是我们付出了异于他人的努力而得到的成果。兄弟们，延边！
2: 作为扎根延边本土的全民赛事，延超联赛以泉州8县市为阵地，立足基层，聚焦青少年培养，通过28场全覆盖，为泉州各族青少年足球爱好者搭建实战练兵、切磋成长的优质平台。赛事广泛吸纳泉州青少年队伍、基层群众球队参赛。

0: 变化的赛场实战有效锤炼本土球员心理素质与竞技水平，为延边足球后备人才梯队建设源源不断注入新生力量。而东北超联赛作为覆盖东北全域的高水平城市足球赛事，更是检验延边本土足球人才成色、淬炼队伍作风的顶级赛场。本届赛事中，延边队全员奋勇拼搏，迎难而上，一路突围，挺进四强，全程展现出坚韧不拔、奋勇争先的竞技风貌。从基层延超的潜心培育，到东北超的赛场亮剑，一代代延边足球人坚守初心，接续奋斗，让足球之乡的金字招牌愈发闪亮，让延边足球敢打敢拼、越战越勇的优良传统在新时代赛场薪火相传。以赛为媒塑 IP， 破圈传播展风采。双超赛事立足边疆特色，深挖民俗底蕴，打造专属文旅 IP， 搭建全域传播矩阵，通过线上线下双向发力，全方位立体化讲好延边故事，持续扩大延边对外知名度、美誉度与影响力。赛事期间，延边跳出单一体育竞技的局限，将民族文化展演贯穿赛前赛中全过程，让赛场成为展示边疆民俗文化的绝佳窗口。红太阳照边疆，响彻体育场，国家级非遗朝鲜族鹤舞、朝鲜族传统服饰秀、原创民族歌舞轮番登场，非遗与现代体育激情碰撞，让八方游客近距离感受延边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这次带着国家级的非遗朝鲜族鹤舞来到现场作为展演。朝鲜族鹤舞呢，有着千年的历史，在安图扎根百年之久，也希望能让大家看到，近距离地感受到我们延边本土非遗，看到我们大美延边。
0: 与此同时，东北超联动呼和浩特、通辽、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鸡西、延吉等东北八大城市开展巡回赛事，形成一城半赛、八城联动、全域传播的良好格局。各地参赛队伍、球迷群体、文旅团队跨区域互动交流，在观赛助威、文化互鉴中，全方位展示延边干净整洁的城市风貌、热情淳朴的人文风情、独具特色的边境民俗，让延边的城市名片在山海联动、南北互通中愈发响亮。由200人组成的延边明太鱼啦啦队，凭借创意十足的民俗舞蹈，集聚本土特色的应援方式，火爆全网，成为本届双超赛事现象级文旅 IP。 特色鲜明的明太鱼舞刷屏各大网络平台，全网话题热度持续攀升，成功让延边物产、延边民俗、延边风情走出圈层，破圈走红。一局带火一座城，一赛激活全域市，双超赛事精准把握流量经济、赛场经济与舞的爆火，一条明太鱼带动延边特色美食产业迎来消费热潮，成为延边体文旅商深度融合最生动的缩影。赛事热度持续带动明太鱼产品线下热销、线上走俏，延吉各大明太鱼料理门店客流量大幅攀升，慕名打卡的省内外游客络绎不绝。
2: 平时也爱吃，然后最近不是东北超火了嘛，然后明太鱼那个火了之后，偶尔也刷到抖音，然后呢今天有就是想吃了，然后过来尝尝，还是之前的老味道，特别好吃。
3: 哎，我们也是说看了那个东北超的那个明太鱼舞，然后说正好呢也是来延吉旅游，旅游的中我们尝了那个干的那个明太鱼，然后我们平时也不怎么吃辣的，对吧？然后正好晚上呢，说尝尝这个明太鱼这个鱼皮，感觉口感挺脆，然后吃着呢也非常可口。
4: 哎，带来了太多的实惠了。自从咱们东北超火了以后啊，就是那个咱家那个客流量啊，比去年是上涨了30%到40%之间，一下子非常火。一天光明太鱼能卖到70条到80条之间。今年的暑假的来的目前来的客流量是去年比去年多了一大截。
0: 线下消费火热升温的同时，线上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优选直播间紧扣赛事热点，创新上架整条晾晒明太鱼、定制蘸料套装等特色产品，普及传统晾晒工艺与特色吃法，助力延边特色农产好物。

0: 务销往全国，实现赛事流量向产业销量的高效转化。
1: 咱们直播间嘛，一直卖的都是那种丝毫的明太鱼，是因为迎合大众嘛，更多的人能更好的吃到它，然后都给大家配好了蘸料嘛。现在明太鱼的一个火爆，所以我们也推出了一个整条的明太鱼，然后那个分享给更多的人嘛，想让他们想吃的能买得到嘛。然后呢，推出整条明太鱼之后呢，销量有明显的一个增长，
0: 以单点爆款带动全域繁荣，延边持续升级票根联动。
2: 大家好，既能看到延吉晚间的夜景，又能体验游船，而且在这个第二现场还能一样体验到咱们东北超的火热氛围，我觉得非常好。
3: 希望以足球为纽带，汇聚广大球迷，为本土赛事加油助力，同时推动体育、文旅、市集消费深度融合，进一步擦亮城市特色名片。
0: 各地文旅部门双向推介，资源共享，哈尔滨、长春等东北城市纷纷组团来延开展文旅推介，互学互鉴，引流互促，持续推动东北文旅一体化发展，让双超赛事成为拉动边境县域客流、培育体育消费新场景、激活全域经济活力的强劲引擎。
4: 在我们看来，东北超不只是一场体育赛事，更是延边州在推动文旅、体育、商业深度融合发展的一次生动实践。那本次活动，我们将文艺展演、非市集和赛事氛围有机结合在一起，为广大市民和外地球迷打造了一场兼具特色与活力的文旅盛宴。可以说，本次活动以体育为媒，以文化为魂，充分展现了延边的温度、底蕴与活力。
5: 这次呢，我们哈尔滨跟随省文旅厅到这儿做市集推介活动，我们带来了冰雪大世界、波塞冬以及我们自己的东北超特色礼盒，来为我们的球队来助威加油。我们来到延吉啊，也感受到这种温情和这个真诚。我们觉得延吉这个旅游啊，做得也有声有色，值得我们哈尔滨旅游啊，来学习的也很多。
0: 从赛场内的公平竞技、携手共勉，到赛场外的互帮互助、文化互鉴，双超赛事生动诠释了东北一家亲、各族一条心的深厚情谊。赛事期间，延边各族干部群众、青少年、商户百姓全员参与。全民助威，欢聚赛场，同心呐喊，共享体育盛会，共叙团结情谊。来自内蒙古、黑龙江。

0: 说是在新闻里面见过，今天也是第一次体会到，啊，非常兴奋，非常激动，然后也是对于内蒙古的特色文化也是表现得非常的有非常浓厚的兴趣，
1: 希望就两地能有更多这样的交流，不光是通过足球，还有这个旅游，然后还有咱们的美食，互相交流，互相促进，中华民族一家亲，耶、yeah! ！
2: 一场赛事一次凝聚，一场盛会一次升华，双超赛事极大丰富了边疆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有效拉近了各民族各地区群众的心理距离，持续提振沿边各族干部群众团结奋进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为边疆社会和谐稳定长治久安筑牢坚实根基。大家在体育竞技中凝聚奋进力量，在文化交融中增进民族情谊，在双向奔赴中凝聚发展合力，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延边边疆常开常盛。
3: 谁摇都无所谓，反正谁摇都是东北人，我希望东北越来越好。
4: 延边是我印象中的传统足球之乡，然后足球氛围特别火热啊，群众足球就是要大家一起欢乐，就是增加更多的足球文化的交流和文旅的交流，希望就是说延边州和我们永州湘超和东北超有更多的互动和交流。
5: 但我想呢，更多的是让通过这个平台吧，展现两个城市的不一样的文化，通过这个大家庭，通过这个东北超，把我们整个的这个各个城市的文化推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
6: 东北一家亲，东北超加油！
2: 从基层育才薪火相传到破圈传播赋能城市，从体文旅商深度融合激活全域经济，到凝心聚力共促民族团结，双超赛事真正实现了体育有热度、文化有厚度、团结有温度、发展有力度。未来延边将持续深耕文体融合发展路径，持续放大赛事赋能效应，以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凝聚民族同心力量，激活边疆发展动能，持续书写新时代延边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进步、边疆长治久安的崭新
7: 定住新中国华诞。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济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宁静海域底波疗身，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盛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35908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连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娜露为你读书。今天我们要推荐大家阅读的书是居里夫人自传。作家冰心说，成功的花人们只听见它现实的名言，然而当初它的芽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那些看似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藏着的是无数日夜的汗水，当每一滴汗水碰上每一次偶然的机会，成功就会变成一种必然。居里夫人就很好地验证了这个道理。一个出生于普通家庭的女孩，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成为了科学史上一位传奇的女性。这本书的作者正是居里夫人本人，她是19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也是191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既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也是第一位获得两次诺贝尔奖的传奇人物。她用杰出的科学成就，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努力奋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居里夫人不平凡的一生。居里夫人出生于波兰华沙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毕业于俄国的圣彼得堡大学，在华沙一所大学预科学校里当了，为了阅读外国文学，更是学起了多国语言。到了中学的时候，居里夫人开始显现出她在物理和数学上的天赋，每每考试都能名列前茅。只不过常年用功读书，居里夫人的身体发育并不理想。中学毕业后，父亲就强制他要求去农村休息一年。居里夫人本想在休息结束后回到华沙谋得教师一职，好陪在父亲身边，不曾想呢，家中经济状况非常不好，他只能另谋一份收入更高的职业来补贴家用。17岁那年，居里夫人独自一人踏上了火车，她要前往一处农庄，成为这个农庄庄主家的家庭教师。当时正处在俄国统治下的农村，很多孩子都没法上学，于是居里夫人在空闲的时候将这些孩子组织起来，教他们读书写字。如果说白天的时间都是别人的，那么晚上的时间就只属于居里夫人一个人的了。当时的居里夫人并没有想好以后要干什么，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喜欢物理和数学的，于是他将所有的精力花在了这两门功课上，并暗下决心以后一定要去巴黎留学。自学的道路并不是那么容易走的，但对于不服输的人来说，一定会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居里夫人在学习的过程中会找出自己的差距所在，然后再去找一些辅助的教材进行自修。虽说这种方法并不是很有成效，但培养了他独立思考的能力。为了攒齐留学的钱，居里夫人在农庄待了3年半后，又回到华沙当了1年的老师。在这期间，居里夫人发现自己非常适合做研究工作，于是更加坚定了她走科研这条道路。在巴黎求学的4年生涯中，生活着实辛苦。居里夫人居住的顶层阁楼，冬天的时候冻得人瑟瑟发抖，即使有个小暖炉，脸盆里却总还结着冰。晚上睡觉的时候，被窝里更是从来没有捂热过。家里唯一能用来烧饭的，就只有一盏酒精灯。

为了省钱省时间，居里夫人常常用几片面包、水果、鸡蛋来充饥。虽然日子清苦了些，但精神世界却极大丰富。白天泡在课堂、实验室、图书馆里，晚上则将所有的精力都花在学习上，常常学到深夜还不想睡觉。所有的努力都在最后的物理和学业结业考试中以名列前茅的成绩回报给了居里夫人。也正是因为这一时期的艰苦奋斗，为居里夫人日后的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居里夫人与丈夫皮埃尔的相识源于一位波兰物理学家的介绍。当时这位物理学家邀请这两人来家里做客，居里夫人一进入客厅就看到了皮埃尔。尽管当时的皮埃尔已经35岁了，但整个人看上去非常年轻潇洒。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两个人却相聊甚欢，从科学问题聊到人类社会问题。后来两人又陆续在物理学会上、实验室里相遇。时间长了，皮埃尔便向居里夫人请求说，希望他们的关系能更进一步。居里夫人没有拒绝。从那以后，皮埃尔就经常与居里夫人分享他的科研梦想，并表达出想娶居里夫人为妻的意愿，和他共同分享生活。居里夫人无法立刻给出回复，毕竟当初来巴黎念书的时候，父亲是希望他毕业后回华沙和他一起生活的。放假后回到华沙的居里夫人经常与皮埃尔用书信交流，皮埃尔写的每一封信里都能看出他对居里夫人的一往情深，并且真诚希望能成为他的伴侣。对于皮埃尔来说，他的毕生梦想是为科研而奋斗，他需要有一位能和他共同实现这个梦想的伴侣。一直以来他都没有碰上这样一位姑娘，所以到了30多岁还都没有结婚。然而居里夫人的出现让皮埃尔深信他就是那个能与自己共度余生的人。居里夫人返回巴黎准备博士论文的时候，与皮埃尔的接触日益增多。当居里夫人觉得没有人比皮埃尔再合适不过当伴侣的时候，她决定结婚了。按照他们共同的意愿，婚礼举办得极其简单，租住的地方也极为简朴。过惯了清贫生活的两人只从父母家里搬来几件简单的家具。当时在国内外颇有名气的皮埃尔受聘于巴黎两所学校任教，但是家里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因此改善，所以居里夫人不仅要搞科研工作，还要承包大部分的家务活。不过这对于他来说是得心应手的事，毕竟之前的大学学生生活他已经养成了这个习惯。在科研工作上，两人虽然可以使用学校的实验室，但却并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所幸居里夫人就找了个角落，自己动手搭起了一个实验角，随心所欲地使用。工作之余，居里夫人与皮埃尔最喜欢的消遣方式就是去户外野游。两人经常骑上自行车跑到很远的地方，只为换一个环境放松心情。结婚后的第二年，他们的大女儿出生了。女儿的出生喜忧参半，因为居里夫人在为如何照顾好女儿的同时又能做好科研工作而烦恼，并且皮埃尔也不希望她因此放弃研究。没想到的是，这个问题还没有想出解决的办法，皮埃尔的母亲就去世了。于是他们特地搬到巴黎的郊区，租住了一个带花园的房子，将皮埃尔的父亲接过来一起住。这样家里雇一个佣人做家务，上班的时候就可以把女儿交给公公照看了。女儿的出生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扰乱了夫妻二人的生活规律，所以为了节省精力，他们就减少了一切不必要的社交。也正是他们选择了这种平静的生活方式，才使得他们能将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伟大的事业上。物理学家伦琴在发现 X 射线后，多位物理学家就开始研究

阳光照射下的荧光物质是否会发出类似 X 射线的射线。但当时的亨利·贝克莱尔却发现了一个不同的现象，那就是油盐在没有阳光照射的情况下竟然可以自发地发射出一种性质独特的射线。对此，亨利·贝克莱尔还用实验证明了这种射线是可以使验电器发电的。那不禁要问，这种能量到底来自何处呢？这一问题引起了居里夫人和皮埃尔的兴趣，于是他们接受过这个无人问津的问题。居里夫人通过研究发现，铀元素本身就具有放射性，所以铀盐里面的铀元素越多，放射性也就越强。当他想进一步弄清楚是否还有其他元素也像铀元素一样放射出同样的射线，他又发现了土元素也有这个性质。当居里夫人又想进一步研究铀元素和土元素的时候，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按理来说，同一种矿石里面含有铀元素和土元素的话，那么它们就可以产生相同的射线，放射强度也和土和铀的含量成正比。但是实际上呢，有些矿石的放射强度竟是铀的3-4倍。居里夫人经过认真研究后发现，这种矿石中必定还含有一种未知的元素。居里夫人最初估计这种未知元素的含量不超过1/10000，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她发现真实的含量比1/10000还要小。这也就表明了这种未知的新元素放射性极强。于是呢，居里夫人和皮埃尔就抓住这一条唯一的线索穷追不舍，他们想办法从其他地方弄来游历青矿，使用多种化学分析手段，终于在几个月后从中发现了一种新元素，取名叫镭。新元素倒是发现了，但眼下的困难是如何把这种含量微乎其微的元素给提炼出来。按照当时的经济情况来说，购买新设备原矿是肯定不可能的，但是依照以往的实验经验来看，冶炼厂的游历青矿废渣里面是肯定含有镭元素的。于是他们就想办法弄到了几大袋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废渣，开始了长达4年的科学研究之路。当时学校并没有能为他们提供合适的实验室，所以他们只能住在一间废弃的木棚里面进行实验。这间简陋的木棚一到下雨就漏水，夏天闷湿潮热，冬天寒冷难耐，整个棚子里也就一张破旧的松木桌、几个炉台和气灯。做实验的过程中常会产生呛人的有毒气体，实在忍受不了了，就把实验移到屋外的院子里去做。实验一旦开始就必须得有人看着，所以他们每天的午餐就在木棚里随便做点吃的凑合一下。每当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居里夫人浑身就像散了架似的，连话也懒得说。虽然做实验的条件如此艰苦，但居里夫人却乐在其中。她把终于从1吨的游历青矿废渣中提炼出几分克的氯化镭。1902年，镭正式成为一种独立的元素。1903年年末，居里夫人皮埃尔以及贝克莱尔因为发现放射性和放射性元素，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而居里夫人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获得诺贝尔奖后的第二年，巴黎大学特地邀请皮埃尔为讲座教授，还特地为他弄了一个实验室治了。小女儿还小，还不知道发生的一切，但大女儿已经12岁了，对于爷爷的去世感到非常的心痛，毕竟爷爷在世的时候对他们是如此的疼爱。这时候家里所有的重担真的只落在居里夫人。

一个人身上了。居里夫人虽工作繁忙，但对孩子们的健康教育尤为上心。她清楚地知道两个女儿的性格，小女儿喜欢音乐，非常活泼聪慧，大女儿就有点像她的父亲，比较闷，反应也比较迟钝，但是她的逻辑非常强，将来很适合搞科研。不过居里夫人对当时的教育环境并不满意，各个中学的课程太多，上课时间太长，而且课程设置与实际需要大大脱节，非常不利于孩子们身心的健康发展。为了让教育顺应孩子的成长需要，居里夫人决定不让女儿进中学读书。她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大学里的同事，不少人都赞成她的看法，于是他们决定自己组织一个教育小组，共同负责子女的教育工作。他们每一个人都指定教授一门功课，所有理科课程都必须配合做实验。虽然教授起来困难很大，但他们靠着热情坚持了两年。两年后，居里夫人的大女儿凭借着这一段学习经历，竟然能够直接进入高中就读，并且毫不费力地就通过了各项考试。最终，大女儿以小于一般学生的年龄考入了巴黎大学学习理科专业。虽然二女儿因为年龄太小，没能及时参与到这种新型的教育模式中，但在学校的学习成绩还是令人满意的。为了弥补学校体育锻炼的不足，居里夫人经常带着他们做各种体育锻炼。在教育孩子的同时，居里夫人还要兼顾研究工作。虽然这项工作极为不易，但功夫不负有心人。1907年的时候，居里夫人终于提炼出几分克的镭盐，并更加精确地测出了它的原子量。1910年的时候，纯净的金属镭也被提炼出来了。在此之后的时间里，各项工作接踵而来。没过多久，居里夫人就被疾病击垮了。就在因病休息的时候，诺贝尔奖再次找上了门。1911年，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为了肯定居里夫人在提炼和分离出镭中做出的巨大贡献，将诺贝尔化学奖授予了她。至此，居里夫人成为了史上第一个获得两次诺贝尔奖的人。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军不但逼近巴黎，居里夫人迫不得已下，让家庭教师带着两个女儿先行离开这一座城市，前往海边的一处度假屋住下。居里夫人本想在七月底的时候前往海边与女儿会合，但是考虑到事态如此紧急，觉得自己还是留下比较好。因为实验室里还有大量的镭等着她运送到其他地方。当居里夫人运送完镭返回巴黎后，他听说德军改变了进攻方向，巴黎危险被解除，就迫不及待地将女儿都叫回来继续上学。很多人都认为当下情形还是远离巴黎比较好，但是居里夫人觉得与孩子们天各一方不放心，况且孩子们也不愿与母亲分离，所以就义无反顾地回到居里夫人身边。看到国家处于危难之中，居里夫人觉得自己不能坐视不管，于是她利用专业所长投入到战争的救护工作中，为军队医院组织 X 射线检查和组建医疗队。 X 射线在医疗救护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它既能够用来检查体内弹片的位置，还能够显示各器官的损伤情况，方便医生对症下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不仅 X 射线治疗设备短缺，会使用这一设备的技师也寥寥无几。于是居里夫人决定将自己的实验室里面的 X 射线设备都集中起来，定点建立几个 X 射线医疗站，然后再招募一些志愿者，尽力培养他们的操作技能。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医疗设备还是跟不上伤亡节奏。居里夫人就在红十字会的帮助下，将一辆普通的敞篷车改装成一辆流动的 X 光透视车。

0: 每当救护站请求帮助时，居里夫人就会立刻开车前往支援。遇到不会使用 X 光设备的医生，居里夫人就将自己培训的人员派过去，给他们做详细的讲解。但是居里夫人还是很头疼，如何才能找到会使用 X 光拍片设备的女助手呢？无奈之下，她决定还是亲自培养一批。在获得相关部门的同意后，居里夫人共培养出150多名女子。这些人培训出去后，一个个都成为了优秀的 X 光照相技师，为各战区的医生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在这一次战争中，居里夫人还将镭派上了用场。镭本身就具有治疗作用，为了方便医生操作，就用玻璃管收集镭射器送到各个救护站去。而这项工作呢，全程都是由居里夫人一人完成的。1918年秋天，这场战争总算结束了，但是镭射器的供应不仅没有被中断，反而加大了供应规模，成为了全国性的大型镭治疗事业。对于居里夫人来说，眼下最着急的是建立镭疗法医院和实验分所，好进一步做研究分析。但对一个财政困难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好在1921年的时候，居里夫人得到了一个宝贵的资助机会，一位名叫梅勒内的伟大女性设立了玛丽居里基金会，用募捐来的钱买了一克镭送给居里夫人，以便她做研究之用。也正是这一雪中送炭的举动，才使得居里夫人的研究工作顺利开展下去。居里夫人与丈夫皮埃尔有着同样的想法，那就是绝不从科学发现中获取任何物质利益。对于自己的研究成果，不仅没有申请专利，还将所有的方法都公之于众。他们追求大公无私的境界，只希望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能够更好地建设自己的国家，甚至是全世界。以上就是居里夫人自传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有人说，在方向正确的前提下，成功与失败之间只差一个坚持。有多少人就是在离成功只差一步的时候。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4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
4: 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

0: 少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
1: 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2: 北京时间22: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4: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4: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5: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4: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5: 它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4: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5: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4: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5: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4: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5: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6: 无边如夜寿无疆，请问下你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4: 意。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5: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4: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7: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

0: 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三十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老话讲啊，教人教心，教树教根，人活一辈子不能不讲良心。为啥我今天要先说这么句话呀？这不昨天嘛，有一位患者找到我了，他说呀，我都放弃治疗了，但是爱人孩子不放弃啊，就把家里房子卖了给我治病，结果这一年呢花了有20多万也没治好。这不经人介绍嘛，说孙主任看病看挺好，哎，又跟哥哥借了10000块钱，结果呢就上您这儿来了。当时我一看这病例啊，叫法布雷病，大家伙可能都没听说过这个病啊。它是属于一种啊染色体的病，也属于基因病，说白了无药可医，就算是大罗神仙下凡呢也救不了了。所以我也就实话跟他们实说了，这个国家架子就没了。我知道啊，他们最想听的一句话就是啊，能治三副药就好。但是我老孙呢不能说谎，因为我相信人在做天在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要是昧着良心啊，你忽悠一回，这个信任呢就再也没有了。诚可安邦，信可定国呀。我老孙如果对一个病人说谎，那我这60年就算白活了，晚上我甚至连个踏实觉都睡不着了。所以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小病轻病一副药，大病重病三副药，哎，这是50万临床患者一个一个验证出来的。但是它也绝对不是说灵丹妙药啊，不是说啥病都能治。你像那个先心病，这个肯定治不了啊，还有像遗传病、基因病啊、染色体病变呢，咱也治不了啊。甚至连类风湿导致的骨关节的彻底变形，也不能说让你回到年轻状态啊。不光是我老孙做不到，就现在市面上任何一个药他也是做不到的。但是咱把话得说回来啊，如果呢我们有这些个病，你用到国家专利补虚方了，说白了就这病虽然说无解，但是它是无解之外的优解。因为阴阳气血啊是人之根本，阴阳气血亏虚呢就是万病发作之源，万病加重之根。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四虚同补，让阴阳气血足了，所以呢万病就不发作不加重了。那么这对于像一些无解的病来讲啊，我老孙认为也是算可以了啊。你像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那个关节的彻底变形，虽然说回不到年轻状态了，但是我能让你不红不肿不疼，关节不僵，没有积液啊。原来你走步可能得歇三会儿啊，现在呢咱自个儿能到外边遛个弯去了，或者说您能自己干点家务活了啊，收拾园子啊，种点菜了，自己能做点饭菜，是不是啊？更不至于发展成风心病或者是心脏瓣膜疾病、肺衰肾衰，就能避免这个关节的这种继续变形下去。所以我觉得呀，相比一句让你好病的那种空话，我觉得这样做呢咱们更实在，是不是啊？所以啊，我要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医保报销活动，如果说按照目前这个报名的进展来看呢，随时都可能要结束啊。现在咱们拿这个医保本还能直接购买，最低能享受65%，最高到80%的这个医保专项补贴报销的。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 仅有20个名额。一旦这个

报销结束啊，那就是彻底没有了。咱们大家伙呢还要抓紧时间了，尤其是风湿骨病啊，大家更得抓紧补虚。现在最常见的有三种风湿骨病，第一种啊叫类风湿，这个病啊一开始啊是手指关节的肿胀沉僵，握不上拳头，再往后啊关节开始出现变形了，像那个鸡爪子一样，腿伸不直，然后呢自己穿衣啊穿裤子啊上厕所呀、啊、都够不着了啊，最后这个骨头啊直接啊就焊死了，甚至呢有的患者就瘫痪在床了。那么第二种呢是骨关节炎，骨关节炎呢一般到了中重度的时候

但骨质疏松之后呢，轻轻摔一跤，结果怎么样啊？骨头裂了，骨折了啊，或者说，出现无缘无故的腰腿疼痛，到医院一检查，给您的结论呢叫退行性病变。而且相对于男同志来讲啊，女性的风湿骨病，它的发病率呢是男性的3倍啊。为啥高这么多呀？因为女同志这一辈子啊，她的各个阶段都在消耗气血阴阳。有句话怎么讲呢？说男人是精做的，女人是血做的。哎，女性啊，你看生孩子10月怀胎，孩子得靠着娘的这个气血养大自己，母亲呢把自己这个一大半的气血都给了孩子了。你等生完孩子之后呢，百节大开呀，就是这个生产的时候这个骨头缝都敞开着，这个时候呢就更容易出现啊风寒湿邪的这个侵入，落下一种病叫什么病呢？叫月子病。很多人得了这个月子病啊，得了产后风啊，往往都是40-50年也治不好了。再有啊，你像女性啊，生完孩子得母乳喂养啊，那母乳是啥呀？母乳也是气血化生的啊。很多母亲喂完奶之后，哎，发现自己骨质疏松了，掉头发了，牙齿松动了，你看都跟这个气血亏虚啊流失有关系。包括绝经期女性也是如此。中医讲啊，女子七七天癸竭，天癸就是肾经，肾经就亏虚了。哎，肾主骨生髓嘛，那您肾经亏虚了，骨髓也空了，骨头就成空壳了。所以你看妇女啊，在更年期就绝经期前后这5年呢，哎，也是骨质流失最快的这么5年。大家别看我老孙呢是个大男人啊，但是我干这个职业呢，我知道很多这个女性的一些细节啊，所以我从心里边更心疼咱们的女同志啊。但是无论男女吧，风湿骨病啊，大家得记住我老孙的话啊，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是专门攻克骨病的。你补虚就能不犯病，哎，你补虚呢就能不加重。那我为什么说补虚能不犯病啊，或者补虚呢能不加重呢？首先大家看啊，哎，我们通过补虚呢能让你不疼。其实我们的骨头它是不会疼的，因为骨头上它没有血管啊，但它为啥会红肿热痛呢？哎，是骨头错位变形，然后又压到了周围的神经筋膜肌肉，引发炎症啊，才出现的这种疼痛。但是我们通过补阴阳气血啊，就能消除这个炎症，所以呢咱们补虚呢就能让你不疼了。哎，中医讲啊，气行则血行啊，血行则炎消，气血旺则百邪退。那你阴阳气血亏，血走不动了，炎症它排不出去，全淤在关节缝里边，越积越多，你就越来越疼呗。反过来呀，我们把阴阳气血给补上了，气血旺了，血就活了啊，就像山里边那个瀑布一样啊，能够哗哗哗往下流，就把关节里边这个炎症啊全给冲刷走了啊。炎症消了，阴阳气血呢还能充分的濡养关节，濡养周围的神经肌肉组织，所以酸麻胀痛就能止住了啊。其次啊，补虚能够让咱们不瘫。那关节变形，软骨磨没了，按理说呀，这些都是不能够再生的，包括你到医院去看啊，医生可能会建议你做什么关节置换手术。但是咱都知道啊，你钢筋铁骨终究是融合不了你这副血肉之躯的。但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大家别忘了啊，这里边可有一个人体胎盘紫河车呀。紫河车呢，它是属于叫血肉有情之品，是孕育我们这副血肉之躯的。咱们每个人的身体啊，都是靠这个胎盘来搭建的，骨膜包括骨膜的神经，还有骨基质、骨小梁。所以紫河车呢，它能够在你关节损伤的时候能够再救你一命，再次修复关节，促进软骨的再生，让你的骨小梁啊能够重新的密实起来，这样就把原来那个冻豆腐啊，再次把它变成嫩豆腐了啊，所以你关节就不会再次出现变形，软骨也会慢慢的恢复，
恢复灵活。

0: 以啊，有句老话说得非常好啊，叫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包括我老孙自己都是。你看我今年也60岁了啊，补虚派我钻研了一辈子，所以我敢拍胸脯地说，我这辈子能不让自己得这个高血压，我这辈子能不让自己得这个糖尿病，但是呢我不敢说一辈子胳膊腿都好使。为啥呢？一则呀，你有个天灾人祸出个意外，这谁都算不准的事儿；二则呀，就人到了岁数啊，阴阳气血就是会亏的，你肾精就是会少的，这是一种自然规律，咱们谁也挡不住。所以啊，我希望咱们大伙啊，心理上不服老，你心态得好，不能说还没怎么地呢就觉得自己这不行那不行了啊。但是你在体力方面呢，我们还得是服老的，咱们该补四虚啊你就得补，该养骨头呢你就得养，咱不能硬扛去啊。趁着现在呀，咱们这个医保的专项报销还没结束，无论您是这个新农合医保本也好，是居民医保还是职工医保也好，现在呢咱们还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这个医保报销的比例，每天每个地区啊20个名额。再有就是之前原价购药的老朋友也要赶紧拨打电话办理这个医保的返钱退钱啊，咱们争取花少的钱把身体调好了，把骨骼补好了，这样呢我们少遭罪，不给家庭不给儿女添负担啊，咱们自己能走能撂多好啊，是不是啊？这不也是福禄寿喜吗？好，医保报销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400-6161-870。那以上啊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伙说的一些健康知识。好，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呢留给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啊，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孙大夫你好。
0: 你好你好。哎，
3: 我这之前买了一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啊，
3: 用的挺好的。
0: 哎，
3: 这回吧再买2副药，是不是能给我按照80%的报销？
0: 能，没错的。你上次买的这次买的都用你自己的医保本就能报，能报80%，这不3副药吗？

0: 题啊。
1: 那就太好了。
0: 您什么情况
1: 说
0: 一下。
1: 哎，我就是胃特别不好，今年我都70了。
0: 嗯，
1: 这不是2021年的时候，我老伴和我母亲一个月吧之间都去世了。
0: 哎呦，
1: 这一下子啊、哦，哎呀，怎么说呢，给我散得挺够呛的。
0: 嗯，
1: 当时吧我也吃不下饭。
0: 嗯，
1: 嘴里头就感觉到发苦，吃什么东西都没有滋味。
0: 嗯，
1: 这不是我这之前呢，就是忙前忙后张罗的事儿。
0: 嗯，
1: 哎呀，一个月吧，我瘦下了有10多斤吧。
0: 哎呦，那您这是我们中医讲叫七情内伤，就情绪啊伤了脾胃了。之后怎么样啊？
1: 对，咱们之后吧，这肚子就坠得不行。
0: 嗯，
1: 您看这走路都挺弯的腰。
0: 嗯，
1: 这不是后来没办法，我就去医院一检查，说是胃下垂。
0: 嗯，
1: 这些年吧，就是您像我这中药西药都吃了。
0: 嗯，
1: 还买过什么羊肠线，哎，也没有好。
0: 嗯，
1: 就是感觉到吧，这身上特别的虚，没有精神
0: 啊，就是身上没劲儿，是不是特别虚弱？那您这个到医院没查一查，说您这胃下垂是几度下垂呀？
1: 当时吧，就跟我比，他就比量的说吧，就说是胃吧往下挪了3个指头宽。
0: 哎呦，
1: 马上吧就到了骨盆了。
0: 哦，都快到骨盆了，那您这个应该是能达到3度胃下垂了啊，就是重度胃下垂了，这是严重的，叫脾虚气陷啊，是阴阳气血太亏了。你像还有其他的，像什么子宫脱垂呀、脱肛啊，哎，包括这胃下垂都是一样的啊，都是由于阴阳气血太亏了，就拽不住这些器官了，就像绳子松的。
1: 才82斤。
0: 嗯，
1: 又黄又瘦。
0: 嗯，
1: 我孙女都说，奶奶你这胸脯跟搓板似的，怎么这么硌得慌。
0: 挺心疼啊，你这个身板啊，你说的不好听一点，来3级风都能把您吹跑了，是不是啊？而且啊，你看你也今年有70岁了，是不是啊？我不迷信啊，你说咱人呢、啊、你多少试着修行呢才能脱生成一回人，是不是？结果你看你啊，这不敢吃那不敢吃，人间美味你都没享受到，不知个啊，不知个。哎，
1: 要不说多亏了这位电言灵呢，孙大夫。
0: 嗯，
1: 从用上第一天我就认定这药了。
0: 嗯，
1: 第一顿吃完1-2个小时啊，从脸到耳朵到手再到后背，
0: 嗯，
1: 当时我就感觉唰的一下子这身上就热乎了
0: 啊，就发热了，是不是啊？哎，那是好现象啊。哎，
1: 然后呢紧接着身上就跟长了刺似的，脸上有点扎得慌，脖子呀、耳朵也扎得慌。
0: 嗯，
1: 一直到肚脐周围。
0: 嗯嗯，因为咱们这补虚方啊，它是活药，活药啊，这个走窜把你这个淤堵呢都给挨个给拱开了，就像那种子发芽似的，在底下闷的时间长了，它往外钻呢、啊，钻的过程当中就有点像刺痒啊，或者说有点扎得慌啊，这个是正常的感受啊，很好。哎，
1: 是，你像我晚上用第二度就开始打嗝了，一个接一个的，
0: 哎，
1: 连打了有70-80个
0: 啊，
1: 嗝的味特别的难闻，一天都不4顿。
0: 嗯嗯，
1: 也敢吃点水果了，但这4顿吧、我都是7分饱。
0: 啊，
1: 最近吧这脸上也有肉了，腮帮子吧也鼓起来了，体重长了4斤半。
0: 哎呦，还长膘了，长分量了，是不是？哎，非常好，这你看这就是我说的嘛，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哎，咱们人呢上年纪了，上点岁数，你得有点肉啊，要不你有个病有个灾的，你没抵抗力你就扛不过去呀、是不是？要不太瘦了，人就说嘛，这人就没福。太瘦的话就一副空架子，摊上点啥病你就扛不过去，必须得有这个肉才行，有抵抗力才行啊。哎，挺好，变化挺大。还有啥变化您再说一下啊。
1: 是，孙大夫真的谢谢您，我一个农村老太太也不会说不会道。
0: 嗯，
1: 我想着到年跟前我给您去个电话。
0: 嗯，
1: 我们这一到过年都蒸那个大花馍，我给您邮过去。
0: 哎呦，
1: 过年福个吉利。
0: 不用不用，谢谢您啊，真不用真不用。其实我们家呀，我们老两口也吃不了那些东西，您多吃点就行了，好不好？哎，您要能多吃点，我觉得比啥都强啊，我就替你高兴啊。哎，
1: 我一定吃好。那孙大夫，我这订、再订上2副药，是不是就够用了？
0: 够了够了啊！你这情况呢，你再有2副药的治疗量加之前那1副。

0: 个三副药啊，包括您治疗啊之后的这个保健延寿什么的都够用了啊。
1: 好好好，孙大夫，那就您忙吧啊。
0: 哎，
1: 我报名去。
0: 没事，不客气啊。好了，我也希望咱们今后常联系，
1: 哎，
0: 再见了，好吧，再见啊。
1: 好好好。
0: 哎
1: 哎, 哎，
0: 再见。
1: 哎，
0: 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三天就见效，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 65%， 最高报销 80%。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大夫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哈，终于啊给你顶上话了。
0: 哎，
3: 我可愿意啊听你讲课了。
0: 还愿意听我讲课呀？其实我不太会讲课，我就是说点大实话，唠点实在嗑，大家能听明白，知道自己的病怎么得的就行了。哎，您今天打电话有啥事儿啊？您说一下好吧。哎，
3: 好嘞。
0: 哎，
3: 我想让你啊帮我看看我这个风湿病太严重。
0: 嗯
3: 嗯，我今年呢83了。
0: 哦，
3: 有这个腰椎管狭窄，腰啊三四节也长骨刺了。
0: 嗯，
3: 上个月犯了一回，疼的啊没坐没坐的，怎么待啊都疼，坐着也疼，站着也疼啊。
0: 哦，您说这个坐着也疼，站着也疼，我问你啊，
3: 嗯，
0: 您这么的，您回答我，您裤腰带上边疼啊，还是裤腰带下边疼啊？您把具体位置说一下。
3: 嗯，就是裤腰带哪疼？
0: 哦，就是这个裤腰带这一左一右这地方，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
0: 哦，好，如果说咱们再以这脊梁骨为中心，您告诉我是左边疼还是右边疼啊？
3: 嗯，左边疼。
0: 啊，左边疼，疼的这个部位呢，大概有多大多宽？
3: 嗯。你那么3指宽
0: 啊？有3指宽啊。然后您这个屁股蛋儿啊，大腿小腿啊，这疼不疼啊？
3: 屁股蛋儿也疼，腿倒是没事
0: 啊，
3: 就是两个脚麻
0: 啊，就屁股蛋儿疼，腿不疼，但俩脚麻，是不是啊？啊，好，
3: 对对对，
0: 我告诉您呐，啊，您这个腰疼啊，屁股疼啊，脚麻呀，跟您那个3-4节长那骨刺是没关系的啊，完全就是腰椎管狭窄、腰间盘突出引发的。你要是弯腰洗个头啊，您是不是洗个10分8分的腰就直不起来了？或者说您坐着吃饭啊，吃完饭收拾碗的时候一站起来就费劲，是这样吗？
3: 是的是的，直不起腰啊。
0: 啊，直不起腰。嗯，
3: 得活动一会儿才能好一点。
0: 嗯，那您这个直不起腰啊，活动一会儿才好呢，这个跟您的骨刺有关系啊。哎，您老今年83了，那您告诉我，您60几岁的时候，20年前您什么样？您给我说一下吗？
3: 我49岁那年，
0: 嗯，
3: 在稻田里干活
0: 啊。
3: 完了呢，不疼，两脚没下地。
0: 哦哦。
3: 后来啊，只要干活不合适就疼。
0: 嗯。
3: 等我62岁那年，
0: 嗯，
3: 我们院子外边一个小坡，
0: 嗯，
3: 我去包去了活。
0: 嗯，
3: 一下子摔了个屁股洞。
0: 哦，是这样。
3: 呀，给我这腰啊，给我的腰椎都震裂了。
0: 嗯嗯。
3: 骨裂疼了都1个多月。
0: 哦，是这样。你看刚才我为啥问你这么多呀？因为我分析啊，
3: 你得坐着歇一会儿，才能接着走。
0: 哎，所以说这叫间歇性跛行嘛。间歇性跛行就是腰椎管狭窄的一个典型症状啊。另外啊，请您再回忆一下，您5年前走路一口气也不歇着啊，然后能走多远？您告诉我。
3: 嗯，也能走个7-8里地。
0: 那3年前呢？
3: 3年前就查了。
0: 哦，3年前。
3: 80岁了。
0: 80岁了，对对对啊。
3: 哎。
0: 嗯。

0: 和腰酸，到这两年呢都更走不多远了。要不说呀，这人呢越老了呢，对吧，身体的也该呀活到头了。
1: 这不是说该活到头了，就是人呢这个阴阳气血的不断的亏虚啊，人不虚是不得病的。而且我讲过呀，肾精能够化三髓，脑髓呀、脊髓呀、骨髓呀，都是肾精所化生的。哎，上年龄之后啊，肾精亏虚了，这个脊梁骨啊管道就变窄了啊，就会压迫到脊髓，压得你不过血了，所以你就出现乏呀、麻呀、疼啊，哎，出现这么多症状，而且越压越死，哎，神经传导就慢了，就走不多远了，出现这种间歇性跛行了。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里边有紫河车呀，紫河车能够起到补肾填精补髓的这个作用，它补髓拿手，一补肾精，让这骨头不老化，消除骨骼周围的这种炎症增生，就是你那骨刺啊。第二呢，它养脊髓呀，养脊髓骨头壮实了，脊髓厚了，有韧性了，就原来压着不过血的地方啊，一点一点就渗进去养分了，就不被压迫了，那么神经就能够正常的传导信号，所以呢你就不会出现这个麻呀、胀痛啊这些个症状了啊。
0: 哦，
1: 对，
0: 那我这个情况得有几个月了？
1: 我建议啊，根据您的情况啊，您选三副药啊，因为您年龄大，83岁啊，您这个肾精亏虚的比较厉害，得用三副药才行啊。
0: 好好，这一包包饺子药结束了，我就一口钱，没过三副药。要不往后啊就贵了，你看。
1: 是的，因为咱们这医保啊报销随时随地的可能都要停下来，停了之后您再买药的话就得原价了，那一副药就5600，那三副药那就10000大多了。但是呢，咱们可以趁着现在还有这个机会的，咱们一次把这个药给买齐了啊。
0: 好的好的好的，陈大夫，我相信你，要不啊我也不能啊等这么就找你看病。那我就报三副。那我拿到家怎么吃啊？
1: 咱们正常啊，像您这个情况，一天吃2次啊，早晨吃4粒，晚晨吃4粒。晚晨这对啊，一般建议是晚饭后服用就行啊。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哎，
0: 我知道了。那谢谢陈大夫。这要是够了，我得给你送一面锦旗啊，陈大夫。
1: 那可不用，不用啊，在我这不兴这个。您那个吃药。好病，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咱身体好了比啥都强啊！老人家，咱别客气，可别这么做啊！
0: 好的，
1: 行行行，
0: 谢谢您，陈大夫。那我就打这个400电话报名去。
1: 您老多保重身体啊！
0: 好，那
1: 好，
0: 陈大夫，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的，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孙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特别争取到医保报销政策，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高可享受到 80% 医保报销，名额有限，先报先得。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孙主任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3: 你这也太火了吧，我都排了10多天才跟你通上话呀。
1: 哎呦呦，不好意思啊，让您久等了。
3: 孙主任让我再等10天我也愿意啊，因为你的医术太高了，推荐的这个药也特别好，我们大家都特别相信你。
1: 感谢。

0: 谢大家伙的信任。治病救人呢，就是医生的职责，所以您不必这么客气啊。您是怎么个情况，能介绍一下吗？
1: 哎，这个医保报销要结束了是吧？
0: 是的。
1: 我还想再报点儿
0: 啊，
1: 巩固巩固。
0: 哎，
1: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吧，都20多年了。
0: 嗯。
1: 因为我妈就是因为糖尿病啊心梗走的，她刚走那半年，哎，我天天的晚上都是做梦啊，都梦见她在医院那个难受劲儿，哎，我心里都特别的害怕。
0: 哎呀，确实啊，这个糖尿病呢有一定的遗传倾向，哎，不是说100%吧，但也是80-90%啊，包括这个心脑病啊、骨病啊、高血压呀，哎，那父母给的就是这块料，所以呢，我们对这种遗传呢，你是很难去逆转的。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救方不一样，因为咱这里边有紫河车呀，紫河车是能修复一切的，能弥补你先天的漏洞。所以你看药盒上写着啊，甚至小孩都可以用。你看小孩用了，就是提前要防这些个病，早早的修补上先天的漏洞啊，它是这个意思。
1: 哎，还能这样啊？那孙主任，那我也给我女儿用一用吧。
0: 啊，您要给这个您孩子用一下，您别着急，先说说你用的情况，您用的怎么样？哎，
1: 我跟我母亲是一样的，也是那个这心脏不好，这个心动过速
0: 啊，
1: 这心脏吧，就是每分钟都跳100多下，
0: 嗯，
1: 哎呀，就是个心天天都慌了呆着，提心吊胆的，慌了呆着，就是哎，都会那个机关枪似的，哎呀，嘟嘟嘟的，反正浑身一点劲也没有啊，
0: 嗯，
1: 反正都是想躺着呀，
0: 嗯，
1: 21年在医院我做了个射频消融，连这个左心耳的缝补吧，反正一共花了12万块钱，
0: 啊，
1: 我一开始都寻思这个手术做完了，这病不就能好了吗？
0: 嗯，那可不一定，可不是这么回事啊。
1: 是，结果吧，不但这个病没有好，我这心率还越来越慢了。
0: 啊，心率慢了这回。
1: 对，这个1分钟才不到40下。
0: 哎呦，那你原来是100下，那叫房颤，心动过速。
1: 嗯、
0: 现在呢，不到40下，这叫心动过缓。可能是你做那个射频消融术啊引起的一种并发症，大概率是出现的房室传导阻滞的，这是啊。
1: 对，这个病是到底边还都没想起来再说。反正大夫啊让我用这个阿托品。这个吃的我反正浑身都起疹子，还拉肚子呢。哎，有一会儿我都自己在家，都反正也不是不叫都昏过去了，都昏死过去了啊。最后还是孩子回来才发现我的。
0: 你看这个多后怕，万一是来的是那种疾病，啥都晚了嘛，是不是啊？
1: 是啊，你看我这又上医院去了，完了那大夫又让我拿一个起搏器，还得10万块钱。
0: 哎呀，
1: 我就问大夫啊，那我安上起搏器以后，我的心脏是不是可以好啊？
0: 嗯，
1: 人大夫说那不一定，他说不好讲。你说我就没做。
0: 就好事。
1: 好事啊。掰完以后呢，说我这个导阻滞也清了，
0: 那叫传导阻滞，房室传导阻滞啊，那个也清了哦。
1: 现在呢就是一度了。
0: 对，您之前都晕倒过啊，说明你的房室传导阻滞啊应该已经出现这个叫阿斯综合症了，但你现在这个复查呀已经降到一度了啊，所以这个整个这个治疗效果是相当不错的了，这是啊。
1: 现在吧，2副药我还没用完呢。我的这血糖也降下来不少，餐前吧都6个左右吧。胰岛素呢还剩10个单位了。这个葛花籽吧，这小王老师指导我那个早就不用吃了。这个血糖也稳定了，我也敢吃饭了，反正吃啥啥香了。
0: 胃口也好了，吃麻麻香了啊。所以你看我经常讲啊，这个糖尿病啊是个吃人的病啊。为啥我这么说呢？因为它让咱们的身体啊越来越虚，而且虚的同时它还不让你吃东西啊。那么老话不讲吗，不食者脾绝，那饭都吃不下来，这人不就走到头了吗？但现在不同了啊，咱们通过国家专利补救方，现在不但把血糖稳定好了，现在还能吃了，还有劲儿的，是不是啊？ 哎，所以说这个。

0: 四虚啊补得非常好，祝贺你取得这样的好效果。还有什么问题您再说一下。
1: 嗯，孙主任，
0: 哎，
1: 那个我听您讲大病啊重病啊这三副药，
0: 对，
1: 其实呢我手里吧还有一副药呢，
0: 嗯，
1: 但是呢我听到很多糖尿病人说得多吃一副两副的，
0: 嗯，
1: 这个我也想多吃一点，
0: 嗯，
1: 所以说我就想再报名啊弄了两副。
0: 嗯，
1: 另外呢我刚才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再给我闺女也弄一点。
0: 哎，
1: 她一天天的上班压力挺大，得给她补点，
0: 对，给孩子也补一补啊。
1: 嗯，
0: 你给孩子用呢，用一副药就够了。嗯，如果你想多用呢，我觉得也没啥必要啊。你再多吃一副呢，也够了。你记住啊，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啊。而且这个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糖尿病，那就是卤水点豆腐，就是一物降一物。
1: 这个我真的验证了啊。
0: 嗯，
1: 补虚治糖尿病比上药都好使。
0: 嗯。
1: 嗯，那我就再买三副药吧。
0: 行，
1: 谢谢你孙主任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啊，也祝您健康，好吧，我们再见了啊，拜拜，
1: 嗯，
0: 再见。
1: 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孙大夫，我天天听你这个节目哈，
0: 嗯，
3: 我就觉得吧你讲的特别实在，就你讲这个课哈，我就听着就入心又入耳。
0: 您过奖了啊。入心入耳啊，说明咱们之间呢是有一种缘分的啊，就性格相投吧。
3: 今天打电话哈，就想跟你说两句心里话。我寻思让孙大夫麻烦你帮我报上这两副药啊。
0: 嗯嗯。
3: 之前吧，说实话我还舍不得。这回吧，我想开了。
0: 嗯。
3: 你说，就是自己的老伴儿，他都不心疼自己，完了还跟我俩动手。我这要是真病倒了，
0: 嗯，
3: 真就没有人管我了。
0: 哟，还怎么动手了？两口子风风雨雨一辈子了，你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那咋还动手打人呢？怎么回事啊？
3: 就那脾气哈，咱老话说，好说这个不太好听那句话哈，就说，
0: 嗯，
3: 说这个跟那个茅坑里的石头，他就又臭又硬，
0: 啊，
3: 就我这点心脏病哈，完完全全就是让他给我气出来的。
0: 哎，
3: 就上医院一检查，大夫都说，哎呀，你这血管这都不少的硬化了，就是气的。
0: 哦，有一句话怎么说的？说花呀是浇死的，鱼呀是撑死的，人呢是气死的。这心脏病可不是啊，就怕生气啊。所以你可不能老跟你这个跟老伴儿跟你爱人总生气也不行啊。
3: 哎呀，这从年轻的时候就干仗
0: 啊，
3: 这回吧你说就因为换个灯他就给我俩动手了。
0: 嗯，怎么回事？
3: 这是上个月的事儿，
0: 啊，
3: 半夜吧哈，我就听这屋里就轰一下子，完了我一看，我寻思这是咋回事呢，我一瞅这客厅的这个灯掉下来了，哎呀好几十斤呢。
0: 你是那个客厅那个大吊灯掉下来了？
3: 对呗，那个吊灯
0: 啊。
3: 啊，完了，我就万幸，我寻思这个幸亏是没砸着人。
0: 嗯。
3: 完了，就我家那口子哈，半夜五更半夜的，哎呀，就非得要安这个灯。我就跟他说，
0: 嗯，
3: 我说你说这都这时候了，人家谁家不睡觉？
0: 嗯，
3: 人家都睡着了，你就别折腾了。而且这灯哈死沉死沉的，你说万一要是安不结实，
0: 嗯，
3: 你再掉下来砸着人，那你说怎么办？我说不行，咱就换个塑料的哈，轻松点的。
0: 嗯，那可不是啊。你是真说这个安这灯啊，五更半夜的这摔着啥的，更犯不上啊，这是啊。
3: 对呀，啊，哎，我就这么一句话，他就发火了，
0: 嗯，
3: 他就说，哎，也不知道这家伙趁几个钱，不是这不要就那不要的，
0: 嗯，
3: 意思你兜里有几个钱，这家好像不知道怎么地好了。
0: 哎，那咋能说这话呢？怎么呢？
3: 可不，我一开始哈，啊，我寻思这都半夜三更的了，别吵吵把火去了，
0: 嗯，
3: 我就没搭理他，
0: 嗯。
3: 哎，结果哈，他这家还骂骂咧咧的，我当时我就忍不了了。我就跟他俩还嘴了，
0: 啊，
3: 这不还嘴哈，
0: 哎，
3: 还差点，这一说话完了，急眼了，你说就。

0: 直接哈也不管哪了，就朝我这脑袋就抡拳头，
1: 哎呦，
0: 完了呢就掐我这脖子，就使劲使劲的给你往上往这个地上摁呢，哎呀妈呀，
1: 这也不是啥这个，不是啥好老爷们儿，咋还能欺负老婆孩子？算啥本事啊？
0: 是啊，这个你是不知道，海森主任，就当天晚上，我就感觉我这脑袋呀，就天旋地转的，
1: 嗯，
0: 恶心、迷迷糊，完了吐了好几回，就感觉就像这个没啥吐，苦胆都要吐出来了。
1: 有有。
0: 完半夜我这实在挺不了了哈。
1: 嗯，要是有这个打脑袋上了，而且出现这个恶心呕吐的情况，是不是？有脑
0: 子是啊，打了十来天的这个溶栓针吧。
1: 嗯嗯。
0: 本来吧，咱们这个健灵补虚方哈，我拿回家吧，我才用两天。
1: 嗯。
0: 虽然说只用了两天，我就感觉挺好的。
1: 嗯、
0: 哎，结果让他这么一打，白扯了，都白用了。
1: 哎呀，你这老伴儿有点靠不住啊！啊，你这么的，你听我的吧！啊，咱们把自己的身体搞好，你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啊！你靠谁都靠不住，哎，把身体搞好是首要的啊！哎，
0: 嗯。
1: 嗯，
0: 要不我这不寻思我这个再买两副，这出院回来第二天吧、
1: 嗯、
0: 我这就把咱们的药接着用上了、嗯、哎，这当天晚上哈，那我就感觉我这个睡觉就好了，就晚上睡觉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心口吧它也不憋得慌了、
1: 嗯、
0: 一觉就能睡到天亮。
1: 嗯
0: 醒了以后就感觉这身上特别解乏，脑袋都跟着清灵了。
1: 嗯，睡得好了才能养心血，才能养脑神呢、啊、非常好啊，非常好。
0: 对呀、啊、
1: 还有啥情况？嗯
0: 啊，我这接着就连着，这不用了一个礼拜吗？哎，我这腿就感觉也不发沉了。
1: 哦，
0: 最主要是这个血压哈，它也不那么高了。
1: 嗯，
0: 原来吧不吃降压药的时候得167，现在不吃这降压药就吃咱们那个补虚方哈、啊，高压吧也就是134那样，完压差也不大了、
1: 嗯，
0: 就是都挺稳定的，它不波动了。
1: 这个血压稳定了，压差也变小了，那就说明啥？说明你的这个血管的弹性啊有所恢复了，这是好事儿。啊，这是好事。压差大是什么原因呢？压差大就是你的血管动脉硬化，但是现在压差缩小了，说明它弹性恢复了嘛，那都是好事，都是有好变化啊。
0: 啊，
1: 挺好。
0: 反正脑袋不疼不迷糊了。
1: 嗯。
0: 原先吧，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是给我打的啊，还是这高血压带的，就这脑袋缩疼起来、
1: 嗯，
0: 哎呀，就跟要炸开似的。
1: 嗯。
0: 完了，这个心脏这不我不说也好多了吗？之前呢，就是一犯这个心脏病、
1: 嗯，
0: 我就感觉想上厕所。
1: 啊、
0: 嗯。到了厕所以后哈。就能排一点尿一点，现在这不犯这个毛病哈，也没有这个感觉了。
1: 啊，你原来还有一犯病，就是我讲有屎有尿那种反应，是不是啊？
0: 对对
1: 对，那个其实心脏病患者很多有这种情况啊，就是心脏有一个迷走神经啊，有的时候出现这种特别兴奋、特别亢进，然后出现的这种啊，我们叫里脊后重，就是有屎有尿这种感觉叫里脊后重。但是你这个症状现在不消失了吗？那挺好、
0: 嗯、
1: 啊，挺好、
0: 嗯、
1: 挺好。哎，
0: 不光是我哈，孙大夫，就我、
1: 嗯、
0: 我姑娘吧，她也跟着受益了。
1: 嗯、
0: 你说这个，啊，年轻人上班，天天早晨呢，着急忙慌的就顾不上吃饭，
1: 嗯、
0: 完了他就有这个胆结石，还有胆囊炎。
1: 嗯，
0: 就是吃点饭哈，就跟我说，这个后背就脊梁骨这个地方就胀着疼了，
1: 嗯、
0: 有时候挺不会都弯不下去腰。
1: 嗯，
0: 然后我就寻思，我说那这个补虚方，要不你也试试哈？那、
1: 嗯、
0: 你说你这还挺着，挺难受的。结果他就听我话了，他这一试哈，
1: 嗯，肯定没失望吧？
0: 这没失望，我姑娘说，他妈呀，这就是吃饭他都不疼了、
1: 啊，
0: 完了呢，这后背他也不发胀了。
1: 嗯、
0: 吃饭哈，你是吃多点啊，吃少点，他都不难受了。
1: 嗯嗯。
0: 前两天他寻思去复查，就做这个彩超哈，哎，你说这个胆结石他没有了，
1: 嗯，
0: 你就说怪不怪吧？你说石头他还能没了？
1: 嗯，那咋不能啊？其实，石头啊，跟您这个什么血栓呢、斑块是一样的。这个我之前都讲过，你像那个医院那个手术，把那斑块血栓取出来之后，扔在那托盘上，都咣当一下子，就比那结石都硬实。你说那血管都能好，斑块都能好，那结石不也不在话下吗？所以你就记住啊，只要咱们把阴阳气血给补足了，就能化开一切的这种啊浊物啊或者淤堵什么的都能化开啊，不意外。
0: 嗯，孙大夫，我家里吧，这药，哎呀，也就能吃个五六天的了。上回吧、
1: 啊、
0: 买的本来就不多，完了还给我姑娘分点、
1: 嗯、
0: 我现在眼看着就要断药了呀。
1: 嗯，那你这样，你叫啥名字？一会儿我跟咱们工作人员我嘱咐一下，尽量给你往前排一排，尽量让他们快点发货，别断了，别断溜。嗯，
0: 我叫李爱华，是这个辽宁沈阳的。孙大夫，那我不行，一会儿我直接打400电话就行吧。
1: 行行。另外我再那个嘱咐你一句啊， 这个人生啊，哪有千般顺。

0: 恩恩怨怨过百年呢、啊。你看你这个岁数啊，哎，就是放过别人其实就等于善待你自己了，明白我这意思吧？啊，所以心里啊实在有啥不痛快的，你不行你给我来电话，咱俩聊聊啊，咱俩唠唠嗑，我给你宽宽心好不好？哎，咱俩当朋友处吧。啊
1: 啊啊，那孙大夫就给我记住了、
0: 嗯、
1: 以后吧就少生气，完咱们这个国家隔离补虚方呢我也一定好好用，我相信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哎、一定会越来越好。
1: 费心了孙大夫。
0: 行行、
1: 啊、
0: 没事没事啊，都好好的、
1: 嗯、
0: 好吧，多保重啊，再见了。 嗯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

0: 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夜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5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话讲啊，教人教心，教树教根，人活一辈子不能不讲良心。为啥我今天要先说这么句话呀？这不昨天嘛，有一位患者找到我了，他说呀，我都放弃治疗了，但是爱人孩子不放弃啊，就把家里房子卖了给我治病，结果这一年呢花了有20多万也没治好。这不经人介绍吗，说孙主任看病看挺好，又跟哥哥借了10000块钱，结果呢就上您这儿来了。当时我一看这病例呀，叫法布雷病，大家伙可能都没听说过这个病啊。它是属于一种啊染色体的病，也属于基因病，说白了无药可医，就算是大罗神医下凡呢也救不了了。所以我也就实话跟他们实说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像您这种病呢用了意义不大，只能说帮你缓解缓解，延长发病的时间，让你少遭点罪，但是这个结果肯定是改变不了的了。哎呀，我一说完呢，我就看那个患者和家属这个眼里的光一下子就没了。我知道啊，他们最想听的一句话就是啊，能治三副药就好。但是我老孙呢不能说谎，因为我相信人在做天在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要是昧着良心啊，你忽悠一回，这个信任呢就再也没有了。诚可安邦，信可定国呀。我老孙如果对一个病人说谎，那我这60年就算白活了，晚上我甚至连个踏实觉都睡不着了。所以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小病轻病一副药，大病重病三副药，这是50万临床患者一个一个验证出来的。但是它也绝对不是说灵丹妙药 啊，不是说啥病都能治。你像

如先心病，这个肯定治不了啊。还有像遗传病、基因病啊、染色体病变呢，咱也治不了啊。甚至连类风湿导致的骨关节的彻底变形，也不能说让你回到年轻状态啊。不光是我老孙做不到，就现在市面上任何一个药他也是做不到的。但是咱把话得说回来啊，如果呢我们有这些个病，你用到国家专利补虚方了，说白了就这病虽然说无解，但是它是无解之外的优解。因为阴阳气血啊是人之根本，阴阳气血亏虚呢就是万病发作之源，万病加重之根。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四虚同补，让阴阳气血足了，所以呢万病就不发作不加重了。那么这对于像一些无解的病来讲啊，我老孙认为也是算可以了啊。你像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那个关节的彻底变形，虽然说回不到年轻状态了，但是我能让你不红不肿不疼，关节不僵，没有积液啊。原来你走步可能得歇三会儿啊，现在呢咱自个儿能到外边遛个弯去了，或者说您能自己干点家务活了啊，收拾园子啊，种点菜了，自己能做点饭菜，是不是啊？更不至于发展成风心病或者是心脏瓣膜疾病、背衰肾衰，就能避免这个关节的这种继续变形下去。所以我觉得呀，相比一句让你好病的那种空话，我觉得这样做呢咱们更实在，是不是啊？所以啊，我要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医保报销活动，如果说按照目前这个报名的进展来看呢，随时都可能要结束啊。现在咱们拿这个医保本还能直接购买，最低能享受65%，最高到80%的这个医保专项补贴报销的，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仅有20个名额，一旦这个报销结束啊，那就是彻底没有了。咱们大家伙呢还要抓紧时间了，尤其是风湿骨病啊，大家更得抓紧补虚。现在最常见的有3种风湿骨病，第一种啊叫类风湿，这个病啊一开始啊是手指关节的肿胀沉僵，握不上拳头，再往后啊关节开始出现变形了，像那个鸡爪子一样，腿伸不直，然后呢自己穿衣啊穿裤子啊上厕所呀都够不着了啊，最后这个骨头啊直接啊就焊死了，甚至呢有的患者就瘫痪在床了。那么第二种呢是骨关节炎，骨关节炎呢一般到了中重度的时候啊，得有一半的人呢得坐轮椅。为什么呢？因为骨关节炎关节软骨磨没了，那骨头磨骨头啊那真疼啊。你像有的患者我见到那吃饭拿筷子那手都哆嗦，站立的时候稳稳当当说站个10分8分的站不了啊。为啥呢？因为膝盖疼的他站不住。还有呢坐一会儿啊这胯骨也疼啊，腰也疼，就跟断了似的啊。哎，站也不行坐也不行，你说这个骨关节炎是不是也相当的遭罪啊？第三种呢就是比较常见的，像腰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腰间盘突出和腰椎管狭窄的患者呀啊，这个腰腿疼呢就跟那个过电似的啊，有的时候嗖的一下从腰眼儿然后到屁股蛋儿到这个大腿的后边啊，最后能传递到脚底啊，出现那种疼啊麻呀胀啊。有的人呢腿都抬不起来，走个180米啊这个两条腿就沉发麻，然后呢得蹲下歇会儿，继续走呢还能走个180米的，这叫腰椎管狭窄引起的间歇性跛行啊。那么说到底啊，刚才我讲的常见的这几种风湿骨病，它的发病的终究原因其实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了。哎，骨头成空心的了，就跟那个豆腐似的啊。年轻的时候这个豆腐像啥呀？像嫩豆腐啊，特别紧实特别密，但是一旦上了年龄，由于阴阳气血亏虚了，这个骨质变差了，变成冻豆腐了，那里边都是窟窿眼儿。所以为啥我说呀，这人呢越老越抽抽，

外堆缩了呢，就是这个原因啊。这个时候啊，这家呢风寒湿邪啊，顺着你虚的地方就往里边钻，结果钻到骨头缝里边啊，就腐蚀你的软骨、韧带还有滑膜，就会出现骨关节炎。椎体之间呢，也像那个盖房子似的啊，地基下沉了，就出现什么呢？颈椎病、腰间盘突出，甚至出现骨质疏松。出现骨质疏松之后呢，轻轻摔一跤，结果怎么样啊？骨头裂了，骨折了啊，或者。

怀胎，孩子得靠着娘的这个气血养大自己。母亲呢，把自己这个一大半的气血都给了孩子了。你等生完孩子之后呢，百节大开呀，就是这个生产的时候，这个骨头缝都敞开着，这个时候呢，就更容易出现啊风寒湿邪的这个侵入。落下一种病叫什么病呢？叫月子病。很多人得了这个月子病啊，得了产后风啊，往往都是四五十年也治不好了。再有啊，你像女性啊，生完孩子得母乳喂养啊，那母乳是啥呀？母乳也是气血化生的啊。很多母亲喂完奶之后，哎，发现自己骨质疏松了，掉头发了，牙齿松动了，你看都跟这个气血亏虚啊流失有关系。包括绝经期女性也是如此。中医讲啊，女子七七天癸竭，天癸就是肾经，肾经就亏虚了。哎，肾主骨生髓嘛，那你肾经亏虚了，骨髓也空了，骨头就成空壳了。所以你看妇女啊，在更年期就绝经期前后这 五年呢，哎，也是骨质流失最快的这么五年。大家别看我老孙呢是个大男人啊，但是我干这个职业呢，我知道很多这个女性的一些细节啊，所以我从心里边更心疼咱们的女同志啊。但是无论男女吧，风湿骨病啊，大家得记住我老孙的话啊，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啊，就是专门攻克骨病的，你补虚就能不犯病，哎，你补虚呢就能不加重。那我为什么说补虚能不犯病啊，或者补虚呢能不加重呢？首先大家看啊，哎，我们通过补虚呢能让你不疼。其实我们的骨头它是不会疼的，因为骨头上它没有血管啊，那它为啥会红肿热痛呢？哎，是骨头错位变形，然后又压到了周围的神经筋膜肌肉，引发炎症啊，才出现的这种疼痛。但是我们通过补阴阳气血啊，就能消除这个炎症，所以呢咱们补虚呢就能让你不疼了。哎，中医讲啊，气行则血行啊，血行则炎消，气血旺则百邪退。那你阴阳气血亏，血走不动了，炎症它排不出去，全淤在关节缝里边，越积越多，你就越来越疼呗。反过来呀，我们把阴阳气血给补上了，气血旺了，血就活了啊，就像山里边那个瀑布一样啊，能够哗哗哗往下流，就把关节里边这个炎症啊全给冲刷走了啊。炎症消了，阴阳气血呢还能充分的濡养关节，濡养周围的神经肌肉组织，所以酸麻胀痛就能止住了啊。其次啊，补虚能够让咱们不瘫。那关节变形，软骨磨没了，按理说呀，这些都是不能够再生的，哎，包括你到医院去看啊，医生可能会建议你做什么关节置换手术，但是咱都知道啊，你钢筋铁骨终究是融合不了你这副血肉之躯的。但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大家别忘了啊，这里边可有一个人体胎盘紫河车呀，紫河车呢，它是属于叫血肉友情之品。是孕育我们这副血肉之躯的。咱们每个人的身体啊，都是靠这个胎盘来搭建的，骨膜包括骨膜的神经，还有骨基质、骨小梁。所以紫河车呢，它能够在你关节损伤的时候能够再救你一命，再次修复关节，促进软骨的再生，让你的骨小梁啊能够重新的密实起来，这样就把原来那个冻豆腐啊，再次把它变成嫩豆腐了啊，所以你关节就不会再次出现变形，软骨也会慢慢的恢复灵活度。所以啊，有句老话说得非常好啊，叫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包括我老孙自己都是。你看我今年也60岁了啊，补虚派我钻研了一辈子，所以我敢拍胸脯的说，我这辈子能不让自己得这个高血压，我这辈子能不让自己得这个糖尿病，但是呢我不敢说一辈子胳膊腿都好使。为啥呢？一则呀，你有个天灾人祸出个意外，这谁都算不准的事儿；二则呀，就是人到了岁数啊，阴阳气血就是会亏的，你肾精就是会少的，

0: 种自然规律，咱们谁也挡不住。所以啊，我希望咱们大伙啊，心理上不服老，你心态得好，不能说还没怎么地呢就觉得自己这不行那不行了啊。但是你在体力方面呢，我们还得是服老的，咱们该补四虚啊你就得补，该养骨头呢你就得养，咱不能硬扛去啊。趁着现在啊，咱们这个医保的专项报销还没结束，无论您是这个新农合医保本也好，是居民医保还是职工医保也好，现在呢咱们还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这个医保报销的比例，每天每个地区啊20个名额。再有就是之前原价购药的老朋友也要赶紧拨打电话办理这个医保的返钱退钱啊，咱们争取花少的钱把身体调好了，把骨骼补好了，这样呢我们少遭罪，不给家庭不给儿女添负担啊，咱们自己能走能撂多好啊，是不是啊？这不也是福禄寿喜吗？好，医保报销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400-6161-870。那以上啊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伙说的一些健康知识。好，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呢留给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
1: 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啊，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孙大夫你好。
0: 你好你好。哎，
3: 我这之前买了一副国家专利补虚方，用的挺好的。
0: 哎，
3: 这回吧再买2副药，是不是能给我按照80%的报销？
0: 能，没错的。你上次买的这次买的都用你自己的医保本就能报，能报80%，这不3副药吗？没问题啊。
3: 那就太好了。
0: 您什么情况你
3: 说
0: 一下。
3: 哎，我就是胃特别不好，今年我都70了。这不是2021年的时候我老伴和我母亲一个月吧之间都去世了。
0: 哎呦，
3: 这一下子哦，哎呀，怎么说呢，给我反的挺够呛的。当时吧我也吃不下饭。嘴里头就感觉到发苦，吃什么东西都没有滋味儿。这不是我这之前呢就是忙前忙后张罗的事儿。哎呀，一个月吧我瘦下了有10多斤吧。
0: 哎呦，那您这是我们中医讲叫七情内伤，就情绪啊伤了脾胃了。之后怎么样啊？
3: 对，咱们之后吧这肚子就坠得不行。你像这走路都得弯着腰。 这不是后来没办法，我就去医院一检查，说是胃下垂。
0: 嗯，
3: 这些年吧，就是您像我这中药西药都吃了。
0: 嗯，
3: 还买过什么羊肠线，哎，也没有好。
0: 嗯，
3: 就是感觉到吧，这身上特别的虚，没有精神。
0: 啊，就是身上没劲儿，是不是特别虚弱？那您这个到医院没查一查，说您这胃下垂是几度下垂呀？
3: 当时吧，就跟我比，他就比量的说吧，就说是胃吧往下挪了3个指头宽。
0: 哎呦，
3: 马上吧就到了骨盆了。
0: 哦，都快到骨盆了，那您这个应该是能达到3度胃下垂了啊，就是重度胃下垂了，就是严重的叫脾虚气陷啊，是阴阳气血太亏了。你像还有其他的，像什么子宫脱垂呀、脱肛啊，哎，包括这胃下垂都是一样的啊，都是由于阴阳气血太亏了，就拽不住这些器官了，就像绳子松了，它往下掉似的，就这么个道理啊。
3: 这不，我前年还做了胃肠镜
0: 啊，
3: 说我是慢性非萎缩性胃炎。
0: 哦，非萎缩性胃炎。
3: 嗯、
0: 哦，
3: 对，还有那个糜烂，我吃了2个月的3联用药吧。
0: 啊。
3: 怎么说呢，也没管多大的事儿。
0: 嗯，
3: 始终吧是糟心。
0: 嗯，
3: 不管是冬天啊夏天，水果我一口都不敢吃。
0: 嗯嗯，
3: 吃个苹果我都得蒸熟了。
0: 嗯，所以说这叫什么呢，叫虚不补必受苦啊。
3: 是，你大便还发黑发黏。
0: 嗯，
3: 你像这个4-5天解一次大便。
0: 嗯，
3: 你像烧心打嗝，这要说吧，我1.64米的个子，才82斤。
0: 嗯，嗯，
3: 又黄又瘦。
0: 嗯，
3: 我孙女都说，奶奶你这胸脯跟搓板似的，怎么这么硌得慌。
0: 挺心疼啊，你这个身板啊，你说的不好听一点，来3级风都能把您吹跑了，是不是啊？而且啊，你看你也今年有70岁了，是不是啊？我不是迷信啊，你说咱人呢，你多少试着修行呢，才能脱生成一回人，是不是？结果你看你啊，这不敢吃那不敢吃，人间美味你都没享受到，不知个啊，不知个。哎，
3: 嗯
0: 嗯，
3: 要不说多亏了这位电眼灵呢，孙大夫。
0: 嗯，
3: 从用上第1天我就认定这药了。
0: 嗯，
3: 第一顿吃完1-2个小时啊，从脸到耳朵到手再到后背，
0: 嗯，
3: 当时我就感觉唰的一下子，这身上就热乎了。
0: 啊，就发热了，是不是啊？哎，那是好现象啊。哎，
3: 然后呢，紧接着身上就跟长了刺似的，脸上有点扎得慌，脖子呀、耳朵也扎得慌。
0: 嗯，
3: 一直到肚脐周围。
0: 嗯嗯，因为咱们这补虚方啊，它是活药，活药啊，这个走窜，把你这个淤堵呢都给挨个给拱开了，就像那种子发芽似的，在底下闷的时间长了，它往外钻呢、钻的过程当中就有点像刺痒啊，或者说有点扎得慌啊，这个是正常的感受啊，很好。哎，
3: 是，你像我晚上用2度我就开始打嗝了，一个接一个的。
0: 哎，
3: 连打了有70-80个
0: 啊，
3: 嗝的啊味特别的难闻呢、哎呀，这是我不怕您笑话，孙大夫。
0: 哎，
3: 不光这上边吧排气，下边还排气。
0: 啊，
3: 叮当咣叮的，哎呀，
0: 声
3: 音特别的大，味儿也特别的大。
0: 嗯，
3: 哎呀，您说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这样过。
0: 嗯嗯。
3: 然后我就觉得吧，这胃里的疙瘩，哎，变小了。
0: 嗯。
3: 不那么难受了。
0: 嗯。
3: 又热乎了，又舒服了。
0: 嗯。
3: 也不胀得慌了。
0: 嗯。臭屁一响，黄金2万啊。哎，说明四虚同补，你的这个肠道通，气机通了，所以这样的话呀，我觉得你这病当时就能好一半了，是不是啊？
3: 是，现在是想吃了，也能吃了，
0: 也能吃了啊，
3: 也敢吃了。哎，嘴里啊主要不苦了。
0: 嗯，
3: 排便这些年吧都是黑绿黑绿的，不是、现在黄了。
0: 哦，
3: 怎么说呢，就像香蕉病
0: 啊，就是大便的颜色也正常了，香蕉变了，是不是啊？你看啊，我常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育方就得给你解决这个吃喝拉撒睡，这话不假吧？啊？
3: 真的不假。
0: 不假，是不是啊？哎，嗯。
3: 这胃下垂也不往下坠着疼了。
0: 嗯。
3: 刚开始那半个月啊，我早上都是饿醒的，有时吧一天都不4顿。
0: 嗯嗯。
3: 也敢吃点水果了，但这4顿吧，我都是7分饱。
0: 啊，
3: 最近吧，这脸上也有肉了，腮帮子吧也鼓起来了，体重长了4斤半。
0: 哎呦，还长膘了，长分量了，是不是？哎，非常好。这你看，这就是我说的嘛，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哎，咱们人呢，上年纪了，上点岁数，你得有点肉啊，要不你有个病有个灾的，你没抵抗力，你就扛不过去呀、啊，是不是？要不太瘦了，人就说嘛，这人就没福。
3: 嗯，
0: 太瘦的话就一副空架子，摊上点啥病你就扛不过去，必须得有这个肉才行，有抵抗力才行啊。哎，挺好，变化挺大。还有啥变化您再说一下啊。
3: 是孙大夫，真的谢谢您。我一个农村老太太，也不会说不会道。
0: 嗯，
3: 我想着到年跟前我给您去个电话。
0: 嗯，
3: 我们这一到过年都蒸那个大花馍，我给您邮过去。
0: 哎呦，
3: 过年出个吉利。
0: 不用不用，谢谢您啊，真不用真不用。其实我们家呀，我们老两口也吃不了那些东西，您多吃点就行了，好不好？哎，您要能多吃点，我觉得比啥都强啊，我就替你高兴啊、嗯、啊！
3: 我一定吃好。那孙大夫，我这订、
0: 哎、
3: 再订上两副药，是不是就够用了？
0: 够了够了啊！你这情况呢，你再有两副药的治疗量加之前的一副。这个三副药啊，包括您治疗啊之后的这个保健延寿什么的都够用了啊。
3: 好好好，孙大夫、
0: 嗯、
3: 那就您忙吧啊。
0: 哎，
3: 我报名去。
0: 没事不客气啊。好了，我也希望咱们今后常联系、
3: 哎、
0: 再见了，好吧，再见啊。
3: 好好好，
0: 哎哎，再见。
3: 哎，
1: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65%。最高报销80%，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孙大夫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4: 哈，终于啊给你对上话了。
0: 哎，
4: 我可愿意啊听你讲课了。
0: 愿意听我讲课呀？其实我不太会讲课，我就是说点大实话，唠点实在嗑，大家能听明白，知道自己的病怎么得的就行了。哎，您今天打电话有啥事啊？您说一下好吧。哎，
4: 好嘞。
0: 哎，
4: 我想让你啊帮我看看我这个风湿病太严重。
0: 嗯
4: 嗯、我今年呢83了。
0: 哦，
4: 有这个腰椎骨下坠，腰啊3-4节也长骨刺了。
0: 嗯，
4: 上个月换了一回，疼的啊没坐没坐的，怎么得都疼，坐着也疼，站着也疼啊。
0: 哦，您说这个坐着也疼，站着也疼。我问你啊，您这么的，您回答我，您裤腰带上边疼啊，还是裤腰带下边疼啊？您把具体位置说一下。
4: 嗯，就是裤腰带哪疼？
0: 哦，就是这个裤腰带这一左一右这地方，是不是啊？
4: 哎，对对。
0: 哦，好。如果说咱们再以这脊梁骨为中心，您告诉我是左边疼还是右边疼啊？
4: 左边疼。
0: 啊，左边疼，疼的这个部位呢，大概有多大多宽？
4: 你那么3指宽。
0: 啊，有3指宽啊，然后您这个屁股蛋啊、大腿、小腿啊，这疼不疼啊？
4: 屁股蛋也疼，腿倒是没事。
0: 啊，
4: 就是两个脚麻。
0: 啊，就屁股蛋疼，腿不疼，但是俩脚麻，是不是啊？啊，好。
4: 对对对。
0: 我告诉您呐、啊，您这个腰疼啊、屁股疼啊、脚麻呀，跟您那个3-4节长那骨刺是没关系的啊，完全就是腰椎管狭窄、腰间盘突出引发的。你要是弯腰洗个头啊，您是不是洗个10分8分的腰就直不起来了？或者说您坐着吃饭啊，吃完饭收拾碗的时候一站起来就费劲，是这样吗？
4: 是的是的，直不起腰啊。
0: 啊，直不起腰。
4: 得活动一会儿才能好一点。
0: 那您这个直不起腰啊，活动一会儿才好呢，这个跟

0: 您的股市有关系啊。哎、
1: 哦，
0: 您老今年83岁了，那您告诉我，您60几岁的时候，20年前您什么样？您给我说一下吗？
1: 我49岁，
0: 嗯，
1: 在稻田里干活
0: 啊。
1: 我呢，呢不成两月没下地。
0: 哦哦。
1: 后来啊，只要干活不合适，就干。等我62岁，
0: 嗯，
1: 我们院子外边有个小坡，
0: 嗯，
1: 我去包柴火，
0: 嗯，
1: 一下子摔了个屁股洞。
0: 哦，是这样。
1: 你看，给我这腰啊，给我的腰椎都震裂了。
0: 嗯嗯。
1: 骨裂疼了都2个多月。
0: 哦，是这样。你看刚才我为啥问你这么多呀？因为我分析啊，您这腰腿疼啊，至少得20年前以上的了啊。准确来讲啊，你这属于啊叫陈旧性的腰间盘突出，合并急性的腰椎管狭窄，导致的这个臀部和腿部的这种酸麻胀痛啊，甚至可能你晚上睡觉，你这腿都没地方撂，没地方放的，是不是？怎么放都不舒服，是这样不是？
1: 对呀，咋地了，陈大夫？
0: 嗯嗯，
1: 我这两年呢，走道也走不远。
0: 嗯
1: 嗯，走一会儿了，就该坐着歇一会儿，才能接着走。
0: 对。所以说这叫间歇性跛行嘛，间歇性跛行就是腰椎管狭窄的一个典型症状啊。另外啊，请您再回忆一下，您5年前走路一口气也不歇着啊，然后能走多远？您告诉我。
1: 嗯，也能走个7-8里地。
0: 那3年前呢？
1: 3年前就差了。
0: 哦，3年前。
1: 那都80岁了，你看。
0: 80岁了，对对对啊。
1: 哎，
0: 嗯，
1: 都乏了。
0: 嗯。
1: 和腰酸。到这2年呢，都更走不多远了。
0: 嗯，
1: 要不说呀，这人呢，越老了呢，都往身体的也该要活到头了。
0: 这不是说该活到头了，就是人呢，这个阴阳气血的不断的亏虚啊，人不虚是不得病的。而且我讲过呀，
1: 嗯、
0: 肾精能够化三髓，脑髓呀、脊髓呀、骨髓呀，都是肾精所化生的。哎，上年龄之后啊，肾精亏虚了，这个脊梁骨啊管道就变窄了啊，就会压迫到脊髓，压得你不过血了，所以你就出现乏呀、麻呀、疼啊，哎，出现这么多症状，而且越压越死，哎，神经传导就慢了，就走不得远了，出现这种间歇性跛行了。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里边有紫河车呀，紫河车能够起到补肾填精补髓的这个作用，它补髓拿手，一补肾精，让这骨头不老化，消除骨骼周围的这种炎症增生，就是你那骨刺啊。第二呢，它养脊髓呀，养脊髓，骨头壮实了，脊髓厚了，有韧性了，就原来压着不过血的地方啊，一点一点就渗进去养分了，就不被压迫了，那么神经就能够正常的传导信号，所以呢，你就不会出现这个麻呀、胀痛啊这些个症状了啊。
1: 哦，
0: 对，
1: 那我这个情况得有几副药啊？
0: 我建议啊，根据您的情况啊，您选3副药啊，因为您年龄大，83岁啊，您这个肾精亏虚的比较厉害，得用3副药才行啊。
1: 好好，
0: 嗯嗯，
1: 这一包包胶的药结束了，我就一口气没过3副药。要不往后啊就贵了，你看。
0: 是的，因为咱们这医保啊报销随时随地的可能都要停下来，停下来之后您再买药的话就得原价了，那一副药就5600，那3副药那就10000大多了。但是呢，咱们可以趁着现在还有这个机会的，咱们一次把这个药给买齐了啊。哎，
1: 好的好的好的，陈大夫，我相信你，要不啊我也不能啊等这么久找你看病。
0: 哎
1: 那我就报3副。那我拿到家怎么吃啊？
0: 咱们正常啊，像您这个情况，一天吃2次啊，早晨吃4粒，晚晨吃4粒。晚晨这顿啊，一般建议是晚饭后服用就行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
1: 我知道了。那谢谢陈大夫。这要是够了，我得给你送一面锦旗啊，陈大夫。
0: 那可不用，不用啊，在我这不兴这个。您那个吃药。好病，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咱身体好了比啥都强啊！老人家，咱别客气，可别这么做啊！哎，
1: 好的，
0: 行行行，
1: 谢谢您，陈大夫。那我就打了个4000电话报名去。
0: 哎，您老多保重身体啊！
1: 好，那
0: 好，再见，
1: 陈大夫，再见。
0: 哎，再见。

0: 再见。
1: 好的，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孙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特别争取到医保报销政策，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高可享受到 80% 医保报销，名额有限，先报先得。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2: 哎，孙主任，你好啊。
0: 你好，你好，哎。
2: 你这也太火了吧，我都排了10多天才跟你通上话呀。
0: 哎呦呦，不好意思啊，让您久等了。哎，
2: 孙主任，让我再等10天我也愿意啊，因为你的医术太高了。推荐的这个药也特别好，我们大家都特别相信您。
0: 感谢大家伙的信任，治病救人呢，就是医生的职责，所以您不必这么客气啊。您是怎么个情况？能介绍一下吗？
2: 哎，这个医保报销要结束了是吧？
0: 是的。
2: 我还想再报点儿
0: 啊，
2: 巩固巩固。
0: 哎，
2: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吧，都20多年了。
0: 嗯。
2: 因为我妈就是因为糖尿病啊，心梗走的。他刚走那半年，哎，我天天的晚上都是做梦啊，都梦见他在医院那个难受劲儿，哎，我心里都特别的害怕。
0: 哎呀，确实啊，这个糖尿病呢有一定的遗传倾向，哎，不是说100%吧，但也是8-9不离10啊，包括这个心脑病啊、骨病啊、高血压呀，哎，那父母给的就是这块料，所以呢我们对这种遗传呢也是很难去逆转的。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不一样，因为咱这里边有紫河车呀，紫河车是能修复一切的，能弥补你先天的漏洞，所以你看药盒上写着啊，甚至小孩都可以用，你看小孩用了就是提前要防这些个病，早早的修补上先天的漏洞啊，它是这个意思。
2: 哎，还能这样啊。那孙主任，那我也给我女儿用一用吧。
0: 啊，您要给这个您孩子用一下，您别着急，先说说你用的情况，
2: 哦，
0: 你用的怎么样？哎，
2: 我跟我母亲是一样的，也是那个这心脏不好，这个心动过速
0: 啊，
2: 这心脏吧，就是每分钟都跳100多下，
0: 嗯，
2: 哎呀，就是个心天天都慌着呆着，提心吊胆的，慌着呆着，
0: 嗯嗯，
2: 就是哎，都跟那个机关枪似的，哎呀，嘟嘟嘟的，反正浑身一点劲也没有啊。
0: 嗯，
2: 反正都想躺着呀。
0: 嗯，
2: 2021年在医院，我做了个射频消融，连这个左心耳的缝补吧，反正一共花了12万块钱。
0: 啊，
2: 我一开始都寻思这个手术做完了，这病不就能好了吗？
0: 嗯，那可不一定，可不是这么回事啊。
2: 是，结果吧，不但这个病没有好，我这心率还越来越慢了。
0: 啊，心率慢了这回。
2: 对，这个1分钟才不到40下。
0: 哎呦，那你原来是100下，那叫房颤，心动过速，现在呢不到40下，这叫心动过缓，可能是你做那个射频消融术啊引起的一种并发症啊，大概率是出现的房室传导阻滞的，这是啊。
2: 对，这个病是到底边都没想起来再说。反正大夫啊让我用这个阿托品，这个吃的我反正浑身都起疹子，还拉肚子呢。哎，有一会儿我都自己在家，都反正也不知不觉都昏过去了，都昏死过去了啊。最后还是孩子回来才发现我的。
0: 你看这个多后怕，万一是来的是那种疾病，啥都晚了嘛，是不是啊？
2: 是啊。

0: 我这又上医院去了，完了那大夫又让我拿一个起搏器，还得10万块钱。
1: 哎呀，
0: 我就问大夫，那我安上起搏器以后，我的心脏是不是可以好啊？
1: 嗯，
0: 人大夫说那不一定，他说不好讲。
1: 嗯，
0: 你说我就没做。
1: 嗯嗯。
0: 这要不跟上回似的，你说又遭那么多罪，还白打花钱呢。
1: 嗯，可不是啊。我跟您说句实在话啊，但这个可不是风凉话。您要是说早点能够四虚同补的话，其实您肯定不会像现在出现这么严重的后果啊，当然也不会花这么多冤枉钱了。
0: 是啊，我现在可认清楚了。
1: 嗯，
0: 这个国家转列补虚房，我用上的头一天晚上，我就特别好，这个躺在床上，翻了两个字我都睡着了，反正这一觉睡得特别的踏实，也没起夜，也没做梦，
1: 非常好啊，非常好。
0: 要不隔一天似的，我都睡这么3-4个小时觉都醒了。
1: 嗯，您睡得好，这个心呢才能稳当啊，当天见效了，是不是啊？哎，非常好啊。
0: 那个这心脏确实是不慌的，那个刚开始有过这么还有这么一两次，但是呢都不特别严重，后来呢就是没有心慌这个感觉了，心率呢也上来了，都是到60啊62这个上下，这个身上吧也有劲儿了，也能慢慢的这个走到这个小区门口啊坐一会儿啊，跟邻居们这个唠唠嗑啥的，挺自由自在的了。
1: 哎，挺好，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给你打了强心剂了，相当于啊。然后再检查检查没有啊？
0: 我去检查的。那个让我背了两天那个叫盒子，反正
1: 那叫耗子啊，叫耗子。
0: 啊，
1: 对，
0: 好神。背完以后呢，说我这个导阻滞也轻了。
1: 那叫传导阻滞，房室传导阻滞啊，那个也轻了哦。
0: 现在呢就是一度了。
1: 对，您之前都晕倒过啊，说明你的房室传导阻滞啊应该已经出现这个叫阿斯综合症了，但你现在这个复查呀已经降到一度了啊，所以这个整个这个治疗效果是相当不错的了，这是啊。
0: 现在吧两副药我还没用完呢。我的这血糖也降下来不少，餐前吧都6个左右吧。胰岛素呢还剩10个单位了。这个葛花籽吧，这小王老师指导我那个早就不用吃了。这个血糖也稳定了，我也敢吃饭了，反正吃啥啥香了。
1: 啊，胃口也好了，吃麻麻香了啊。所以你看我经常讲啊，这个糖尿病啊是个吃人的病啊。为啥我这么说呢？因为它让咱们的身体啊越来越虚，而且虚的同时它还不让你吃东西啊。那么老话不讲吗，不食者脾绝，那饭都吃不下了，这人不就走到头了吗？但现在不同了啊，咱们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不但把血糖稳定好了，现在还能吃的，还有劲儿的，是不是啊？哎，所以说这个四虚啊补得非常好，祝贺你取得这样的好效果。还有什么问题您再说一下。
0: 孙主任，那个我听您讲大病啊重病啊这3副药，
1: 对，
0: 其实呢我手里吧还有1副药呢。但是呢我听到很多糖尿病人说得多吃1副2副的。这个我也想多吃一点。所以说我就想再报名啊弄了2副。另外呢我刚才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再给我闺女也弄一点。她一天天的上班压力挺大，得给她补点。
1: 对，给孩子也补一补啊。你给孩子用呢，用1副药就够了。如果你想多用呢，我觉得也没啥必要啊，你再多吃1副呢也够了。你记住啊，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啊。而且这个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糖尿病，那就是卤水点豆腐，就是一物降一物。
0: 这个我真的验证了啊。补虚治糖尿病比上药都好使。那我就再买3副药吧。
1: 行，
0: 谢谢你孙主任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啊，也祝您健康。好吧，我们再见了啊，拜拜，
0: 再
1: 见。
0: 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

0: 五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2: 孙大夫，我天天听你这个节目哈，我就觉得吧，你讲的特别实在。就你讲这个课哈，我就听着就入心又入耳。
1: 您过奖了啊。入心入耳啊，说明咱们之间呢是有一种缘分的啊，就性格相投吧。哎，
2: 今天打电话哈，就想跟你说两句心里话。我寻思让孙大夫麻烦你帮我报上这两副药啊。
1: 嗯嗯。
2: 之前吧，说实话我还舍不得，这回吧，我想开了。
1: 嗯、
2: 你说就是自己的老伴儿他都不心疼自己，完了还跟我俩动手，我这要是真病倒了、
1: 嗯、
2: 真就没有人管我了。
1: 哟，还怎么动手了？两口子风风雨雨一辈子了，你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那咋还动手打人呢？怎么回事啊？
2: 就那脾气哈，咱老话说、
1: 啊、
2: 好说这个不太好听那句话哈，就说、
1: 嗯、
2: 说这个跟那个茅坑里的石头，他就又臭又硬。
1: 啊、
2: 就我这点心脏病哈，完完全全就是让他给我气出来的。
1: 哎呦，
2: 就上医院一检查，大夫都说，哎呀，你这血管这都不少的硬化了，就是气的。
1: 哦，有一句话怎么说的？说花呀是浇死的，鱼呀是撑死的，人呢是气死的。这心脏病可不是啊，就怕生气啊，所以你可不能老跟你这个跟老伴儿跟你爱人总生气也不行啊。
2: 哎呀，这从年轻的时候就干仗、
1: 啊、
2: 这回吧，你说就因为换了灯他就给我俩动手了。
1: 怎么回事？
2: 这是上个月的事儿、
1: 啊、
2: 半夜吧哈，我就听这屋里就轰一下子，完了我一看，我寻思这是咋回事呢，我一瞅这客厅的这个灯掉下来了，哎呀好几十斤呢。
1: 你是那个客厅那个大吊灯掉下来了？
2: 对呗，那个吊灯 完了我就万幸，我寻思这个幸亏是没砸着人。
1: 嗯，
2: 完了就我家那口子哈，半夜五更半夜的，哎呀就非得要按这个灯，我就跟他说、
1: 嗯、
2: 我说你说这都这时候了，人家谁家不睡觉、
1: 嗯、
2: 人家都睡着了，你就别折腾了，而且这灯哈死沉死沉的，你说万一要是按不结实、
1: 嗯、
2: 你再掉下来砸着人，那你说怎么办？我说不行，咱就换个塑料的哈，轻松点的。
1: 嗯，那可不是啊，你是真说这个按这灯啊，五更半夜的这摔着啥的更犯不上啊，这是啊，
2: 对呀、
1: 啊，
2: 哎，我就这么一句话，他就发火了，
1: 嗯、
2: 他就说、哎，也不知道这家伙趁几个钱，不是这不要就那不要的、
1: 嗯，
2: 意思你兜里有几个钱，这家好像不知道怎么地好了。
1: 那咋能说这话呢？怎么呢？
2: 可不，我一开始哈、啊，我寻思这都半夜三更的了，别吵吵把火的了、
1: 嗯，
2: 我就没搭理他、
1: 嗯。
2: 哎，结果哈，他这家伙还骂骂咧咧的，我当时我就忍不了了，我就跟他俩还嘴了，
1: 啊、
2: 这不还嘴哈，还差点，这一说话完了。急眼了，你说就直接哈、啊、也不管哪了，就朝我这脑袋就抡拳头，
1: 哎呦，
2: 完了呢就掐我这脖子，就使劲的给你往这个地上摁呢。哎呀妈，
1: 这也不是啥这个不是啥好老爷们儿，咋还能欺负老婆孩子，算啥本事啊？
2: 是啊，这个、
1: 嗯、
2: 你是不知道，还分主任，就当天晚上我就感觉我这脑袋呀就天旋地转的，
1: 嗯，
2: 恶心迷糊，完了吐了好几回，就感觉就像这个没啥吐，苦胆都要吐出来了。
1: 有有。
2: 完半夜我这实在挺不了了哈。
1: 嗯，要是有这个打脑袋上了，而且出现这个恶心呕吐的情况，是不是有脑震荡啊，或者颅内高压啥的？你到医院你得看一下，去检查一下呀。
2: 啊，这不就上医院的吗？
1: 啊。
2: 上医院大夫说是脑梗，脑梗吧，那、
1: 啊、
2: 你就得治啊，打了十来天的这个溶栓针吧。
1: 嗯嗯，
2: 本来吧咱们这个健灵补虚方哈，我拿回家吧我才用两天，
1: 嗯，
2: 虽然说只用了两天我就感觉挺好的、
1: 嗯、
2: 哎，结果让他这么一打，白扯了，都白用了。
1: 哎呀，你这老伴儿有点靠不住啊。啊，你这么你听我的吧，啊，咱们把自己的身体搞好，你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啊，你靠谁都靠不住，哎，把身体搞好是首要的啊，哎，
2: 嗯
1: 嗯，
2: 要不我这不寻思我这个再买两副，这出院回来第二天吧、
1: 嗯、
2: 我这就把咱们的药接着用上了，哎，这当天晚上哈、
1: 啊、
2: 那我就感觉我这个睡觉就好了、
1: 嗯、
2: 就晚上睡觉的时候 这个心口吧，它也不憋

0: 得慌了，一觉就能睡到天亮。
1: 嗯，
0: 醒了以后就感觉这身上特别解乏，脑袋都跟着清灵了。
1: 嗯，睡得好了才能养心血，才能养脑神呢，非常好啊，非常好。
0: 对呀、啊，
1: 啥情况？嗯
0: 啊，我这接着就是连着，这不用了一个礼拜吗？哎，我这腿就感觉也不发沉了。
1: 哦，
0: 最主要是这个血压哈，它也不那么高了。
1: 嗯，
0: 原来吧，不吃降压药的时候得167，现在不吃这降压药就吃咱们那个补虚方哈、啊，高压吧也就是134那样，完压差也不大了、
1: 嗯，
0: 就是都挺稳定的，它不波动了。
1: 这个血压稳定了，压差也变小了，那就说明啥？说明你的这个血管的弹性啊有所恢复了，这是好事儿。啊，这是好事。压差大是什么原因呢？压差大
0: 低了。
1: 啊、
0: 你说这个，年轻人上班天天早晨呢，着急忙慌的就顾不上吃饭、
1: 嗯，
0: 完了他就有这个胆结石，还有胆囊炎。嗯、
1: 啊，
0: 就是吃点饭哈，就跟我说，这个后背就脊梁骨这个地方就胀着疼了，有时候挺不住都弯不下去腰。
1: 嗯，
0: 完、啊、我就寻思，我说那这个补虚方，要不你也试试哈？那、
1: 啊、
0: 你说你这还挺着挺难受的。结果他就听我话了，他这一试哈，
1: 嗯，肯定没失望吧？
0: 就没失望，我估计说他妈呀，这就是吃饭他都不疼了、
1: 啊，
0: 完了呢，这后背他也不发胀了、
1: 嗯，
0: 吃饭哈，你是吃多点啊，吃少点，他都不难受了。
1: 嗯嗯。
0: 前两天他寻思去复查，就做这个彩超哈，哎，你说这个胆结石他没有了，
1: 嗯，
0: 你就说怪不怪吧？你说石头他还能没了？
1: 嗯，那咋不能啊？其实，石头啊，跟您这个什么血栓呢、啊、斑块是一样的。这个我之前都讲过，你像那个医院那个手术，把那斑块血栓取出来之后，扔在那托盘上，都咣当一下子，就比那结石都硬实。你说那血管都能好，斑块都能好，那结石不也不在话下吗？所以你就记住啊，只要咱们把阴阳气血给补足了，就能化开一切的这种啊浊物啊或者淤堵什么的都能化开啊，不意外。
0: 嗯，说大夫，家里吧这药，哎呀，也就能吃个五六天的了。上回吧、
1: 啊、
0: 买的本来就不多，完了还给我姑娘分点、
1: 嗯、
0: 我现在眼看着就要断药了呀。
1: 嗯，那你这样，你叫啥名字？一会儿我跟咱们工作人员我嘱咐一下，尽量给你往前排一排，尽量让他们快点发货，别断了，别断溜。嗯、啊，
0: 我叫李爱华，是这个辽宁沈阳的。孙大夫，那我不行，一会儿我直接打400电话就行呗。
1: 行行。另外我再那个嘱咐你一句啊，这个人生啊，哪有千般顺，恩恩怨怨过百年呢、啊、你看你这个岁数啊，哎，就是放过别人其实就等于善待你自己了，明白我这意思吧？啊，所以心里啊实在有啥不痛快的，你不行你给我来电话，咱俩聊聊啊，咱俩唠唠嗑，我给你宽宽心好不好？哎，咱俩当朋友处吧。啊
0: 啊啊，孙大夫，这回我记住了、
1: 嗯、
0: 以后吧、
1: 哎、
0: 就少生气，完，咱们这个国家得力补虚方，那我也一定好好用，我相信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一定会越来越好。
0: 费心了，孙大夫。
1: 行行，没事没事啊，都好好的，好吧，多保重啊，再见了，嗯，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酷乐，说学逗唱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这男生呢比较喜欢看武侠，每个少年呢都可能会有一个武侠梦，那种世外桃源，那种盖世的武功真的有吗？实际上啊，武侠小说中更多的描述的是一种侠义精神。我们生活中的子弟兵、消防官兵、公安武警、医生护士、快递小哥等等，这些平凡又可爱的人，不正是我们生活中的大侠吗？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苗阜、马凯强合说的相声《寻侠记》。
1: 天王拜六虎，
2: 哎，没事，着了？谁着了？
1: 废话，人这演节目，你跟这睡觉的像吗？
2: 我词儿呢，我就是。
1: 谁这么早睡，还带个这玩意儿上来？
3: 哎，这谁呀？啊，谁把我们家炕拿着了？赶拿走，拿走！讨厌这个，
1: 您家这炕还是活动炕啊？
2: 不是啊，啊，
1: 你不是你这怎么回事？你怎么睡那玩意儿上来的？
2: 我刚才我做一梦，
1: 我做了个梦，
2: 我梦见我跟他们搞一什么辩论赛。哦，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2: 我一怼三，
1: 哎呦，那你够厉害的呀！
2: 一怼三，哎呦，这叫什么？
1: 这叫
2: 舌战群儒啊！
1: 哎呦，那可真不容易。
2: 最后你猜怎么着？啊，我就晕了。哎，这啊，
1: 你就晕了？
2: 不是，跟他们说话太费劲。
1: 这话怎么说呢？
2: 他们说那些话都是那个没有养分的白开水。
1: 哦，就是乏味。哎呀，
2: 诡辩。
1: 哎呦，不行，
2: 没文化。嗯，他们不像我。
1: 你像您，
2: 我的条件你比较了解
1: 啊。那是啊。
2: 哎，不是没有头发就能说好相声
1: 啊。那当然，
2: 我的条件你太了解。
1: 提这个，甭管，提这个。
2: 我就是我条件你了解。你
1: 看，我知道您
2: 为什么我爱看书啊？
1: 哦，对，这个喜欢看书。
2: 对呀，这戈尔基先生告诉过我们啊，这个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 哎，有这么句话。
2: 而且我现在坐的都是电梯。
1: 坐的都是电梯。
2: 哎，他们阶梯，我电梯。
1: 这怎么回事呢？
2: 看的电子书。
1: 那管什么呀？那不还一道理吗？
2: 尤其呀、啊，尤其爱看什么？
1: 您喜欢看？
2: 我喜欢看武术啊，啊，这个了不得。
1: 那倒是，那咱俩得拉拉手了。
2: 怎么着呢？
1: 我喜欢看六婶儿。
2: 废话，什么叫武术啊？武术你没明白吗？
1: 你说这武术，
2: 武打术，武打术，这嘡嘡咔啪。
1: 什么都想起来，武打书这仨字打你嘴里都出来，这书都不值钱了。我告诉你吧，
2: 什么叫不值钱？
1: 您都说个武侠书，都算您看过书，
2: 就这意思
1: 啊。反正就
2: 内容里面是武打的，
1: 得是武侠，
2: 核心内容是一个侠字，
1: 真看明白了。
2: 尤其那古龙的书
1: 有，
2: 还有一位我最喜欢
1: 金庸，
2: 对，查良镛先生，
1: 凡有华人处是皆读金庸书。
2: 哎，你还知道啊？
1: 都知道啊。
2: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还有一个越女剑，
1: 门清啊你。
2: 哎，看着太爱看这个了，
1: 是吗？
2: 小时候啊，十来岁，十二三岁就看这书。
1: 哎，小男孩都喜欢。
2: 那时候就立下一梦想。
1: 什么梦想？
2: 仗剑天涯。
1: 哦，那看完那书啊，都有这个想法。
2: 哎呦，可是后来您知道，一工作啊，一忙活啊，
1: 啊，对，
2: 娶妻生子，全耽搁下来了
1: 啊，为生活而操劳嘛。
2: 这两年好点了，
1: 是
2: 经济条件也好了，
1: 你看，
2: 哎，各方面也稳定了。哦，我准备重拾我这梦想。
1: 哎，爸，老师，这我得劝您一句，
2: 劝我什么？
1: 您这四十的人了，您好学武侠，这晚了点儿啊。
2: 哦，四十还晚，
1: 太晚了。
2: 齐白石老先生六十岁学画画。一代大家
1: 啊，那倒是。
2: 姜子牙八十岁拜相，孙悟空五百岁西天取经，
1: 这不用说了。
2: 白娘子一千岁下山谈恋爱，这
1: 你怎么记这闲玩一套一套的？你卖词儿吧你？
2: 40岁我还小不灵呢。
1: 哦，您40岁打算学武侠？
2: 哎，学，我就开始考虑，我在家我就跟我媳妇商量，我干嘛去？我在哪儿学？
1: 啊，是找个地方
2: 看书多吗？咱看那武侠书是吧？
1: 对。
2: 到哪儿？我头一站啊、少林
1: 啊，那天下武学归少林。
2: 哎，少林，少林，你真了不得，是吧？就有这歌嘛。
1: 这怎么少林出来个猴啊？是怎么着这个、啊？
2: 去少林学去。
1: 哦，到少林，
2: 我后来我这行李都收拾完了啊，一想不能去
1: 啊，为什么呢？
2: 少林学武得出家呀。
1: 哦，对，剃发，
2: 不是这个。没有头发才能练好武，
1: 您这事，您这
2: 关键是我
1: 们勾在一块儿。
2: 我出家，我媳妇儿不同意
1: 啊。那废话，那没个同意的。
2: 哎，这得了，咱换。
1: 哦，少林这就不去了，
2: 琢磨琢磨吧。
1: 行了，别琢磨了啊。要我说呀，您这叫舍近求远。
2: 舍近求远，
1: 咱不西安人吗？啊，您干嘛上外地呀？
2: 我去哪儿？
1: 由打西安奔东，稍微走点儿啊，华山那不就是好地方吗？
2: 华山，
1: 哎，
2: 往东走。
1: 对了，
2: 这不是西岳吗？
1: 那啊，
2: 我去华山干嘛呀？往东走，不是往西走吗？
1: 咱西安不是在华山的西边吗？那不奔东奔哪儿去呀？
2: 地球不是圆的吗？
1: 啊，
2: 明白，管他那个呢，就奔华山了。
1: 哦，就奔华山了，
2: 华山派。
1: 嗯，
2: 我有一个偶像，
1: 谁呀？
2: 复姓令狐，单子一个冲字。
1: 哦，令狐冲。
2: 你说我到时候在华山，
1: 嗯，
2: 我学会一身这个武艺，
1: 哎，
2: 我就仗剑天涯，
1: 哎呦呵，
2: 行走江湖，
1: 嗯，
2: 为民造福，
1: 是
2: 为民除害，
1: 对，
2: 了不得了。
1: 哎呀，完成儿时的梦想。
2: 哎，到时候我学会这个独孤九剑，
1: 那就有这个。
2: 哎，到时候风清扬
1: 啊，
2: 岳不群，令狐冲跟我都是一脉相承啊。
1: 啊，这个好赖人不分哪。
2: 哎呀，到了那个时候，你猜怎么着？
1: 啊，
2: 你猜怎么着吧？
1: 怎么着呢？
2: 怎么着？比如说我这会儿正说相声呢，
1: 啊，
2: 正说相声呢，忽然间有人求救。
1: 哦，这就听见人呼救了。
2: 我呲啦，
1: 这是
2: 就把大褂撕了。
1: 哎，这撕大褂，
2: 我赶去救人呢。事了归去，深藏功与名。
1: 哦，唐诗。
2: 哎，到时候我跟那令狐冲一样，
1: 啊，
2: 趁着这个夜黑风高
1: 啊，
2: 我冲着这山门默默祷告。
1: 哦，愿弟子此去得遇良师。
2: 哎，别让这个检票的逮着。
1: 哎，逃票啊？
2: 不是逃票，你就不懂行。
1: 不，您说这个，
2: 各位都知道啊。
1: 嗯，
2: 学武你不能走正门，买票那叫旅游
1: 啊，游客吗？
2: 咱游客那旅游去，没有大侠站路边的。
1: 哦，那
2: 站路边都是卖矿泉水、
1: 嗯嗯、
2: 火腿肠、泡面的。
1: 嗯、
2: 哎，大侠站旁边招生没有？
1: 啊，是是是，
2: 没有，你找
1: 那个了吧？这
2: 找那个
1: 铁笼
2: 山洞里
1: 啊，
2: 旮旯后，密林中。
1: 哦，您那意思吧，就得非得上那旮旯去？
2: 那人大家都隐居。
1: 哦，这世外高人，
2: 说去咱都去啊。
1: 哎呦呵，
2: 冲着后山我就过去了。
1: 啊，
2: 哎，一到山里就一个字儿，
1: 那叫
2: 黑。
1: 哎，废话，
2: 半夜啊，半夜黑呀、
1: 啊，
2: 哎呦，我就在那摸呀，哎呀，摸着啊，就是哪儿险我哪儿往哪儿去
1: 啊。这华山奇险啊，
2: 哐当一声。
1: 这是
2: 脚一滑，我掉下去了。
1: 哟，您这可多危险呐！
2: 心想完了。
1: 是啊，
2: 我年轻轻不到四十，
1: 嗯，
2: 我媳妇也年轻轻，
1: 哎，对，
2: 我这就要香消玉殒了。
1: 哎，这才说您这我都恶心，您知道吗？香消玉殒，您就说您完了就得了啊！
2: 要够奔那事而去玩了是吧？
1: 啊，是是是，就可以那么说吧。
2: 我就正想着呢。
1: 嗯嗯，
2: 得亏咱平时积德呀。
1: 啊，怎么话？
2: 老牙把我救了，
1: 姜子牙，您跟他还有交情？
2: 什么姜子牙？
1: 那废话，什么叫老牙呀、啊？
2: 有个牙摆，有个牙摆，哐当一下给我挂住了。
1: 哦，你合着没掉下去？
2: 挂牙摆，那牙摆真不错、啊。
1: 哎呦，谢谢他爸。
2: 你看这料，
1: 那
2: 说实话，这做成手串。
1: 哎、你损不损呢？
2: 我看看他，我还怎么着了？
1: 人家把你救了
2: 啊，
1: 挂着没让你掉下去，你给人车成串了，这像话吗？这
2: 我就能想象那味道什么都好、啊、
1: 是呗？您这想大发了，您赶紧想想辙吧。
2: 我这不能老挂这儿
1: 啊，
2: 挂着时间长也不行。
1: 那、啊、怎么出去吧？
2: 得亏现在手机信号好。
1: 哦，手机还有信号。
2: 求救啊！
1: 哎呀哈，
2: 119
1: 打电话吧。
2: 一打电话、
1: 嗯，
2: 很快接通了。我说同志们，这个我是一个大侠，业余的，不是这个就是准大侠。
1: 行了，您就别说您闹着了，赶紧说事儿吧。
2: 我准备去学艺到华山
1: 啊，
2: 结果呢，刚好那卖票的也没开门啊，我就从后山上来了，结果一不留神呢，我就掉下来，我就在一个崖摆上挂着，这崖摆真不错。
1: 行了，咱
2: 味道也好，这要做成串
1: 儿，您老跟人家说这干嘛呀？您赶紧说您大概的位置。
2: 这崖摆大概有个4米来长，
1: 什么崖摆呀、啊？
2: 我就给他说我这地方大概形式啊。
1: 哦哦哦，
2: 我说你定个位吧。
1: 嗯，
2: 给人发一位置，
1: 这都不够麻烦、
2: 啊。你等着吧，等着。
1: 嗯，
2: 哈，我就想这踏实了。
1: 嗯，
2: 一会儿救援人家来救我了，
1: 这会儿就来了。
2: 哎呦，我看这崖盘这崖摆啊，
1: 哎呀，盘崖摆。我呀，您这心太大了，您好。您都悬半空了，您盘牙摆，
2: 我看着他不盘，我着急啊！
1: 哎、好，这
2: 咱就
1: 办
2: 去，我就看着扇子，我不盘我都着急。
1: 撂、哎、下，你还要呢？
2: 没事吗？
1: 啊、
2: 嗯，天上飞的是什么？鸟儿还是云朵？
1: 行了，别唱了，你也太。

0: 时候等着吧。
1: 歌还没唱完啊，
0: 救援队员人家就把我救上来了。
1: 哦，这说话就来了。
0: 哎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哎呦，给我吃给我喝，最后把我送上车，
1: 就别说这六口得了。
0: 哎呦，把我感动的，我、嗯、感谢各位同志
1: 啊。是的，
0: 我再不来化开学艺了啊，太危险了啊。谢谢大家救话，谢谢大家救话。
1: 行，
0: 回头常联系啊。
1: 行，
0: 常联系。
1: 行，还场面人这位。
0: 回家我再琢磨，我华山不行，太险了
1: 啊。那是
0: 爬得够呛，嗯嗯，下了山之后我腿疼好几天。
1: 那可不吗？
0: 哎呦，关键是那牙摆没带下来。
1: 您后悔这是干嘛呀？
0: 我又伤了，我到找个近的吧。
1: 嗯，还找
0: 个近的吧。
1: 什么地方呢？
0: 钟南山。
1: 有
0: 钟南山。
1: 嗯嗯，
0: 哎，有一个成道宫。
1: 哎，这我知道。
0: 哎，王重阳修道的地方。
1: 哎，您说的没错。
0: 哎，这王重阳历史真是有这人物啊。
1: 有啊，
0: 有这个人物。
1: 嗯，
0: 我就学这个，到他这儿，他那不是有一大地窖吗？当年就在大地窖里边，这学习
1: 啊。您怎么着？
0: 小龙女也就摘过。
1: 哦，您那地方您都知道。
0: 小龙女在这儿栽着学习。
1: 哦，嚯！
0: 哎，来这儿，
1: 嗯，
0: 来这儿啊，来这儿，趁着夜黑风高
1: 啊，又是那个，
0: 我就来到了成道宫门口。
1: 哎呀，
0: 对着山门我默默祷告
1: 啊，愿弟子得遇名师。
0: 哎，别让捡票的逮着
1: 啊，
0: 还是找票。好吧，
1: 啊，
0: 找这地窖入口都封着呢。
1: 啊，那是啊，
0: 我硬给刨开的。
1: 你是学挖掘机的吧？你是
0: 什么学挖掘机的？
1: 人家都封着，您愣给刨开了，
0: 那砖就糟了，你知道吗？
1: 哎呀，好，
0: 那什么年代，我一个个的抠出来的。
1: 嗯，费那么大劲，
0: 硬爬进去。
1: 嚯，
0: 爬进去，我在里头我就抠啊。
1: 嗯嗯，
0: 我就跟他这抠。
1: 你抠什么呀？
0: 我哪个砖缝里有九阴真经啊？
1: 哎呀，您想抠哪有那玩意儿？
0: 哎呀，抠我就抠这九阴真，万一抠出来什么秘籍，我这一练。
1: 嗯、
0: 哎，我仗剑天涯，
1: 哎，好，
0: 行走江湖，
1: 行了，
0: 为民造福，
1: 不背了，
0: 为民除害，
1: 差不多了，
0: 哎，我
1: 到这儿就行了。
0: 哎，我正想着这个呢，
1: 啊、
0: 嗯，突然完蛋了，
1: 怎么
0: 头晕？
1: 啊，就是缺氧了。
0: 哎呦，头晕，
1: 嗯，
0: 这怎么办？
1: 是啊，
0: 我一想不行了，
1: 嗯、
0: 肯定是缺氧了，
1: 赶紧打电话吧。
0: 这还没练成呢，我再晕倒到这儿。
1: 那是啊，
0: 赶紧吧。哎，同志，我又困这儿了。
1: 啊、
0: 嗯。我这是在地下，
1: 是
0: 这成道宫，
1: 嗯嗯，
0: 成道宫，就是这地下，你看那门口大概有七八块砖，那是我抠下来，你从那顺顺那儿进来就行。
1: 这地方说的还挺明确啊。
0: 哎呦，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啊，
1: 还是
0: 人家带了好多公安民警，当地的
1: 说话就来了，
0: 哎呦，就把我拉出来了，
1: 哎呦，
0: 给我吃给我喝，最后还把我送上车，
1: 哎，还是这一套，
0: 万分感谢。我一看这不行，这底下太闷了。
1: 那是
0: 这儿也不行，我再换个地方吧。
1: 哎，对，行了，
0: 算了，
1: 来那儿，没有事，您别算了，听我说，
0: 光明顶，
1: 您这什么光明顶？您听我说
0: 啊，
1: 如果说句话，
0: 嗯，
1: 您不是要找这侠义精神吗？
0: 啊，
1: 您不用去那么老远，咱们普通人当中就有大侠精神。
0: 都有谁？
1: 现在我这么跟您说啊，在咱们当今这个时代，当今这个社会
0: 啊，
1: 所谓的侠义精神，并不是具体指某个人。它是一种精神，
0: 啊！
1: 我这么跟您说，就您出山的那些消防官兵，把您从地窖里掏出那些公安民警，
0: 掏出来，
1: 包括咱们这些见义勇为的这些个英雄们，救死扶伤的医生们，保卫边疆的战士们，他们都是咱们身边的英雄。再小，再比如说，就是咱们生活当中穿梭在咱们城市里的。

0: 色和小骨头，讲的就是一段爱情故事。秉性截然不同的两位主人公是怎么相爱的，这其中呢颇有一段故事。接下来请欣赏由刘亮、白鸽表演的小品《小猴子和小骨头》。
1: 想位列仙班，就必须要勤学苦练，来跟着为师感受自然，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干什么玩意儿啊？咋还打上呼噜呢呀？
2: 师傅，可能是昨天晚上我没睡好。
1: 没睡好，为啥呀？
2: 可能是我昨天上课的时候睡多了。
1: 打你我就打不了，你个完犊子的玩意儿！你都站好了。小猴子，我告诉你，你要是再这么顽劣，你永远都是一只石猴。
2: 知道了。
1: 哼，徒儿们，为师这儿有一枚九转金丹，你们是永世为妖还是位列仙班，全得靠它。为师这些日子要去那天宫参加蟠桃盛宴，等为师回来就决定把它给谁。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1: 为师去也。去也。
2: 师傅又飞不起来了。
1: 谁呀？
4: 没有啊。
1: 对呀。
2: 哎呀。
4: 哎，师傅呢？
1: 是啊。啊，
2: 师傅好像飞走了。
5: 啊，刚飞走。哎
2: 呀，飞了，老快了。
5: 那行，小骨头，走，咱们吃饭去吧。
4: 走吧。
2: 哎，等会儿，牛犊子你先去，我跟小骨头说两句话。
4: 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就到。啊，
5: 好嘞。
4: 怎么了，小猴子？
2: 小骨头啊，今天是咱俩认识100周年。嗯，我送你个礼物。
4: 啥礼物啊？嗯，哎呀，原来呀，小猴子，你怎么送我肚兜了？你不知道肚兜是小女孩的贴身衣物吗？小猴子，你坏！
2: 这是哪跟哪儿啊？这扯犊子，这不手绢吗？正月里来是新年呀。大年初一头一天，
4: 你给我滚犊子！送这玩意干啥呀？
2: 那我送啥呀？
4: 你咋不送肚兜呢？
2: 哎呦我的天哪！肚兜不是小女孩贴身用的东西吗？我能送那种东西吗？你坏！
4: 怪不得牛犊子说你是白痴猴，真笨！
2: 小骨头，你也说我是白痴猴，那你找牛犊子玩去吧。
4: 我跟你开玩笑呢，其实我今天也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
2: 我就知道你在给我准备礼物，你给我准备啥礼物？那得多贵重？你说你给我的桃啊？
4: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送给你的礼物？
2: 我喜欢，但是我不饿，我刚吃完饭。
4: 行，我找牛犊去了。
2: 这行，我吃还不行吗？我吃，
4: 哎呀，当我面把它吃掉啊！哇啊！慢点，还有，哎呀，慢点，好听吗？
6: 好个。
4: 那今天这个桃子和以往的桃子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6: 今天这个桃噎得慌。
4: 还有呢？
6: 胡大，不甜。
4: 那等下一次我送给你个甜的，好不好？
2: 行，
6: 小骨头。
4: 其实小猴子，我一直都想对你说。
2: 你想跟我说啥呀？
4: 我一直都想对你说。
6: 住嘴！

0: 我的天哪，他俩是山上有名的小喇叭，他俩告诉老师，他俩就完蛋了。
1: 没事的，小猴子，我告诉你啊，他俩呀是鲤鱼精，记忆只有7秒钟，你不用怕，不信你试试。
0: 啊，真的？嗯。哎，你俩就是个大傻子。
2: 你敢骂我俩？看我的西伤拳！1、2、3、4、5、6、7，我。哎，你俩在这儿干啥呢？
0: 哎呦我的天哪！
3: 我说的没错了，
0: 儿子，这招太好玩了。哼，我俩在这儿约会呢，
4: 记上。
0: 哼，啊，小样儿！哎呦我的妈呀，这咋还拿本记上了？
3: 我也不知道啊。
4: 就因为我俩记性不好，所以我俩拿小本都记下来。
5: 等会儿给你们告师傅，你们完蛋了。
4: 走，我的妈呀，你给我站着！
0: 咋办？咋办？
1: 你把他小本骗过来。
0: 啊，好了。
2: 你俩在这，
0: 你说我俩在这干啥呢？我俩在这约会呢，都让你看着了，你都记本上了。哎，你能不能把小本借我看一看？
5: 好啊，听说你会翻筋斗云，你翻一个我们就给你看。
0: 今天我就翻给你看，你让你看看俺老孙的筋斗云，看好了。
5: 小本拿来吧。
4: 好啊，听说你会翻筋斗云，你翻一个我们就给你看。
0: 好，我就再来一个。
5: 他为什么要说一个再字？
0: 筋斗云，你给我看好了。翻完了，哎，小本给我吧。
2: 好啊，听说你会翻筋斗云，你翻一个我们就给你看。
0: 骨头太累的话了，
1: 他俩记性不好，你记性还不好啊？啊，小笨蛋，看我的！啊，哎，你俩在这儿干啥呢？
5: 哎，
4: 咱俩在这儿干啥呢？
1: 想知道吗？把你那本跟笔给我，我就告诉你俩在这儿干啥呢。
4: 啊，谢谢你啊。
1: 其实你俩在这儿干啥呢？特别简单，你自己看看本不就知道了吗？
4: 对，有小本儿。
2: 奔波爸和爸波奔在约会。
4: 哎呀哎呀，你还大队长呢？
1: 哎呀！
0: 哎呀，我的天！小骨头，你太聪明了，
1: 我这种特别棒。
0: 这两个小喇叭要是给咱俩告诉师傅，咱俩就完蛋了。
1: 可不咋的。
0: 小骨头，哎，刚才你话说一半，你想要跟我说啥呀？
1: 我就是想和你说。
6: 小骨头。
0: 哎呀，谁呀？
6: 呀，小猴子还在这儿呢。
0: 干啥，牛犊子？
6: 没啥。来。
1: 干啥呀？
6: 那个咱俩认识也有100来年了哈，那个今天呢我想送你个礼物。
1: 啥礼物啊？
6: 妈，我允许你亲我一下。
1: 你干啥呀，牛犊子？
6: 干啥？我跟你说啊，隔壁班的小铁扇一直想亲我，我都没让他亲。妈，
1: 我告诉你啊，我根本就不喜欢你。
6: 你看拉倒吧，你不喜欢我，你也能喜欢他呀？
4: 妈妈，妈，
6: 行啊，如果你要执意跟他在一起，那我就
1: 干啥？你要干啥？
6: 我就走。
7: 小骨头，
1: 干啥？
7: 现在叫我还来得及啊？
1: 不叫。
7: 现在叫我马上回到你身边啊。
6: 哼，行了啊，一点牛脸都不给我呀。
4: 猫，猫猫，
6: 猫啥猫？
4: 老猫吗？别猫了，
6: 我愿意，我想猫就猫。
4: 猫猫猫猫猫。
0: 这牛犊子太烦人了。
1: 哎，你别那么说他，他其实挺善良的。
0: 小骨头，嗯，你是不是对牛犊子有感觉呀？
1: 当然有感觉了。
0: 你对他有啥感觉呀？
1: 就像

0: 倒的？他俩谁呀？
1: 他俩呀，一个叫奔波霸，一个叫霸波奔，是山上有名的小喇叭，看到点啥事都告诉师傅
0: 啊。

0: 怀他的那种感觉。
1: 啊，那是哪种感觉呢？
0: 就是想吐，我还吐出来，恶心死了。
1: 小骨头，你真好。小骨头啊，刚才那话你又没说明白。
0: 就
1: 其实你想跟我说啥呀？
2: 就是想对你说。
3: 就他俩是不是？
4: 没错
1: 啊，
3: 师傅。
4: 哎呦我的妈！
2: 师傅，
3: 幸亏我飞得不远了，要不然我要回不来了。
4: 你们俩把仙丹给我交出来。
5: 哎哎哎，师傅，他俩约会
4: 啊、哦？你们俩把约会给我交出来。
5: 师傅，你说那都是啥呀？他俩约会？
3: 闭嘴！约会那玩意儿能有仙丹重要吗？
4: 啊？
3: 滚！
4: 猫，
3: 别他妈给我犊子！
2: 在。
4: 你们俩把仙丹给我交出来。
1: 师父，我没拿你仙丹呐。
4: 哎呀呵，还不承认是吧？
1: 我真没拿。
4: 好，那为师可要搜身了
1: 啊。
4: 叶飞，
1: 对呀，师父你安检呢这是、啊、
0: 师父、
1: 啊、
0: 你别搜了，在我这呢。
1: 啊，
4: 拿出来。
0: 拿不出来了。
4: 为啥呀？
0: 让我给揍了呀。
4: 什么玩意儿？
3: 让你给揍了？这么大个药丸子，你说揍就给揍了？没经过我允许你就给揍了？我还没吃的你就给揍了？
4: 啥是揍了呀？
3: 师父，揍了就是吃了，
4: 吃了。小骨头，你太令为师失望了。为师最器重的就是你，那仙丹本来也就是为你准备的，你居然……
0: 师父，
4: 好，小骨头，我告诉你，没有为师的点化，你吃了仙丹也没有用。小骨头，你犯下如此大罪，为师就罚你永世为妖。
3: 师父。
6: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那个桃子就是师父的仙丹？
7: 因为你最笨，你最不可能成仙。
1: 小骨头，
0: 嗯，
1: 如果以后你成仙了，我还是个妖精，你还能陪着我了吗？
0: 我当然会陪着你啦，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的，小猴子。那你会永远陪着我吗？
6: 白骨精，我是正，你是邪，自古正邪不两立，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7: 小猴子，等你以后成了佛，你还会想起我吗？
1: 会。小骨头，我永远都不会忘了你，我们两个永远都要在一起。
6: 小骨头，如果有来世

0: 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刘亮、白鸽等表演的小品《小猴子和小骨头》。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相面》。
1: 据说相声演员社会经验都非常丰富。
2: 也不敢那么说。
1: 是这样，您别客气。据说不管是什么样的人跟您谈上几句话，或者是从您跟前一过，您就可以看出来他是哪行哪业做什么工作。
2: 这也不敢那么说。
1: 别客气。看看，
2: 我怎么意思？
1: 想干什么？
2: 您让我看看您想干什么的。要看您这个穿着，您这个打扮，您这个举止动作，您这个言谈话语。

0: 就像是这个
1: 哪一行
0: 不知道。
1: 这不废话吗？不知道废这么些话。
0: 本来嘛，你让我看，我看得出来吗？我又不是相面的，又不是算卦的，我哪看得出来？
1: 哦，这么说相面的就能看出来？
0: 当然了，这个相面的他能看得出来，能看出你啊是啊干什么的？哎，不但能看这个，并且他能看出你心里头有什么事。
1: 嗨，别信他们这套
0: 啊，蒙事，
1: 蒙事。
0: 哎，相面算卦那都蒙事。
1: 那不对，
0: 你要说蒙事，那是街面上摆摊的，有的那个相面算卦的阔着呢，住大旅馆、大饭店，那能是骗人的吗？
1: 骗，
0: 那也骗人。
1: 住旅馆、饭店，那写着什么哲学家
0: 啊？是啊，
1: 预言家
0: 啊，
1: 大骗，
0: 大骗。
1: 哎，街上摆摊的是小骗。
0: 这还有大骗小骗。
1: 哎，所有相面算卦的都是骗人。
0: 那都是骗人的。
1: 没错
0: 啊。
1: 哎，不是说中国是这样，到外国去相面算卦也是骗人。
0: 外国也有啊。
1: 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我研究过法国的相面算卦。
0: 哦，这个法国也有这个相面算卦吧？
1: 哎，跟中国可又不同。
0: 怎么不同啊？
1: 你看中国啊，相面一般都是白饶，不要钱
0: 啊，白相。
1: 哎，算卦算命要钱。
0: 哦，
1: 并且小孩不上相，非得到15岁以上到成年人这才上相。
0: 哎，这倒对。
1: 哎，他跟外国不同啊。
0: 哦，那外国呢？
1: 命相合参。
0: 命相合参，
1: 由打你坐胎那一天算，他能给你算出来。你是几坐胎你知道吗？
0: 这我不知道。
1: 我知道。
0: 哎，你这不是跟我开玩笑吗？
1: 哦，算出来了。
0: 哦，这能算出来。
1: 人家这跟中国不同嘛。外国骗人。
0: 还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1: 头发上相。
0: 头发
1: 啊
0: 啊，
1: 没有啊，
0: 我这没有。
1: 哦，从来没长过。
0: 怎么会没长过？我这不长头发，这都剃了去了。
1: 哦，原来有的。
0: 有啊。
1: 哎，头发外国上相
0: 啊。怎么上相？
1: 头发是黑是白？有外国人剩下来是白头发。
0: 有。
1: 哎，是黄。
0: 哦，
1: 这都上相。
0: 是
1: 这自然角花。
0: 哦，
1: 相书上都有说法。
0: 哦，
1: 皮肤的颜色，
0: 皮肤，
1: 哎，红黄棕墨白。
0: 哦，分那么几色，
1: 相书上都有说法。
0: 哎呦，
1: 嘴唇都上相。
0: 哦，嘴唇
1: 啊，嘴唇
0: 啊，
1: 薄嘴唇富于理智。
0: 哦，
1: 厚嘴唇富于感情。
0: 那么您瞧我这嘴唇怎么样？
1: 好，
0: 好，
1: 您就好
0: 啊。好在什么地方？
1: 一薄一厚。
0: 哎，一个薄一厚啊，那么这好吗？
1: 好啊。
0: 啊，这属于什么？
1: 你是富于理智而又有感情。
0: 好。要这么说，我要搞对象准得成功啊。
1: 谁搞对象？
0: 我呀。
1: 你呀。行了。
0: 怎么样？
1: 动物园那好几个呢。
0: 是。我搞那大象去。
1: 这叫什么话？这么大年纪还搞对象？
0: 不是，我说是以前呢。
1: 哎，
0: 对吧？
1: 你这个人呢，善于同情别人。
0: 哦，
1: 善于分析问题，善于看别人的优缺点，并且看得非常准确。
0: 哦，这都是相书上说的，
1: 这是我说的。
0: 哎，你说的。哎，你说的怎么这么对呢？
1: 你看相书上他没有这个
0: 啊。
1: 相面的就这么说。
0: 哦，
1: 奉承话呀，奉承谁几句谁不愿意听，懂吗？
0: 那么你会相面不会？
1: 会啊，我可不是专门，我是研究。
0: 哦，
1: 我给人相面不要钱。
0: 那好啊。你越不要钱那才越灵呢。
1: 我这么说你信？
0: 哎，我信呢。
1: 怎么着？你给我来
0: 来来
1: 来来来来来
0: 来来
1: 来来。这个先看手相。
0: 看这个手相。手。这个眼神还不太好。
1: 你这个手好。
0: 好在什么地方？
1: 都分不开。
0: 废话。你那都分不开，我成鸭子了。
1: 向叔叔说啊，
0: 说你说吧，
1: 大指为君，小指为臣，二指为主，四指为宾。宾主相齐，主以三丰饱满。
0: 什么叫三丰？
1: 福禄寿三丰。
0: 哦，
1: 三丰饱满，主以八功德配。
0: 是。
1: 翻过来，看看手背。
0: 那行。你怎么意思啊？
1: 翻过来。
0: 你翻过来，你这么翻呢？

0: 安排我省事，
1: 你省事我受得了吗？这个
0: 别较劲，
1: 没有
0: 送去，
1: 哎，
0: 进我这慢着点，
1: 哎，
0: 您这五官
1: 啊怎么样？
0: 不错
1: 哦，
0: 啊，五官挺好，
1: 是啊，
0: 这恐怕别人也看得出来。
1: 哦，
0: 啊，有个特点
1: 啊，哪点特点？
0: 都长在前边，
1: 这多新鲜呢！你这样长得厚的，我成妖精了。
0: 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0: 这是你这五官所好的呀。
1: 啊，什么地方？
0: 就长得那么三百福哥。
1: 是，
0: 他要都长一块儿呢，成包子了。鼻子长得好。
1: 哦，鼻子，
0: 嗯
1: 啊，
0: 大头冲下。
1: 那这要是大头朝上呢？
0: 那可不好
1: 啊，
0: 下雨都存水。
1: 有那么长的吗？
0: 鼻子在五官之中
1: 啊，
0: 中央戊己土，土内生金，
1: 哦，
0: 财命最旺。
1: 是啊，
0: 哎，可有一点不好。
1: 哪点不好？
0: 井灶暴露。
1: 什么叫井灶暴露？
0: 俗说呀，
1: 啊，
0: 就是翻鼻孔。
1: 什么？这位手还挺重，
0: 那个不存财。
1: 可不是吗？
0: 嗯
1: 嗯，
0: 耳朵长得好，
1: 耳朵，
0: 嗯
1: 嗯，
0: 这可不是瞎说。
1: 哦，
0: 您仔细看，
1: 是，
0: 一边一个，
1: 嗯，多新鲜！有俩长一块的吗？
0: 两个耳朵管十四年少孕。
1: 哦，十四年，
0: 一岁至七岁走左耳，
1: 嗯，
0: 八岁到十四岁走右耳，
1: 哦，
0: 到十五岁转过天庭。
1: 天庭，
0: 到这个，
1: 嗯。
0: 按您这块骨头说啊，
1: 哎对，哎，你这叫什么话？什么叫这块骨头啊？
0: 那不论块你怎么说呢？就是这块天庭啊，这块骨，
1: 这我听着都别扭。
0: 天庭窄小，属于奔忙太早啊。
1: 嗯，您这句话说对了，
0: 对吗？
1: 我16岁就在外头做事，
0: 你看怎么样？
1: 嗯
0: 啊，灵不灵？15岁。16岁，17岁，18岁，18岁好了，
1: 18岁，
0: 嗯，岁如健忘，
1: 可不是吗？
0: 18岁这年可能见喜，
1: 嗯，
0: 有什么好事吗？
1: 18岁，哦，那年我结婚，
0: 你看怎么样？
1: 哎，
0: 啊，那年好吗？
1: 好，
0: 这不是瞎说吧？
1: 不是瞎说，
0: 不是拍马屁吧？
1: 不是。
0: 几岁？
1: 你
0: 不是那个什么，这个
1: 他这问小孩儿呢？几岁？
0: 高寿？
1: 今年我61，
0: 61岁啊？
1: 哎，对，
0: 周岁虚岁，
1: 周岁，
0: 别说周岁，说虚岁。
1: 那要是说虚岁，我62。
0: 哎，你按中国习惯嘛？
1: 哎，那62
0: 是吧？
1: 嗯，
0: 62岁啊？
1: 62岁，
0: 民国8年生人。
1: 哎，怎么会民国8年生人呢？
0: 嗯，
1: 光绪26年。
0: 差不了多少，
1: 差多了。
0: 六十二岁，
1: 嗯，
0: 62岁，光绪26年生人，
1: 对，
0: 是吧？
1: 嗯，对，
0: 属虎的，
1: 哎，怎么属虎的？
0: 嗯，
1: 哎，属鼠的，
0: 我虎
1: 鼠，
0: 死心眼儿，属虎，
1: 属鼠的那怎么会属虎呢？
0: 虎个儿大，
1: 个儿大是。你管他个儿大干什么？
0: 你的意思呢？
1: 我的意思，他属鼠啊，
0: 属鼠啊，
1: 啊，
0: 属鼠，是光绪26年生人
1: 啊，是啊，
0: 啊，是这个岁在戊寅，
1: 庚子
0: 寅年，
1: 庚子，
0: 不是你倒属什么？怎么弄乱七八糟？
1: 怎么会乱七八糟啊？我属鼠的，
0: 非属鼠啊？
1: 啊，那是啊，
0: 你算属虎的行不行？
1: 那叫什么？
0: 属虎那词儿我熟，
1: 但你熟不行啊！但我不是属虎的，
0: 他非得属鼠啊！
1: 那是啊，
0: 我是属鼠。
1: 哎，
0: 今年62岁。
1: 对了，
0: 是吧？光绪26年生人，
1: 不错。
0: 岁在庚子，
1: 哎，
0: 对不对？
1: 对。
0: 8月15的生日，
1: 哎，谁说的？
0: 这，
1: 6月17，
0: 不好。
1: 哎，怎么不好？
0: 8月15，
1: 对，六月
0: 热呀！
1: 这我管他热呢。怎么着？
0: 那也得说6月是吧？
1: 那也得说6月。
0: 六月多少？
1: 6月17。
0: 6月17，
1: 哎，
0: 六月17，这个天一亮降生，为亮。

0: 时。
1: 哎，不对，这子时，
0: 天一亮凉凉快快多好。
1: 嗯、啊，什么凉快不行啊？这子时，
0: 夜内子时，
1: 夜内子时，
0: 夜十二点了。
1: 哎，对了，
0: 不好走了。
1: 怎么不好走了？
0: 戒严？
1: 那没有。戒严他也拦不住我
0: 啊！就那什么啊，是就这么说吧，这么说我就算出来了。
1: 怎么意思？
0: 是你是六十二岁，
1: 六十二岁
0: 是不是？
1: 哎，对对，
0: 六十二岁呢是这个光绪二十六年岁在庚子，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你是六月十七，
1: 嗯，
0: 子时生人，
1: 哎，对对对，
0: 你看算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啊，一点都错不了，
1: 是是
0: 是吧？六十七也记住了啊！
1: 哎。
0: 六月十七到五月十七，一个月四月十七，三月。
1: 哎，我说你，你怎么往回算呢？
0: 算你几时做胎嘛？
1: 哎呦，顺胎里头算。
0: 你这，
1: 哎呀，
0: 中外合参这。
1: 那就是了，那就是。
0: 六月十七啊，记住啊。
1: 哎，六十七。
0: 六月十七到五月十七，一个月四月十七，三月十七。
1: 嗯。
0: 三个月怀胎落生。
1: 哎，这怎么三个月呀、
0: 啊？我不是啊，这个四个月，
1: 这十个月呀、
0: 啊。你十个月
1: 啊、
0: 那我弄错了，
1: 那你算的是呢？
0: 我按着猫三狗四了。

0: 相声，
1: 这是一种幽默诙谐的艺术。
0: 但是作为一个相声演员也不简单
1: 啊、
0: 要不断去观察生活
1: 啊。最近你又有什么新观察没有？
0: 我有一个发现呢。
1: 你发现什么了？
0: 我发现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有它著名的一多。
1: 哦，都什么多呀？
0: 你就拿岛屿来说吧。
1: 哪国多？
0: 印度尼西亚多。
1: 哎，千岛之国嘛。
0: 你要讲山，
1: 哪国多？
0: 尼泊尔多呀。
1: 山的王国。
0: 木材，
1: 哪国多？
0: 菲律宾多。
1: 啊，
0: 橡胶，
1: 哪国多？
0: 马来西亚多。
1: 没错。
0: 苹果，
1: 哪国多？
0: 朝鲜多。
1: 对对。
0: 蜜枣，
1: 哪国多？
0: 伊拉克多。
1: 哎呦。
0: 佛教徒，
1: 哪国多？
0: 缅甸多。
1: 呵。
0: 吉普赛人，
1: 哪国多？
0: 印度多。
1: 嗯。
0: 犹太人，
1: 美国多？
0: 美国多。
1: 没错。
0: 日本人，
1: 哪国多？
0: 日本多。
1: 可不日本多吗？
0: 日本呢也有太多。
1: 还什么多呀？
0: 日本礼节最多了。
1: 日本人啊最讲究礼节礼义了。
0: 你就拿鞠躬来讲
1: 哦，
0: 在日本就非常讲究。
1: 是吗？
0: 上至天皇手下，下至他的平民百姓，人人都讲究鞠躬。
1: 这鞠躬有什么讲究的？
0: 可有讲究。
1: 这鞠躬我就会。
0: 是吗？
1: 最标准了。
0: 来来，
1: 不就这样吧。你好。完了。
0: 就你这句法，
1: 嘿嘿，
0: 在日本算一次性处理，
1: 给我处理出去了是吧？
0: 不合格呀。
1: 那合格的怎么鞠呢？
0: 男有男的鞠法，女有女的鞠法。
1: 男的怎么样鞠躬？
0: 男子双手垂直，
1: 嗯，
0: 中指捂在裤线上，90度大躬。
1: 什么样？
0: 比如我给您鞠躬啊。
1: 给我鞠躬。
0: 谢谢。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1: 哎呀，你怎么骂人呢？
0: 我哪骂人了？
1: 什么叫你哈腰我妈死啊？
0: 你不懂日本话呀，先生，早安，明白吗？
1: 不是骂人的。
0: 就是，
1: 我误会了。
0: 哎，
1: 那女的呢？
0: 女的双手在头上
1: 啊，
0: 顺着膝盖往下出溜，
1: 什么样的？
0: 鞠躬的时
1: 啊，
0: 头还稍微歪一歪。
1: 您来，
0: 谢谢。还有个啥意思？
1: 老太太呢？
0: 老太太一鞠三哆嗦
1: 啊，
0: 三声还有，还有，
1: 年轻人，
0: 年轻人动作麻利
1: 哦，
0: 不留神能吓你一跳。
1: 来了，
0: 嗨，
1: 这动作还真讲究，
0: 不仅姿势讲究，
1: 嗯，
0: 而且鞠躬次数也特别频繁。
1: 怎么呢？
0: 你甭讲一个社会活动家的，
1: 嗯，
0: 在日本，一个家庭主妇一天到晚不出门，她也得鞠40多躬，
1: 鞠这么些躬。
0: 对，早晨起来见到自己丈夫
1: 啊，
0: 首先要鞠躬，说您早安。
1: 您瞧人家，我们家就没这事儿。
0: 丈夫准备出门上班了，
1: 哦，
0: 夫人要送到大门口，祝他一天顺利，鞠躬。
1: 这就俩躬了啊。
0: 丈夫下班回家，
1: 嗯，
0: 一摁门铃，夫人把门打开向他道辛苦，鞠躬。
1: 嗯，
0: 请丈夫去沐浴，要鞠躬。
1: 我都记住了。
0: 送上换洗干净衣服，要鞠躬。饭菜准备好了，要鞠躬。

0: 饭，恭恭敬敬递给自己丈夫，再次鞠躬。
1: 这公鞠的也太多了，
0: 其实你们家鞠躬也不少。
1: 什么时候？
0: 你爱人一瞪眼，你赶紧鞠躬。
1: 多的是我。
0: 反正这么说吧，像你这样的呀，假如到日本去访问，时间一长了，你就有点不大适应。
1: 那有什么不适应的？
0: 哎呦，日本人跟咱中国人有着特殊的感情。
1: 那多好啊，
0: 见到我们中国人呢，简直格外热情。
1: 那怕什么的，
0: 这一热情鞠躬次数就频繁了，
1: 礼尚往来嘛。
0: 人家鞠躬你得还礼啊。
1: 他怎么鞠躬我怎么还礼，
0: 你能适应吗？
1: 没问题，
0: 咱俩来一回。
1: 可以，
0: 比如我这里啊，现在就是日本国了，
1: 那我就到贵国去访问。
0: 好，
1: 怎么样，
0: 现在你乘坐的这架飞机啊，正在东京上空盘旋呢。
1: 那我马上下飞机。
0: 你不怕摔死啊？上的盘旋你就下来呀？
1: 啊，我还下早了是吧？
0: 哎，你扒着机窗往外一看，成群结队的日本朋友在机场正迎候着您的到来呢。这时您的飞机徐徐降落在那拉达机场上。
1: 啊，这回我可以下去了，我就缓步走下舷梯，向朋友们招手致意。
0: 欢迎的人群热烈的一鼓掌，我马上跑上前来欢迎您。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都放辛苦了。
1: 城门关照，
0: 请允许我做一个自我介绍。
1: 非常感谢，
0: 我的名字叫军武纪二。
1: 那我叫跳马和草。
0: 那我就双踞趁敌。
1: 我刮脚一架。
0: 我当头炮。
1: 我把马跳。
0: 我拱卒。
1: 我这是下棋的时候。
0: 我的名字叫军武进二。
1: 军武进二先生你好。
0: 你好你好。我们来日本国土欢迎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客人，是我终身的荣幸。
1: 不必客气。
0: 下面请允许我做个自我介绍。
1: 太好了。
0: 再介绍一下欢迎您的日本贵宾朋友。
1: 非常感激。
0: 这位是日本总理副代表
1: 先生你好。
0: 日本现任代表
1: 你好。
2: 你好。
0: 文化界代表
1: 你好。
0: 体育界代表
1: 你好。
0: 音乐界代表
1: 你好。
0: 舞蹈界代表
1: 你好。
0: 工业界代表
1: 你好。
0: 农业界代表
1: 你好。
0: 饲料制品代表
1: 还有多少位？
0: 还有800多位。
1: 受不了，我是那磕头虫啊。我是
0: 先生，今天东京天气显得是格外晴朗，于是阁下在东京的访问将会愉快地度过。
1: 请问我们要到哪里？
0: 我们先乘车浏览一下东京的市容
1: 啊，
0: 顺便到银座去散一散步。
1: 这银座是
0: 我们东京最繁华的地方
1: 啊。
0: 先生请看
1: 啊，
0: 这里就是北京饭店
1: 啊。这我知道，拐弯就是王府井。
0: 回北京了，
1: 上里面还溜达一圈。
0: 为了象征中日两国友好，我们这里也开设了北京饭店。而且生意是非常的兴隆。北京的烤鸭子已经在我们东京落了户。
1: 鸭子也为中日人民的友好做出了贡献。
0: 是的，
1: 谢谢鸭子。
0: 这是
1: 我谢他干嘛？我这
0: 先生请看，这是银座的商店街。
1: 哦，够繁华的。
0: 那里是银座的停车场。
1: 哎呦，可够拥挤的。
0: 那是银座的担子房，
1: 灯火辉煌。
0: 前面那座高楼就是银座超级百货商场。
1: 我得观光一下。
3: 先生こんばんは。私は東京の銀座超级百货商场的呢。
1: 这日本人说话我都懂了。你是？
3: 我是57号售货员，我的名字叫三良教子。
1: 啊，你爸爸叫四郎探母。两出戏。
3: 我能在此接待中国客人，是我非常高兴。
1: 爸爸，
3: 若有接待不周，请您多加宽赏。
1: 太客气了。
3: 我们这里经销世界各国商品
1: 啊，这样
3: 特别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商品，上到我们日本各界朋友欢迎。
1: 是吗？
3: 前面就是中国商品专柜，
1: 我得看看。
3: 让我为您做一简要介绍。
1: 感谢。
3: 这是中国著名的乌龙茶。
1: 乌龙茶你好。没有这句话。
3: 这是贵州的茅台酒。
1: 我知道。
3: 这是中国的刺绣。
1: 对，
3: 表现出中国人民无限智慧。
1: 说得好。
3: 二楼销售中国食品。三楼家庭电器。
1: 我得看。
3: 四楼各式服装。
1: 我接着上。
3: 五楼男女性化妆
1: 品。一块儿呢。
3: 六楼自动车辆。
1: 妈，
3: 七楼儿童玩具。
1: 我
3: 请问先生要点什么呀？
1: 什么都不要，来喝清凉油吧。我脑袋都晕了。我

0: 吃饱了。
1: 为什么呀？
0: 就怕鞠躬给灌了出来。
1: 你说，
0: 先生，为了使您在东京度过更加愉快，我邀请您到我的家里去做客呀。
1: 我不胜荣幸，
0: 我的亲属们在门前都迎候着您。
1: 真是太客气了。
0: 这位就是我的老母亲
1: 啊、哦，老人家你好。
0: 她30年代曾经居住在中国，对两国一段不愉快的历史深表歉意。
1: 两国人民还是友好的。
0: 这是我的夫人
1: 哦，夫人你好。
0: 她3次旅游过中国，对中国人民的彬彬有礼和对我们日本人民热情好客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1: 愿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0: 这是我的小女儿
1: 啊、哦，小姐你好。
0: 她在日本经团联服务，为加强中日两国经济友好往来做出了应有的努力。
1: 谢谢你的工作。
0: 这是我的儿子
1: 先生你好。
0: 他2次代表日本足球队访问过中国。
1: 是是。
0: 这是我的儿媳妇。
1: 儿媳妇你好啊。
0: 这是我的外甥。
1: 外甥你好。
0: 这些全是我的邻居。
1: 邻居们你们好。
0: 这是我的雅马哈。
1: 雅马哈你好。
0: 给他不要鞠躬了。
1: 为什么？
0: 那是我辆摩托车。
1: 你怎么说呀？
0: 先生请您到屋里来了。
1: 那好，
0: 那我请您跪下。
1: 我怎么还得跪下呢？
0: 按照我们日本民族的习惯
1: 啊，
0: 我们住的是榻榻米
1: 哦，
0: 既不脱鞋跪下进行交谈。
1: 那这么说我也得跪下了。
0: 可能是您更应该跪下。
1: 为什么？
0: 因为您是贵宾。
1: 这贵宾就得跪着。那我就摆个姿势，别哭还得跪着啊。
0: 往下来一个。
1: 很好。
0: 再稍稍来一个。再再等一
1: 个。好，
0: 这姿势还是比较像。
1: 坚持不了多会儿。
0: 先生请问您在贵国哪个公司服务？
1: 我是一名相声演员。
0: 哦，相声公司。
1: 没这公司
0: 啊。
1: 相声是一门语言艺术。
0: 哦，
1: 相当于贵国的门楣
0: 啊。そうですね。そうですね。
1: 双加料。请问先生您在贵国哪个公司工作？
0: 我是日本农业协同组合的社员。
1: 这协同组合是
0: 相当于贵国的合作社
1: 啊。そうですね。そうですね。我比他还多一个。
0: 先生，为了使您在我家庭里度过更加愉快，
1: 怎么样？
0: 让我的夫人为您唱一首日本的民谣。
1: 那我好好欣赏欣赏。
0: 哎呀，唱得不好，请您多加关照。
1: 不必客气。

0: 幸福之歌舞吗？
1: 我可不会跳舞。
0: 没有关系，我来教给你。
1: 那好，
0: 这就是我来。姐，我心那得哦哒哒勾，拍脸蛋，呱呱。姐，我心那得哦哒哒勾，拍脸蛋，呱呱。
1: 会了。
0: 西米索罗哟，索拉米那克德哦达达勾，快进攻！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要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程咬金驯服了一匹宝马。当邮童尤俊达问程咬金说这匹马叫什么名字的时候，程咬金说这马呀叫大肚子蝈蝈虎。尤俊达一听差点没乐了。尤俊达说，程大哥，您是真知道啊，您还是编一个名儿在这蒙我。哎，我真知道这马，你看肚子大吧，像蝈蝈吧，哎，所以叫蝈蝈。这马还厉害，又像老虎，所以叫蝈蝈虎，大肚子蝈蝈虎。姚俊达说，我听过很多宝马的名儿，我就没听过这大肚子蝈蝈虎。程咬金说，你没听过今儿就长见识吧。哎，我就告诉你，其实这匹马叫什么名呢？这匹马可真是一匹宝马。由于这匹马浑身上下是枣红色，又是卷卷毛，四个蹄子往上有一尺多高的黑颜色，所以这匹马正式的名字叫铁脚枣流驹，又叫卷毛狮子兽。程大爷不知道，所以自个儿就愣造一名叫大肚子蝈蝈虎。姚俊达说，行啊，程大哥，您有了这大肚子蝈蝈虎了，您手中又有这开山斧，您这斧子又练得那么好，这回您可以创一番事业了。兄弟，我创一番事业得指着你呀，我自个儿是俩眼一抹黑呀，谁也不认识啊。姚俊达说，您别忙，机会自然会来的。打这开始，程咬金有了这匹马了，嘿，如虎生翼，心里高兴。所以程咬金没事骑着这匹马就跑到村子外边，找树林子里边空场地方耍自个儿这大斧子，练得最熟的就这头三下，切西瓜剔牙掏耳朵，后边那36招宣花斧啊，奔腾磕磕，有的时候想起这两招来，有的时候想起那两招来。所以有人说程咬金的斧子毛三下，说就会三招，其实他不是就会三招，而是头三招最精到最熟练，后面那个招数就都一般化了，就不怎么样了。所以程咬金这头三下练得特别好。这天尤俊达呢吃完饭之后跟程咬金哥两个兴致很高，尤俊达就说了，程大哥，咱哥俩上村子外边，咱骑上马拿上兵器，咱们比武较量较量，我看看您这斧子怎么样，如何？程咬金说，好，那咱俩就试试。好，尤俊达也骑上自己的坐骑，尤俊达骑着一匹铁青马，鞍鞯鲜明。程咬金这匹马呢，自然早已经给他配上了鞍鞯交环。尤俊达手中扇是一条三股托天叉，尤俊达马鞍桥德胜沟上挂上这条叉，程咬金带上自己的宣花斧，哥两个吃完了饭，骑着马到在村外头了。先骑着马在村外边兜了一兜风，消火消火神，然后就到在树林子里边一个空场的地方。姚俊达把三股托天叉手中一端，哗楞，叉盘一响，程咬金把宣花大斧手中一横，哎，我说兄弟，来吧，撒马上来，你我弟兄较量较量，你看看你程大哥跟你学的这斧子怎么样。姚俊达说，程大哥您先来，别，要得好大仗。

0: 心呐、啊！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大，听说你最近得。

0: 小，我是当哥哥的，你先来。有句拿手好，常德公，您注意点，手下留情。好嘞。尤俊拿双腿一颗马的那个肚带，这匹马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就上来了。马打照面的时候，尤俊拿双手一抖这钢叉，哗啦，叉盘子一响，奔着程咬金的前胸就插过来了。砍叉，唰，叉往前一递，这程咬金一不躲，二不闪，也不拿斧子往外架，他把这个大斧子往空一举，照着尤俊达的脑袋切切过，呜的一斧子就劈下来了。这一下子尤俊达脑袋就吓出一脑袋汗来。怎么回事啊？他没想到一般两个人比武较量，这玩意儿我拿叉要叉你，对方必须得拿兵器往外架呀，要不然这不就叉上了吗？啊，他万万没有想到程咬金不管不顾举斧子照他脑子就砍。尤俊达心想，这叫什么打法啊，我扎上你，你劈上我，咱俩一块死啊，这不玩命吗？尤俊达反应很快，赶紧把这个叉抽回来，往起一架，开，嘡的一下子架到斧子上。程咬金把这个斧子往回一搬，搬斧头推斧转，这斧转奔着尤俊达这根嗓咽喉包括嘴这块就杵过来了。踢牙，一喊踢牙，尤俊达又一机灵，踢牙。尤俊达心想，有拿这玩意儿踢牙的吗？这要一踢上，不把这个嘴给踢透膛了吗？尤俊达赶忙往旁边一闪身，这一斧子没踢上，二马一错蹬的功夫，程咬金大斧子横着一扫。程咬金手下还真是留着情了，没往低了扫，斜飘着往上扫，喊了一声掏耳朵，水这斧子呜带着风就过来了。尤俊达一低头，就这样还略一迟慢，砰的一下子把头巾给掏掉地下。尤俊达一捂脑袋，哎呦我的妈，拨回马头，停停。程咬金一带马，咦，怎么样啊？行，程大哥服了服了。我说程大哥，您这是什么招？
1: 什么招？
0: 一马三斧啊。啊，嘿，这是睡觉学来的。我说程大哥，有您这么打仗的吗？啊，怎么我这叉扎您，您不往外架就劈我呢？
1: 哎，兄弟，这里边的道理你就不知道了。
0: 哎，这俩人打仗啊，就叫快打迟，谁快谁就占上风，谁不要命谁就占上风。你扎我，我剁你，这头一下你就乱了套了吧？哎，我要拿斧子往我一架你，你还琢磨我第二招怎么着？我这头一下一劈你，你就懵了，你就不知道我怎么回事，所以我再接着再一踢牙，再一掏耳朵，你乱套了吧？帽子让我掏掉了吧？尤通说，这叫什么打法呢？这叫什么打法？这叫见面就玩命。程咬金感情这个战术里边还带有心理学。尤俊达说，行了，程大哥，就您这三斧子堪称天下一绝。兄弟，哥哥这斧子还给你留着情呢，掏耳朵那一下我是斜飘着往上掏的，我要横着掏啊，上盖就给你掏掉了。尤俊达说，行，你手够黑的。程咬金说，动起武来那手不黑能行吗？好，程大哥，行，就凭您这身功夫肯定能建一番大事业，是吗？哎，借你的吉言吧。哥两个唠了唠，最后骑着马回来了。回来之后晚上吃饭，在酒桌上，这尤俊达跟程咬金就有说了，程大哥，今儿个白天咱们哥两个比武较量之后，我对您又有新的认识。
1: 是吗？
0: 有什么新的认识？我觉得您这斧子真是武林中的高手，可惜了的您这材料啊没有用武之地呀。兄弟，你不说吗？你帮着我找机遇吗？有用武之地你尽管跟我讲。姚俊达说，程大哥，我看这样吧，我把您推荐着当兵去吧，您要到前线上为国家立功劳，肯定能磨个一官半职的，别提这事儿。给大隋朝当兵，我去入伍当兵，给他们打江山，不干。为什么？第一，

这隋炀帝杨广我听说了，不是个好东西，什么弑父振兄妻娘戏妹，是真的是假的咱不知道，是不是？但是就冲这名声我就不能保他。再者说了，他当了皇上之后，看咱们山东没有老百姓民不聊生，逃荒的要饭的多少人呢？啊，连年灾害，这国家对着老百姓还往上加税赋呢，都活不了了，卖儿卖女的多少，我保他啊，我维护他这个大隋江山。哦，不干不干不干。更重要的一点，兄弟，我还跟你说，我爹是被大隋朝给灭了的，我爹是南陈主的臣子，我要是保了大隋朝，我死了之后我怎么见我爹？我爹不得啐我一脸唾沫，兔崽子，你爹保南陈，你保大隋，你爹被大隋朝给灭的，你向着他们，没脸见我爹。嘿，程大哥，看起来别看您表面上看着像粗鲁不认字儿，但是您很有气节。哎，你程大哥就是迷人。哎，程大哥，那么您这身功夫没有用武之地了。我怎么没有用武之地？我跟你说兄弟，这大隋朝现在江山不稳呐，天下大乱，到处异兵突起，说不定哪路人马将来就取代他们了，将来咱们哥两个就投靠一家，咱们呢推翻大隋，重造天下。得，程大哥你小点声，可千万别让别人听着这话。是啊，咱们哥俩说呀。哎，程大哥，我跟您说，我现在有件大事儿我想做，您能帮着我做吗？什么大事儿？尽管说。程大哥，您知道吗？咱们山东啊，沿海登州，在那儿驻扎着一支队伍，那是戍边的队伍，靠山王杨林，那是隋文帝杨坚的弟弟，当今皇上杨广的叔叔。这靠山王杨林这老头子可了不得，胯下一匹风雷豹，手中一对囚龙棒，打南陈灭北魏，平东西二晋，隋朝的江山是他给帮着打下来的。这个杨林据说呀为人还行，不错，但是杨广登基之后，毕竟那是人家老杨家自个儿的事儿啊，靠山王杨林为了给杨广留须，就在咱们山东地面上搜刮民脂民膏，凑齐了48万两，一躺那就黄杠银呢。这48万两一躺黄杠银干什么用您知道吗？送到朝纲当中补充国库的空虚，听说这里边有10万两用于皇宫内。

0: 这48万两黄杠银呐，据我所知，他由打山东沿海登州往长安城押解，要路经我们这带地方。我现在有一个想法，
1: 程大哥，咱们哥们儿可是交情过命了，要不然的话，这话我不能跟您说。
0: 你说怎么着？我现在有个想法呀，这48万两黄杠银，这是多少东西呀？这是一笔大钱呐！让他送到长安城里边给杨广充填国库，欺压百姓，啊！我想把这48万两黄杠银给他揭露。程大哥，你能帮我干这事儿？尤俊达把这话说完了之后，程咬金当时咯楞一下子一愣，程咬金半天没言语，瞪着大眼珠子瞅着尤俊达。啊，程咬金说，干什么？你要把这48万两黄杠银你给劫了？那可是国家的钱，那是皇上的钱呐。
1: 是啊，
0: 就是啊。哦，程咬金说，兄弟，咱们哥俩交往这么些天，我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你怎么想敢劫黄杠银？姚俊达看了看程咬金，
1: 呵呵，程大哥，您真是聪明人。您想要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得把这个底端给您。
0: 程大哥，跟您说，搬酒店我有酒楼，东阿县里边我有买卖，我有铺户，武南庄周围我有几百亩土地，人们都称我是游员外。实不相瞒，我不是员外，我也不是真正的客商。我这底子是干什么的？我是绿林中人，说好听喽，我叫绿林英雄；说不好听喽，我就是贼，是强盗。我可跟你说，我可不是那偷鸡摸狗拔蒜苗的贼，我是大强盗。啊，程咬金听到这里，当时把眼睛立楞起来了。兄弟，我说你对我这么好呢，啊？哎呦，你又让我吃饭不要钱，你又把我接到你们家里来，你又给我马，又教我练武艺，这么栽培我，最后你想把我栽培成强盗，是不是？
1: 呵呵，程大哥怎么能这么说呢？
0: 我看程大哥，你是个英雄，你是个汉子，我现在手底下缺能人，我早就听说程大哥的为人了，我觉得你这个人要跟我在一块干事是再合适没有了，所以我就有意的接触你，我有意的要跟你交朋友。我跟你这一交，我一看果然你是血心热胆，够一个义气，干我们这一行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所以我把你请到我的府中。今天我把底就掏给你了，就是想拉你入伙，你干不干吧？
1: 你等我想想。程咬金挠了挠自个儿的脑袋，捋了一下自个儿这带卷的红胡子，但直立松手又抽回来了。
0: 我说尤通啊，我要跟你一入伙，我也成强盗了呗。尤通说，那是官府中这么叫我们，老百姓叫我们绿林豪杰，我们叫绿林英雄，我们是杀富济贫，见义勇为，官府中不敢干的事我们敢干，老百姓拥戴我们。你跟我入了伙，程大哥你放心，我不能让您吃亏。我跟您打算做这第一批买卖，就是这黄杠，我还跟您交个底。
1: 程大哥，干强盗这行我干了多少年了，
0: 早年间我已经在这绿林铺里边我金盆洗手了，我不干了。我们天下五路总瓢把子强盗头姓单，叫单雄信，在山西潞州天堂县。我跟单雄信那儿早已经标明挂号，我金盆洗手不干了。可是最近为什么我又干了呢？我一看这大隋朝它太腐败了，

0: 我干，我不能乱七八糟的什么都干，我想挑着可做的买卖就干一把，这一把完了之后就来个一劳永逸。我一听说杨林凑集48万两银子往杨广的国库里边送，这么一笔钱带咱们跟前过，这叫上门的买卖，不得不做。所以我为了要做这个买卖，我下了很大的心血。你没看村东头咱这马棚里边200多匹马吗？我手下光骑马的200多人，不骑马的还有好几百呢。就凭我手底下这些人，我就能劫他的黄冈。哦，照那么说我现在明白了，刘通，打从咱们两个第一次见面你就打了我的主意了。对呀、啊，打了我的主意之后，你就插圈挽套，一步一步的引我上钩，最后把我引的就掉到这堆儿里头了。掉堆儿里边之后，我是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是不是？照这么说不是吗？嘿嘿，我不干。这尤俊达可没想到程咬金这一句他不干。尤俊达说，哎呦，程大哥您不干呐，好吧，这就叫人各有志，不能勉强。您要是不干的话，那么我们要劫这黄冈我可要干。你干吗？你干你的，我不干。您不干也行，但有一样，这个事儿从今天开始我已经把这消息跟您讲了，跟您讲了您就不能给我走漏风声。那当然我不能走漏风声，不过尤通我得问你啊，那么我不劫黄冈，你把黄冈劫喽，我怎么办？尤同志您怎么办？程大哥咱俩是朋友，总得有个认识过程，有个交，弄进监狱里去了，我娘又得害怕，我娘一害怕我娘死了，我老姨不孝，那您到底想怎么着？尤同志怎么翻过来调过去都是您的理呀、啊、程咬金说，尤同志告诉我这个人就这个脾气，牵着不走打着倒退，你刚才一说这话呀我挺生气。哦，你跟我使这个计谋，使这个招数，一步一步的引我上钩，最后才跟我谈出来劫黄冈啊！你要早跟我说劫黄冈呢，尤同志，我要早说怎么着？你早说我就早干了。尤同志，现在我跟您说这也不晚呐、啊，我早说我不知道您的底细呀、啊，现在知道了吧？现在我知道了，知道就行啊。那您到底怎么着啊？我干呐、啊！哦，您干。那干好啊，我就盼着您干呢。可有一样我得问您，这一劫黄冈这事儿可就闹大发了，这不光说咱哥俩掉脑，全家都得受牵连呐。俩老太太怎么办？尤俊达说，这个我早安排了，距离我这50里地之外我有个老姑，那也是个老太太，我特意给我老姑修了一片宅院，那个宅院周围环境非常好，咱们做这个事儿之前就把这俩老太太让他们上那儿住去，让他在那儿休闲住宿。哦，就说官府中把这个案子，他真要是有本事能破喽，顶多是咱们哥俩顶这案子，别人都没关系，牵涉不到。程咬金要这样的话，那我就跟你干。尤通说，干呐、啊，好了，咱们就这么定了。一言出口，驷马难追。程咬金说，对，男子汉说话吐个唾沫就是钉。两人定好之后转过天来，果然就有尤通踩盘子打眼的飞毛腿朱能来到这儿，向尤通禀报说，靠山帮杨林的黄冈从登州已经走出来了。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都

0: 信任。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飞毛腿朱能向尤通禀报情况，说靠山王杨林这黄杠啊，已经从登州走出来了。这个朱能啊，是尤通手底下的一员干将，专门负责打探消息，踩盘子打眼儿。踩盘子打眼儿，这是绿林中的行话，就是说怎么作案，怎么走，什么路线，在什么地方，他负责这个工作。这朱能跟尤通一说，靠山王杨林的这个黄杠银从登州出来了。尤通就问朱能，我问你，他这个黄杠银一共是装了多少辆车，是怎么装的，多少人押解，押车的人是谁，你都打听明白了吗？飞毛腿朱能说，这些个我都问清楚了，48万两黄杠银一躺，分装了50辆大车，这黄杠银是按着酒的包装走的，每辆这个大车上都装着鼓形的原木桶，那里边装的是银子，可不是酒。旁观者一看，以为装的是酒呢。这个原木桶两头封好，贴着有封条，上边盖着官印，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我们从可靠的消息里边得到了真实情况，这就是黄杠。这50辆大车，赶车的一辆车上一个人是50个人，押车的500人，500官军。那是挑又挑，选又选，精干的队伍。押黄杠的首领是靠山王杨林手下12架太保的大太保和二太保，一个叫徐芳，一个叫薛亮。据说呀，这徐芳跟薛亮哥两个是杨林12架太保里边武艺高超者，所以他们有打登州城，这黄杠银就出来了。黄杠银的车队这一出来，我们3个人倒着班的跟着，天天推算他行进的日程，天天推算他行进的里程。我们跟了几天之后，我们推算着估计在6月23或者24、25这3天路经我们这个地方。从这个路线上来看，如果我们推断不错的话，他们得路经我们旁边不远的那条道，叫长叶林小孤山。我们要做这个买卖，就在长叶林小孤山埋伏，这是最合适不过了。尤通说，你再去接着打探，估计他们几天到这儿，我们估算着还有个3-4天吧。好，再去探探明情况，马上要到长叶林小孤山的时候再来禀报我，我这里立即做准备。好嘞。飞毛腿朱能转身走了。朱能这一走，尤通尤俊达这就紧锣密鼓的开始做准备。尤俊达手下骑马的喽啰兵有200多位，部下的还有100多位，一共有300多人。但是尤俊达一推算，这300多人对付这500官军还是一个弱势，那怎么办呢？就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截取声。姚俊达这两天跟自己手底下的几个骨干力量加上程咬金在一起，就商量怎么截这个黄案。一步一步的，姚俊达都想好了。姚俊达是这么琢磨的，说如果他的这个黄岗银走到了长叶林小孤山这个地方，长叶林小孤山当中间一条道，两旁边都是密密的树林子，最易于我们隐身，我们就在树林子里边埋伏好了，等着官军的这个黄岗道队来到，我们就把他迎头一截，不让他再走。迎头截住之后，接着呢，我们在树林子里边埋伏下楼兵，我们乱箭齐发，我们的箭估计恐怕不够用，箭不够用就扔石头，早班的把石头准备好了，连箭射带石头砸，五百官军非让我们给砸烂了不可。头前一截住，两旁边一夹攻，接着呢再出一哨人马在当中间一冲，给他腰斩两段，把他的官军切为两部分，然后我们的楼兵再往上面一杀一冲，肯定就能把他们的人都给打散了，都给打跑了。这就叫什么呢？我们在暗处，他们在明处，我们有准备，他们没准备，打他一个蒙头转向。尽管他五百多人，我们三百多人，取胜还是完全有把握的。程咬金说，那么比如说这黄岗银你要取了胜了，这五十辆大车你怎么办？姚俊达说，这个我有办法，咱们也准备好了五十辆大车，安排好一个碰头地点，我们让那些赶车的把车赶到那树林子里边，赶到那之后用我们的五十辆大车把这黄岗银倒到咱们的车上，拉回到武南庄。我的宅院后边早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大地窖，就把这银子全放到地窖里边先存放起来，谁也不花，谁也不动，因为这么一大笔官银一旦丢失，官府当中肯定到处缉拿罪犯，在封紧的情况下我们不动它。程咬金说，什么叫封紧？姚俊达说，封紧呐，这是绿林中的行话，这封紧就是外边客观情况非常紧，有人捉拿我们，形势紧。哦，哦，感情叫封紧，这话你得教我说说。姚俊达说，这个您会不会都可以？不行啊，我跟您入了伙了，从今往后你们说这话我不明白，这我就不是这圈里的人。好好好好，姚俊达说，你要有功夫就跟自己弟兄咱慢慢学。姚俊达说，咱把这银子放到地窖里之后，程大哥就给你一活。程咬金说，给我什么活？这银子上边那是官银，整块的，上边都带着官印，这种银子拿出去不好花，您呢就在地窖里边领着几个小喽啰，在那个粗磨石上边把这官印都一块一块的把它蹭掉了。哦，我就干这活。对呀，不把这官印蹭完了，咱们这个银子将来拿不出去呀。哦，程咬金说，行，完了呢。姚俊达说，完了之后我就在6月23在家里边，我就搭起一个灵棚，搭起个灵棚就谎称老太太死了。那老太太没死，您别吵吵，老太太是没死，但是我就说老太太死了。6月23老太太去世，那么6月24咱们要截黄岗的时候，那么不可能了吧，官府中不会怀疑我们了。如果说他是6月25到，那么我就说6月24老太太死的，6月25咱们更不可能截黄岗。程咬金这油通，你这心眼可够多的。姚俊达说，干这个买卖要不计划周密，有些许漏洞就可容易掉脑袋呀。这个事儿是案发喽，不是咱们自个儿一个人掉脑袋呀，全家该斩，罪连九族。程咬金说也是。姚俊达马上吩咐说，如果到了那一天我们要截黄岗的时候，每匹马都拿青布盖上，马是什么颜色的不露，每一个参与者脑袋上都是青纱罩头，手中把兵器都磨快了，说到那儿打完了

后如果我们从那固定地点往下一撤，专门还有两三个人拿着大扫帚在后边扫马蹄子印，扫车轱辘印。姚俊达这工作做得很细致，哎呦，这些天来在姚俊达的府里边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出出进进，这些个人都忙碌起来了。这武南庄啊，感情多数都是姚俊达手下的亲信，都是姚俊达手底下的喽啰。这些人平素当中耕田种地，有的平素当中在买卖铺户里边当伙计，出来进去谁也不知道，他们都是绿林中人。现在需要用他们了，锄头一扔，买卖铺户那个板一关，现在都集中到油宅在这开始训练了，天天在那磨刀擦枪，剑都准备好了，把石头都攒足了，该准备的都准备齐了。出出进进的这么多人，这天尤俊达特意把他手下这些个喽啰兵集合起来，当众跟他们介绍一下程咬金，说这是我的程大哥，这次我们做这个买卖还指望着程大哥呢，是我们的骨干力量，可以说我是头，他就是副手。大家伙对程爷都有一番尊敬。那么程咬金这个人呢，没有架子，平素当中跟这些弟兄们在一起出出进进，磕头碰面，有时候问这问那。程咬金对这绿林中的黑话呀很感兴趣，有时候就问他们，我说这风紧就是外边的情况紧，对呀，那别的话还有什么有关风的，你比方说吧，这风大。程咬金说风大怎么回事？风大呀就是说这东西特多，这叫风大。哦，比如说官儿，官儿叫什么？程咬金说不知道啊。什么叫官儿？官儿呢叫赤子，官儿他都戴帽衬嘛，叫赤子。哦，这官儿待的地方呢叫赤子窑。哦，哎呀，这玩意儿挺有意思啊。官儿叫赤子，他待的地方叫赤子窑。比如说您要走了，程咬金说那怎么说？走了叫扯活。哎，我要转身走了，我就说我扯活了。哎，对，这就是绿林中的话，他也挺有意思。接着飞毛腿朱能又来禀报说，根据日期判断，黄杠马上可就到了，估算着6月24晚上路经长叶林小孤山。这个消息带来之后，程咬金就问尤俊达你怎么安排的。尤俊达说他们算着还有三天，这三天时间呢，我们得抓紧行动。程大哥，我看这样吧，把他的黄杠道队截住这活就由您来。程咬金说由我来，我催马端斧的把他的道队截住。尤同说对，我呢带着弟兄们拦腰给他截断，您把他一截住，您一说您是截道的，一报字号，他肯定就把队伍停住了。他们一停住，跟您一动起手来，您这一打，头上一打，两旁边我就乱箭齐发，飞石击打，把他队伍打烂了，我领着弟兄们从当中间拦腰截断，这样的话官军必乱无疑，官军一跑我们把车就赶走了。程咬金说行，让我在道上拦住他，不过有一钟啊，我把他拦住之后我说什么呀？尤俊达说咱这劫道有一套词儿啊，我教给您。哦，还有词儿？什么词儿？您就跟他说呀，您说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在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斧子一百砍脑袋，让你上了望乡台，找你五大伯一去回不来。哎呦我天，这么多词儿啊。程咬金说这玩意儿这我也记不住啊。尤俊达说您下点功夫背呀，现在来说还有两天多的时间，您能背下来。程咬金说我背背看看啊。哎，咱把它掐点不行吗？什么秀上望乡台找到五大伯的，咱就来头前几句行不行？尤俊达说那也行啊，您就说啊，此处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在此处过，留下买路财，这还不行吗？哎，这四句行，就这四句，多了我记不住。好嘞，程咬金打着开始记这截道歌，整天这嘴里边叨叨咕咕，吃饭呢也在那念叨着，嗯，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

0: 小贼此处给我留下买了财，出出进进像魔怔一样，这嘴里边喇那么叨着。这弟兄们瞅着程眼，你念叨什么呢？别吵吵，你那么一吵吵就打扰了我的词儿，就想不起来了。
1: 哦，程爷在这背词儿呢，背什么词儿谁也不知道。
0: 眼瞅着就到了6月24了，到了6月24这一天，尤俊达吩咐手下这些个喽啰兵全都准备齐整，一个个是穿青挂皂，青纱蒙面，马用黑布蒙着，都看不出什么颜色来，各带兵器。在傍晚时候，由打武南庄出发，就秘密地来到了长叶林小孤山。来到长叶林小孤山这个地方，大道两旁边密林中全都埋伏好了，那些弓箭手、投石手都在两侧准备齐了，石头几堆都放那儿了，弓箭都准备好了。程咬金呢，带着几十人就在这头前，把着一头在这儿，尤俊达就在他身后。尤俊达说，程大哥，今天您这一出去，我敢断言您大斧子一摆，大吼一声，肯定把他们得吓住。就您这模样，白天看着都让人瘆得慌，要是晚上出来，眼珠子一瞪，非把他们吓趴下俩不可。程咬金说，你还别鼓励我，他们趴下不趴下咱们到时候再说。我说你什么时候拦腰给他斩断呢？尤俊达说，得您把他截住之后啊，您跟他的头交上手啊，趁着他这个头跟您动手的功夫，我是趁火打劫呀，趁乱取之啊。哎，那好。程咬金这个马脖子上挂着这三个开车铃，别人的这个马栾铃全都摘掉了，唯独程咬金马脖子的开车铃没摘。开始尤俊达曾经劝他说，您呢把那开车铃摘了，你有铃声万一响，让官军听着，怕引起他们疑心。程咬金说，你放心，没事儿，我这开车铃啊，咣啷咣啷一响，他们不以为是人马来了，他们以为是大车来了。哎，尤俊达一听也有这个道理，尤俊达特意的又嘱咐程咬金一句，程大哥，您可记住了，干咱们这行讲究干得干净利索，不留蛛丝马迹，跟官军见了面的时候，您可千千万万别报名字，您别一着急把自个儿的大名给报出来了。程咬金，那我不能，劫道还能有留名的吗？哎，正这个功夫，远处就听见马挂轮铃所响，而且在贺夜之中已经看见有灯球火把亮子，车队来了。这黄杠银押解者果然就是杨林手下12架太保的大太保、二太保徐芳、薛亮。杨林这12架太保可不是亲生的，都是干儿子。靠山王杨林这老头一辈子没娶媳妇，所以没有亲生儿子。没娶媳妇呢，但是他喜欢认干儿子，认了12个，可也没少认。这个大太保和二太保是本事最大的，这次要押解黄杠银奔长安。杨林曾经问这12家太保，谁能在路上押解黄杠银前往？这徐帆跟薛亮哥两个就出来了，说我们哥两个可以去。杨林不放心，就问他们俩说，你们两个能保证把这黄杠银安全押到长安城吗？徐帆、薛亮说，老爹爹您放心，我们可以给您立下军令状保，如果黄杠银要丢了，我们就拿头来见。杨林说，好吧，有你们俩这句话就行了，不必立军令状保，一路上有多加小心，最好是日间休息，夜晚行程。我们知道了，您就甭管了。这徐帆和薛亮哥两个两条枪，带着500官军，这500官军真是精心挑选出来的，都是岁数正年轻，20往上30往下，血气方刚，而且武艺出众，身上不但带着短刀长枪，还背着弓箭。这一路上由打沿海登州出发之后，50辆大车，500官军押解着，一路上可以说通行无阻。就是有占山为王的想要劫这黄冈，一打听这个队伍的状况，也不敢照亮了，
1: 更何况

这个黄岗银是按着酒的包装走的，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信息，所以这个车辆走的这一路上很顺。徐帆和薛亮这哥两个呢，越走着胆儿就越大，越走呢这个思想就越麻痹。夜的时候，这车队走过来了，车队这一过来，程咬金在树林子里边带住了自己这匹铁脚走溜驹，单手提着这车轮大斧，早在这憋足了劲了。油桐，我什么时候出去？油桐说：“您等等，这道队还远点，临近的时候您突然斜刺里冲出去喊一声，就吓他一跳。”对，是我这嗓门大，肯定能把他吓一跳。眼瞅着道队就来近了，顺着这个路往前正行进的功夫，倒在程咬金的跟前了。程咬金说：“这回该出去了吧？”尤俊达说：“可以了，祝您成功，出马。”程咬金俩腿一较劲，这匹铁脚走溜驹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咣啷，由打树林子里边就跑出来了。这匹马这一跑，三个开车铃咣啷咣啷咣啷这么一响，这官军走着都纳闷，哎，这哪儿谁大车惊了啊？这怎么半截拉夜里有大车呀？刚那么一愣神的功夫，就跟程咬金这匹马由打树林子里边哗就出来了，身后边几十名喽啰兵各置兵器，立立两旁，把大道就给挡住了。程咬金把车轮斧手中一端，大斧子一横，眼珠子一瞪：“哎，站住！”这嗓子真好像半夜在天空中打了一个霹雷一样，开头行进的官军吓得真是一哆嗦：“我的妈，这小子好大嗓门啊！你们干什么？”程咬金喊了这声站住之后，把斧子一端，眼珠子一瞪：“干嘛呀？”他想词儿啊，他想这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呀，背了两天了，可是一横这斧子的功夫，他忽然一句也想不起来了。程咬金心想：“怎么的嘞？”“呵，他妈的，老程，你真他娘的笨透了，背了两天到用的时候怎么一句想不起来了，是什么嘞？”他这个词儿没想起来，他把那黑话想起来了。他突然一跌了大斧子：“好大风，给我扯话！”这官军不明白呀，官军们一听：“嗨，你说什么？什么好大风？这哪来的风？”程咬金说：“小子，你不知道啊，这是黑话。好大风就是你们这东西特多，扯货就你们都给我滚蛋，把东西给我撂下，爷是劫道的。”程咬金这话一说，尤俊达在树林子里边一听，差点没乐了。尤俊达一听：“程爷呀，难为你费了两。”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我们常说身体健康，却常常忽略了心理健康。其实心理压力大了也会影响身体健康的，长期压力过大会干扰激素分泌，影响睡眠质量，降低免疫力。缓解压力的方法有很多，深呼吸和冥想就是简单又有效的两种。深呼吸能让身体放松，心率减慢，血压降低。冥想可以帮助平静思绪，减轻焦虑。早晨是冥想的好时机，经过一夜休息，大脑比较清醒，这时候花几分钟冥想，不仅能让心情变好，还能帮你理清思路，为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做好准备。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古籍《养生方》里说，以手磨耳轮，不拘变数，所谓修其成郭以补肾气，以防聋溃也。意思就是经常揉耳朵能补肾，预防耳聋。中医认为耳朵是全身经络汇集的地方，五脏六腑都通过经络和耳朵相连，耳朵上有很多穴位对应着身体的各个部位，其中就有着和肾相关的穴位。早起搓揉耳朵不仅能补肾养肾，聪耳明目，还能刺激到很多穴位，对全身都有好处，就像给身体做了一次小小的启动按摩，让五脏六腑都慢慢苏醒过来。

0: 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阿尔茨海默病属于神经系统退行性病变，并非单纯大脑闲置导致，多种危险因素会加速认知衰退。无论年龄大小，都要坚持主动用脑，勤思考，日常多读书看报，书写文字，学习新技能，玩益智小游戏，维持大脑持续运转，尽量避免长期久坐发呆，整日只看电视，缺乏思维活动的生活模式。规律用脑可促进脑部血液循环，激活脑细胞活力，延缓记忆力衰退。越早坚持动脑习惯，越能保护认知功能，降低患病风险，守护晚年脑健康。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靠墙静蹲是一项对关节友好的运动，可以养护膝盖，强化大腿前侧肌群，适合膝盖偏弱不敢做大动作的人。具体做法是：先站立，后背完整贴紧墙面，双脚向前迈出一小步，缓慢下滑身体，让膝盖角度保持在45度左右，注意膝盖不要超过脚尖，避免压迫关节。每次坚持30秒到1分钟，中间休息片刻，重复几组。和动态深蹲不同，静蹲没有关节冲击，依靠静态发力锻炼肌群，减少膝盖磨损，缓解膝盖酸痛。注意练习时呼吸保持平稳，不要憋气发力，饭后半小时内不要练习。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

0: 命啊！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4: 秦王李世民带领着辽蜀正在人文厅谈论朝政，正在那里议论派裴寂去收复兵州之事，那众人呢无不认为这个裴寂从来没有带过兵啊，并非是一个合适人选。刚说到这里啊，噔噔噔，从外面闯进一个人呢，到了人文厅这么一看，好吧啊，大朝廷上定的人，你们这个小朝廷就给否了。你们说这裴寂不行，难道说就你们这一帮子人行吗？啊！大家伙吃了一惊，举目一看，哟，这小爷他怎么来了？谁呀？正是李元吉。就见李元吉现在眼珠通红，满脸通红，两耳通红，连鼻子都通红。那不奇怪，为什么天生就有一点酒糟鼻呀？就这个色儿。但不过呢，其他部位的红那确实是给气的呀。怎么生这么大气呀？哼，今天在朝堂之上就生了一肚子气呀，气得咕咕的回到了自己府上。由于李元吉是奉命镇守兵州的，一直没来过长安，所以这还是第一次来到自己在长安的府地。什么地方啊？西宫承庆殿。可到这一看呢，李元吉更生气了。一看这府上家事还都没有给安排齐备呢，其实啊，基本需要的家事怎么会没有呢？像什么床榻桌椅、书橱衣架，这些都有。当然了，像李元吉一些特殊需求，像什么鸟笼鱼缸、豪华器皿，像这些东西没有齐备。另外再加上人家这里啊，没有想到李元吉一下子带那么多人入京。你不是齐王吗？你不是镇守兵州吗？啊，你平常的到长安述职，那能带几个人呢？那把这些人应用之物给准备好不就完了吗？他们哪曾想到啊，李元吉打了败仗，带着一些妻妾美女，稀里呼噜好几百人都住进了承庆殿，那是不够住的，所以一下子供不应求了。那李元吉今天本来就有一肚子邪火，再一看这些东西都没有，再看一看自己住的这个地方，怎么看怎么小啊，怎么看怎么阴暗。

0: 怎么看怎么别扭。哎，点手换过了一个家人，我问你，那李老二住在哪里呀？
1: 李，这家人懵了。哎，李老二是谁呀？
0: 就是李世民
1: 啊，秦王啊。
0: 什么秦王？就是李老二。
1: 哎，这家人心说话，您敢说，我们哪敢说呀？他是李老二，您不就成了李老四了吗？
0: 那个谁，那只能这么说了。哎，对，他住承乾殿。
1: 什么？
0: 李元吉一听，噌，当时无名之火是腾空而起。他知道啊，承乾殿那是西宫最好的宫殿，凭什么你李世民住好的，让我住差的呢？您说这个李老四啊，他自己也不琢磨琢磨，也不想想，无论从长幼顺序，还是从功劳大小，从哪个方面，你不比李世民差一档呢？再说了，你现在把兵州给丢了，没追究你的责任，您呐就老老实实待着呗。啊，不，李元吉呀，恨透了李世民了。啊，你住好的，让我住差的，这不成，我非得找你算账不可。立刻喊了一声，给本王备马。哎，这家人一看呀，不敢惹，赶紧备马，把马匹拉过来。李元吉立刻乘化坐骑，就冲到了亲王府。下了马之后，直接往里闯啊，那门卫拦得住吗？刚上去一拦，乒乓就给了俩嘴巴子呀。他妈的，我是齐王，瞎了尔等的狗眼，让开！一扒了，那李元吉确实履历过人呢，有一把力气把门卫扒了开，大踏步噔噔噔就进了仁文厅。凝眉立目，叉着腰往这一站，就像一只斗鸡似的盯着李世民，看那个意思，随时都可以跳上去，嘣嘣，张嘴就啄李世民两下子。众人一看，这齐王李元吉的火够大的呀，你看我，我看你，当时都不敢吭声了。也是，人家是王爷，咱们哪敢劝呢？这厅内一时之间是鸦雀无声，吊根针都能够听到。李元吉怒气冲冲，在这站了半天，瞪着眼。他本来打算呢，腰里揣副牌，是谁来给谁玩，只要是你们敢一动嘴，我立刻先教训你狗崽子，我这叫当着主人打狗。可是没有一个人搭理他的。李世民呢，坐在那里喝着水，好像根本就没看到李元吉。哎呀，把李元吉晾着了，你说李元吉他急不急呀？哼，啊，噔噔噔，他一着急呀，怒气冲冲就来到李世民面前。哎，唰，把袖子一撸。哎，李世民，你算什么东西？凭什么你就住了承乾殿？凭什么就让我住了阴暗的后殿啊？李世民面无表情，把水杯往下一放，连看都没看李元吉一眼。四郎，你今天这个心情不好，我呢不和你一般见识，咱们兄弟住什么地方，那都是万贵妃分配的，再说了，长幼有序，我为什么不能住在这里呢？
1: 我问你，这叫什么地方？
0: 承乾殿。
1: 对呀，承乾殿，你听这名字，承乾，承乾啊，你这是想继承乾纲啊。哈哈，
0: 上面有东宫太子爷咱大哥，你想承乾呀，你承不着，你这个名字就透着邪门。要照这意思，我住承庆殿，难道说还想让我为你庆祝啊？啊！

李世民一听这话呀，有点不像话了，眉毛稍微一挑，但是脸上表情不变呢。四郎，你不要再闹了，宫殿的名字那都是前隋传下来的，父皇也认同，你犯得着鸡蛋里面挑骨头吗？啊，我看你累了，回去休息吧，要不然你也可以找万贵妃到他那里，让他老人家评一评理，去告我的状啊。哎哎，这当着众人的面，李元吉在这暴跳如雷，一阵闹腾，但是李世民始终在那坐着冷静相对。你在这里找人协查，人家不发火，你这茬就接着往下找不到。哎呀，这一找不到，李元吉就觉得自己在这一群人堆里头没什么意思了，大家都跟看猴似的看自己，有心上去抓住李世民开始手脚，但掂量掂量不行，哼，就自己这番身手啊，给一般人相比那算不错的，但是要跟这李世民相比，无论是刀枪剑戟这些兵刃，还是拳脚身手赤手空拳，都够呛啊，打不过李世民呢。要是在这里骂架打嘴仗，那更加打不过李世民呢，自己连输都没有独一箩筐，那怎么是人家对手啊？所以无论是武还是文，自己在这里看起来呀，都逃不到什么好处啊。再者说了，这里是人家的主场，自己是客场，登门来踢馆子来了，那真打起来到父皇那边也不好说话呀。李元吉现在呀，这个火也下去了，哈哈哈哈，他用手一点李世民，你以为我不敢去呀？哎，我这就找万贵妃，哎，评评这个理。哎，不错，长幼有序，但你也不能就此成了钱钱。哼，成钱的那得是大哥。哎呀，李元吉环视了一下四周，嘿，哎呀，你这里的文臣武将倒真不少啊，啊，感情又可以开一个朝会了，这个规模也不次于武德殿呢。哼了一声，一转身一甩胳膊，噔噔噔噔噔走了。李世民能听不出来这李元吉话里带刺吗？但是李世民呢，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等着李元吉走过多时，这大厅里头也是无人说话，显得十分寂静，也十分尴尬。那最后啊，还是刘洪基先打破了平静。秦王啊，哎，今天张万岁送来了一匹战马呀，还专门的给您奉上了一匹骏马，我已经让他们把马牵到您的马厩里了，要不您带着大家伙一起去看看，瞧个新鲜啊。对了，这里呀，还有张万岁带给您的书信。说着话，刘洪基呈上一封书信。李世民一听到骏马，这脸上啊，终于有了笑模样了。好，是吧？他一伸手把书信接过来，好啊，咱们呢就一起去瞧瞧去。既然是张万岁送的马，那就错不了。嘿，哎呀，这个时候李世民呢把这封信给打开了，略微的这么一看，瞧瞧，张万岁还把他偷马的经历写在这里了呢。啊，哈哈，真不愧是个马贼呀。来，大家一起去。就这么的，李世民站起身来了，众人一看，这才松了一口气呀。

都有效模样了，纷纷起身跟随李世民出了人文厅了，一直就走到了李世民的马厩所在地。李世民的马厩设在府兴坊的

赐给刘弘基了。跟随刘弘基征讨河东的时候，在一次作战的时候，这匹马呀劳累过度，那刘弘基骑着这匹马一直打呀，那最后在跨越一座土墙之时，由于太累了，这匹马往上这么一重，往上一重的功夫，结果浑身就没力了啊，哗嗒一下子就砸在这座土墙之上了。哎，也不是那么寸，当时就把这个马的马肚子给砸破了，当时这匹马呀就死了。那么现在跟随李世民的就是那匹玉吉流了。那这匹玉吉流现在就在马厩之中。李世民走进去一看，哎呦，就发现有一匹通体黑毛的骏马正在跟自己那匹玉吉流比操而食呢。远远一看，好家伙，就这匹马比这玉吉流还高了半尺啊。走近了一看，这马身从头到尾一身乌毛，就黑毛啊，黑毛细润，被光这么一照闪着金星啊，没有一根杂毛。这匹马正啃槽呢，突然发现有一伙人走近了。这匹马呀当时马脖子往上一扬，这一声长叫，前蹄往前那么一蹬，这马头是直插房顶啊。哎呀，众人这么一看，无不眼前一亮啊。就这么一跃，他们都感觉到啊，这匹马那如同乌金闪电一般的。李世民最喜欢马了，一看这匹马那么好，李世民可高兴了，赶紧近前几步仔细观看，然后又噔噔倒退两步，又细细观瞧，看了半天，李世民呐是不断的咂舌头啊，一脸的兴奋。文武重臣也是窃窃私语，暗挑大拇哥呀。哎呀，这一回呀，李世民真高兴了，刚才的不快早已经被甩入九霄云外，眼前看到这匹宝马，那真是喜笑颜开呀。哎呀，可惜呀，可惜张万岁不在跟前呀。你们呢，要论打仗，论武文弄墨，那都是行家里手啊，但是要说马，哼，你们呢只能看看热闹喽。张万岁在信里头说呀，这匹马是他前往极北的一个公国从一个少韩的马厩里给偷来的啊。这个少韩呢就相当于咱们的太子爷。这个张万岁呀真胆大呀，竟然敢越过刘武周史毕可汗的房地去偷马，偷了人家一个太子的马，偷过来送给我。你们说这么一来，哎，我秦王岂不成了一个贼头了吗？轰，大家伙全乐了。李靖这个时候也走进来又看了看，哎呀，确是一匹好马呀。秦王啊，什么时候让张万岁也送给我一匹呀？哎，李世民一听，这样吧，用手一指旁边的这个玉吉流，我呀把这匹玉吉流就送给你。据张万岁说呀，他是西吉马的后代，而这匹马，他一指这个黑马，他是天马的后代，他们两个呀是不相伯仲啊。玉吉流已然被我训得差不多了，我现在呀就开始训这匹黑马，玉吉流啊就送给药师兄啊。哎呀，这李靖一听，他没想到李世民那么慷慨，马上把自己的乘胯坐骑送给他了，这不太好吧。哎，李世民说，骏马送豪杰嘛，这有什么不好的啊？你日后乘坐他还要为我朝多多建功立业呢。哎呀，
多谢秦王。

0: 李一静是非常感动啊。房玄龄在旁边一看，李世民今天这个性质好起来了，赶紧的说：“靖王啊，既然您这么喜欢这匹黑马，您呢就给他取个名吧。”“嗯，好。我看这匹马如果到了战场之上，那肯定是一把倚天长剑，威风八面呐。那既然他原来是少寒之物，哎，学手啊，你懂突厥语，这突厥语中的少寒要用咱们汉语来讲应该怎么念呢？”薛寿马上回答：“突厥语中的少寒音译过来应该叫做白蹄。”“嗯，好。哎，这匹马通身乌黑，就叫它白蹄乌吧。”那很多人呢不懂得白蹄乌的来历，还以为这匹马是浑身黑毛，就四个蹄子是白蹄呢。其实白蹄呀是少寒的音译。李世民非常高兴，马上命人牵出来，自己乘化坐骑溜了这么一圈，呵，那真是行动如电，威风八面呢。哎呀，溜的李世民呢这个心情特别舒畅，刚才所有烦恼全部脑后忘了。溜完马之后，李世民和这些文武群臣全部分开了，然后李世民高高兴兴的就回府了。一到府上，这长孙嘉敏，李世民的原配夫人，就拉住李世民了，说：“二郎啊，看你这么高兴，一定是遇到喜事了，可不是吗？今天我得了一匹好马呀，还是张万岁那小子给我偷来的。”“哦，是吗？难怪二郎这么高兴啊。那么您现在回家了，我还有一个喜讯要告诉您，您想听吗？”“哦，李世民说什么喜讯呢？那既然是喜讯，当然要听了。”长孙嘉敏脸一红：“我告诉你，你可要坐住了，因为呀，快要有人叫你父王了。”“啊！”李世民当时愣了，愣了半天，哎，刚想跳起来，哎，对了，刚才说让自己别跳起来，哎呀，赶紧伸手摸了摸长孙嘉敏的腹部。“是吗？你怀上一个孩子了？”长孙嘉敏说：“不是一个呀，是两个孩儿。”“啊啊，你怀上两个孩子？”“哎，我就怀一个，另外一个在金儿肚子里头。”“哎呦！”李世民可乐坏了：“你们呐，不愧是主仆俩呀，干什么事儿都是步调一致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我们现在住在承乾殿，如果你们两个怀的都是男孩，那将来取名字，你生的孩子嘛，就叫他承乾；金儿生的孩子就叫他宽儿，这就叫做承乾恒宽嘛。”“啊！”哈哈哈哈哈！李世民的笑声还没落下呢，突然间噔噔噔噔，有人慌忙来报：“亲王，大事不好，皇上传你速速入宫，有紧急军情。”这正是北处狼烟未扫灭，西方战火在腾空。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狠。

0: 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3: 秦王李世民三喜临门呢，在外面得了宝马良驹白蹄乌，回到家里这才得知啊，王妃长孙嘉敏和自己的小妾晶儿各自为自己怀上一子。哎呀，李世民年纪轻轻就要当上父亲，那能不高兴吗？正想吩咐布宴要好好的庆祝呢，就这个时候从皇宫中有人急忙来报，说皇上召你赶紧入宫，有紧急军情相商。啊，李世民一听大吃一惊啊，心说话难道说并州那边又出了大事了吗？不敢怠慢呢，赶紧穿戴整齐再次入朝啊。这个时候李渊已然高升武德殿了，重新的升了朝了，文武百官都叫到了，就见李渊脸色严肃，眉头紧锁呀。一看众人都到齐了，李渊这才告诉了大家一个震惊的消息。什么消息呀？陇西传来快报，在当地建立秦国自称皇帝的薛举病死了。薛举病死之后，他的儿子叫薛仁杲继位了。这薛仁杲啊，号称西秦小霸王啊，胯下马掌中枪，万人之敌。继位之后二话不说，整军60,000大举向东进攻，现在已经击破了唐朝的高柳城了。边关急报这才传来呀。那这个薛举呀，当初雄起陇西那并非偶然呢，因为这个薛举那也是个厉害人物啊，凶悍善射，骁勇绝伦，所以被大隋封为金城卫。再加上这个薛举家产俱丰，善结豪杰，不声不响的就在陇西形成气候了。那么现在陇西两霸呀，一霸是薛举，另外一霸就李轨，这两个势力。那后来这薛举就在陇西建立秦国了，自称皇帝了，扩张势力。这个薛举啊，还是有两把刷子的，整肃队伍，严明纪律，时间不长，仅仅骑兵就发展到了30,000人了。那30,000人就得有30,000匹马呀，那在当时这古代战争，这马可了不得呀，那就是冷兵器时代的坦克呀。山地这边还好说，如果是平原，是30,000匹马撒了开了，咔，一冲一过，根本的就不用打什么劲儿，就能把敌方踏为粉己。所以这薛举他们家的这个马队骑兵就出了名了，号称薛家骑。那放眼中原呢，

到现在还没有哪个势力的哪支骑兵队伍可以与薛家骑相匹敌。不幸的是啊，这个薛举病死了，他的儿子薛仁杲继位。咱说了，这薛仁杲同样勇猛，人称军中万人敌呀，西秦小霸王。但是薛仁杲的脾气不好，残忍好杀，勇而无谋，有点类似于三国时期的吕布。要论独骑作战，不次于薛举；要论整肃队伍，要论安定民心，比他老子差得远。不过呢，这薛家骑那也并非是薛仁杲一人管理呀，他老子薛举给他留下了一批能人呢，其中两位一文一武是最为出名啊。文的叫郝苑，武的叫宗罗侯。这郝苑呢，哎呦，那可以说是当世诸葛亮啊，穿戴打扮也仿照诸葛亮，羽扇纶巾啊，天天没事拿着一把鹅毛大扇，说话是不急不慢，非常的闲在，但是呢暗藏锦绣，富有八卦呀，排兵布阵，斗隐埋伏，那无一不精。宗罗侯是一员上将，胯下马，掌中枪，那也是万人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在这一文一武的经营下，这薛家骑的战斗力保持如故，一点不比薛举在位的时候那能力下滑。这里的功劳啊，那多亏了郝宗两个人呢、啊、一人善谋，一人上勇，可以说两个人合作的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啊。那薛举一死，这薛仁杲年轻人志向大，认为咱们不能够就待在这陇西一带，这个地方有什么发展呢？咱们也得逐鹿中原，跟着天下豪杰去争抢地盘。我这个皇帝呀，光偏安一隅不行，哎，以后啊，我要统一天下，我要再创大秦，我就是大秦的秦始皇。这郝苑说了，说陛下，这先皇应该是秦始皇，那我呢？哎，郝苑一合计，您爹是秦始皇，您不就是秦二世吗？那二世不行。薛仁杲把眼珠子一瞪，虽然我没读过几本书，但我知道啊，秦朝就两世，秦始皇、秦二世就完了。我当秦二世我是胡亥呀、啊！啊，我不当秦二世，我当秦始皇二代，那还不是二世吗？啊，总而言之，我要统一天下，我要给大唐开战。郝苑一听，陛下所说的也有理呀、啊。现在呀，我们是时候该入关争夺天下了。大唐朝虽然占领了长安，但他们北边刘武周绝非善类，我看他们北方不日将有战祸呀。只要他们北方一打响了，我们趁此机会突袭他的西路防线，咱们和刘武周就能把大唐朝给蚕食了。啊，对呀，我就这意思。啊，打。这薛仁杲一高兴，亲率六万兵马是兵犯大唐啊。这六万兵马一冲一过，就把高柳城给拿下来了。六万兵马兵屯高柳城，现在薛仁杲在那里虎视眈眈，就想休整之后继续往东攻打大唐啊。这个战报是急急的发到长安的。李渊拿到战报一看，哎呀，李渊一皱眉头啊，这可不妙啊，我北边刘武周还没打跑呢，西面又来了一个小霸王，两下夹击，这如何是好啊？赶紧召集众官商议兴兵征伐之事。武德殿里

般环顾群臣呐。各位啊，刚才我把战况都给大家说了，薛仁杲已经重兵犯我边境，现在裴坚要领兵北征，那请问众爱卿，谁愿意替孤征讨薛仁杲，收复我大唐失地呢？嗯，李渊说完这话，眼睛啊就落在了李世民身上。咱没说吗？李渊在军事上面还是非常偏爱自己的这个二儿子的，他多么希望现在李世民能出来主动请缨啊！结果李世民还没出来呢，阿登兵部尚书屈突通首先出来了，陛下，臣愿领兵出征。屈突通心说话，我作为大隋降将，人家李渊对我不错，我降了之后给我一个兵部尚书，兵部尚书那就相当于国防部长啊，那全天下领兵作战的事儿，按理说都应该是我负责，有人把我们领地给侵占了，按理说就是我失职啊。我自从投了李渊之后，寸功未立，寸草未得，那么现在正好是个机遇，所以屈突通是主动请缨啊。他刚一出来，李世民夸也跨步出班了。李世民看到父亲对自己的殷切目光了，出班一报护板，请父皇下旨，有儿臣出征。好，李渊一看李世民出来了，李渊高兴了，好像根本就没看到屈突通似的，因为李渊心里头啊早就定下了由李世民出征了。好好好，我看呢此次就由二郎挂帅出征吧。李世民听令，儿臣在，朕封你为西讨元帅雍州牧，率军五万，另派刘文静、史大奈、长孙顺德、刘洪基一旁协助。啊，徐爱卿啊，你为兵部尚书，就协助太子居中策应吧。现在你看这洛阳王世充他的羽翼渐丰啊，咱们要早做准备啊，不能够把所有兵马全派出去，七胜不补家呀。是。李世民和屈突通一起跪拜，臣遵旨。那位说了，这个史大奈是谁呀？史大奈呀，他就是阿史那大奈。因为这阿史那大奈在以前作战勇猛，所以攻下长安之后，尤其是定下大唐之后，李世民特别奏请李渊，除了给这阿史那大奈升官封赏之外，另赐汉姓。你不叫阿史那大奈吗？太长了，干脆啊这阿字儿不要了，赐你姓史。那大奈干嘛呀？干脆双名叫大奈，叫史大奈。这个传统评书《隋唐演义》里头有段书啊，叫秦琼发配，秦琼秦叔宝误伤人命，发配北平府，结果一到北平府就看到一座擂台，这擂台之上的擂主就叫史大奈。后来这个史大奈也成为了贾柳楼四十九友之一。那再往后，史大奈的闺女是个丑女，就嫁给了罗成的儿子罗通。哎，那个史大奈呀，他的原型就是这位阿史那大奈。这个史大奈的名字是后改的，这一次也派给李世民当李世民的左右手啊。李渊一看李世民屈突通都遵旨了，李渊又说了，二郎啊，听说你的秦王府里头收拢了不少人物啊，老在秦王府里头别埋没了人才呀、啊、这么着吧，你列单子交给吏部，随才手刃吧。

臣遵命，并带他们向父皇谢恩。二郎啊，你赶紧回去好好的准备一下，择吉日赶紧出兵啊，救兵如救火呀。儿臣明白。就这么着，朝散了之后，李世民回府了。到了府上，首先把房玄龄给招过来了，嘱咐房玄龄赶紧的把府署人员造册上交吏部。当然了，除了你和李药师两个人之外，其他人呢都可以派出去。方玄龄一听，哎，秦王，府署其余人等像秦王您所说那样都不足为惜，都可以外派，但唯独一个人秦王您是万万不能让他走啊。哦，你说这个人是谁呀？就是杜如晦呀。嗨，李世民一听，我当你说谁呢，闹了半天是他呀。当初你把这个杜如晦介绍给我，说这个人呢有大才，但是呢经过这一段时间我仔细观察，我看这个人呢言过其实吧。人长得是啊，你也看到了，比较猥琐，乐言少动，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平常把头一低，闷得半天不说话，我确实没有看到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这个杜如晦呀，咱说过，现在任秦王府兵曹参军，那是房玄龄极力推荐的。那说起杜如晦，那祖上那也是名门望族啊，也非常显赫。他的曾祖父官至后周开府仪同大将军，但是呢再往下是一代不如一代呀。到了杜如晦的父亲的时候，就在这隋朝啊就当了那个沧州长史这么一个小官。那再到了杜如晦这一代，那更加不怎么地了，杜如晦就当了几天阜阳县的小尉，马上就觉得没意思，就跑回家赋闲去了。这李世民也不知道这房玄龄到底看中了这个杜如晦什么特点，就把这个人给寻不过来了，呈给了自己。结果这个杜如晦被自己高命为兵曹参军，可了不得。但是自打他当了兵曹参军之后，李世民就觉得这个人呢平常也不言语，讨论事情的时候就在一旁坐着，不吭不说话，也不发表自己的意见，长得呀也不怎么地。所以李世民对这个杜如晦就有一点怀疑，这个人有没有才能啊，行不行啊，你房玄龄怎么找的人呢？今天自己的父王下了这道旨意，要把自己的一些僚属都呈报给吏部，去当大唐的官员。父亲的用意李世民心里头很清楚，你府里头搜罗这些人干什么呀？啊，成天的跟你在那嘀嘀咕，他是为你所用啊，还是为我大唐所用啊？干脆呀，你把你这些力量全部贡献出来，为国家所用吧。这李渊呢明着是要把这些才能全部任命当官为国所用，其实啊也是削弱一下李世民本身的势力。那李世民呢心里那么清楚吗？那既然父皇要，那我就得给呀，不能不给呀。那给，哎，一般的人呢我都可以往外给，我得留几个比较靠谱的、比较厉害的人、比较核心的人，像什么方玄龄啊，像什么李药师啊，这一文一武自己离不开，只要他们在身边，自己的力量就足够了。至于这个杜如晦呀，

一个市民根本就没考虑，别人我都不吝惜，我会吝惜一个杜如晦吗？爱要就要呗。哎，没想到啊，这房玄龄居然要劝阻自己，说这个杜如晦是万万不能放，所以李世民才有刚才那一番话，那话里话外也带出来了，责怪房玄龄良莠不分呢。这是个什么人呢？你推荐给我。哎呀，房玄龄赶紧辩解呀，殿下呀，玄龄不是今天才识得如晦的，其实我们交往已经多年了，我深知如晦聪悟博识，能断大事，他这一点厉害呀。你别看他平常话语不多，你别看他身矮貌丑，但是是个王佐之才，大家光看他表面了，老瞧不起他，但是我却深知他韬光养晦，才不外露。尤其刚才我说了，在断大事这个方面，在决断这个方面，他比我强胜百倍。您看，我可以为您出主意，但是出了主意，有的时候啊，我心里没底，我不知道这个主意行得通行不通，我很难决绝。有的时候您可能也很难决绝，但是杜如晦他就有这个能耐，他就能够一眼看到哪个计策行，哪个计策不行，他马上敢拍板。殿下呀，谋断谋断，可不能有谋无断呐。你说的本王怎么就没看出来啊？这个杜如晦一直在京兆居住，年岁嘛也和李药师差不多少，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过他的名头呢？那是这杜如晦跟着李靖两个人呢，可以说是鲜明对比，年岁相当，人家李靖李药师已经名满天下了，但杜如晦呀，有几个人知道的，默默无闻呐。房玄龄一听，赶紧压低声音：“殿下呀，别的不说，就说今天，齐王前来撒泼，您知道如晦是如何评说的吗？”“啊，你说四郎啊，不过匹夫之勇，不用大惊小怪。”哎，房玄龄一摇脑袋，本来我也这么认为呀，但是如晦说我错了。哦，说你错了，那他怎么说呀？如晦说，齐王临走的时候甩出那句话，说你这里文武群臣不少啊，感情又可以开一个朝会了，像这样的话大有深意呀。你想，以齐王的所思所想，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吗？他肯定事先和别人说过此类的话题呀。再说了，殿下今天奉皇上旨意裁撤府署，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另外如晦还说，下一步就要看刘大人和裴大人如何斗法了。正所谓寥寥数语重要害，金玉之言不在多呀。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

0: 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必须得让你们知道我们这个病是从哪儿来的，还要让你们明白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啊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一个详尽的讲解啊。我尽量的用最通俗易懂的话啊，让咱们大家伙都能听明白，也希望大家伙呢认真的收听。毕竟健康长寿啊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啊，尤其就是过了40岁，很多听众啊都感慨的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求财富，我们追求美貌啊，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追求啊，或者像男孩啊喜欢玩，女孩就爱美。但是你到了40岁往后吧，你这个小毛病来了，那个大毛病出现了，哎，我们就发现了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健康。啊，那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我每天都在强调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三通指的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它管消化吸收，你活着你就得靠外界去摄取水谷精微。然后脾胃吸收进来了，就给你供养气血。再有就是肝肾，这是排泄通道啊。脾胃是生存之道，一个是入口，排泄通道一个是出口。这个解毒需要肝肾给我们解毒，肾脏给我们过滤，保障我们人体的健康。再有一个啊，营养通道，血脉。血脉呢是联系脏腑和体表的一个营养通道，如果说你这个通道不通了，那你的气血包括我们摄入的营养还有吃进来的药物就都没有办法去输送到我们的脏腑器官当中，那你这就糟了。

功能必然就会出现损伤。还有就是治疗疾病的时候，如果血脉不打通的话，你吃多少的药都白搭。所以说这三大生命通道一定要让它畅通无阻，只要它们通了，你身上一种病多种病也都能迎刃而解。你像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国药，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国药 OTC 啊，这样一个纯中药制剂的一个药品啊，我们真正做到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它这里边借助了 3D 仿生打印技术，从而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绝大多数的药材呀，都是直接能够入我们肝肾二经啊，所有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大限度的去提升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关键价格还良心，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并且如果用上发酵中药，感觉这个效果没那么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老师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啊，你别看它价格便宜，1块钱一片，但是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它是真正的管用。咱们出口海外一片就合到8美金，啊，折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我们国内的患者能够享受这1块钱的价格也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李老师呢出身寒门，我特别理解患者的不易，我更能够体恤我们本身就身患顽疾还没有钱治疗的这些患者朋友的困境，因为你们经历的这些我都经历过。所以说病魔无情人有情，但李老师看着我的患者有病了，用不起药了，治不起病了，我于心何忍呢？所以我说，我献出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1块钱一片在国内推广。李老师做到这一点了，我也感到挺骄傲的。最起码我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就不用为了钱犯愁了，啊，我们跟有钱人一样可以拥有好的治疗了。只有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才是敬畏生命、尊重生命最好的体现。只是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啊，你像前几天有一个患者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这病啊，时间长了，我就变得皮实了。”但是我想说什么呢？你皮实，可我们的生命就是脆弱的。一旦发生危险了，没有后悔药可买。你让很多患者失去宝贵的生命，或者说导致自己身体的残疾，都是因为看似不起眼的一些病变，或者说是自认为没有危险的一些疾病，那不都是自己的大意疏忽惹的祸吗？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案例。陕西宝鸡的一个老姐姐，怎么回事呢？因为高血压很多年了，习惯了，也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的。哎，总之呢，就是饭后一片降压药，就以为自己万事大吉了。结果是12年高血压病史的他，头12年都觉得啥事儿没有。哎，这高血压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他终究还是没能逃脱了脑血栓的命运。虽然救治的及时，但是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没有偏瘫在床。就是胳膊呀总在前面端着，跨个小筐，腿也抬不起来，就在地上拖拉着。老伴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就他一个人。儿子呢在西安，到现在呢还是租别人的房子住。啊，女儿虽然是嫁到了宝鸡，但是据的老姐姐说，女婿的脾气不是很好。哎，两口子成天吵架。他病了以后吧，他女儿说，妈不行你就到我家来。啊，方便我来照顾你，但老姐姐说了，我要去你们家，你们俩整天吵架，那今天打了，明天又好了，你们倒无所谓啊，我看着我不着急上火吗？啊，所以说，即便生活非常的不便，她还是自个儿待在家里边。不得不说，这老姐姐也真的是特别的刚强，啊，但咱话说回来啊，对一个中风后遗症的老人而言，生活的不易和

种心酸只有他自己知道。就这么着，老姐姐熬了700多个日日夜夜，后来无意当中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听李老师讲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从多种的天然野生鲜活珍稀药材里边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能进入血脑屏障，修复脑细胞，重建脑神经，而且还能够通脾胃，促进吸收，通肝肾，关键是一片1块钱。他想着怎么着也得给自己一个机会，所以说根据我们那个播报的电话申请了三代延寿方的名额。但是他一开始啊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这种态度，因为毕竟这些年呢，他看到身边不少人得了这个病，也没有几个见好的啊，自己得了以后呢，医院三进三出，偏方也是用了很多，可是也没有见到多大的改善啊，所以说呢没有太大的信心了。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呢，就没几天的功夫，他这个血压就往下走，他明显感觉自己这个脑袋清醒了，不像过去那么沉那么木了，逐渐的半边麻木的肢体有点热乎气了，而且大小便他发现呢，哎，像老师讲的有这种排毒的现象了，便呢黑臭黑臭的，排气也多。等到半副药下来的时候呢，他用不上劲的那个胳膊能抬起来了，能拿点东西了，哎，能握住了，腿呢慢慢的也好使了。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是用了快3副药了，高兴的说自己激动的掉泪了。他说我现在就是好人一个啊，还给我拍手。他说李老师啊，你看我现在我不光说话行了，我这胳膊腿都好使了啊，生活自理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就一个劲的感慨。李老师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而他自己也说，我都成了你们三代延寿方的活广告了啊，他也是非常热衷于给别人推荐介绍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他说就当自己行善积德了。同时我也非常的欣慰，毕竟啊就这样的空巢老人是最令人牵挂的啊。那以后呢，就算他独居，不管呢咱们也好还是他的儿女也好啊，就能放心点的啊。那咱说这个老姐姐还算幸运，起码说上天给她机会跟中风后遗症去搏了这么一搏，并且还战胜了这个疾病，改写了命运。但是在咱们中国，每12秒就有一个患者死于脑卒中，他不给你机会啊。啊，你真要说是这样的结果，就算是咱们再不想死，就算是我们对这个人世间有再多的眷恋，就算我们祈求上苍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一定从根本上去治疗，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李老师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罹患了像高血压、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颈椎病等等等等这些看似不太严重问题的一些患者朋友，千万别大意。有句话说得好，叫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只要有一点危险咱就远离它。如何远离？尽早的从根上去治，对不对？那么针对于老姐姐这个情况来讲的话，高血压它会带来这么大的隐患，主要就是我们血液垃圾太多了，对吧？所以它容易堵。血液垃圾多了以后啊，我们这个血脉流速就变慢了，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所以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血液遭受到了污染。它怎么被污染的呢？咱们是不是得一步一步的追根溯源呢？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呢，我就跟你们说过，高血压绝大多数都是吃出来的。你像很多人，即便说他有这个家族遗传史，我们的父母也有高血压，到我这还是，但往往也都是因为家里人吃的这个饭菜都一样，口味都差不多才导致的。如果说真是遗传所导致的，那为什么爷爷或者是太爷爷从父母那往上几辈就没有啊？什么原因？不还是在饮食上。另外除了饮食上不健康，它损伤我们的脾胃，那脾胃啊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亏虚之后了，气血不足了，血液就没有正常运行和代谢。再有就是跟肝肾有关，肝脏解毒代谢的，肾脏滤毒的，
那为啥肾衰的人到医院去透析？啥叫透析？透析就是通过仪器帮助你把这个血液给你抽出来过滤一遍啊，然后再给你送回去。也就是说它替代了你的肾脏来进行工作。那么当你的肝肾不足的时候才

0: 极其容易淤堵了。堵到脑血管，我们轻的时候是脑供血不足，重的时候出现了脑血栓和脑梗塞。那么一旦要是发生了缺血性的脑卒中，堵的又是大血管的，你没有及时的疏通的情况之下，每隔一分钟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发生死亡。因此即便说是抢救还算及时的，也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遗症，去剥夺我们的支配功能，这就导致我们的肢体语言全都不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所以说你看看治疗这些疾病，咱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你不这么治，你吃再多的药，花再多的钱也都是打水漂。我相信这些年你们自己也都验证了，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呀，给自己一个机会，你要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啊，是这么回事，你就换一换方法，别一条道跑到黑啊！你要是感觉你现在吃这个硝苯地平、贝他勒克、卡托普利，不管是哪种降压药，感觉都还好，控制的还行，我告诉你，等你发生危险的时候就晚了。那些药物就是控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就提到了，他这个方子是一方三通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让我们人体的脾胃、血脉和肝肾一通百通，他们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这就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而且这里边的药材全部都是野生的、鲜活的，再加上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发酵技术能够让中药材真正的得以升华。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这多好啊！大家何苦一把把的吃药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呢？所以说李老师希望听众朋友们尽早的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来，价格上咱们没有压力，一片才1块钱，从疗效上我们也踏实放心，没有确切的效果老师不敢说你们用了不好就拿回来，对不对？所以说呢，你们自己抓点紧啊，有病不能拖。好了，别的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

0: 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
2: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3: 哎，
2: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的时候效果确实好啊。
3: 嗯。
2: 关键这一片才一块钱，说在咱老百姓都用得起呀、啊。是不是能碰上这么好的药，碰上这么好的大夫，我也跟你说说，还得麻烦你再帮我看看，把把关呢。
3: 好。其实所有的患者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都有这份感慨啊，说李老师啊，我这个药我真是用对了，一来呢花钱不多，二来呢效果还好啊，咱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我问一下，你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时用了多少了？
2: 我现在马上用完一副药了。
3: 那你这样啊，把你的这个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说一说，我给你再看一看。
2: 好。
3: 嗯，
2: 我是啥老慢支，这时间挺长了，得有我看看17-8年了。
3: 啊啊啊！
2: 每年一到夏天还能好一点，就是怕过冬天嘛。一到冬天的时候就咳完就喘了。
3: 嗯嗯。
2: 严重的时候感觉气不够用，哎，这冬天呢特别冷的时候都不敢出门，一出门就不行了，上不来气了。
3: 嗯，一受冷空气的刺激就容易加重我们这个病情，所以说就不敢出门了，是吧？
2: 是，就在家里平躺着，躺在床上，有时候感觉憋得上不来气儿，
3: 嗯，
2: 而且那段时间憋得胸口难受啊，就感觉到心慌，一咳嗽感觉有痰呢，就咳不出来，憋得脸呢、嘴唇呢有时候都发紫了。
3: 你这种情况，你肯定就是慢阻肺了，啊，就总有这个东西感觉在这堵着一样，是吧？
2: 对，那没办法，要是去医院，
3: 嗯，
2: 医院呢就是打点滴、吃药啥的。我们那块的人民医院大夫说实在，基本上认识我。因为我总去，这么多年用了好多办法也不行啊，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这个效果真好。这用上之后一对比就知道了。
3: 没错，你到西医那儿去啊，你甭管是有名的大医院还是小医院，他们的治疗方法上来讲都差不多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绝大多数啊就是给你消炎止咳啊，当时肯定是有效果，但是为什么好不了病呢？就是因为没有给你从根上去治疗。
2: 嗯，
3: 其实我们为什么最初啊会得这个老慢支啊，一是很多人呢就一场感冒留下来的这个病根啊，这主要还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而我们机体的免疫为什么会下降？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往往当我们脾胃亏虚的时候，免疫力就不行了，你这个时候就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如果入侵了，你又没有及时的把这些邪气给推出去，没有从根上去治，哎，就总犯病，年年犯，年年治，你看看是不是就这么一折腾，折腾来折腾去，完了，一开始可能是气管的问题，但如果说久咳不愈，你放心吧，咱这肺的肯定出现损伤。
2: 是
3: 啊，肺不伤不咳呀。啊，尤其就是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肺部的肯定是有问题了，啊，那么刚才老师就告诉你了，说慢阻肺已经产生，不然不会这么憋气，就是这个道理，啊，说白了，通俗一点的啊，就是堵，啊，那堵咱就通，用什么通？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它首先能够增强你自身的免疫能力。而且呢让你消化吸收好，不然你吃多少灵丹妙药没有用啊，吸收不了，啥用不当。再一个给你通血脉，血脉畅通了，你这个气血才能够正常运行，那么你呼吸就能够顺畅了。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的能力。

0: 增强啊，你这就是一好百好啊。那我问一下哈，你现在已经是快一副药了是吧？
1: 嗯。
0: 目前是什么样？
1: 我现在一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
0: 嗯。
1: 现在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也不怎么咳喘了。
0: 对，咱们俩交流的时候是没听到你咳嗽。
1: 是，就是偶尔的，有时候咳嗽一声啥的。
0: 嗯嗯。
1: 现在没痰了。
0: 嗯。
1: 喘气现在也顺溜了。
0: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啊！这是改善的非常大，是吧？
1: 对，再一个血压这方面也改善挺好。
0: 嗯。
1: 血压原来高，原来就是我吃哮喘地平缓释片，那高压还得156那样的。
0: 嗯
1: 低压有时候110那样。
0: 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血压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现在高压125左右，低压在80左右吧。
0: 嗯，你这样就非常不错了啊！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68岁。
0: 68，我听你这声音还挺年轻的。降压药还吃吗？
1: 降压药现在不吃了。
0: 嗯，不吃硝苯地平以后了，你这个血压稳定不稳定？
1: 稳定，这段时间可稳定了。
0: 嗯，那就好啊。还有什么改善的吗？
1: 这不是以前在医院检查有这个脑动脉硬化。头昏迷糊，
0: 嗯，
1: 有时候感觉头皮发麻，手指头也发麻。这段时间这不是一副药快用完了吗？
0: 嗯，
1: 现在头皮呀、手指都不麻木了，也不迷糊、头晕啥的了。
0: 嗯嗯，这麻木的症状基本上没有了，啊，这咱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发生这个脑卒中了，啊，
1: 嗯，
0: 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也是比较危险的，就是脑卒中突然之间就有可能瘫痪，啊，有可能半身不遂。幸亏咱们及时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这就是血脉畅通的一种表现。我说过，姜麻肿胀疼都是堵啊，这就好理解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堵了咱就通。你麻也好，胀也好，疼也好，就是通开了就好了，就全好了，这些症状就都没有了。你就照老师的话来了，对吧？
1: 对，感觉之前呢，前列腺不好嘛，总是上厕所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的。
0: 嗯，
1: 现在也通尿频了。不尿急了，晚上基本上不怎么起夜。
0: 嗯，这种情况在中医叫笼闭之症，前列增生肥大了，那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啊？还是堵。所以说呢，你这些病病根就是一个字儿，堵了，只不堵的位置不同而已。
1: 哎呀，你看我就感觉这三代延寿方啊，效果真是太大方了。
0: 嗯，
1: 你看不止我一个人用的好，好多人用的都挺好，所以我呀，有时候根本就买不着药。现在我也不想别的了，哎，我就寻思这活的时候啊，少报点罪，快快乐多活几年，这个比啥都强。而且咱药啊，还便宜的1块钱一片。
0: 嗯，
1: 我就是多吃一段时间，说实在也能承受得起
0: 啊。其实你刚才这番话也是说出来了多少患者的心声呢？越到岁数大的时候，我们越发的觉得钱财那都是身外之物，有个好身体就是咱晚年最大的财富。啊，而你现在呢，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总体来讲恢复的确实不错，吸收也挺好。像你这个状态呢，在李老师这看啊，不是特别的严重。你看找我看病的全都是重症患者，哪有那个偏瘫在床的了？那有的偏瘫在床呢，有的心脏支架的搭桥的啊，你都没到这个程度，所以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一共加起来两副，就给你的病治的利利索索的了。以后呢，咱们就能高枕无忧的去享受生活了。主要吧，还得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你也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药源比较紧张，这个患者是清楚的啊。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哈尔滨地区有没有药啊？能不能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啊？如果说现在要是有的话呢，抓紧时间就报名去申请。因为什么？现在厂家给咱们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不多了，都得提前去申请。别的呢，老师就不多说了啊，也期望呢你康复的消息，好不好？
1: 好好好，哎，
0: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电话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1，真正的吸收快， 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

0: 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倪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倪老师啊，我听你讲课讲的是真好，所以我想麻烦你给我指导指导。
2: 指导谈不上，有什么问题您直接说就行啊。
3: 我是得的这个颈肩综合症嘛。
2: 哦。
3: 这病啊真是遭罪啊，脖子发僵发硬，在医院检查做了个核磁嘛，大夫说我是3、4、5、6节有点突出。
2: 哎呦。你这颈椎总共就7节，你现在有4节突出，那医生有没有说压迫呀？
3: 有啊，有点压迫这个筋膜囊了。
2: 啊！
3: 但是我现在有时候还恶心想吐。你看我这个左手啊，手指尖那个发麻。
2: 嗯。
3: 一到凌晨快亮的时候啊，3、4点钟的时候就麻得厉害，有时候就麻醒了。
2: 嗯。
3: 在医院里、啊、给我开这个甲钴胺，还有这个麦汁灵、维生素 B1、B12，我都吃。
2: 嗯，
3: 那怎么说呢，都不大管事儿。
2: 嗯，根本问题没解决，肯定不管事儿。这个甲钴胺呢，营养神经的啊，麦汁灵呢，能够辅助治疗颈椎病啊，听清楚，叫辅助治疗颈椎病，因为它主要的就是帮助我们去清除血栓，啊、而且它还是进口药，还不便宜。维生素 B1。B12，这就是 B 族的维生素，也起到营养神经的作用，啊，你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就出在你的颈椎的3、4、5、6突出的这个问题，啊，是出在这儿。你吃那些药，它解决的是神经，营养的是神经，它压根儿它都没碰你这个颈椎，啊，所以说你病根儿还在，自然而然的就好不了，明白吧？
3: 哦，哎呀，我就是嘛，我吃上不管事儿啊。后来又到处治疗，什么膏药也贴过，理疗也做过，钱是没少花。但是怎么说嘛，这病啊，它也不见好。后来逐渐、啊、还厉害了，就整个这个手指头啊，还有这个中指、无名指、食指这3个手指头、啊，这个麻得厉害，这胳膊、啊、也跟着也抬不起来了，这后背啊就像一座山似的，那么沉重，还拐带着我这个左半边啊。这个脑袋啊都跟着疼了。
2: 你严重的可能还要发生脑卒中，疼就是堵啊，你要是不堵它就不会出现疼痛，所以说你这得千万得注意。
3: 哎呀，对呀、啊、我也挺害怕的，后来我心口也不舒服，我的前胸后背也疼，特别是一到晚上有时候疼的都好像就快不行似的。
2: 啊，还有心绞痛。还有没有别的症状你一块说。
3: 再就是说这后来啊，长时间吃药吃的胃也不好了，没食欲，不想吃饭，老感觉这胃胀啊，胃难受，睡眠也睡不好，人特别憔悴，脸色也难看。
2: 你到凌晨就麻醒了，你说你睡眠能好吗？有浑身僵硬的一种感觉，这肯定就会影响到这个。

0: 睡眠。
1: 是啊，折磨我的啊！你说我这死又死不了，治又治不好，活着还受罪，而且现在这个大便也不痛快，便秘，平时排气也少，反正就折腾得够呛。哎呀，这不是我也没招了吗？我听林老师你的节目啊，感觉你讲的真好。我也听见也有差不多跟我类似的这些颈椎病不好的呀，
0: 嗯，
1: 这个人家用的都挺不错的，都治好了。哎，林老师，你看我像我这种情况，咱吃这个咱这个药是不是也能治呀？
0: 你听我说啊，就李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跟大伙说过一句话啊，我说不管咱们的病灶在哪儿，啊，心肝脾肺肾呢、啊？血管、神经、骨骼、胃啊，啊，也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永远记住了，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咱们就拿你这个颈椎病来说啊，你感觉说非常痛苦啊，我们在医学界呢叫它退行性的骨病，甭管是外伤、劳损，还是风寒湿邪入侵所引起的，它都属于痹症，而痹就是血脉淤堵了，堵在我们这个椎间盘，啊，那不是颈椎病，就是腰椎病，啊，因为我们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有一个软垫，时间长了呀，你这个气滞血瘀，它就容易导致这个地方出现变形。啊，你看我们很多人呢，一起做这个 CT 啊核磁的时候吧，就告诉你了，突出2毫米，或者说你这个颈椎啊变直了，叫强直，啊，反弓了，压迫神经了，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相应的很多的一些症状。毕竟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说我们这个肢体，包括我们很多患者，不光是上肢，就连下肢都可能出现问题。啊，什么头晕、脑胀、恶心、呕吐、消化道的症状都会有，啊，所以这个时候必须得进行整体的治疗，一定得让我们这个血脉畅通。你现在有这脑供血不足，还有心绞痛，这就是我们脑血管淤堵和心血管淤堵的表现。所以虽然毛病不少，但真正的问题都在一个堵字上，啊，那堵了咱就通。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说了，它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为什么要先通脾胃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体内的任何组织器官都需要气血的濡养。为什么中医讲说你脾胃伤了以后啊，人就废了一半了，原因就在这儿，气血足百病除，所以一定要先通脾胃。而且只有脾胃通了以后，你吃的药物才能够有效的吸收和利用，并且还能够提升你自身的机体免疫啊。还有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僵麻肿胀疼一系列的症状就可以消失了，你就不遭罪了，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自己有心梗脑梗的危险了啊。然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啊，你可能很多地方都没治好啊，但是只要用对方法，比如说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医治，咱们发酵中药几天就能让你见到效果，两副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完全可以把你现在出现那个问题给你拿掉，明白吧？
1: 哎呀，那太好了，米老师，听您这么一说，我就更加有信心治疗了。
0: 嗯，
1: 对，米老师。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但是名额需要咱们自己去申请，厂家给咱的名额也不多。再一个呢，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赶紧打厂外电话，争取早一天用上，早一天康复啊，不然的话也是真挺痛苦啊。
1: 哎呀，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李老师了。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 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

0: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
2: 嗯，
3: 我听说这3代延寿方以后要涨价了。我家老头子病啊很严重，你给他看一下，我们还用不用再多备一点呢？
2: 你把老伴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说一说。
3: 好的，好的。
2: 嗯，
3: 李老师，
2: 嗯，
3: 我听你在节目里说，咱这病是吃出来的，我就觉得特别有道理。
2: 嗯嗯，
3: 你看我们老头他们一家人吃饭的口味吧都特别重，结果呢，我那个大哥在2016年的时候因为心梗走了。都没给抢救的机会，走的时候孩子们连婚还没结呢。然后现在我老伴儿又脑梗3年多了，后遗症还挺严重的，说话嘛都说不清楚，呜里哇啦的，嘴还歪了，大小便嘛都不知道，床上吃床上拉的，而且什么时候拉的他都不知道，尤其是这个大便，这一天呀把我累得别提有多难受了。
2: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病人呢，那肯定是家属是跟着受累的，因为你除了身体上的辛劳，还有就是心理上的一种煎熬，都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形容出来的。
3: 哎呀，还是老师你能理解，这就是自己的老伴，换个别人不管给多少钱我都不会去伺候，也伺候不了。我们也是到处寻问药的，针灸理疗也都没少用。
2: 嗯，
3: 我家孩子条件也可以，也很孝顺，听说有这个啥辅助恢复的工具，甭管是吃的还是用的，只要是有一线希望都带着他去治。
2: 嗯，
3: 但是这治来治去啊没有个啥效果
2: 啊，
3: 这人快愁死了。这也是和李老师你有缘吧，听到你的节目，听你说这是发酵中药，而且说是一方三通，你说他这个胳膊腿啊都不好使，这就是脑血管堵了。我这一听到这儿呀，我就觉得有道理。
2: 嗯，
3: 然后我买的时候嘛，我们这儿还没有药，等了好多天，当时我直接就订了3副药。
2: 嗯嗯，那你跟我说说，就是你老伴儿用药以后就见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3: 啊，也就是用了3-4天的时候，我发现他这个小便特别黄，味道也大。
2: 嗯，
3: 再一个就是眼角的那个眼屎也多，大便也特别臭。不过慢慢的，他左边这边身子啊摸着有热乎气儿了，有了知觉了。
2: 嗯，
3: 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他能用上一点劲儿了。
2: 嗯，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个表现。尤其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老师给你们讲了，我们从多种天然的野生的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利用发酵技术提取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呢，它能够深入到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内部，来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脑神经。啊，这也是我们发酵中药的魅力所在。啊，因为经过发酵了，它这个大分子变成了微分子，分子量就非常的微。

0: 小，所以说穿透性非常强啊，而且呢它是有活性的，没有活性的你吃多少就是瞎多少，那脑细胞修复不了就白搭了。所以说你看你老伴儿刚才听你介绍，就是现在状态已经是一天比一天强了，对吧？
1: 嗯
0: 嗯，到目前为止的话他用了多少了？
1: 用2副多药了
0: 啊、
1: 哦、现在好多了，因为原来递给他一个东西他能接住了，
0: 嗯，
1: 但后来慢慢的他这胳膊吧还有腿有劲了，
0: 嗯，
1: 能够站起来了，慢慢的走了，虽然走得慢但是好歹能走了，而且你看他那个眼神精神状态也好多了，脸的颜色也好看了，嘴也不歪了，心情也好了，也不流口水了，
0: 嗯，
1: 说话呀比原来强多了。
0: 血压怎么样？就稳定不稳定？
1: 哎呀血压也好得很，昨天早上测的血压高压128，低压85，原来吃的降压药这高压都150、160呢。
0: 嗯嗯，因为你们吃的那个降压药来讲的是强行控制血压的啊，但他这个血液还是脏，你不然的话他能堵吗？不过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是一通脾胃啊，能够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经通达以后，咱们这个气血就能够充盈，对于我们血液循环来讲有很大的帮助。再有就是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之后吧，你看他这个大脑司令部啊就能够支配啊他的肢体和语言了，那脏腑协调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肝肾畅通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他的血液始终保持干净，所以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血压它是稳定的，它不会像降压药那种忽高忽低的，降下来了它就是降下来了啊。当时是直接买了3副，现在等于说用了2副是吧？
1: 2副多了，第3副都开始用了。
0: 哦，
1: 李老师，
0: 嗯，
1: 这2副多药能恢复到这么好，我们就很知足。
0: 嗯，
1: 但是我那天听你在节目里说要涨价了，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问一下他的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要不要再备点药？
0: 不需要了，手里边的药呢就够用了。咱们这一副药啊，快停药之前呢，就是你要不放心，你给李老师打个电话。啊，或者说你带着他到医院里边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就基本上完全生活自理都是可以做到的，就踏踏实实的放心就行啊。
1: 好，知道了，谢谢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也能和你通上话，我真是太高兴了。
0: 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3副药都已经用完了。

0: 我现在也停药了，我感觉自己就像重活了一回一样啊，就像你说这一片才一块钱，真是花小钱治大病。哎呀，我做梦都没想到，你说我这么多病啊，通过这一副药就给我治好了。
1: 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老师跟你们讲过啊，咱们治的就是整体，它跟西医药是不一样的，我们把你这个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你这样一来的话呢，能够让我们一通百通，一好百好啊。我问你啊，你当时具体是怎么回事？
0: 嗯，我可以说一下，我是糖尿病。哎，我这都有20多年了。
1: 嗯嗯，
0: 我这20多年头啊，我可真遭了不少罪啊。我每天都打50-60个单位胰岛素。
1: 嗯，
0: 哎，肚皮扎的就可以说是没有好地方了，可是这就是这样，血糖还是不稳。还有这个吧，并发症就是一个比一个多呀。
1: 嗯，
0: 你像我这眼底还出过血，我还有那个眼底黄斑变性。
1: 嗯，
0: 左眼睛视力只有0.2吧，这右眼睛也只有光感。
1: 哎呦，
0: 还有我这个左脚脚趾头吧哈，当时也坏掉了，就结了。你说我都不愿意说这个事儿，你说一说到这个事儿，心里头就特别难受。
1: 哎呀，你我听你说完之后，我也得很震惊的。嗯，就我就是很难想象自己就是这个罪是怎么遭过来的，对吧？
0: 对，哎，幸亏我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方了，不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 你知道有多少糖尿病患局的患者，就一开始可能只结了一个脚趾头，但到后期的时候吧，就整个这个腿这块就结下来了。
0: 是。
1: 啊，所以说，咱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咱得这么想。
0: 对。所以我说呢，这次的感谢李老师您，感谢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方。
1: 嗯嗯。
0: 你等我用了10余天的时候，那时候血糖就下来了。
1: 嗯。
0: 嗯，餐间是5.0几左右。
1: 嗯。
0: 餐后8点左右吧，就。
1: 嗯嗯嗯嗯嗯。
0: 哎，那些日子我就天天测。
1: 嗯，这很关注这个血糖的问题，因为咱们这一切的根源，自己认为都在这儿呢，是吧？
0: 对呀。
1: 嗯。
0: 后来这个半副药的时候吧哈，我就感觉浑身跟以前大不一样了，有劲儿了。
1: 嗯嗯，
0: 这眼睛看东西不像原来变形了，这个血糖还是那么平稳。一直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啊，我就把这胰岛素全停了。
1: 嗯，
0: 胰岛素停了之后啊，血糖还是很稳定的。
1: 那就好啊。你这视力怎么样？
0: 我现在视力这个左眼睛原来只有1点光感。
1: 嗯，
0: 现在就能达到0.6左右。
1: 哎呀，
0: 另外一只眼睛0.9了，
1: 哎，
0: 太高兴了。
1: 你看看，要不说嘛，只要不是先天性的疾病啊，你这属于什么糖尿病引发的啊，眼底微循环障碍了，咱们二通血脉从这给你拿掉了。哎呦，这个是太好了啊，也就花多少钱买不了一个明亮的眼睛啊。
0: 对
1: 啊，这你能看见东西了，眼睛正常了。哎呦，这太好了啊。
0: 主要是看东西也不歪歪扭扭了，现在都正常了。
1: 嗯，
0: 还有我那个残缺那个脚，
1: 嗯，
0: 也跟其他那脚趾那个颜色也都变过来了。
1: 啊啊啊啊！
0: 而且这脚呢也有温度了，你说也不麻了，啊，真是太好了。
1: 我听你说完之后了，我心里边就一直沉浸在你这个康复的这个喜悦里边，啊，要不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糖尿病其实主要原因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就是脾脏呢，啊，再有糖尿病，医学界称它为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我们各种的并发症来讲，是因为我们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的粘稠，血脉的淤堵所导致的。我不管你身上是多少种的并发症，但是病根都在这儿，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你们就去品吧。不管我们身上什么病，病根都在这儿。所以说一旦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通过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们就能够把你身上多少年的顽疾给你拿掉啊。这手里边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都快用完了，停药了，对吧？
0: 对。
1: 那今天打电话来有什么问题呢？
0: 哎呀，今天说就想问一下您。
1: 嗯，
0: 就是之前别人告诉我一个控制血糖的偏方，说是那个玉米须泡水喝。你现在咱们这个药不是停了吗？
1: 嗯，
0: 我就想把这个喝起来，行不行？
1: 你问我这个问题，我都想反问一下，你在担心什么？
0: 我不瞒你说，我现在就又担心。

0: 就是复发问题吗？
1: 那我就现在告诉你，你这是病怕了，我理解。但是你要知道，你用的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老师跟大伙讲啊，咱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快，起效快，见效快。啊，第二个特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治疗的方向了。第三就是狠，我们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你就踏踏实实的享受生活。玉米须的泡水用不着啊，咱把病治好了你就健康人。如果说想在日后生活当中保健的话，咱保持一个良好乐观的心态，饮食上荤素搭配，营养结合，还有就是适度的做做运动就行了啊，什么偏方这个那都不需要了啊！记住，
0: 好好，这回那我就放心了。
1: 嗯，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度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

0: 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十克虫草补精、二十克黄芪补气、五十克当归补血和一百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意。寿无疆，天无限，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有句话怎么说的呀，叫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时至今日啊，我老孙再不情愿，再难开口，有一件事啊我也得说了，必须得说了，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医保报销专项补贴活动啊，我们已经正式接到医保中心的通知了。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只剩下最后5天了，所以大家伙啊可得要抓紧了啊。那换句话讲呢，就是最后这5天呢，我们拿着合作医疗本，包括这个居民医保本也好，职工医保本也好，新农合医保本也好啊，还可以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最低呢给您报销65%，最高报销80%。那如果错过最后这几天，以后医保就不能再给咱们报销了，那大家再买药怎么办呢？你得自掏腰包，而且是原价购买啊！那一副药大家知道那是5600啊，所以想要四虚同补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想要治大病重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最后这5天的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400-6161-870，还有啊，就是之前的咱们的老朋友，您原价购买药的啊，到现在您还没有办理这个医保报销退费的，

抓住最后五天的时间来办理啊。如果过了这五天您错过了，再想把之前花的钱再退回来啊，神仙也没办法，没招的，到时候啊，希望大家呢也能互相的转告一下，好吧。那这个有关医保退费的问题啊，咱们就说到这儿。医保报销的问题啊，我总说呀，补虚就是最好的储虚。你储虚啥呀？储虚健康。你储虚健康了，我们的人生才是赢家。一旦你倒下了，想用钱把自己的扶起来呀，那可太难了。你比方说你拿一摞子人民币你放在心脏上，它能让你心脏不停跳吗？不能，是不是啊？比方说你脑血栓了，你拿两根金条放在你腿上，你就能重新站起来吗？也不能啊。所以我还是那句老话呀，补虚就是补寿命，补虚就是补福气。你健健康康的，你舒舒服服的活着啊，就比那金山银山都强。不说别的啊，我就说昨天呢，我有一位患者啊，这位患者给我发了一个照片啊，是他在他们当地的一个森林公园门口拍的照片。哎呀，我看到那个照片的一刻呀，我真是替他高兴。我知道这位患者他的情况非常不容易，脑中风，半身不遂了10年的时间。他得病的时候还不到50岁，结果啊，老婆离婚了啊，孩子也带走了，就因为这一个病，你看啊，妻离子散。得亏他有个好姐姐呀，这么多年来一直他大姐是帮衬他，没想到用到了国家专利补虚方，2副药还没用完，说话就利索了，上厕所大小便自己没问题了，之前好几年都没出屋了。给我发的照片就看着了，是他姐姐带着他逛公园去了吗？所以说呀，一说起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我老孙是非常自豪的。为啥呀？巴西临床30余年，50万患者，这就应了那句话呀，时间可以证明一切。30余年的时间证明了这个药是真正能够实现四虚同补治愈疾病的好药。那么这50万患者的背后啊，其实就是50万个家庭啊。那一家就算3口人4口人，是不是？那也是1-2百万人的生计啊。甚至有的时候我都在想啊，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虽然我老孙呢不在乎这些，什么功名利禄，是不是也带不进去关家去，但是这个药呢治好了这么多人，我觉得呀，也为我子孙后代积福了。其实一说到这个脑中风，尤其是后遗症啊，我也挺心疼大伙的，因为大家向我问的最多的就是这个病啊，向我问的最多的就是这药真的能让我这后遗症好起来吗？真的能让我重新站起来，让我重新开口说话吗？大家伙都是不太敢相信啊，你看医院都给我判死刑了，你孙志刚你竟说能治好。包括很多呀家属啊，伺候病人，为什么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啊？因为伺候病人你天天跟这个屎尿打交道啊，而且还看不到一丝好转的希望，这个日子啊是看不到亮的。所以我想跟大家呢再强调一点，国家专利补虚方它通过四虚同补就能够让咱们脑病患者能够让大家看到希望，就能让咱们家属呢解脱出来，因为它是一个实现了四虚同补的原眼药。我经常讲啊，虚为百病之源，人不虚是不得病的。那脑病啊，其实就是脑髓空虚，元神失养了，所以你四虚同补，那你元神回归了，你后遗症就能断根儿了。你四虚同补，你脑髓充盈了，你脑病呢就不能反复二犯三犯了啊！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那为什么咱们脑病会有后遗症呢？中医讲啊，说脑为髓之

之海，脑为元神之府。元神呢，其实呢就是你活着的根本啊，包括你的思维意识，你的语言记忆啊，你像这个指挥手脚的能力，都是这个元神他在主管。那我们的脑袋呢，就是元神住的地方，就像说这个皇帝是吧，他得住在紫禁城。那皇帝呢要治理天下，他得有粮草，有兵马，还得有驿道啊，来传递消息。那这些粮草兵马从哪儿来呀？就是从肾经化生的。哎，肾主骨生髓嘛，啊，髓聚为脑啊。那肾经充足，脑髓充盈，就相当于说这个粮草充足，兵强马壮啊。然后皇帝一声令下，这个号令啊，就能传遍到全身各处啊。你的手脚呢，立马就能动起来啊。你说话呢，也能利索起来，反应也快起来了。可是，一旦肾精亏了，脑髓空了，那这个元神之府啊，就成了缺粮少兵的空城了。那皇帝在里边想发号施令，那没人听啊。哎，信号这个命令也传递不出去，那你这半边身子呢，它就不听使唤了啊，说话也不利索了，那有的甚至就卧床了。甚至到最后啊，等到阴阳气血亏虚到极致的时候啊，很多人你看长期卧床的啊，生褥疮的有吧，便秘的有吧，肌肉萎缩的啊，关节越来越硬的有吧，有的手啊掰都掰不动，还有的就是相反的那种瘫软的，就是这肌肉胳膊腿啊跟面条似的拿不起来啊，这都是说内里虚了空了，你的精气啊都被抽干了。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医用上，很多人跟我讲确实不一样啊，确实不一样，不会是原眼药啊，不会说一粒药里边呢就有一斤三两三钱的药材啊，一副药下去多年不治的这种后遗症开始出现好转的迹象。哎，你像僵硬的手脚啊，哎，慢慢的能弯曲了，手脚呢不麻了，原来是四肢冰凉，哎，现在感觉有热乎气儿了，有知觉了，不流口水了啊，说话呢也不呜噜呜噜了，就舌头根子也软和起来了啊，能听出个音儿的，甚至很多人的情绪呀、啊、都变好了。你像卧床的病人，大家有这种感受，一般都是脾气特别不好，爱发火啊，还有的呢是情绪低落抑郁。为啥呀？老话讲的，人要脸树要皮呀、啊、你整天让儿女让老伴儿给你端屎端尿的，这就相当于击溃了一个人的尊严啊，你换谁谁也受不了。但是当你四虚同补之后啊，好多家属都讲啊，哎，这个患者呢见好之后，哎，这个性格呀、脾气都好了，有笑模样的。所以大家看啊，这些呢就是我老孙呢一直以来追求的，遣方用药贵在精准。你用一千斤的这个大锤去砸墙，墙呢不一定倒，哎，相反呢，你用一把钥匙去开锁，咔吧一下这锁呢就能打开了。啥意思啊？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是你治疗脑中风包括脑中风后遗症的那把金钥匙。因为这个方子里边啊有紫河车，紫河车是啥呀？是父精母血，是先天血肉有情之品。嗯，它是直接补我们肾精的，哎，补肾精就能填脑髓，就能养元神。哎，我们说肾精啊就是肾中的油，人体精华的东西，就相当于这个地球上说有这个石油啊，哎，石油重要不重要啊？那是国家的命脉，是不是啊？那肾经呢，就是我们人的命脉。老话不是讲吗？油尽灯枯，精尽人亡。就是说，这个油要没了，灯也就灭了，精要是尽了呢，人也就走了。那我问问大家，你说石油能再生吗？啊，石油不能再生。那肾经能再生吗？按理说呀，也不能。但是由于有紫河车，哎，它不是寻常的药草，哎，它是打娘胎里就孕育我们的，它是父精母血凝结而成的，
本身就是精中之

精髓中之髓呀、啊，十滴精凝练出一滴髓来。那通过紫河车呢，我们这个肾精啊是能够实现再生的。所以想要充盈脑髓，想要滋养元神，只有紫河车了。

0: 风干林一样，哎，就一个一个的就醒过来了，或者说呢重新这个连上线搭上桥了啊，那你后遗症的问题啊就能逐渐的恢复了。三副药啊就能实现好病，能让您不贪不馋，能让您不拖累儿女，这就是我老孙啊我给大家的承诺。很多老朋友都知道我的品性啊，我老孙我是从来不说空话大话，看病我也是啊，我能看透我能看准，那治病呢当然我是更有理有据呀、啊、没有金刚钻我绝不揽这瓷器活。我之所以能给大家这样一个承诺啊，首先第一呢，国家专利补虚方咱们用的是原研药，其次啊咱们用的是真材实料的好药，这一粒药里边啊就有一斤三两三钱的道地药材，还有啊就咱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双菌药配伍，哎，有草本至尊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啊，还有呢就是血肉有情之品紫河车。而放在这以往啊我也不愿意强调说这个医保报销的事情啊，我觉得呢治病第一啊咱不能靠人劝，医治有缘人嘛，你不用药那就是咱们缘分可能还没到啊，还有啊老话讲呢叫医不叩门呐、啊、所以我老孙你看始终是看病的啊，我不是卖药的，但是现在这个医保报销活动确实啊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倒计时五天啊，那么未来咱们面临的一定是两件事情。首先第一件事情呢，国家专利补虚方这药呢以后很难买得到，因为现在啊这个紫河车产量是成倍的减少，因为小年轻的现在不结婚不生孩子，你上哪整那些紫河车去，原材料就紧缺了，以后也很难买得到了啊。第二呢，就算你买得到也得花比现在高七八倍的价格去买，所以很多人是买不起的吃不起的。那么眼下也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你像咱们农村农民朋友这个新农合医保本啊，城里的职工医保本啊，居民医保本，你都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这个医保的专项补贴报销啊。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呢只有20个名额，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还有就是之前原价购药的老朋友，赶紧把你之前花那钱呢这个报销的赶紧返回来，这事儿可别耽误啊。你三副药以前花原价买的能给你退回来13000多块钱呢，这可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啊。那最后呢还是要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报名电话，400-6161870。好，接下来进入到热线互动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 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

0: 先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苏大夫你好啊。
3: 哎，你好你好。
2: 哎，苏大夫，我叫张丽啊。
3: 哎哎。
2: 咱俩之前呢通过电话，你还记得吗？
3: 不好意思啊，那个咱们每天呢这个打进热线的人太多了，我真有点记不清楚了啊，不好意思啊。哎，
2: 是这样。
3: 哎，
2: 当时呢，你嘱咐我吃完一副药，让我和你联系，我这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3: 好好。
2: 另外呢，我听说是怎么的，这医保报销的政策还有几天就要结束了，怎么这么快呀？啊，
3: 确实啊，咱们每天呢这个报名的人太多了，国家医保的这个专项补贴资金呢很快就用完了，所以迫不得已呢就要结束了。那您说一下您这一副药啊用的情况怎么样，效果怎么样啊？
2: 我呢是今年年初啊，二次脑梗了。
3: 有二次脑梗啊？你看这脑中风啊，一般都是一次轻二次重，您是怎么个情况？
2: 是当时是早上起来做饭，就感觉这个脑袋疼，脑子胀，胳膊特别沉，那切菜呀，那个菜刀我都拿不起来了，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人呢就躺沙发上，看这个盆顶啊就转圈啊，天旋地转的，就睁不开眼，还恶心。到那个医院呢就说是脑梗二犯了。回来呢这右半边身子呢就不听使唤了呀。
3: 哦，那当时还能走路不的？
2: 走路得让人扶着
3: 啊，得扶着。
2: 说话也不行。说快点就流口水。还说不清楚。上回我跟你通电话，宋大夫，我还说的可慢了呢。当时着急还给我舌头也咬了。
3: 但是那现在我听你说话挺好啊，你听不出来有啥后遗症呢？
2: 说的是啊，宋大夫，这补虚方啊真是这么厉害的药，我拿回来呢我家孩子还都不放心。上网还查了，一查了哎呦了不得了，说这药是叫什么和是什么仪啊，还有什么大师，说溥仪皇帝都用过的。我这都不会说，学着说也记不住了。我说就是嘛，我说孙大夫也没说呀。
3: 其实啊，对咱们老百姓来讲啊，啥名人用过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伙用了能不能有真的效果，是不是？你能不能用得起，这个我觉得很重要。我经常讲啊，就大病也不过三副药嘛，是不是？现在咱们有这个医保来兜底，能报销，大伙能用得起，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啊。您用的情况怎么样？您说一下啊。
2: 哎呀，要不是苏大夫实在人呐，我记得我这药啊，第一天喝了，上午喝完啊，下午这脑袋就感觉就清亮了。
3: 哎呦呦，太好了啊。
2: 以前呢整天就跟蒙了层塑料袋似的，昏昏沉沉的。哎，你看现在这脑袋呀就清爽多了呀。
3: 这叫醒脑开窍了啊，非常好。
2: 是用了五六天，晚上呢也能睡个整觉了。入睡也快了，就躺床上翻两个身就睡着了。半个多月吧，我感觉这右半边身子啊像是每天泡在那温泉里一样热热乎乎的，而且还能使上劲了。就在那个院子里啊，扶着窗台，哎，能来回走了。
3: 就是半个多月就不用人扶着了，是不是啊？太好了啊。
2: 这腿呀、脚趾头啊也不那么僵了。软和了，能勾上钩了。都往上能勾了，就是那个手

0: 也没之前那么紧了。
1: 嗯嗯
0: 嗯，说话除了偶然有点卡壳，
1: 嗯，
0: 其余的还都挺好啊。
1: 那、嗯、恢复的挺快啊。这个中风后遗症能好啊，恰恰说明啥呀？说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功效是无敌的啊、
0: 嗯，
1: 特别好啊。还有什么体会？您再讲一下。
0: 我这个补虚方呀、啊，我觉得我太适合我用了、
1: 嗯，
0: 我感觉比吃啥药都好使。
1: 是的、啊。
0: 我这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这个血压早就正常了。
1: 嗯。
0: 但是厂外小高还不建议我把这个降压药停了。
1: 嗯。
0: 还让我隔天吃半片儿。
1: 嗯。
0: 我感觉不用吃了，宋大夫，你说我停掉可以吗？
1: 那您现在吃的什么降压药？你跟我说一下啊。
0: 伊那普利。
1: 啊，伊那普利、啊。
0: 哎，之前是10毫克的，一天一片儿。
1: 嗯。
0: 现在是半片儿，隔天吃一次。
1: 嗯。
0: 哎，现在我这个血压基本上都是在120多。
1: 嗯。
0: 低压是70多、80多。
1: 嗯嗯。
0: 哎，应该要不到10天就这样了。
1: 嗯嗯。您这样的啊，您听我讲一下，好吧？哎，咱们身体啊，对所有的降压药，其实呢都是有一定的依赖性的啊，所以咱们不能说突然间呢把所有的药都停掉啊。因此呢，我还是建议啊，你听这个小高的指导，好不好？哎，
0: 我又合计着，我说都正常了，就不用吃了。
1: 不是不是，因为你降压药吃这么多年了，你就别差这么几天啊。你听小高的也好，听我的也好，好吧，听话啊，哎。
0: 那行吧、
1: 哎，
0: 那我还是再买上2副的药。
1: 嗯，
0: 我是职工医保。
1: 嗯嗯，
0: 说结束也就太快了啊。
1: 是的，咱们就是最后这5天嘛，以后啊，咱们再想用这个医保本购买呀，肯定是不好使了啊。那您的情况呢，需要3副药的治疗，所以呢，就赶紧去报名，好吧？赶紧报名去
0: 啊！
1: 哎，对。
0: 那宋大夫上次说了，我再买2副药会按照80%医保给我报销，对吧？
1: 没错啊，你这次累计呢，你就累计到3副药，你就可以享受到80%的这个医保报销了。你报名的时候啊，你把这个情况呢跟咱们工作人员讲好了，他会给你办好的啊。另外呢，这个补虚啊，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好不好？咱时间有限啊，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吧，咱们再见了啊！
0: 哎，好，谢谢宋大夫。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哎，再见，再见啊！
0: 哎，再见。
1: 好，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5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孙主任。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你好，你好。
1: 哎，
3: 那个，我们本来哈、啊、是打算就是出院以后再买这个补虚方
1: 啊，
3: 但是一听说怎么说是医保报销就最后几天了，哎呦，
1: 啊、
3: 我这坐不住了呀。
1: 啊。
3: 哎呀，就麻烦您啊，给我老伴看看。
1: 你看你说的，其实咱们看病呢，不能叫麻烦啊，这个是应该的、
3: 嗯，
1: 这个医生本来就应该为患者服务。哎，谈不到麻烦，好吧？您老伴什么情况？你说一下。哎，
3: 咳嗽个3升2升的。
1: 啊，不频繁，那一定是用这个抗生素了啊。那你这个咳嗽应该是好很多了吧？是不是啊？
3: 嗯。
1: 第二个，我问一下，他痰现在多不多？另外，什么颜色的痰？你说一下。
3: 在家的时候痰挺多的，还是那个绿痰。
1: 哦哦。
3: 昨。

0: 昨天这痰就变了，是那个黄痰。
1: 啊。
0: 那今天一早起来，说是又能好点了，白痰了。
1: 哦，那都有变化了，是不是啊？咱们中医有句话呀，叫不怕吐痰一大片，就怕痰中带血线。哎，黄痰轻，白痰重，绿痰、血痰、黑痰要人命。所以他这个痰呢，这个都卡绿痰了，肯定当时很严重。只不过这两天咱们住院呢，这个大夫给用药了，这痰呢又变成白色的了，这也是好转了啊。挺好。然后再说一下这喘的情况，现在呼吸啥困难不？
0: 他这样就是喘，就出气儿没进气儿。我都害怕他这一下子给憋过去了。而且吧，浑身还出汗，就像那个水洗了似的，还发冷，就没劲儿，走不动道。
1: 哦，是这样的。所以你看这个肺心病，肺心病嘛，就他现在肺子这个急慢性炎症啊，看来是控制住了啊，这个挺好。紧接下来就应该剩下一些心脏的事情了。我估计啊，再有一周的时间应该能出院啊，所以我跟您讲一下吧。等出院之后呢，咱们该怎么办？你现在住院，咱还得听医院大夫的啊。出院之后呢，咱们说了算了啊，咱们就抓住一件事就行。您记住，就补四虚。对，我经常讲啊，肺主气，司呼吸。你像他喘得这么厉害呀，就是肺气呢已经虚到了极点了，哎，就肺这个风箱啊拉不动。全身缺氧，所以没劲儿。而且啊，久病一定伤到肾，肾不纳气儿，所以气儿呢就堆在胸口窝这块儿，就感觉憋得慌啊。而且呢，心主血脉呀，血推动不了了，这个瘀呢都在肺里边，反过来又压迫到心脏啊，心脏就更没劲儿了啊。淤血越多，然后就产生一个什么恶性循环了，这就是肺心病又引起的心衰。而且你看他现在啊，大汗淋漓啊，大汗淋漓，就是我们中医讲，就有的时候就叫什么叫心阳暴脱呀，它也是个前兆啊，就这个气呢固摄不住了，汗液就往外漏了啊。所以这个目前情况来看呢，他的这个问题都是阴阳气血，都是四虚造成的，只要出院之后咱们把这个四虚给他补上，这病逐渐逐渐就能好起来啊。对对对，
0: 那公共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一个药就行了呗？
1: 对对对，只用咱们这一个药就可以了，没错的啊。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我不说嘛，它有两大君药，这里边有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它就能把这个阴阳气血啊，把这个四虚很快都给填满了啊。那它的这个肺这个感染呢，急慢性炎症啊，就不会反反复复的，而且呀、咳嗽啊、痰呐、喘呐、就都能减轻啊，并且会感觉身上有劲儿、有力量。还有啊，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双君药的第二药就是这个紫河车。紫河车是专补先天肾经的啊，这个补先天肾经呢，又能减轻他心脏的负担啊，能修复他心肌的这种损伤。其实啊，你像这个胎盘呢，就相当于我们人住的房子啊，你的营养啊、气血啊、精血啊，全部来自于你的房子啊，所以这个紫河车呢是能修复心肌啊、修复一切的药。这个双君药呢，一个是静的，一个是动的，正好能解决他这个肺心病心衰的问题啊。
0: 那个孙主任，就您说的那几句话吧，哎呦，比我那姑娘花那四五百长那啥破专家，我跟你讲看的都值。我这心吧，哎呀，都敞亮了，这也不跟着着急了。那我得给他报年买那个几副药啊，三副能不能够啊？
1: 三副足够了啊，三副足够。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一粒能愈三千痰，而且在八期临床啊，我们50万患者当中，即便是你像那个肺病最重的，是不是啊？用了不到一副，咳痰喘就都能明显缓解了，啊，那你老伴儿这情况，三副药下去，他这个肺的功能就能恢复到临床治愈的这样一个水平了，包括什么血氧饱和度啊、各项指标都能达到正常了啊。而且我可以给你老伴做一个保证或者做一个承诺，就是10年之内啊，他一定是呢通过补四虚啊，一定是远离这个医院，就不会再因为这个肺病啊三天两头的往医院跑了，这个不会了啊。
0: 好，哎呀，您这一说这个不住院，说实话比啥都强，那我就赶紧报名。
1: 对，
0: 那个药到了，他差不多就出院了，就回来就能用了。
1: 是的，是的，咱们医保不

0: 报销啊，还剩最后五天时间了。我觉得呢，咱们先把这名报上啊，把这药呢先拿到手，别等着你出院再去报呢，那就怕不赶趟了，来不及了啊。对对对。
1: 那我还想问哈，那个孙主任，就他现在这不是还没出院吗？这医保本能买这药吗？
0: 能，这个不受影响，就你现在正在住院，哪怕这医保卡这压着那个医院呢，但是也不受影响的啊，所以你赶紧去报名就没问题的，好吧？
1: 哎，好的，好的，好的，
0: 好的，再见啊。
1: 哎，好的，谢谢您，孙主任，再见。
0: 再见，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孙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特别争取到医保报销政策，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高可享受到 80% 医保报销。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五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孙大夫。
0: 哎，你好。
3: 这电话可真不好打呀。
0: 真不好打啊，咱们患者太多了啊，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有什么
3: 没事没事，理解理解。
0: 您说吧。
3: 我今天呢，一听医保活动怎么要结束了呢？
0: 对对对，最后五天了，我刚才不通知了吗？最后五天。
3: 哎呦，刚才就一个劲打电话，400那接电话的，一听我说报三副药不让报啊，这给我急得满头大汗。孙大夫，你帮我一下报呗。
0: 他们不是说这个故意说为难您，不是，因为今天据我了解的情况，咱们报名的人实在是太多了，都怕说这医保报销结束了以后买不到药了，还得多花钱了，都抢着报名。您这么的，您把您的这个情况您跟我说一下，我看看需要几副药，我帮您把把关，好不好？哎，
3: 好好。
0: 哎，
3: 我呀30多年的高血压了，
0: 嗯，
3: 心脏病、脑病、动脉硬化都有。
0: 都有啊。哎呦，
3: 最重的就是心脏了。
0: 嗯，
3: 每年都得住院，心跳一快了就得167呀。
0: 哟，那您这是属于叫窦性心动卧速啊，太快了。嗯，
3: 啊，浑身都突突，跟摔缸似的，突突完事儿吧，这身上就软了，
0: 嗯，
3: 虚的不行，一点劲都没有，出一脑门子汗的。
0: 哟，还有这种情况？那您这个应该除了这个窦性心动卧速，是不是还有这房颤的症状啊？啊，
3: 是啊，还有房颤，
0: 嗯，
3: 还有严重的心肌缺血。
0: 哎，
3: 那嘴唇啊看着都是紫的，
0: 嗯，
3: 心脏还老疼呢，后背啊肩膀疼啊，哎呀真刺的疼，
0: 嗯，
3: 有时候晚上睡觉憋醒了，
0: 嗯，
3: 赶紧下地走走缓一缓，这口气啊才能上来。
0: 所以说你这个病啊，不单是这个心动过速，不单是房颤啊，应该还有缺血性的心肌病，并且这个血管堵得很严重。
3: 够了，到医院做的那个 CT，
0: 嗯，
3: 给我说是两根血管重度狭窄了。
0: 啊，是这样啊。
3: 哎，又抽血化验，那叫什么，
0: 嗯，
3: 什么心钙蛋白啊，看心脏那个。
0: 那个叫肌钙蛋白，肌钙蛋白它那值是多少你还记着吧。
3: 哦，对对对，肌钙蛋白当时是14啊。
0: 啊啊，那要是14的话呢，应该是处于临界值。还暂时没有那个急性心梗的情况，但是你那个冠脉 CT 说有两个血管嘛出现中重度狭窄了，应该中重度狭窄就指的70%以上的这个堵塞，所以还是很危险的啊。
3: 是啊，当时大夫意思是啥呢，就赶紧住院，
0: 嗯，
3: 下水架，
0: 嗯，
3: 我当时就和大夫说明天我带钱来，
0: 嗯，
3: 把孩子都叫来，嗯，啊。
0: 那你到底最后结果是下没下支架，下了几个支架呀？ 孙主任，我

0: 不是胯下之下，
1: 嗯，
0: 我大姐5年前就是心梗没了，
1: 哎呦，
0: 她前后下了7个支架，
1: 嗯，
0: 一辈子攒了那点钱全送给医院了，
1: 哎呦，
0: 最后还是心梗，
1: 嗯嗯，
0: 所以我认为支架不可能治愈心脏病。
1: 嗯，这个也不是没道理啊，我跟大家普及一个知识啊，其实一个支架呢最多只能解决2厘米的血管的堵塞。
0: 2厘米，哎呀，
1: 对对对，
0: 这老天爷呀，饿不死瞎家小。
1: 嗯，
0: 别人给我介绍的这个补续方啊，
1: 哎，
0: 这药我就认为是给我研制的。
1: 给你研制的啊。
0: 哎，我吃上这药的当天呢，心啊它不乱跳了。
1: 嗯，
0: 就明显感觉他托底了。
1: 嗯嗯，
0: 这心里面啊以前是冰凉的。
1: 嗯，
0: 打用上这药吃上以后啊，心里面啊就是热乎的很
1: 啊，就感觉这个心脏热热乎乎的，是不是啊？那非常好啊。然后还怎么样啊？
0: 也就10来天吧，晚上就睡得踏实觉了。
1: 踏实了啊。
0: 对，不憋得慌了。
1: 嗯，
0: 这心脏也感觉稳当了呀。自打用上这药吧，心脏啊一次也没有砰砰的乱跳过啊。
1: 嗯，非常好啊，非常好。
0: 哎，心也不慌了，稳当多了啊。
1: 哎，就是不慌了，不咣咣咣乱跳了，是不是？所以你看啊，
0: 是是是，
1: 哎，你看咱们补四虚是不是补对了呀？啊，
0: 就是。
1: 哎，
0: 我觉得这药啊太对我的肾脏。
1: 嗯，
0: 你看我现在血压可好了。
1: 嗯，
0: 我之前吃的是复赛米一片。
1: 哎，
0: 然后是安氯地平一片。
1: 哎，
0: 再加厄贝沙坦一片
1: 啊，吃这个三个呢啊，
0: 对，才能保证血压不高。
1: 嗯，
0: 现在呢我只吃那个补续方和保健品辅酶固石了。
1: 嗯，
0: 血压非常非常正常，
1: 非常正常啊。
0: 对，那三样降压药完全停完了。
1: 嗯嗯，
0: 头脑现在可清楚了，也不爱忘事了。
1: 嗯，非常好啊。我经常讲啊，百病之源在于虚，人不虚的话你啥病都不会得的。正所谓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嘛。那你现在补四虚之后啊，气足了，气足血不凝了，血足血不缓了，阴足血不滞了，阳足血不瘀了啊，所以特别好啊。那您现在吃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您到底是吃了多长时间了？您跟我说一下。
0: 孙大夫啊，到目前吃的是两副药，
1: 啊，两副药，两副药剩3天呢。
0: 啊，我手里啊就剩一副药了。
1: 嗯，
0: 我的病重，剩下的这药肯定不够啊。
1: 嗯，
0: 所以我实话说，以后不让用医保本买药了，现在能用就赶紧买够。
1: 嗯，
0: 孙大夫啊，您说我是不是还得再买3副药呢？
1: 您的这个心情啊，我非常理解啊。哎，但是我如果告诉您说您手里还有一副药就差不多了，您不用再订药了，您会怎么想啊？您跟我说一下。
0: 孙大夫啊，
1: 嗯，
0: 我这人呢没啥文化，您是专家，
1: 嗯，
0: 只要您说我这3副药吃完不用再吃了，
1: 嗯，
0: 或者是不用再巩固了，那我这就不买了。
1: 哎，
0: 但是呢前提啊，你得保证我不再犯病了。
1: 嗯，
0: 如果之后啊我需要再用，孙大夫，你也要保证我再买药和这个医保报销啊，那是一个价呀。
1: 哎，您这是要赖上我呀。啊，我听明白了啊，就你现在你手里啊还有一副药啊，即便说你再买呢，其实也不用说再买3副药啊，我建议你再买一副药就够了。那你4副药的治疗的量，我就敢保证你远离心梗，远离支架了，好不好啊？
0: 哎呀，行了，那我还想再吃完再保健量用段时间呢。
1: 哎呀，我怎么发现这2天大家呀都像您似的都有主意了，这是啊。
0: 哎呀，孙大夫，您不知道，这就说明大家都非常认可这补虚方了。
1: 哎，
0: 其他药让大伙多买咱们还不乐意买呢。啊，我还是再买3副药吧。
1: 那您这么着啊，既然你这个主意都拿定了，哎，我也不便多讲了，好不好？咱们这个医保啊报销最后5天您自己拿捏自己把握，好吧？再见。
0: 好的，
1: 啊，
0: 好的，孙大夫，
1: 哎，
0: 您同意了，
1: 哎，
0: 那我就找他们，那就谢谢您了啊。
1: 好好好，不客气啊，再见了，祝您健康。
0: 哎，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嗯，
1: 好，
0: 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

0: 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三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65%，最高报销80%。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5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孙大夫您好。
2: 哎，你好啊。
1: 不瞒您说，这医保报销结束，我早有预感。
2: 啊。
1: 我都合计好了，我想吧，再买6副药，麻烦你帮我报一下您呗。
2: 啊、你有预感，你这是能掐会算咋的？你咋知道医保报销结束了啊？我一直讲啊，这个囤钱、囤粮食啊，我都支持，但是你囤药我可不支持你啊。哎，虽说这个医保报销，咱们确实花不上几个钱，但咱不能说这个恨病吃药啊啊！
1: 哎呀，孙大夫，我哪是能掐会算？我就合计呀、
2: 啊，
1: 这个好药。国家再怎么帮扶、那也架不住咱这么老多人呢，这么大量的用、借钱过日子肯定有借到头那时候啊。
2: 对 对, 对, 对，
1: 我买这些吧，你说咋的、我就惦记着跟我老伴一起用。我起初吧是买了3副，我俩一起用，这不是尝到甜头了吗？
2: 啊，这个你们老两口一起用啊，都尝到甜头了，那好啊。那具体的您这病情的情况跟我说一下，别着急，慢点说啊。哎
1: 哎，好好好，
2: 哎，你说一下。哎，
1: 我这不是有糖尿病吗？20多年了。
2: 20多年、
1: 这些年吧，你说我都仔细到啥程度？我就吃那个粗粮窝窝头
2: 啊，
1: 平常一口肥肉也不吃，就这样，血糖那还忽高忽低。现在是口服加上胰岛素。早上吧，我打一针那个利拉鲁肽，晚上打一针那个长秀林儿。完了，早上还得吃二甲双胍、阿可波糖，中午再吃那个恩格利净和那个阿尔卡波糖，晚上呢还吃阿卡波糖，还有阿法他定。
2: 哎呀，你看你这套治疗看起来，看似是保护心脏啊，看似是延缓肾衰，看似是降低心梗的风险。但是你这么吃啊，我跟你讲，时间长了，你的身体会越来越虚的呀。
1: 嗯，您说的太对了，身体吧就是越来越差，
2: 越来越差。
1: 就这，我早晨空腹都得7-8个，要是吃完饭都15个多了。
2: 别那么高啊！
1: 现在都给我发展到眼睛也不行了，就是左眼睛看东西模糊、充血了。
2: 哦。
1: 完，我这胃吧也不好，胆也不好，心脏还不好。到哪吧都得揣着那个硝酸甘油。哎呀，我一天给我愁的，你说哪哪都不好，这左脚和左手还麻的厉害，尤其是我左脚这个按摩指根这个地方一碰现在可疼啊。
2: 那你这是有这个周围神经病变了啊。
1: 哦，
2: 哎，按说你看你该做的是不是都做了，不敢吃不敢喝，而且这个药呢也用到极致了，但是你讲过没有啊，为啥还出现这么多并发症了呢？其实呢就是咱们漏做了一件大事儿，啊，就是四虚没补啊，你的阴阳气血没补上来，哎，四虚不补意味着受苦，所以到啥时候大家都该记住我这句话啊。
1: 是啊，我要是早点能用上这个健言明，早点补虚，我何苦给我自己扎那么多针，何苦给自己灌一肚子的药啊。我也得感谢我那个指导的老师孙大夫。你这学生啊可认真了，
2: 可认真
1: 了，这降糖药啊、胰岛素都帮着我减量了。早上吧那针利拉鲁肽减了4个单位的。晚上那个长秀林也给我减了6个单位。
2: 那你现在血糖到底怎么样啊？
1: 哎呀，可稳定了，餐前一直都是5.6点左右。 那个糖化血红蛋白。

0: 前天验的是5.6。
1: 啊，那挺好啊。
0: 啊，降糖药也给我减了，中午那个恩格利净停了。
1: 啊，恩格利净都停了。那个阿卡波糖呢？那个怎么减呢？
0: 阿卡波糖每顿从2片给我减到1片了。
1: 啊啊，那也挺好啊。
0: 以前谁要跟我说减药，那我都等着出的，这回我一点没害怕，因为我咋的，我这身上它也有劲儿了。
1: 那非常好啊，非常好啊。
0: 是啊，原来这浑身吧还发沉，眼皮也抬不起来，往沙发上一摊吧就不想动了。现在我自己包点饺子啊，炒点菜都不打怵了，眼睛也见好了，就那红血丝都下去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有劲儿的呀，就说明啥呀？说明你不虚了呀。哎，人活着你还得靠这个感觉啊，那个不能总盯着指标，那指标只是一方面，你感觉好了才真好了，人才真舒服了啊。哎，挺好。
0: 是啊。
1: 嗯，
0: 你看我这手脚也不疼不麻了，胃都舒服了。
1: 嗯，
0: 原先那个二甲双胍吃完吧，我就烧心，一整天这嘴里都是苦的，喘气都是那个药味儿、烂苹果味儿。现在胃里不烧了，也不胀了。这不前两天我老伴儿上早市，他买的油条和豆腐脑，我最熟的有5年没吃过了。
1: 嗯，
0: 就看着那油条炸的金黄的，我就可馋了，我一口就吃
1: 了
0: 2根。嗯，
1: 是吧？
0: 你说。吃完这血糖没高没升高，
1: 哎，这就是这个四虚同补啊，四虚同补，胰岛功能它自己修复好了，所以你吃多吃少，自己就能释放胰岛素来调节血糖了，都能自行调控了啊，非常好。
0: 嗯，
1: 哎，
0: 这药真是太好了，真的想着我这糖尿病啊。
1: 嗯嗯。
0: 完，孙主任，我跟你说，我老头吧也用他用的也挺好，他是腔梗
1: 啊，腔梗啊。
0: 啊，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虚。
1: 嗯，
0: 用上这个补虚方之后，一副药还没用完呢，他现在头不晕了，就走路，隔音说脚下也有根儿了。
1: 嗯，
0: 上个楼啊，下个楼啊，心脏也都不喘了。
1: 嗯，
0: 最近吃上这个补虚方，哎，还来长门的了呢，老想跟我那啥。我就和他说，我说人孙主任节目里讲了，一副药没吃完，不允许同房，是吧？
1: 对对对啊。因为这个第一副药啊，就是咱们这个肾精的这个生成期嘛，哎，你这个没吃完，即便呢你再有想法，也一定不能同房的，这个我都强调多少次了啊。另外呢，我们讲啊，心脑无小事啊，别看说你的这个症状好像比他多，你比他吃药多，但是心脑病呢一发那就要命的病啊。所以你老头这个也得好好用药啊，咱们四虚同补呢。
0: 嗯嗯嗯，
1: 这个血管啊才能越来越通畅，未来咱们才不会有大麻烦，你听我的错不了，好不好？
0: 这不是吗，孙主任。
1: 嗯，
0: 我这也是死乞白咧的麻烦你了。
1: 嗯，
0: 你可一定要给我报上6副的呀。要是少了，
1: 嗯，
0: 你说我俩抢着吃那哪行啊。
1: 嗯，
0: 我跟你说，就像山珍海味呀，谁少吃一口都不能掉一块肉。
1: 嗯，
0: 但是您讲话了，补虚它是补寿命啊。
1: 对对对啊，
0: 这药我俩谁少吃一口，这不就是抢寿了吗？麻烦你帮我们想想办法，孙主任。
1: 哎，你这话说的哈，抢寿，那你这是把我架到这儿了，是不是啊？行啊，那个说到底吧，咱们都是让病给难的。你看你这个糖尿病20多年了啊，你老伴呢？这个腔梗加心脏病，要不是说被逼到这个份儿上，谁舍得花钱找药吃啊？是不是啊？哎，你这么的吧，你那个给400打电话，就说我同意的，给你报名报6副药，好不好？这回你满意了吧？
0: 哎呀，真
1: 啊，
0: 真是太好了！
1: 哎，
0: 你说这句话，我这心就踏实了，
1: 心踏实了，是不是啊？嗯，
0: 你说我们俩这互相看着对方都好起来，这心里头这也有盼头了，是不是？
1: 哎，是的啊，这个俗话讲啊，年少夫妻老来伴儿啊，咱们老了老了有个伴儿啊，多好啊，是不是？我们一起好起来啊！行，那赶紧去报名吧。哎，我也期待你们的好消息。再见了啊！
0: 好，谢谢孙大夫。
1: 没事没事，好，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3副药。 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

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需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五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补需就是补福气，补需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一段尘封的红色往事，
1: 一曲不朽的英雄赞歌，
2: 在长白山下第一线那个烽火连天的东北解放岁月里，一群共产党人临危受命挺进深山，在风雨飘摇的安徒大地展开一场见证安民浴血奋战的艰苦斗争。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特别推出根据著名作家余雷同名纪实文学改编的广播剧《晨曦时刻》，
2: 带您走进那段黑暗终将破晓、曙光映照山河的峥嵘岁月。
1: 仅以此作献给为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的革命先辈。
2: 请听第三集《629叛乱》。
0: 1946年，东北局势风雨飘摇，内战阴云笼罩关外，安徒小城暗流奔涌，一场蓄谋已久的武装叛乱正在山林与街巷间悄然酝酿。1946年5月28日，遵照党中央毛主席让开大路占领两湘建立东北根据地的重要指示，吉林省委省政府机关撤出吉林，东迁敦化。步入6月，局势越发险恶，长大吉沈两大铁路干线尽数被国民党军队把控，我军南满北满转运人员、伤病员及军需物资只能绕行安徒、抚松、靖宇、敦化交河一线，沿途兵战应运而生。在安徒兵站，县委书记兼县长方德新望着来来往往的人群，脸色茫然。
3: 现在南满战事吃紧，梁靖宇支队的2个连全都调往了前线，安徒城里就剩咱们一点留守的兵力了，防务太单薄了。
4: 是啊，方总，兵站来往人流繁杂，人心浮动，就怕有人趁机作乱啊。
3: 我最不放心的就是毕淑文，这人呐，表面顺从，背地里野心极大，咱们必须啊死死地盯紧他。
0: 此时毕淑文认为时机已到，就找几个亲信密谋，双方都在集聚力量。
4: 毕大队长。

0: 正规部队都开走了，眼下正是咱取胜的好时机啊。
1: 好，终于等到这个时刻了，立刻联络齐凤祥专员，把刚树人、朱友山、王永发都召集起来，进县城布局，暗中造势。
2: 大队长，要不要在连队里散布谣言，再派人去联络山里的土匪呢？
1: 好，就这么办，扰乱军心，联结山匪，里外联手，等到时机成熟，咱们一举拿下安通。
3: 6月13日，县保安大队二连指导员张凤山接到报告。
4: 报告指导员，刚才有一股山匪突然窜进县城，已经被保安队击退了。
5: 知道了，加强街巷巡逻，从今天起全天紧紧盯住毕树文一伙人的行踪，一举一动都要向我汇报。
3: 6月14日，一辆马车拉着10多名伤员行驶在马路上。
0: 要小心点，车上都是负伤的战友，尽快赶到明月沟，转火车去延吉。
2: 这边山地偏僻，可要提防土匪埋伏啊。
4: 拦住马车，不许走，
6: 有埋伏，不顾伤员。
7: 不好了，杨木桥子村遭土匪打劫，伤员被围，海金城报信。
3: 6月15日，心怀叵测的县保安大队长毕书文交代手下去大顶子，
1: 告诉张忠文立刻联系江胜武，摸清屈桂荣那伙土匪的底细。
4: 大队长，回信来了，屈桂荣愿意带60人到两江口跟我们合流，条件是要咱们给一挺轻机枪。
1: 一挺机枪算什么？答应他，只要他肯入伙，条件咱都能谈。
3: 何国良从大甸子回到了安图，就着手给县公安局招兵买马。
8: 上级命令，新调来的6名看守和咱们原有的5人合编，正式组建公安队，主要任务就是抓捕肃清反动残余、敌伪特务。
9: 明白，我们一定严守岗位，清查暗藏的坏分子。
3: 方德兴有些担忧，现在安图就只剩下一个正规连，公安队还不足一个班，武器装备也比不上毕书文的人马，敌我力量实在是太悬殊了。
10: 毕书文迟早要反水，眼下不能坐等，必须主动出手。何国良立刻从他的连队抽调6人充实到公安队伍里，借着巩固治安的名义，把伪警察、宪兵、旧军阀、国民党骨干全都抓捕关押，斩断他的社会根基。
4: 我们今晚就行动，保证完成任务。
3: 敌我双方暗中蓄力，集聚力量，一场正邪较量已经拉开了帷幕。6月21日，中共安图县临时委员会正式成立，新生人民政权扎根安图，令毕书文咬牙切齿。
11: 毕大队长，辽东201炮兵团路过安图驻扎了。
12: 啊，怎么偏偏这个时候来正规大局？
11: 哎呀，这下不好动手了呀。
3: 此时的毕书文像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他们的动向已经被方德兴掌握了。
10: 刚接到密报，王忠带着一个排私自出城，去向不明，这事儿啊有点蹊跷，马上在毕书文大队部召开核心会议，以筹措军粮，慰问部队文明，稳住局面。
4: 好，我立刻通知参会人员。
3: 一场叛乱正在酝酿。
0: 大队长，201炮兵团已经开走了，奔赴前线了。
11: 好，
1: 这大军一走，再也没有什么牵制了，时机彻底成熟。我去向方德兴请假回大甸子，你去通知刚树人，找机会刺杀方德兴，除掉最大的障碍。
4: 3次都被挡下来，我亲自瞄准，这次绝不能失手。
3: 就在刚树人即将扣动扳机的瞬间，保安大队一连指导员王梅突然登门，这突如其来的到访彻底冲破了暗杀布局，甘肃人的刺杀再度落空了。
13: 喂，延边军分区吗？安图局势危急，毕书文密谋武装叛乱，恳请军分区快点派援兵来驰援安图。
3: 军分区当即决定派 在金都市赴安图任副县长，李子祥营长率一个连先行驰援，后续大部队待命清剿匪患。
14: 暗杀接连失守，再拖下去恐夜长梦多呀。
1: 不用急，先回大辫子稳住人马，等摸清了援军动向之后，咱们再敲定其他计划吧。
15: 大队长，对方的援兵先头部队路过大辫子直奔县城来了。
16: 啊，援兵来怎么来得这么快？这打乱我的计划了呀。
1: 6月29号一早，你带一个连留守大辫子做外应，立刻联系两江口白河的兄弟们，让他们在外围策应咱们。
3: 当天傍晚，新任副县长金独士带领4名干部赶到了安图县委大院。
10: 金副县长，援军已经抵达安图，局势万分紧张，咱们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应对叛乱的对策。好。
3: 此时何国良奉命坚守在公安局看管在押人员。
17: 从现在起，所有人不准私自外出，严加看管在押人员，公安局后门立刻落锁封死，任何人不得开启。重点盯住从毕淑文连队调来的6名看守，时刻防备异动。
11: 明白，我们一定高度戒备，绝不松懈。
3: 此时的安图县城，一股暗流正在涌动。方德兴下达了指令，
10: 时机到了，启动第二套抓捕方案。吴凤彤，你去传唤毕淑文，就说我和李营长请他到营部议事。
17: 是，我这就去。报告毕大队长，方书记和军分区新来的李营长请您即刻前往3团营部议事。
1: 去营部有什么事儿啊？
17: 军分区调来的连队马上要开赴前线，方书记和李营长要跟您交代县城防务安保事宜。
1: 刚来就要开拔，前线战事就这么吃紧吗？
17: 具体情况我不清楚，只是奉命请您尽快过去。
3: 毕淑文一听内心窃喜，低声吩咐保镖。
1: 援兵马上调走，真是天赐良机啊。你们立刻去通知刚树人，今夜行动照旧，按时发起行动。
3: 毕淑文兴致勃勃地走进3团营部，
18: 把毕淑文和他的手下全部交枪，严加看守，胆敢有人劫狱或是闹事，当场处决。
1: 你们凭什么抓我？
18: 罪证确凿，你老老实实地待着，留下一部分人看守毕淑文，其余全员跟我跑步去县委大院。
3: 夜色未尽，晨光初露，晨雾笼罩着安图县城，街巷之内枪声四起，子弹破空呼啸，直指我方干部驻地县委大院。
10: 所有人立刻进入战斗位置，死守阵地，绝不能让叛匪冲进驻地。
1: 不好了，有人冲过来了。
3: 就在3团李子祥营长带领队伍冲出营部的时候，被毕淑文连队的哨兵发现了。
17: 军帽都摘了，全员枪上膛，刀出鞘，准备开打。
3: 一连指导员王梅厉声质问，
10: 你们身为革命军人，竟然叛变投敌，背叛人民政权，对得起身上这身军装吗？
3: 叛匪王忠凶狠暴力。
19: 少废话，再敢多嘴，我一枪
1: 打崩了你。
3: 王梅毫不犹豫，一拳将王忠击倒，纵身跃上土炕，一脚踹开窗户，翻身跃出屋外，就地连续翻滚，堪堪躲过了叛匪的密集射击。张树人听到院内枪响，立刻率叛匪从东屋冲出来，向西屋我方驻地疯狂扫射。
19: 弟兄们，冲上去，
17: 向西屋开火，拿下大院。
20: 大家靠墙隐蔽，坚决还击，守住阵地。
3: 李子祥营长带领队伍赶到了县委大院。
16: 毕淑文的连队叛变了，西下屋是他们的主力，快！
18: 一排强攻东屋大队部，掩护首长安全；二排攻西下屋，清剿叛匪，负隅顽抗者就地处决。
21: 冲啊，消灭叛匪！
20: 抢占电话通话台，
5: 架起机枪，给我狠狠打！
21: 机枪手在交换台。

0: 扔手榴弹，干掉他！
1: 战士奋勇冲锋，炸死叛匪机枪手，夺枪反向压制，叛匪仓皇退到大院外围。夜色降临，保安大队二连朝鲜族联队驰援赶到，与叛匪彻夜交战。
2: 交枪不散，放下武器，宽大处理。
3: 想抓我，没那么容易。大家稳住阵型，不要硬冲，注意隐蔽。
4: 金福先生中弹了，
5: 为战友们报仇，跟他们拼了！
4: 王书记，守住！
1: 钢树人拼死顽抗，终究抵挡不住我军猛攻，趁乱跳出后窗，翻墙逃出，与刘生残部会合，逃窜。方德兴一行被叛匪火力压制在西屋，陷入重围，直到三团二排击溃东屋叛匪，这才解围脱险。夜半时分，枪声依旧不绝于耳。集中保安三团两个营星夜驰援，跨越江北大桥攻入县城，经过公安局紧急联络和拨打。
6: 叛军占据县北大院，负隅顽抗，大店子还有留守叛军盘踞，请副团长即刻部署兵力。
7: 一营从右翼迂回进攻，三营从左翼包抄合围，全线压上，痛击叛匪，死守县北大院，绝不放一人逃窜。
5: 冲啊！
1: 吉东保安三团官兵如猛虎下山，双向合围，全线通风，枪炮齐鸣，火舌遍地，激战彻夜，直到天明时分，枪声渐渐停歇，小城终于恢复了短暂的平静。延边军分区的后续精锐部队日夜兼程，火速驰援，部队抵达城外的消息一传开，彻底击溃了叛军的心理防线，叛匪纷纷丢弃枪械四散奔逃。而另一方面，羁押中的毕淑文趁乱伺机狡辩：
8: 兄弟，我是县保安大队长，枪声这么激烈，怕是自己人误会了，我过去劝说劝说，免得误伤，快放我出去吧。
9: 那我们押你过去，不许乱动。
10: 动手！
11: 掩护大队长突围。
1: 暗藏的叛匪上前用利刃割断了绳索，掩护毕淑文逃入刘生残部防线。毕淑文和刘生钢树人会合，惊慌失措：
8: 咱们兵力太少，硬碰硬就是以卵击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走，咱们马上撤往长白山山里。
11: 撤！带上兄弟们，边打边退。
1: 叛匪渡江逃入长白山密林，来不及逃窜的30多名叛匪被俘。战后清点，我方牺牲3人，轻重伤6人，叛匪被击毙3人，被俘47人，12名主犯押解途中逃入了深山，匪患仍然没有根除。1946年7月1日，安图全城攻进，三团全体官兵、县委县政府干部、县大队指战员齐聚院内，城内百姓自发到场吊唁，院内院外人山人海，全城男女老少都来送别英烈。
12: 叛乱虽然被暂时平息了，主犯逃窜，匪患未平，部分干部心生动摇，越是艰难，我们越要站稳脚跟，剿匪反特土改之前一步都不能退。
13: 省委决定委派陈东平担任安图县委副书记，派遣土改工作队进驻安图，稳固基层政权。
1: 1946年7月15日，中共安图县

629叛乱是敌人穷途末路的疯狂反扑，更是革命英烈以血肉之躯的守护。叛乱虽平，匪患未绝，一场雷霆万钧的全域大剿匪行动已然蓄势待发。革命先辈将带着烈士遗愿踏遍长白山路，荡平匪巢，为民除害。敬请收听第四集《深山剿匪》。广播剧《晨曦时刻》第三集《629叛乱》就为您播送到这儿。编辑：郑翠梅、于新燕、朱红，演播：郑翠梅、张艺楠、王建春、陈卫强、魏有海、穆涛、宋丹，录音制作：魏有海、宋丹、沈和、黄鹤红。感谢您的收听。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10月5日，星期一，农历8月25。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中雨，0上4度至0上14度；敦化，小雨，0上1度至0上10度；安图，小雨，0度至0上11度；汪清，中雨，0上2度至0上12度；合隆，小雨，0上2度至0上13度；龙井，中雨，0上4度至0上14度；珲春，中雨，0上5度至0上15度；图门，中雨，0上4度至0上14度。再播送一遍：延吉，中雨，0上4度至0上14度；敦化，小雨，0上1度至0上10度；安图，小雨，0度至0上11度；汪清，中雨，0上2度至0上12度；合隆，小雨，0上2度至0上13度；龙井，中雨，0上4度至0上14度；珲春，中雨，0上5度至0上15度；图门，中雨，0上4度至0上14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中金曲。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清风作词、孟庆云作曲、汤灿演唱的歌曲《祝福祖国》。此刻，让我们把心中最深的眷恋、最真的祝福化作歌声，献给祖国。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愿盛世绵。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斜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

福利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2: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2: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食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

0: 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1: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2: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0: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3: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4: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5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5: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6: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7: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点人口上颁布了关于我军速度精。
8: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现为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7天7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7: 当地有一句话叫自古金沙不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8: 2020年金沙

0: 将乌东德水电站蓄水、皎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沉于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0: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2: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一个，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0: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富民新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星：
3: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4: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更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6: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忠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忠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忠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5: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7: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5: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8: 这个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回忆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9: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4: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

0: 口气。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0: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1: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兔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0: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1: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4: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5: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4: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5: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4: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6: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7: 这儿了，我现在差不多这儿18000斤到2000斤了。
6: 那就我
4: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5: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4: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8: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4: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5: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4: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

0: 四亿。吴政权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1: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2: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300运动员毕坤。
4: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
5: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设项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6: 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5: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7: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老边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5: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8: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7: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
5: 17岁的陈瑜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7: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5: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2: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0: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2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2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

0: IS 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0: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吉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附议航班。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读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4: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 G217 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 ,ER 铁路 G3033 回独库高速公路 ,G217 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3: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5: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0: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6: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7: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8: 我叫朱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9: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10: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程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延边新闻，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今年2026年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与2026吉利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火热开赛。一外一内、一高一平的双超赛事体系，立足延边足球之乡深厚底蕴，以体育竞技为核心，从本土人才培育、城市品牌塑造、体文旅商融合、民族团结共建四个维度多点发力，让热血赛场成为文旅体融合的生动舞台。既深耕基层体育沃土，传承拼搏体育精神，又联动东北全域资源，激活边疆消费活力，更以赛事赋能民族团结进步，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延边高质量发展的蓬勃生机，书写文体新编、团结稳编、产业复编的崭新答卷。
2: 足球是延边最鲜明的城市符号，深耕基层培育人才是延边足球长盛不衰的根基所在。这个夏秋，足球热浪席卷延边大地，双超赛事分工明确，互为补充，构建起基层练兵、高阶检验的完整人才培育体系。本土小将李真义正是双超联赛中延边队优秀代表，年仅17岁的他在延超联赛中代表龙井腾龙队出战，凭借犀利突破、稳定的终结能力获最佳射手奖。随后在东北超的舞台，他继续大放异彩，表现惊艳，备受关注，成为延边双超联赛中新生代足球力量的标杆。延超最佳射手李真义：
3: 首先呢，非常的荣幸能够获得第二届延超的冠军，我相信这是我们付出了异于他人的努力而得到的成果。兄弟们走，延边！
2: 作为扎根延边本土的群力赛事，延超联赛以泉州8县市为阵地，立足基层，聚焦青少年培养，通过28场全覆盖，为泉州各族青少年足球爱好者搭建实战练兵、切磋成长的优质平台。赛事广泛吸纳泉州青少年队伍、基层群众球队参赛，常态化的赛场实战有效垂

0: 现本土球员心理素质与竞技水平，为延边足球后备人才梯队建设源源不断注入新生力量。
1: 而东北超联赛作为覆盖东北全域的高水平城市足球赛事，更是检验延边本土足球人才成色、淬炼队伍作风的顶级赛场。本届赛事中，延边队全员奋勇拼搏，迎难而上，一路突围挺进四强，全程展现出坚韧不拔、奋勇争先的竞技风采。从基层延超的潜心培育到东北超的赛场亮剑，一代代延边足球人坚守初心，接续奋斗，让足球之乡的金字招牌愈发闪亮，让延边足球敢打敢拼、越战越勇的优良传统在新时代赛场薪火相传。以赛为媒，塑 IP， 破圈传播，展风采。双超赛事立足边疆特色，深挖民俗底蕴，打造专属文旅 IP， 搭建全域传播矩阵，通过线上线下双向发力，全方位立体化讲好延边故事，持续扩大延边对外知名度、美誉度与影响力。赛事期间，延边跳出单一体育竞技的局限，将民族文化展演贯穿赛前赛中全过程，让赛场成为展示边疆民俗文化的绝佳窗口。红太阳照边疆响彻体育场，国家级非遗朝鲜族贺舞、朝鲜族传统服饰秀、原创民族歌舞轮番登场，非遗与现代体育激情碰撞，让八方游客近距离感受延边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朝鲜族贺舞传承人李英花：
2: 这次带着国家级的非遗朝鲜族贺舞来到现场作为展演。朝鲜族贺舞呢，有着千年的历史，在安图扎根百年之久，也希望能让大家看到，近距离的感受到我们延边本土非遗，看到我们大美延边。
0: 与此同时，东北超联动呼和浩特、通辽、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鸡西、延吉等东北八大城市开展巡回赛事，形成一城半赛、八城联动、全域传播的良好格局。各地参赛队伍、球迷群体、文旅团队跨区域互动交流，在观赛助威、文化互鉴中，全方位展示延边干净整洁的城市风貌、热情淳朴的人文风情、独具特色的边境民俗，让延边的城市名片在山海联动、南北互通中愈发响亮。由200人组成的延边明太鱼拉拉队，凭借创意十足的民俗舞蹈，极具本地特色的应援方式，火爆全网，成为本届双超赛事现象级文旅 IP。 特色鲜明的明太鱼舞刷屏各大网络平台，全网话题热度持续攀升，成功让延边物产、延边民俗、延边风情走出圈层，破圈走红。一鱼带火一座城，一赛激活全域市。双超赛事精准把握流量经济、赛场经济发展机遇，创新打造体育赛事加文旅体验加商贸消费融合发展新模式，以爆款 IP 撬动全域消费，成功将赛事人气流量转化为边疆发展增量，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伴随着明太鱼拉拉队、明太鱼舞的爆火，一条明太鱼带动延边特色美食产业迎来消费热潮，成为延边体文旅商深度融合最生动的缩影。赛事热度持续带动明太鱼产品线下热销、线上走俏，延边各大明太鱼料理门店客流量大幅攀升，慕名打卡的省内外游客络绎不绝。延吉市民刘女士：
3: 平时也爱吃，然后最近不是东北超火了嘛，然后明太鱼舞那个火了之后，偶尔也刷到抖音，今天有就是想吃了，然后过来尝尝，还是之前的老味道，特别好吃。
0: 画图明太鱼总店总经理林贵阳：
4: 带来了太多的实惠了，自从咱们东北超火了以后啊，咱家那个客流量啊比去年是上涨了30%-40%之间，一下子非常火，一天广明太鱼能卖到70条-80条之间，今年的暑假目前来的客流量比去年多了一大截。
1: 线下消费火热升温的同时，线上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优选直播间紧扣赛事热点，创新上架整条晾晒明太鱼、定制蘸料套装等特色产品，普及传统晾晒工艺与特色吃法，助力延边特色农产好物销往全国，实现赛事流量向

0: 产业销量的高效转化。以单点爆款带动全域繁荣，延边持续升级票根联动全域消费赋能模式，实现从线下零散促销到线上一体化运营的跨越式升级。依托双超赛事流量风口，我州联合银联云闪付打造延边一张票根的情景专属平台，汇聚130余家优质商户，打通赛事票、高铁票、飞机票等各类票据权益壁垒，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消费链条。一分钱吃冷面、求票享美食折扣等特色福利活动持续引爆消费热潮，有效激活县域商贸、餐饮、文旅、零售市场活力。延吉百货大楼美食城经理崔金耀：
1: 为响应票根经济、支援家乡球队，我们百货和百丽城特别推出燃动赛场乐享美食票根礼活动。在百货和百丽城就餐可以享受9折优惠，顾客可以凭当月的球票来百货就餐就可以享受这个活动，一直持续到赛事结束到10月7号。
0: 同时，我州创新延伸赛事场景，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万达广场、布尔星畔、延吉市1978文创园等多地设置观赛第二现场，联动主题市集、夜游经济、边境旅游，打造看球赛加逛市集加品美食加游边境的一站式体验新模式。延吉市民王哲：
2: 正好咱们这个粤海方舟非常好，既能看到延吉晚间的夜景，又能体验游船，而且在这个第二现场还能一样体验到咱们东北超的火热氛围，我觉得非常好。
0: 延吉市威瓦卫晚市集项目负责人秦思琪：
3: 我们依托延边足球之乡的深厚底蕴，在卫晚市集打造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二现场，希望以足球为纽带汇聚广大球迷，为本土赛事加油助力，同时推动体育、文旅、市集、消费深度融合，进一步擦亮城市特色名片。
0: 各地文旅部门双向推介资源共享，哈尔滨、长春等东北城市纷纷组团来延开展文旅推介，互学互鉴，引流互促，持续推动东北文旅一体化发展，让双超赛事成为拉动边境县域客流、培育体育消费新场景、激活全域经济实力的强劲引擎。延边州文广旅局副局长金选清：
4: 在我们看来，东北超不只是一场体育赛事，更是延边州在推动文旅、体育、商业深度融合发展的一次生动实践。那本次活动，我们将文艺展演、非遗市集和赛事氛围有机结合在一起，为广大市民和外地球迷打造了一场兼具特色与活力的文旅盛宴。可以说，本次活动以体育为媒，以文化为魂，充分展现了延边的温度、底蕴与活力。
0: 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宣传推广与交流合作处处长刘清刚：
5: 这次呢，我们哈尔滨跟随省文旅厅到这儿做市集推介活动，我们带来了冰雪大世界、波塞冬以及我们自己的东北超特色礼盒，来为我们的球队来助威加油。我们来到延吉啊，也感受到这种温情和这个真诚。我们觉得延吉这个旅游啊，做的也有声有色。值得我们哈尔滨旅游啊，来学习的有很多。
6: 从赛场内的公平竞技、携手共勉，到赛场外的互帮互助、文化互鉴，双超赛事生动诠释了东北一家亲、各族一条心的深厚情谊。赛事期间，延边各族干部群众、青少年、商户、百姓全员参与，全民助威，欢聚赛场，同心呐喊，共享体育盛会，共叙团结情谊。来自内蒙古、黑龙江、辽宁、吉林等东北各地的球迷跨越山海相聚，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群众以球会友，以诚相待。内蒙古球迷敬献哈达，各地球迷友好互动，没有地域隔阂，唯有团结友爱、携手共进的温暖氛围。延边球迷戴玉涵：
7: 能够非常热烈的能感受到咱们内蒙古朋友的热情，然后包括献哈达这种事情，以前只在电视剧里面或者说是在新闻里面见过，今天也是第一次体会到，兴奋也是非常激动，也是对于内蒙古的特色文化也是表现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6: 呼和浩特球迷刘宇鹏：
8: 希望就两地能有更多这样的交流，不光是通过足球，还有这个旅游，然后还有咱们的美食，互相交流，互相促进，中华民族一家亲，耶、yeah! ！

0: 场赛事一次凝聚，一场盛会一次升华。双超赛事极大丰富了边疆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有效拉近了各民族各地区群众的心理距离，持续提振延边各族干部群众团结奋进、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为延边社会和谐稳定、长治久安筑牢坚实根基。大家在体育竞技中凝聚奋进力量，在文化交融中增进民族情谊，在双向奔赴中凝聚发展合力，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延边边疆常开常盛。
1: 从基层育才、薪火相传到破圈传播赋能城市，从体文旅商深度融合激活全域经济，到凝心聚力共促民族团结，双超赛事真正实现了体育有热度、文化有厚度、团结有温度、发展有力度。未来延边将持续深耕文体融合发展路径，持续放大赛事赋能效应，以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凝聚民族同心力量，激活边疆发展动能，持续书写新时代延边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进步、边疆长治久安的崭新答卷。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一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1: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1: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1: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孢子粉、海参、白桦榕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

0: 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听众朋友，今天为您安排的是国庆特别节目纪录片《石榴花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录音剪辑。全片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的重大论断，以温润厚重的镜头，情深绵长的叙事，铺展中华民族跨越数千年交往交流交融的恢宏史诗。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似百川汇海，如石榴子般紧紧相拥。全片在历史回响与时代新生里娓娓诉说各民族休戚与共、命运相依的家国情深。请听第四集《经济相依》。
3: 中华大地，东濒大海，北揽内蒙古高原，西至帕米尔高原，西南的青藏高原横空出世，南部的云贵高原崎岖陡峭，环劣的自然屏障拱立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
4: 自然环境营造的彼此之间的差异，导致了不同地区经济生活方式是有所不同的。年降雨量400毫米的等值线是中国的东西之界，这条界线以东以南是东部季风区能够发展农业生产，正北方的蒙新干旱区、青藏高寒区以畜牧业为主。东北地区早期的族群经济生活方式以渔猎为主。
3: 不同的经济形态形成了不平衡的多元发展格局，带来各民族间经济、文化、风俗的多样性差异。然而，也正是这山川铸就的差异，催生出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寻求共生的智慧。在甘肃省博物馆。

0: 库房内，收藏有一件特殊的文物。
1: 这件文物是秦代的铜罩铁圈，也叫铜板铁圈，高是19厘米，底径是25厘米，重量是31.6公斤，就是我们生活中的秤砣。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呢，各个民族或者是各个地区之间都有交流，有一个交流当中就产生的问题，就是我这儿的重量和你那重量，或者我这儿长度和那长度完全不一样。秦始皇呢就把这个全国的整个这个重量、长度呀，包括文字，全统一起来。
0: 权即秤锤，横即秤杆，它们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测重工具。权衡一词就来源于此。在全国多处发现的秦权上，或镶嵌有铜罩板，或刻着内容一致的铭文。
2: 它是当时的秦朝的政府发布给天下的一则公告，要把统一全国度量衡制度的重要信息啊，要广为散播到所有的疆域之内，给所有的黎民百姓带来一个强烈的心理的感受。什么感受呢？就是九州一统，从此天下一家。
0: 一法度衡担杖尺，车同轨，书同文。自此，华夏第一次拥有了天下的尺度。秦人找到了大一统国家，将差异化作共生的纽带。
3: 政令的统一，在某种程度也促进了经济上的联系，密切了经济上的这样一个交换和交流。秦朝奠定了我们统一经济体的制度框架，统一道路啊，统一度量衡，甚至统一法律对吧，文书，这都是我们统一经济体的制度上的一个支撑。
0: 跨越地理屏障的经济整合，是秦人带给后世深刻的启示。唯有制度与文化的统一，才能让分散的多元汇聚成推动文明前行的合力。但文明的脚步远不止于此。当秦始皇的诏书还在九州回荡，西汉王朝的马蹄已踏向更远的疆域。一条更为宏大的道路——丝绸之路，在西汉时期得以开辟。这条伟大的道路不仅彻底畅通了西汉与西域的联系，也使得以长安为起点，经中国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起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为之一通。东西方的联系被开创性的打开，度量衡的统一升华成更高维度的互通。
4: 小吴老师，我们的第二版马拉松的打样到了，上次加的这个腿部的这些活动的都已经加上了，可玩性特别强，然后手手也可以比耶，然后还可以举起来，咱们的马胜利。
0: 同在甘肃省博物馆，与库房气氛完全不同的另一个角落里，一群年轻人正用天马行空的创意，让沉睡千年的文物活了过来。这只歪嘴憨笑的绿马，不仅是他们的代表作，更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的桥梁。
4: 围着他每个角度去盯着看，然后说一些新的梗啊，好玩的想法。结果我们就发现，这个马他从正面看的时候，他这个昂首嘶鸣的样子就是有点嘴歪。所以呢，我们觉得特别适合做文创，就这一个点就打动了设计师。
0: 这只不按常理出牌的绿马，让甘肃省博物馆文创一炮而红，而它的原型正是中国旅游标志铜奔马。这件铜奔马出土于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名城河西走廊东端的武威。当这件铜奔马被精心铸造出来时，丝绸之路的东端已经延伸到了东汉都城洛阳。
5: 从这个造型上看，和这个天马就是从西域传来的这个马的有相似之处，它的使用是非常广泛。

0: 广泛的用于在这政治、经济、军事这种买卖中。
1: 可以想象的是，在绵延数个世纪的丝绸之路上，马是重要的交通使者之一。马载着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向西而行，又驮着西方的毛皮、石榴、葡萄、芝麻乘风向东。在两汉之际开拓疆域、凿通西路的行动中，马发挥了独特的作用。1000多年过去，作为丝绸之路的代表文物，铜奔马再一次发挥了连接彼此的作用。
2: 他们都说这个8000年历史看甘肃嘛，所以说整个在这个茫茫的历史长河中，有太多东西值得我们去挖掘，去讲给大家去听。
1: 一匹铜马从汉墓中苏醒，踏过丝路长河，远远地奔来。一只绿马在创意中诞生，连接历史与当下，沟通与交融。他们都用自己独特的姿态向世人、向世界传递着中华文明兼收并蓄、互敬融通的博大和包容。
3: 公元前10世纪，穆天子西征犬戎的时候，就带着我们的丝绸、贝壳等等去换他的马、牛、羊和酒类，这就是丝绸之路的端倪。到了公元前20世纪，张骞凿通西域以后，就沟通了亚欧大陆之间的联系，打通了东西交流的渠道，实现了最早的全球化。我们中华文明延续到今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和亚大陆的丝绸之路，绝大多数年代都是成功的。我们有深厚的传统，我们有欧亚大陆贸易深厚的传统。
1: 作为隋唐大运河的中心和枢纽城市，洛阳市内至今仍保存着通济渠、回洛仓、韩家仓等运河遗产。回洛仓始建于隋大业初年，数百座仓窖呈网状分布，形制规整，气势恢宏。而位于洛阳市老城北的韩家仓，则有着天下第一粮仓之称。1971年，在韩家仓的清理过程中，人们发现160号窖内保存着一窖完整的粮食。千年不朽的粮仓，见证着大运河时代的漕运繁忙与商贸融通。隋朝大业年间，隋炀帝以洛阳为中心，南起余杭，北到涿郡，修建了大运河。全长2000多公里的运河，沟通了海河、黄河、长江、淮河、钱塘江五大水系，成为当时联系南北的交通大动脉。正是因为大运河的兴旺，处于中心位置的洛阳在当时成为商贾云集、物资集散的大都市，由此开启了洛阳城与运河之间的历史叙述。
4: 大运河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运粮食，但其实客观上就把南北贯通起来。
3: 那这样一来，我们就很好地实现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让我们过去封闭的一个板块一个板块的这个信息得以沟通和交流。
5: 船运就成为当时经济南北东西沟通的一个重要命脉，这个是在隋朝起来，发展于唐朝，最后延续到后来的宋、辽、金啊，元、明、清。
1: 极尽繁荣的运河运输成为各民族互通往来的经济纽带，促进了沿岸区域经济和文化的繁荣。而大运河的作用却远远不止于沟通王朝内部各区域。洛阳到江南的运河南段，最东端通过明州港，也就是今天的宁波，连通着海外诸国，从而连通了海上丝绸之路。而西端从洛阳往西，则衔接上横贯亚洲。

0: 隋唐大运河发挥着沟通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而深远的作用。
1: 政权的异同就使得这种不同地区之间的互动变得频繁起来，使得经济方面的行为超越了经济，通过贸易交流就构建经济网络，这个网络只有国家才能建构起来。
0: 以水为脉，沟通南北，借漕为媒，融合胡汉。隋唐社会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在陆路与水路贸易

0: 隋唐的运河翻影随着王朝更迭渐行渐远，中国的经济版图却在辽宋夏金分立的时期裂变出新的经济共生体系。在辽宋夏金分立的时期，另一种贸易形式悄然缝合着各个区域。在秦岭东段南麓丹江之畔，有一座地花古镇。南宋绍兴和议后，秦岭以南的商洛部分地区被重新划分，地花古镇恰好处于宋金边界地带。自此，地花古镇便从刀光剑影的前沿化作了货物流通的热场。
1: 鹊巢贸易，它是指辽宋夏金时期各政权在这个交界的地区设置的相互交换的一个市场。鹊巢是由这个官方来制定的，鹊巢内部的这个贸易由官员来主持。如果是商人呢，他必须得交纳税，交纳押钱，领取一些这个证明文件之后，才可以进鹊巢进行交易。这种鹊巢贸易呢，它以各地区的经济交流需求而产生。对于各个政权来说呢，它具有控制这个边境贸易、提供经济利益、安边绥远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辽宋夏金等政权互建识货之制，共同搭建了鹊巢商贸体系。在这个政权分立的特殊时期，宋铜钱却成为辽金西夏之间商贸往来主要的通用货币。
1: 在辽西夏金通治区域内啊，各地发现了大量的这个出土的这个宋钱，其中呢，北宋的选和铜宝、选和元宝这些铜钱是最多的。可以说，当时的鹊巢贸易、煤间贸易、相互的这种经济交往，造成这个宋钱的大量流通，这是咱们经济发展的表现。它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实物体现。在这个流通网络超越了这个政权的边界，以货币为纽带，推动了这个各政权的经济互通、制度互鉴、文化互融这样的一个局面的形成。
0: 辽宋夏金鹊巢的喧扰声中，藏着中华民族分而不裂的密码。将宋钱作为通用货币，体现出各政权对中华传统货币形制以及中华文化的认同，形成了以中原钱货流通为中心。

0: 形成的就是一个经济居先、文化一体，不同板块之间结成的经济网络，即便是由于战乱或者是由于分裂，但是经济活动是照旧的。那么这种经济活动照旧的话，让分裂的状态又得以平复，分裂的地区又结为一体，这就是经济啊在民族这个发展和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在接下来的时代，一种更为全球化的贸易网络新将建立。元朝的大一统将从波斯湾到中国沿海的海上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连接到一起，创造了一条横跨欧亚大陆的商业路线。当阿拉伯商人忙碌地往返于元代的丝绸之路时，他们发现阿拉伯地区的苏麻离青颜料比青花瓷器的现用颜料更美观，便将其带来中国试用。这一试便是中国青花瓷攀上了辉煌巅峰。元青花的出现成为我国制瓷工艺划时代的事件。从元代开始，青花瓷成为景德镇最主要的全球化商品之一。随着元代欧亚贸易圈大规模资源流动，一项影响全球的创举也随之诞生。
2: 元上都考古发掘出土了很多的生命。1200年，一到蒙古大汗就发现叫总统元宝胶钞，后来的致元同行宝钞钞票，它这不是胶纸，胶纸是汇票，去那儿兑钱。这个总统元宝胶钞一贯文省顶一贯钱，致元同行宝钞两贯文省顶两贯钱，两块和一块，这么大的票子。
1: 这张近800年的总统元宝胶钞，实证了中华民族重新回到大一统大陆后，各民族经济文化深度融合所成就的人类货币史上的重要创举。元代商业和外贸交流的空前繁荣，为后世经济向世界贸易拓展奠定了历史根基。
3: 到了元朝后期的时候，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白银的中心了。据统计，世界有超过一半的白银的流通量都在中国，那个时候中国才是世界贸易的中心。西域很多商人把从甲峪关到哈密再到整个西域现在的乌鲁木齐啊，就是这条路叫金路，是一条黄金之路，是一条贸易之路。清代牢牢地控制着整个的西北地区，保持着密切联系，是和明朝后期双方这种密切交流交往的这种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1: 在中国历史上，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的互补依存关系，如果用两种物品来预示，那么茶和马无疑是最准确的。汉及唐宋时，为了加强军事力量需要大量的马匹，而青藏高原的藏族同胞长期食用奶酪、牛羊肉等食品，需要茶叶帮助消化和补充叶绿素、维生素，因此由官方和陕西商人与古代西南边疆之间展开的茶马交易便越加发展起来，民间称作康古道。以康定为枢纽，大量陕西、四川的商人从这里向西走向西藏，向西南走向云南，而康定也成为古道上最繁华的货物集散之地。
0: 从成都平原来到康定，康定过去就是昌都，昌都就可以进西藏，这就是沟通的一个枢纽。
1: 公元1696年，康熙皇帝下旨，康定成为官方认可的茶叶贸易集散地。这座川西重镇从此跃升为横跨汉藏的茶马枢纽，多民 族商贾的频繁往来，孕育出独特的康定郭庄。虽然与西藏的民间舞蹈同名，但康定郭庄却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4: 在郭庄，藏乡啊可以随便吃住，马呢也都能够得到免费的保管。但是呢，郭庄有郭庄自己的规矩，那就是藏乡只能够通过郭庄主来跟汉乡发生交易，这个交易价格也由郭庄主来一锤定音。那生意做成了以后呢，郭庄主他就会从中提取一定的佣金。其中啊，这个郭庄主他既是买卖双方的中介，也是翻译。

0: 是这个资金担保啊，也是产品质量的担保，它还是一个信誉担保。
1: 今天在康定市中心的一处生活社区内，居住来往的人们也许不曾想到，80多年前，这里曾是康定最繁华的包。

这种代理藏商接待与汉藏交易一站式服务的郭庄经济，在茶马古道沿线独一无二。诚实守信，汉藏相依，正是汉藏民族间的交流碰撞，诞生出康定郭庄这样独特的商品经济制度。也正是发达的郭庄贸易，促进了康定汉。

0: 在陕西榆林境内，有1000余公里的明长城，沿线设置了数十座囤积兵马、瞭望弓手的军事据点，称为榆林36营堡。其中的高家堡是保存较为完好的古镇之一。因军事防御需求，城内未设北门，而东南西三座城门则均设有商贸通道，南街尤为繁华。这一独特之处使古镇的角色在军事管控与商贸开放之间有了奇妙的平衡。
1: 明代的长城到了中期以后，它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维护双方秩序在稳定的和平环境之下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交流的一个媒体和平台。我们看到现在长城地带、长城内外兴起的很多这个团部啊、市镇啊，实际就是当年一些相对比较稳定和固定的贸易点和经济点。
0: 清代官方允许蒙汉民间互市，边关重镇高家堡因此成为晋陕蒙贸易的核心枢纽，逐渐从军事据点演变为商贸中心。
2: 长城内外皆不是，长城修筑起来，它是个军事防御体系，在平和的状态下，它又是个买卖的鹊巢，相互交流的一个孔道，所以它某种意义上它是交往交流的一个结合部，起到了一种贸易交流、文化交流、民族融合这么一个作用。
0: 包括高家堡在内的榆林36营堡，是长城军事体系的缩影，更是长城沿线边贸活动的鲜活见证。今天长城两边日益兴盛的市镇乡村，仿佛在共同讲述着长城内外皆故乡。
3: 中华大地这样一个地理的构造，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得以形成并且没有中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经济上的互补，经分工，然后需要更大的规模和市场。只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程度高了，我们经济活动的规模范围才会大，这就要求民族地区要加入统一的大市场。无形的市场需要统一的文化，大量的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创新，加上我们为政府的作用，形成一个巨大的环境，我们可平衡的目标就可以实现。
0: 中华大地上经济相依的血脉从未断绝，其中始终流淌着中华文明的智慧与创造力。无论是地理屏障下的多元共生，还是政权更迭中的制度创新，亦或文明碰撞时的互鉴融通，各民族始终以经济为纽带，互通有无，互利共赢，构筑起多民族牢不可破的互不依存关系，以强大的生命力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P，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锐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锐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锐。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